如果要问谁的人生写实最像从天翩然而降的守护天使，相信你不会反对，那就是入力奔走在病榻间的护理人员。当视病如亲不再仅是一句口号的时候，人性的内涵就面对了诚实无伪的挑战，而内心清洁外貌良善的护理团队总是人性之光最世切的代表。请收听由资深护理师小鱼从病榻现场为您带来的感人故事，守护一生。

0: 亲爱的好朋友们，你好，这里是守护一生，小鱼在空中问候你平安喜乐。小鱼今天要介绍一个可爱的药师哦，他叫做罗雅珍，四维罗，高雅的雅，珍洁的珍哦。雅珍呢，他是台北人，然后在药师这个行业已经二十几年哦。我们来认识这位可爱的雅珍好不好？雅珍跟大家 say hello。
1: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牧师你好。
0: 是雅珍，您台北住哪里啊？
1: 我住，小时候住台北三重，然后后来搬到芦洲去。
0: OK OK， 那您中学念哪里啊？
1: 中学念东海中学。可是他现在好像已经，学校已经已经不在了。
0: Okay.
1: 那高中念的是板桥高中。
0: 哦，板桥高中哈、哦嗯。那你考上台北医学大学药学系哦，那是你的志愿吗？还是因为分数的关系进去的呀？
1: 其实也没有想过要念医学院，就是小时候比较喜欢数学，所以就选了理组。那一开始的时候是我的同班高中同班同学跟我说当药师不错、因为他的亲戚在当药师、但是对我来说我根本就不知道药师是什么工作、以前知道护理师知道医师但不知道药师，
0: 是
1: 完全不知道。那后来就是大学的时候就考大学，就是填到了所以就念药学系、完全就是不知道这个学系在念什么，然后就去念了。

0: OK、嗯、啊，所以进入北医之后哈，要学念四年嘛，对不对？
1: 嗯、
0: 四年毕业以后，你有进入临床工作多久呢？
1: 其实毕业的时候就先到恩主公医院去。
0: 恩主公，新北是恩主公。
1: 对，在三峡那边的、
0: 嗯，
1: 就是恩主公医院。嗯、那其实那时候就是一直不想进医院工作，所以一直到八月多才找工作，所以才找到好像到恩主公医院去，就比较不是在市区的医院。但是进去之后就觉得，我还跟刚跟那个牧师聊天说，我第一天去上班穿 Dr. Martin 的靴子，你知道那个底是厚底硬底的，那药师的工作其实是站着调剂的，所以第一天去上班就吓到了，就哇，这样站一天腰都快断了。所以第一天我那天就觉得哈，我以后都要这样上班吗？那所以大概工作了三个多月，就觉得那个工作的性质，每天调剂工作、好像跟我的个性不太
0: boring，
1: 对，不一样。即便那时候我的那个主任其实对我们也都很好，他说那你下午就去读临床的书啊，以后你可以就做临床嘛，就已经开始释放这些讯息。但还是我就觉得啊，这样的生活好像不是我要的，所以那时候我就跟我妈妈说，我要去考研究所。所以我就说那我要准备考研究所，所以就我就去补习，那就跟妈妈说那我要离职这样子。
0: OK，OK， 然后药学研究所很多学校都有哎、欸，
1: 对
0: 不对？
1: 对。
0: 后来听说你找台南的成功大学啊，
1: 嗯，
0: 怎么回事呀？
1: 其实都是考，一开始都是考台北的研究所，那准备研究所就想最快的方式能考上就好了，所以准备药理跟生理对我来说是比较容易的。那时候就考，也有考阳明的研究所，考北医的研究所，然后考国防医学院的研究所，然后那时候是考上了。但后来我有个学姐他们就一直都在准备想要考临床药学研究所，那刚好台南成功大学的临药所就多了一个科目要考，叫做药物动力学。那我那时候就想说才刚考完嘛，国考，因为那时候十二月还有一个专技高考，等于是没有隔太久，就想说那就凭着国考的对尝试去考。结果后来成大就考上了，那其实真的是无心插柳，只是跟着学姐去考而已，结果反而考上了。
0: 是哈、那成大里面的临床药学研究所哈，里面我们好多的朋友他不认识什么叫做临药所，可不可以介绍一下？
1: 可能大家比较知道药理所，临床药学研究所可能很多人不太知道，我们都简称它临药所。所以以前我们都会开玩笑，就是灵丹妙药啊，就临药临药。那大家可能有看一些外国的影集，譬如说医生在开药的时候有药师出来建议怎么样修改这个处方更适合病人，或者是医生会去询问药师这个药品我们要怎么样去调整，就是临床药学研究所在做的。那我们其实分两个组，我念的是医院药学组，所以我们一进去之后就是一颗一颗去 run 病房，跟门诊这样子。
0: OK，
1: 然后硕二的
0: 就直接接触人的，
1: 对，硕二的时候在我们各自选一个科 fees 在该科一年，然后完成自己在那个科的研究，大概是这样子。
0: OK， 那可以请教哦，硕士要有硕士论文对不对？您硕士论文是做什么呀？
1: 因为我就是对人特别有兴趣。那时候在台湾就是做肝胆胃肠科是很 popular，
0: 是，
1: 但是对我来说内科系我就是没有那么有兴趣。
0: 是，
1: 所以后来我就选了我的同学都不会去选的科别，叫精神科。所以我的硕士论文做的是忧郁症。那我那时候做了两个研究，一个是回顾性的研究，是去看成大医院两年内大家如果吃抗忧郁剂多久会 withdraw， 就是 你就放弃了。结果吃两个礼拜就停药的竟然占 25%。
0: 哇哦！
1: 然后吃到半年的更是只剩25%。对，就是忧郁症的。那另外一个就是做一个病患卫教的问卷，我们当时做两个研究，所以那一整年就是只要上课的日子都是在跟忧郁症的

0: 病患在对答。那不过我也就发现我的人格特质是我很高的同理心但不太被影响。
1: OK，
0: 那我的同学陪我去做一次问卷，
1: 哦，你内核思想很强哦。
0: 嗯，我也不知道，欸，就是那个时候就可以一整年这样子做。那我的同学陪我去想看那个跟病人的那个对话是怎么样，我同学陪我去一次他竟然需要休息一个礼拜，我就哎，怎么会这样
1: 撑不下
0: 去。嗯，我也很讶异。嗯，
1: 那个负面情绪各种的影响哦。
0: 但我那时候好像就是一杯珍珠奶茶我就可以解决了所以就胖了。
1: 哇，wow， 好特别哦。 OK， 因为呢在您要说的当中，很多人做一行愿一行啦，对不对，很多人觉得啊，我还要应付这么多这么多的 case 之外，还有跟医师沟通，有没有跟什么什么沟通啊，你很特别的是你很 enjoy。
0: 我在精神科那一年我觉得好开心哦。
1: 是哦， why？
0: 因为我就是对人很有感触，所以我刚好那时候我的老师很棒，我的老师是后来好像是台南医院的院长吧，那个杨延光医师。
1: OK，
0: 我最近还有在 YouTube 看到就是杨医师，那他是精神科医师，他就很了解我，所以他当时就让我自己决定我的论文题目，我不是老师给论文题目的。我还记得我还跟老师说，别人我的同学都是老师给他题目，你怎么不给我题目呢？他就跟我说，你这个人能够别人给你题目的吗？对，然后他给我很大的弹性。
1: 是是是，
0: 那其实不只是做忧郁症，我跟他说我想学什么，想看什么，想看青少年的部分，他都帮我去跟其他主治医师谈，然后我想学什么他就帮我开课。所以那一年我觉得好开心哦，
1: 好大的恩典耶，
0: 真的很恩典。
1: 因为你不是成大药学毕业的耶，对不对，
0: 那时候成大还没有药学系，
1: 对，根本不是这个背景。
0: 对，
1: 对不对，你是南漂下去耶。
0: 对，从北部到南部。
1: okay， 是不是哦？然后刚开始的时候，对不对哦？然后紧接着你看这个很多人在做硕士论文的时候头发都掉了一大半了哦，俩拱了，有没有哦？你说你 enjoy 耶，
0: 对，我到硕二就太开心了。
1: 对，那所以允不允许我请教哦，你遇到困难的时候你怎么解决你内在里面的压力啊？
0: 你是说在硕念研究
1: 所的时候？
0: 的时候，
1: 对对。
0: 我觉得第一年压力很大，因为第一年我们一个月就换一个科，
1: 是。
0: 那刚好我那一届的同学都是南漂的，所以同学感情非常好。
1: OK，
0: 然后学长姐很好，我
1: 各路英雄好汉。
0: 刚好我遇到非常好的学长跟学姐，我的直属学姐，冬天就是顿补，夏天凉补。非常好，然后学长帮我看报告，就是那时候被学长姐，然后同学到现在都是感情是很好的，我觉得是那个关系啊。
1: 对，
0: 嗯，
1: 对对。
0: 所以在台南，后来以前是每个月都会回家，后来就是我可能半年才回一次家，就适应了。
1: 对，南部也是另外一个家了。
0: 嗯，很开心可以待台南。而且台南人特别热情。
1: 是是是，在高压力的一个环境之下，这个 physical stress， 但是另外一个 psychological 方面的 support 很重要。
0: 是，
1: 这是，我发觉你好像很有艺术特质哦。你除了读书之外，你的兴趣是做什么呀？
0: 应该是说我们妈妈那边的家族都是非常有艺术天分。像我舅舅，济南教会不是有个彩绘玻璃吗？
1: 是，
0: 那是我舅舅做的。
1: OK，
0: 对，那我妈妈是美术老师，
1: okay。
0: 我的阿姨是拼布老师。
1: OK，
0: 就是那他们有去学吗？也就是他们就是这个家族有这个天分，所以我自己很喜欢艺术。
1: OK，
0: 但是真的开始，
1: 所以你喜欢画图吗？
0: 画图是这几年
1: 是，
0: 然后我就发现说好像。艺术这种东西是我不用像医学这样，我好像非得很努力的准备。我觉得我念医学的东西对我是辛苦的，我不是那个念医学的脑。
1: Okay。
0: 但艺术就觉得我只要有一支笔就可以了。
1: OK， it's a gift。
0: 对。
1: OK， 好，与生俱来的一个财富的样子对不对那在看起来是您在画图方面

0: 对不对？还是设计的方面，色彩的方面？
1: 我其实也不知道自己到底是什么，但是就譬如说譬如说亚克力颜料好了，
0: okay,
1: 我也不太会用，
0: 是，
1: 那就拿了之后你就是开始上色，
0: 是，
1: 就知道要拿什么颜色，
0: okay,
1: 就知道要怎么叠它，
0: 是是，
1: 然后拿起原子笔，我也没有学过速写，可是画了，然后就会有画画班的老师说你有学过吗、
0: 嗯、
1: 就是我也我每次画完我自己也会吓到，我怎么会
0: OK OK，
1: 所以我也不知道我哪一个擅长，反正就是拿起来，
0: 是是是，所以不见得是说我们在做这一行的时候牺牲掉别的、哦、不必嘛、哦、找出一个完整的自己，快乐的自己。
1: 在以前念医学院的时候，因为我觉得我自己没有那么适合念医学，我的脑子逻辑性或许没有同学那么好，我都觉得我同学好聪明哦，怎么都很厉害这样，我自己念起来比较辛苦、
0: 嗯、
1: 那我也知道我自己喜欢艺术、
0: 嗯、
1: 那所以我也很长一段时间会不明白、
0: 嗯、
1: 诶我选医学是对的吗、
0: 嗯嗯嗯、
1: 也会有这样的犹豫过。
0: OK OK OK， 好的好的，好，好朋友们你知道吗，我们的雅珍哦，他也是天赐药局的负责人，上天赏赐药局、哦、天赐药局、哦、然后呢还有一个叫做天赐药局的巷弄长照站、哦、的负责人、哦、那我看一下天赐药局好像是2010年、哦、因为2010年、哦、
1: 也16年了，
0: 哎，可不可以说看为什么你会想要取这个名字叫天赐药局？
1: 那个时候我还没信主，也只是慕道而已，
0: 是是，
1: 但是因为虽然慕道但也已经开始也觉知了，然后就开始祷
0: 告，你已经有接触教会了，
1: 对，
0: 有试着跟上帝聊聊天了，
1: 对，然后这个就是祷告三天就出现地点了，
0: OK，
1: 所以就叫他天赐，
0: 是是
1: 是，天赋的赏赐，
0: 天赋的赏赐，
1: 对、哦、然后那时候就几个朋友、嗯、我们就是好吧，就说我们就开始就这样子、
0: 嗯嗯嗯、
1: 所以到底怎么开始的，因为太快了我也不知道怎么开始的
0: okay,
1: 就三天就开了，
0: 就水到渠成，
1: 对、
0: 哦、OK、嗯哦、那到现在 running 下来还没有关掉、哦、
1: 对
0: 对不对、哦、这个天赐药局跟别的药局有什么不一样？
1: 我们药局原本刚开始的时候是一整栋、哦、那个我们租的那个其实也
0: 是租在哪里？
1: 在三重、
0: okay.
1: 在三重，那刚好那个时候有一个前辈药师他要顶让他的药局，所以我们就去接手、
0: 嗯、
1: 但是后来大概经营7年之后、
0: 嗯、
1: 房东要把房子收回去、
0: 嗯、
1: 那我们就想说哇，我们一整栋的东西该怎么办呢？
0: 是是，
1: 而且我们那里的房租非常贵，我记得我那时候每个月是背6位数的房租，所以缴了7年很惊人，千万出去了，对，那我们一直为这个房租祷告啦，因为对我们来讲是压力过重了，
0: 是是、
1: 嗯、那突然他把它收走，那我们附近也没有比较大的店面了，后来就是在斜对角的地方找到一家店面，但那家店面呢是挑高的，所以它虽然是店面不大，可是它等于是有2层楼、
0: okay.
1: 但是我一定要跟牧师说它有多么奇妙呢，就是我们那个现在的药局哦，它的设立面积就是法定规定的最小的设立的面积、
0: oh, okay.
1: 外墙是最小的，大概只有多 0.89 或 0.4、
0: 嗯嗯、
1: 有一个是多 0.43 平方米，就是调剂室它有一个最小面积的规范、
0: 嗯、
1: 外墙有一个最小面积的规范，我们大概都多0.几米、
0: 嗯、
1: 那个就是平方米，
0: 可法、哦、
1: 而且是画完了我们才知道，
0: 哇、哦、
1: 所以我们可以说我们是台湾最小的药局。
0: OK、哦、好朋友们，我们稍微休息一下好不好、哦、待会儿再来我们跟我们的那个雅珍谈一谈，她还是一个特别的长照站哦，您喝喝水喝喝咖啡听听音乐再回来哦。

0: 好朋友们，欢迎你回来哦！我们第二个阶段哦，哎，我们的天师药局哦，它有一个叫做巷弄长照站耶。雅珍，要不要说明一下为什么特别送一个巷弄长照站呢、啊？
1: 这就是长照里面的 C 据点，台湾的那个长照它有分
0: A、B、C，
1: 对，那 C 就是给社区里面的健康跟亚健康的长者可以来学习更健康的一些知识，来延缓老化。
0: 是，
1: 那个时候就是领受药。做这件事情、神就带着说 要把资源带到教会来、那因为我们教会之前那个教会是长者比较多，所以就在想说怎么样可以用政府的资源，然后也帮助教会的长者、然后也让附近的民众可以走进教会来、所以那个时候就这样子开始成立。可是刚开始成立的时候呢，我就领受了，我就祷告，在小组里面祷告，那我小组的姐妹就听进去了，然后她在赞美操的团队就说我们有一个姐妹想要做长照站然后也不知道怎么了，这件事情就传到别的教会的传道耳里了。然后刚好那个传道呢，就是对于做长照站是他已经设立了，所以就有一天我还在睡觉的时候，我的手机就响了。那另外那个教会的传道建德哥就也不知道从哪里知道我的 LINE， 就打电话给我说，那雅珍姐妹听说你想要做长照站，然后她就开始教我，我就想说我、祷告就有人来教我、然后刚好也有就是政府也有到我工会去宣传、就有计划、教我们怎么写计划、所以就祷告完就一步接一步。
0: OK， 那请教这个长照站哦，在那边你要准备特别什么东西吗？因为刚听起来你跟教会结合嘛、对不对、好像也不是你一个人嘛，有几个合伙人嘛、对不对？所以你的长照站准备什么才能够达到你心中理想性 的这样的长照服务呢、
1: 长照站我们那时候开始是在疫情左右开设的开立的，所以
0: COVID-19、
1: 那时候、那其实它设立就是要在一楼，所以教会刚好在一楼，然后有一个面积，
0: 是
1: 啊，同时就是你要帮忙找老师，
0: 对，
1: 然后宣传长照，然后告诉大家说，如果你遇到一些健康的问题、公共卫生的问题、你怎么样？所以我们那个时候第一个我们要写课程，然后找课程老师，那在教会这边就是教会有同工、所以他们本来就会有关怀、那教会里面有学员、就是长者、所以我们就把他找来。但是其实最困难的是政府的规定跟保障，等于所有

0: 们的同工都要同时来适应、嗯、所以我记得第一年我们第一次报账的时候是全教会好像、嗯、我们就说这是鸿海的会计师，所有人都一起来贴单据然后搞懂那个规则，因为我们自己也不会，
1: 是
0: 然后就摸索的学，现在想起来就觉得哇那时候真的是兵荒马乱、欸、到底是怎么会的。
1: 因为其实就是有现在很多的教会特别是一楼的有很多的长照关怀中心啦，对不对？
0: 对，
1: 那有不同的课程、嗯、那会跟我们的药局结合、哎、这个就很特别了、嗯、
0: 其实、嗯大部分的上弄长照站大概都是社福单位、
1: 哎、是，
0: 但是他们发现说人就是渐渐老化，你一定避不了医疗的问题、嗯嗯、所以就他们把相当的长照站开放给医事单位来做、
1: 嗯嗯、
0: 那老实说医事单位做的不会很多、嗯、原因是你想想看如果开的时候是在 COVID-19 的时候、嗯、大家那时候已经忙翻了，不会有人特别来做这件事、
1: 嗯嗯、
0: 那真的是因为教会有一个场地，要不然你是要一楼在新北市，
1: 没错，
0: 寸土寸金啊，
1: 对，你要特别的租金，
0: 那个租金就没有办法了、哦、
1: 是还有这么多的志工，
0: 是、哦、你还要有志工
1: 介绍人进来，
0: 嗯，
1: 对，
0: 其实是很不容易的过程。
1: 是
0: 那同时在这个时候我们就开始跟社区的很多单位连接、
1: 嗯嗯、
0: 包括卫生所、
1: 嗯、
0: 包括不同职种、
1: 嗯嗯、
0: 因为我就是
1: 结合社区资源，
0: 对，我们把社区资源什么消防队啊、
1: 警
0: 察局、
1: 公部门、公司
0: 部
1: 门，
0: 我想得到的，然后眼科医师啊，那、
1: 嗯、
0: 他们在附近嘛，
1: 嗯、
0: 然后复健诊所
1: 是
0: 全部都找进来，
1: 大小医小类组的哈，这样子的一个诊所、检验所什么的、嗯。
0: 那因为社区药局药师就是你接触的病人很全面，
1: 嗯，
0: 他不是单科的接触，所以社区药局也平常就是大量的沟通，
1: 嗯、
0: 所以我们。跟医疗单位沟通，跟民众跟社区沟通、嗯、好像也就是我们过去练就这么多年的沟通在这个时候也可以用得上，那也可以把一些健康的诉求表达清楚，因为我后来发现在社福单位
1: 就很多科普哦，
0: 但因为我们这就是我们的日常，社区药局的是日常，
1: 是，
0: 所以后来就发现我们跟社福单位做会比较不一样、
1: 嗯、
0: 那我们会观察到一个病人的变化、嗯、甚至后续的转介，
1: 对，追踪 对不对、
0: 嗯
1: 啊、把他当邻舍一样，对不对，
0: 是，
1: 病人有需要不用再跑去医院，对不对，
0: 对，
1: 我来找我的药师给他问一下、嗯
0: 啊、我们就帮他转，那药师生活的经验跟知识也多，
1: 对、嗯哦、而且这个关怀性很重要，
0: 对、
1: 哦、对不对、哦、你如果只是告诉他那个我们医疗专业的东西听不懂嘛、嗯、要不然觉得冷冰冰的嘛，对不对，他会觉得哎，药师是我的朋友，好像另一类专业的一个家人的感觉、嗯哦、这个就是一个很不容易啦，但是感谢上帝耶，你刚提到跟教会结合可以了解哦，哎，你怎么接触这个耶稣的啊？
0: 我信主，其实我是长大后才信主的。
1: 是是，
0: 我们家其实都是传统信仰。
1: OK，
0: 那是我的高中跟大学同学，就是我们高中、大学，你看这么长的时间，他非常认识我们，非常要好的朋友。
1: 嗯嗯，
0: 那他就跟我说：“雅珍，我们在地上这么好啊。”他说：“那我。”以后他说他是基督徒，他以后会去天堂，他说我去天堂也想跟你做好朋友，那我那时候心里当然是不以为然、
1: 啊、你的闺蜜啊，
0: 对， 我是觉得说我们在地上能活得好就很好了，到天堂嗯，我就没有办法想象这些，对，太远、嗯、但是总是觉得说哇，一个好朋友连死后他都还想跟你做好朋友、
1: 嗯、
0: 我觉得这件事情听起来就觉得这朋友好够义气哦，好感
1: 动
0: 哦，对，所以我就说好吧，那我去听听看你相信的是什么。
1: Okay.
0: 那我的这个同学他叫佩玲，他也很有意思，他太了解我了，他觉得如果只是让我去教会看看圣诞剧啊，我可能就一定觉得没什么。Mm-hmm. 所以他一开始介绍我呢，因为我们在台北灵粮堂聚会，他就帮我报名台北灵粮堂的装备课程、
1: 嗯嗯、
0: 你看我都还不认识、
1: 嗯、就是认识真理的基本课程，
0: 对，基本课程、嗯、他就说那个我是知识型的人，如果我没有懂，我只是觉得就是去看个剧、
1: 嗯、不是情感的，
0: 对，
1: 冲动型的，不是，
0: 我其实 是情感的啦，只是说如果你要这样让我去信，我可能觉得哎、欸，那就是换一个信仰而已。

0: 那就是上装备课。那那个时候我在台北市立联合医院上班，但那个时候在医院里头真的是觉得上班上的很不开心，因为工作量非常非常的大。虽然我是做教学的临床的，但总是觉得在那个职场没很开心。所以去上了装备课，虽然我也听不懂他到底在干嘛，但好每次听一听心情就好多了。对，所以就是这样子，然后就渐渐的其实我也慕道很久哦，听了大概5年，我才真的决定要受洗。
1: 受洗哈，你家里面不会反对吗？
0: 当然是反对啊。所以我以前在家里看那个 Good TV， 有没有？就是家人回来赶快转台，
1: 不要给他看见，
0: 或者是开很小声这样子。
1: 是是 是。
0: 那爸爸是不开心的。
1: 哦、okay,
0: 爸爸说我去信怎么没有跟他讲？
1: 哦，嘿。
0: 但他也没有当我面讲， 是透过我母亲。
1: OK OK， 怕你受骗了，现在诈骗太多了。
0: 也他就不喜欢，他觉得以后没有人拜他。
1: 是哈，是哈、那后来你跟上帝渐渐的建立了一个关系哈，有没有一些特别的事情让你觉得好像他也可以更深入的介入你的生活？
0: 一开始的时候。圣经读的也不多嘛，所以我的朋友就跟我说，你可以祷告，
1: 祷告，
0: 那初信主人都知道，说我们一开始的祷告都很简单啊、那因为我要上班，所以我每天搭计程车，所以我就到巷口，就在走到巷口的路上，就说我今天要坐一部好的计程车。然后
1: 因为你住比较远嘛，你工作的地方比较远，
0: 也没有，就习惯坐计程车。然后呢，我就到巷口，我也不看车子来不来，我就把手伸起来，然后我就说我要好一点的计程车，然后停下来 ，BMW 计程车。那个时候是没有像现在 Uber 有各式各样什么特斯拉，
1: 对，
0: 没有没有，就真的就是黄色的计程车，可是是 BMW 哈。那我还记得有一次我上急诊的班啊、那是礼拜六，我上夜班，8点要到医院打卡。可是礼拜六就是我叫不到车，然后我就开始祷告说，神给我一个开得很快的计程车。我不知道这样是不是好的见证，但很有意思。
1: 你生活需要嘛？对啊，很具体。
0: 然后我就手再伸起来，然后就有一部计程车就停下来。我一上车，那个执照是一个女生，开车的是一个男生。
1: 哦，
0: 我还跟他说：“请问你是女生吗？”他说：“不是。”我说：“那为什么执照是女生？”他就说：“因为我的执照被吊销了。”那我就说：“为什么你被吊销？”他就说：“因为我只会开快车。”我就说太好了，那你可以送我8点到那个医院的急诊吗？他说小姐你坐好了。结果我到医院的时候呢是7点58分，他就说小姐你还有2分钟可以慢慢走进去打卡。
1: 好特别哦，
0: 但一开始真的就是这样，
1: 日常生活的，
0: 真的是日常生活啊。
1: 可是对于当时是真的紧急需要啊，
0: 真的是需要，
1: 对对，
0: 真的
1: 是
0: 需要。像现在想来，真的是，当然我们真的认识神之后，这种事情就没有了。但那时候回想起来，就觉得这神真的很体贴我们当时的需要。
1: 是，哎，你念研究所的时候哈。研究题目啦，资源啦，各种方面，你有跟上帝祷告吗？
0: 我那时候还不认识神，我是研究所毕业之后、
1: OK， 好的，才进入哦。哇，好特别哦。那个不好意思，我再次的请教一下哈、就是后来哦，你也在很多学校教书，对不对？所以你喜欢教书，对不对？
0: 我
1: 还是你是有什么样的机缘变成要担任好朋友们，我稍微念一下哦，念一下哦，台北医学大学、台湾大学、国立阳明交通大学啊、社区药学外聘讲师哈、那也是台大北医实习指导药师哈、哇，你看。不得了，对不对？精彩吧？再等一下，好不好？休息一下，我们回来再来听听后面的这个怎么会变成那个另外这个身份，好不好？

0: 好朋友们，欢迎回来我们的第三段啊。我们今天访问的特别来宾是罗雅珍药师啊，资深的药师啊。那他呢，也是天赐药局以及天赐药局像那种长照站负责人啊。那这个呢，做一个经营者啊，做一个临床的专业的药师啊，他也是我们刚提到的讲师哦。那雅珍跟我们分享一下哦，这个教学也要花时间吧？哦，你的身份还有时间来担任这么多医院或学校的外聘讲师跟实习指导药师啊？对，是什么样的机会？
1: 我有时候觉得上帝真的很幽默。我们也不一定是觉得说自己不适合什么，
0: 是
1: 就一定是不能什么，有时候就是一个机会。那我小时候因为我父母都是老师，
0: 是，
1: 所以我小时候就祷告我不要当老师立志不要当老师，因为父母是老师。
0: 是是是。
1: 但也很有趣的是，我其实在北医的时候，我的一个老师，那因为他原本是教社区药学，那个时候他就觉得他应该要给年轻人教，所以他那时候就把他的课程的有一个部分就给我上。所以其实是老师决定他要给比较年轻的。
0: 啊，你很听话好的样子哈。
1: 那时候就觉得就是老师把这个留给你对，那心里就想说那我们来试试看好了。所以其实我在北医教书其实应该有14-15年，超过很久了。对，那后来就是也在职场很多年嘛。那我因为我是成大毕业的，我的指导教授以前是台大毕业的。那我从成大毕业之后，其实我到台大的景康药学基金会去工作过。那个时候做一个卫生外交的计划，我回台北的时候刚好是2003年，就是 SARS 的那一年。那也因为在景康药学基金会工作，所以就有一些台大的老师就认识。那在那一年在台大工作的时候，其实做了好多事情哦。那时候那个计划送我去上 WHO 的一个戒烟课程，所以那时候我还回台湾来，就是办当年的戒烟课。因为现在要是做戒烟，好像大家比较能。

0: 理解。可是在2003年的时候，2004年，我想那个时候药师还没有、
1: 是。
0: 对，还没有那个感受，对，所以就有一些台大老师认识我，所以后来就有一些机会可以进到学校去教书，等于是小时候他们就认识我了，看我长大，长大之后找我回学校教书。
1: 是 OK。 那这么多年来哦，你有发现就是说现在药学学生所面临的挑战跟以前有什么不一样吗？
0: 嗯，我自己觉得每几年哦，其实整个社会在变化，所以我倒是觉得真的是在临床真的职业或者在社区职业的药师其实应该要回学校教书的。
1: 是哦，
0: 对，
1: 教学相长，
0: 嗯，
1: 对不对？
0: 一方面也把外面现在现实遇到的状况带回去给学生知道啊，因为他们不是只是在学校学那个课本里头的东西，其实他们一毕业很现实的，他们就会来面对社会上的人们，包括现在的高龄化。我每次回去，因为我在学校教沟通技巧，那你想想看，他们毕业才24，现在念6年，24岁啊毕业，但现在高龄化，我们遇到的人都是65岁以上，那25跟65，75岁，85岁，他们有时候说是差40年、50年，那其实是2、3个世代差。所以如果以沟通技巧来说，尤其他们现在在 AI 的时代，他们学习非常快，所以我在带学生的时候，如果到我的药局来实习，我一定给他们高龄的病人，那他如果来我这里6周，因为我只收高阶的实习生，他们可能来的时候是5年级、
1: 4年、
0: 5年级、6年级、
1: 5、6，
0: 通常他们都已经具备药学专业的知识，这时候我可以把我的病人就是交给他们，那我会跟病人先沟通好，我通常会给大概3个病人，那目的就是说，如果他们在医院实习，在医院他们遇到的病人可能很短暂，病人就离开，要么就是急重症，可是你真的回到社区了，他就是在这个社区里面，你会重复的遇到这些人，所以来实习，我给学生的功课就是你对这个人要观察，那你就会了解你要怎么跟他沟通，因为6个礼拜嘛，你可以练习，你不是一次而已，那渐渐的他们得放慢他们的速度。
1: 对啊，你看以前药师很少跟病人直接讲话，有没有？
0: 像我都会设计一些，他们来，其实我给的功课还蛮多的。
1: 而且以前呢，像我们跟药师沟通，有没有跟你讲这个有啊？这有啊，噔噔噔噔噔噔噔，讲了哦，可以照给病人有听，没懂，你知道吗？哈，
0: 对。
1: 啊，有时候回来问护士啊，啊，他都要这些的贡献啊，
0: 对，这是在讲什么？
1: 是不是？
0: 但是因为药师的调剂量，面对的病人，如果他每一个都慢慢讲，势必要排队，那大家会等待的时间会更长，所以这就是社区药局的功能。
1: 是。
0: 那刚刚有跟牧师分享，就是我对人是有兴趣的，所以我后来从卫生外教工作离开之后，我大概看到国外的药师原来在社区可以做这么多，那就发现说
1: 在国外的里面的药局给你很大的启发。
0: 是因为那个时候我一年大概跟着我那当时的老板一年出国4次去参加那个，
1: 你只要去那边
0: 就是WHO 下面分6个 region， 就是6个。
1: Okay，
0: 那我们台湾在西太平洋地区，所以西太平洋的药学它有一个 forum， 我不知道 forum 那个
1: 论坛，
0: 对，那个一个论坛，所以一年他们会开3到4次会。
1: Okay，
0: 那年初会在马尼拉。
1: Okay，
0: 因为以前 WHO 的总部就是设在马尼拉，所以我们就去马尼拉。然后我记得我那时候还去越南，就是拜访他们的卫生部长，在那边办优良药品的那个调剂作业的那个演讲，就是等于是比较先进的国家来这些国家扶持，跟你们需要什么帮助。所以之前也有去过中国开会，然后去参加世界药学会，所以就是你在开会的过程给我一个很大的影响。我觉得那个毕业的第一个工作对我的影响很大，是就是说我们不用去担心我们现在的程度是怎么样。我在越南的时候我就发现啊，就是从这里开始进步就好了。
1: 是的，是的，
0: 对，那我们就看我们现在能做什么。
1: 对。

0: 不用看别人好像美国很先进、嗯、我们有我们的啊、嗯、
1: 是
0: 那我们就哎，怎么样让他我们来改善我们现在的环境、嗯、然后就觉得每个国家都在因着他们不同的文化、
1: 嗯、
0: 那个时候在澳洲有一个 home medication review， 就是他们进到病人的家里去做药品的一个 review、
1: okay.
0: 就是对，那后来这个计划其实是有带回台湾的、嗯、所以我当时的工作就是在国外看到什么，然后每个月在台湾召开工作会议，产官学都会来开，然后就推动。那时候我的老板是一个政府官员，所以那个号召力执行力，那工学会的理事长通通都来、嗯、
1: 好棒、哦、
0: 对，所以那个工作让我知道说哦，团队的运作是这样，
1: 是
0: 其实是非常难得的工作机会、
1: 嗯嗯嗯、很好、哦、我记得我在美国念博士的时候，因为那时候就是回台湾受案嘛、
0: 嗯、
1: 博士嘛，我在美国 UC San Francisco、
0: 嗯、
1: 然后因为要做那个研究也是要跑三家医院、
0: 嗯
1: 哦、然后就是回去的时候哎，发觉我怀孕了、啊、然后因为我第一胎在台大的时候我是剖腹产、哦、我后来安胎情况非常不好、哦
0: 嗯、
1: 然后你一个人在国外又念博士
0: 很辛苦的、
1: 哦、对，那现在怎么办，然后就学校嘛就安排嘛、哦、我在学校的那个门诊，那门诊呢看了以后有些检查之后呢就 refer 我到药局， OK， 药局要拿药， OK、哦、然后那个专业的药师、哦、他把我的那个拿出来就一次再仔仔细细把我的再问一次，我想我在台湾要拿一个药就拿个药，诶他不是，他问我所有的相关还有家族史等等等等，他告诉我、哦、我在整个的怀孕过程的里面、哦、有哪一些药是不能碰的，那第几期第几期的时候、哦、我的亚洲人我可能会吃什么的东西，
0: 嗯
1: OK、哦、那你要特别注意那个量不能超过多少什么的、哦、然后定期要去拿铁剂嘛、哦、或者是维他命嘛或是什么的东西嘛、哦、这样子、哦、然后就告诉我说、哦、我会跟、哦、你我们那个是医院 的那个门诊哦、
0: 嗯、
1: 我们这边、哦、也会帮你安排你的主治医师、
0: 嗯、
1: 会把你的资料呢再整理好，我会跟他再讨论啊，你这个药师、
0: 嗯、
1: 为了这个还要讨论，所以光那个就讲了一个多小时，我觉得给我很大的安全感、欸
0: 嗯
1: 哦、那后来我功课很累很忙、哦、定期哎，我就接到那个我的 voicemail OK 美国就是会电话语音留言、哦
0: 嗯、
1: 就是那个谁谁谁、哦、会提醒你什么时候你要回来拿药 哦、
0: 嗯、
1: 哦啊，有一次我好像是不知道什么原因、啊、没有可能是whatever 我也忘记了、哦、就没有如期去拿、哦、那隔了三天了 voicemail 又来了说、哦哎、我们需要知道你现在的情况、哦、你可不可以打这个电话语音留言、
0: 嗯
1: 哦、我现在要问你的问题 OK 你回答完、
0: 嗯、
1: 第二个问题你回答完，这些都会录音，听到你的录音之后我们再来判断要不要调整。哇哇天哪，知道吗？
0: 就是林药所在学的
1: 哦。然后呢，好、哦，我就录了以后嘛，哈、哦，然后就告诉我哈、哦，什么时候回去拿药 ，OK。然后跟我说哈、哦，那个因为有告诉我我能够去的时间，因为都很晚了，已经不是正常的门诊时间了 ，OK。他跟我说哈、哦，他那个会放在我们医院哈、哦、急诊哦，不是我们的门诊哦，急诊的药局。第几窗口
0: 那要去拿、
1: 哦、什么时段的时候以后你去那边 OK， 带着你的学生证，我不是办学生证嘛、哦
0: 嗯、
1: 带着我的什么什么东西去、哦、这样子如果、哦、你有问题当场再问那一个药师
0: 是
1: OK
0: 是
1: 他会回报给我们、
0: 嗯、
1: 哇亚珍你知道吗，这给我很大的启发、
0: 嗯、
1: 就后来我们推出院规划、
0: 嗯、
1: OK
0: 嗯，
1: 好、哦我们就设计了很多病人出院之后、哦啊、为什么有药你没吃，我们当时、哦
0: 嗯、
1: 有一些医师嘛就回头骂我们、嗯、你们到底有没有解释清楚啊，病人回去不吃这个药、哦、那我们就说我们不知道我们就给啦，就上面说明简单说明一下啦，好后来有些药师就来、哦、那也问啊主治医师骂我们 啊为什么回去没有，是我们说我们药是不是没有

0: 对对，就变成都是护理人员的压力跟错，你知道吗？哈，
1: 对
0: 啊，怎么办？哎，我就开始有一个电话设备，
1: 嗯
0: ，OK， 好、哦，就追踪哈、哦，什么科什么科什么科的病人，我们追踪三个月，
1: 嗯嗯嗯，
0: 好、哦，我们追踪谁？家属，意思也是提醒家属，你回去麻烦你注意这个病人，好、哦、好，那就出来了嘛，好、哦，你有如期吃的，到什么时候自行减量的？
1: 嗯，
0: 再来什么不告诉你的等等等等、哦、然后什么原因后来 OK 我们就用找研究生就问一下、嗯、阿伯阿姆到底是什么原因什么回来、
1: 嗯、
0: 我干嘛我会啊都好啊都没假啊什么回去、哦、就很多那个出来的、哦、类似这样子、哦、就后来又很多又回来原来的问题又来住院了。
1: 这是刚好牧师现在讲的其实跟我们、现在药师工会在做的一件事情其实是有点关系的。我其实在新北市药师工会我待的是长照委员会，那其实也没有每一个工药师工会都有长照委员会啊。
0: 你知道那时候是1991年
1: 牧师做的很前面啊、
0: 美国那34年前那个时候啊，
1: 其实就是我觉得药师其实应该要投入长照，因为哪一个失能的人哦、
0: 嗯嗯、
1: 因为能够进到长照3.0面、嗯、一定是失能等级2以上嘛。
0: 是的、嗯、
1: 那用药其实是非常复杂，那大部分人都是回到社区，
0: 而且很多有好几种疾病。
1: 对，那因为我父亲也是3年前中风哦，所以我非常知道你刚出院的时候其实带了一大堆他以前没有吃过的药回家、因为之前都好好的，那、吃那么多药吃9个月他的肾功能 就下降。
0: 是
1: 但是这中间呢就是我们变成说这个药品的使用你必须要靠医生，有没有？但医生其实他没有办法追踪你到，
0: 不可能啊。
1: 对，所以他那个就是你出院之后的这一段时间、我真的是觉得就是药师在执行长照的时候的这些专业服务真的是进来可以帮忙，而且他就在社区里面。
0: 对、
1: 但因为现在药师做长照人太少、所以我们才刚办完长照2阶的训练、就是因为2阶只能自己的工会办了，就是药师工会办。这个过程真的是希望有更多的药师参与，那也希望有更多的各管师能够理解药师的工作，因为大家的想
0: 一起配合啊，
1: 大家的想象可能都是药师在调剂而已、gap UI 这样。
0: 对对对，
1: 那老实说做临床的药师真的比较少，
0: 好像我离开医院以后医院的药师、哦、跟我好远 哦、对不对？
1: 但其实我们我的梦想就是在社区里头带一个临床团队，
0: 是是
1: 啊，这个真的是放在我里头，
0: 好棒哦
1: 的祷告。但现在我就是继续祷告。
0: 好的，好朋友们，你知道吗？好，我们2014年度新北市药师服务奖特殊贡献个人奖在我们雅珍身上哎，雅珍，你要不要简单跟我们说一下你做的啥事啊？为什么把这个个人贡献奖给你啊？
1: 我觉得应该是做了很多花时间，然后可能真的不是在赚钱上面的，比较是公共卫生的事。刚刚有跟牧师分享我第一份工作就是去看到很多国外的药师在做什么，其实他就是在做公共卫生的事。
0: 是是，
1: 当时是为了 SARS 嘛，那后来就是我们经营巷弄肠道站，那个时候就发现因为 COVID 的关系，那时候不是都会限制大家的活动嘛，那长辈一阵子3个月不用很久，你就会发现他的反应其实就是下降的、那我们也就是做巷弄肠道站，然后在预防延缓上面做了很多的功夫，也很连接社会资源。那还有一个就是在社区里头推失智，所以有跟盘古银发这个团队，然后他们就把 VR 的系统就是带到社区里面。我们很难理解失智症嘛，但是带上 VR 的那个镜头去看的时候，我们比更容易想象那个是怎么回事。所以也跟附近的一些教会啊，我们就有连结，然后把这个 VR 系统就带进去，等于是说其实药师连结资源真的是或许比其他的团队要再容易一点。
0: 当然哦，
1: 对，那民众也特别
0: 专业，信任度够吗？加上如果这个人人格魅力也有，对不对？
1: 的确是需要一些功能。

0: 通的人格魅力，
1: 一直吃进去的东西、哦、
0: 那还有就是在长照的推动啦、嗯、嘿，那在长照我们其实办了好多年的长照展，其实大家对于药师做长照、嗯、不管是药师自己其实也不

0: 信仰，也是他日常生活的呼吸哦。他呢提到有在圣经里面有一个圣经节叫做帖撒罗尼迦前书五章，五章里面有一段经文16-18节，雅珍可以帮我们慢慢的念吗？
1: 好，帖撒罗尼迦前书五章16-18节、要常常喜乐，不住地祷告，凡事谢恩，因为这是神在基督耶稣里向你们所定的旨意。
0: 常常喜乐，凡事谢恩，何等的恩典。
1: 是啊，
0: 圣经里面说、喜乐的心乃是良药。
1: 是的，
0: 那雅珍刚提到了过去所做，现在所做，未来梦想，他好朋友们，他为这个他正在凡事谢恩哦。也邀请你跟雅珍一样，好不好？我们练习着把你手上的日常事上凡事谢恩，来试试看这个上帝赐下什么恩典给你啊。另外呢，他也提供了另外一段经节，在提摩太后书3:14-15节。提摩太后书3:14-15节，帮我们慢慢念一下。
1: 好的，但你所学习的，所确信的，要存在心里，因为你知道是跟谁学的，并且知道你是从小明白圣经，这圣经能使你因信基督耶稣有得救的智慧。
0: 你希望有智慧吗？你希望你的身体、你的心、你的灵得救吗？得救有一个特别的智慧，不是任何大学可以教我们。
1: 是，
0: 他说是什么？圣经里面告诉我们，我们的身体是被创造的，我们不是演化的瑕疵品。好朋友们，你是独一的精品。雅珍呢，他因着上帝的带领，因着上帝的带领，一直持续的走在药师的这个专业的里面，同时他拓展向左向右，走一条他不认识的人生道路。不仅他个人蒙福，家庭蒙福，身边的人蒙福，他也邀请耶稣基督今天继续做他的好牧人，带领他前面的道路，日日时时事事都给他天上来的智慧，他成为荣神义人的器皿。好朋友们，你也要这样智慧吗？你有要这样子的祝福别人的人生吗？欢迎你下个礼拜继续收听守护一生。拜拜
1: 拜拜。

0: 子，你怎么了？可以静下来让我休息一下吗？别人都说我不够严格，可是我已经尽力了。
1: 爸爸妈妈，对不起，我不是故意要惹麻烦的，可是不知道为什么就是静不下来，我该怎么办？
2: 您是否也想知道如何面对这些脑子想个不停、身体动个不停的过动儿呢？欢迎收听《耀动之心》，邀请您一同关注光芒四射、活力充沛的过动儿。
3: 各位耀动之心的空中好朋友，大家好！谢谢大家再次回到节目，我们每周固定来收听耀动之心的节目，我是主持人巨龙。今天我们很开心邀请到的来宾是李嘉珍社工师。在节目的一开始，邀请我们的嘉珍社工师跟我们所有线上空中听众朋友打一下招呼。
4: 各位大家好，我是嘉珍。
3: 好，那非常欢迎嘉珍，今天也是特别播控哦。大家都知道在社福团体服务都很忙啦，不管是在哪一个单位机构，那因为现在的这个业务非常的繁忙。好，那在一开始我想也请教一下我们的嘉珍，我等一下我就直接称嘉珍齁。那嘉珍这边的话，就是在不同的，就巨龙知道你现在是有社工资的资格，那可不可以稍微讲一下说为什么会想要去考社工师？因为照我知道也不是很容易，除了要考到社工师资格，还要申请社工师执照。就是说是因为刚好您在就是一些单位或机构服务，他有这个需求，还是没有自己想要就是在一个专业领域中一段时间的继续想要再成长，是不是也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
4: 好，因为我从事社工的领域将近也七年多了，那其实在这七年我的社工师是在去年考到的。其实在社工领域这样子做着一年一年下来，会想要再增进自己的专业的领域，所以才会希望可以去报考这个社工师。那同样的也是秉持着社工师的一个伦理，对，其实更服务专业化的支持。像我之前就是有在脆弱家庭服务，那现在也有在不同的单位去做服务，像比如说原民啊，或是单亲啊，或是生长等等的单位里面去做服务。
3: 是真的，这个巨龙非常认同刚刚这个嘉珍讲的，因为就巨龙知道，像比如说我们的社安网，它就是不但有像脆弱家庭、单亲、生长，甚至还有其他很多，比如说家暴啊，或者是很多其他相关的所以它其实服务的内容是非常的广那当然我们的服务的对象除了或许有一般的家庭也有只是说有时候刚好也会遇到一些变故，那或者是在刚讲一些比如说高风险的家庭，或者原住民家庭，或者是新住民家庭等等都不一样那我觉得都很好，因为

0: 毕竟是不同的服务的经验，或许等一下可以跟我们再多来分享一下。那在社安网的部分，我先请教，有没有觉得你可以再涵盖哪些更多的地方？哦，有一些建议呢？
1: 在社网的部分呢，因为我们服务的对象就是从出生到死亡都会是我们服务的领域里面，对，所以包含了很多，只要是你人一出生的所有，食衣住行娱乐、就医、就业、就学这些等等的，只要是有需要我们社工协助的地方，基本上这都会是我服务的领域，对。
0: 是，哇，真的是非常的广哦，因为刚好也帮稍微解释一下了社安网哦，因为很多可能线上朋友，尤其在不同国家地区收听的，或许他不太清楚说，诶，台湾这边的社安网是它是怎么样？但就是顾名思义嘛，但我们希望还是说，家珍对社安网有比较深入的了解，可以帮我补充更多，
1: 哦，
0: 诶。
1: 社安网其实就是，近其实是，其实很多年前其实就在慢慢推社安网。其实我们社安网就是接住底层那些大家可能没有看见的服务对象所遇到的困难，因为那些往往会为自己发声的，其实他都可以自己找到资源。那我们要去接住的，反而是那些他默默的在。那些黑暗处根本就不知道资源在哪里啊，而我们的社工就是需要透过，不断的可能办一些宣导活动、讲座活动等等的，去慢慢的进到社区里面。那我们有一个方案叫做社区蹲点，对，其实在蹲在社区里面去，觉察任何在各个角落里面不易被发现的服务对象，对，因为这些服务对象一方面他现在已经陷入困境了。第二个，他也不知道哪里有资源，所以第三个就是无限的轮回，他现在所遇到的困境，所以这些都是我们社工在主动社区里面的主动发掘也好，或者是个案可以自己来求助，或者是某某邻居的通报到县市政府这边，县市政府会做一个筛派案，那筛派案之后就会再去分发给。看他是家暴还是催家，还是有一些毒防议题等等的分门别类来分给不同专业的社工。
0: 是，真的是谢谢，很谢谢这个家珍帮我们这个详细的说明哦。那真的不管，因为我看到很多的计划，不管是民间或者是公部门的，其实很多很可惜啦。哦，最近也在跟一些这个科长或教育局处长，社福界社，比如社会局、社会处的一些这些主管在聊，就很多计划很好，可是他都只做单次。那单次的话，就是你没有办法看他，比如说，最起码三，我个人聚龙比较个人建议是说，比如说3、5年，你稍微看得出他的一些持续性跟，就比如说，假设你今年这个单做这次计划，今年一个年度的很有效，可是你明年没有经费了，他就没有做，那我觉得这都非常可惜。其实应该是你稍微让他延续一下，那尤其是刚讲的更不容易蹲点，像在社区，因为社区很多有做社区营造，那是这个社区的福气。但是我相信更多是没错，就我去过很多偏乡了，山上海边更多是没做，没有经费，没有人力，不是他不做。我这样讲大家也不要误会，就是说，因为我们在很多的偏乡，就是宜化东也好，或者是一些其他的县市。其实很多他也是很无奈，家长跟我讲说：“你看嘛，我们就已经隔代教养，那你先不要讲那么多教育什么一些理念，我们连看个医生，我要带孙子，我要坐车，我们要到市区去看，可能来回要2个小时。你先，我是不是家长会以温饱优先？你们在要求我很多，要配合社福单位、社政单位，要配合教育单位，其实我心有余而力不足。”甚至我假日还要去打零工，真的很多长辈也是这样跟我讲。他说也不是我们不想做，其实就是那个大家有些就是或许有比较有名气的一些地点，可能大家就会去一直资助那边。可是，在更多的地区，可能你没有真正深入，你会了解说啊，原来这个光开个车上山。好像我自己的印象，哇，我们都还要集合几个人，最好开一台，为什么？帮忙看路，因为那个峡谷很窄，然后白天去很好，视线很好，那晚上来按迷蒙玩也没什么路灯，我们都紧张得要命，大家都不敢睡，这开车的也很慢，因为就是 有些

0: 真的，你说光我印象最深，像比如说宜兰到南山就要四季、嗯，然后再上去南山，这个你光到四季可能都要40分钟到一小时单程。你其实白天开很快，嗯、你晚上的时候真的，你那旁边就峡谷，你真的没注意你就会摔下翻下去。所以真的很多地方，我相信都一样。像我去南投的也是，很多地方真的都是类似这种。所以我很认同刚这个嘉珍讲的，其实真的哦，建议我们借由节目呼吁一下，就是民间或者是政，尤其政府单位，你的有些计划可以延续，哦、不要说只做一次哦。当然有时候为了选举或有一些特定的目的，就比较有点可惜啦。哦，就是不是不行，但就是他会很可惜。那接着我们也请教一下，因为我知道嘉珍在服务这个社工司之前，但就是社工了，所以也接触到很多，不管在哪个单位，也接触到很多的个案或服务的家庭，有没有曾经让你在单位里或者是你个人觉得曾经协助这些需要协助的服务对象，不管他是什么身份，那让你觉得诶经过帮助协助之后有成效，或者让你觉得印象很深刻，可以简单跟我们分享一下。
1: 其实7年来蛮多的案件都印象深刻，那我这边想要分享简短的分享三个、嗯、对，第一个呢是女儿来求助的，因为妈妈得癌症、嗯、对，然后家里又有一个生障的弟弟，
0: 是，
1: 对，在口语表达方面也不是那么的流利，
0: 是，
1: 对，所以等于就是这个女儿支撑这个家、
0: 嗯、
1: 然后因为他们找不到资源，所以来找到我们。因为妈妈癌症需要做一些化疗、嗯、或者是就医打一些药吧、嗯、药物、
0: 嗯、
1: 对，然后因为他们就只有姐姐在女儿在工作，所以经济方面其实也是一个很困难，又要照顾一个成人的身心障碍的弟弟、
0: 嗯、
1: 所以在这方面他们家又是住在3楼没有电梯，所以妈妈又不能走路，所以等于他们两个要这样子扶着妈妈或是抱着妈妈，所以对他们来说就医这一块是他们很困扰的一件事。所以呢我这边就是协助他们连接了志工，那我很感谢我们的志工，他就是开着计程车的志工，可以免费载他们，因为我们就是提供我们这样子的一个服务，让他载他们，其实就从3楼一并的这样扶着下来之后，再搬到车子上，一路载回医院、
0: 嗯、
1: 再从医院再载回来，再一起搬，把妈妈搬到家里。对，这其实就是透过我们一些志工的力量来协助到案家。对，所以我们社工在资源人资源盘点或者是组织志工团队这一块也是很重要的。
0: 是是。
1: 那再来第二个呢，就是有一个家庭，他们父母都是身心障碍者，爸爸的话就是肢体的，应该说爸妈都是肢体的、
0: 嗯、
1: 对，然后爸爸少一只脚，那妈妈一只手就是小儿麻痹萎缩，然后家里有2个就学的孩子、
0: 嗯、
1: 那家里呢是住在2层楼，那第2层楼其实就已经水泥脱落，钢筋外露，所以我去按家的时候，他们为了要防水渗漏，他们用的是蓝白色的帆布包去包着，但是已经一股了，所以就很明显那个里面全部都是水。而且案家也有说，其实在地震的时候有小碎石其实已经砸到孩子了，但是他们不知道哪里有可以修缮房子的资源，所以我这边就是有协助他们连结爱心的慈善修缮团队，然后就透过他们的资源，也是义工，然后免费帮他们进行一个修缮的动作。应该是说政府可能有修缮资源，但是他们有一个期限、
0: 嗯、
1: 但是我们不可能都在这个期限内发生修缮的事情，
0: 是是是，
1: 所以一定就是要透过其他的民间单位资源来去做协助。是是是，所以我很印象深刻的是里面还有住着一个阿公，应该说阿公，然后父母，然后跟两个孩子，现在阿公已经不在了。对，那阿公在那时候就跟我说，就是很感谢我可以让他们有一个安全的家、
0: 嗯、是，
1: 对。然后再来还有第三个，就是服务身心障碍者的部分。对，我觉得就是

0: 他在啊，他是一个自闭症的孩
1: 嗯哼，
0: 子。
1: 是。
0: 对，那我觉得当下我社工的角色其实是一个陪伴跟导航员的概念。对，因为我觉得就是不断透过陪伴跟支持，其实提升这个身障朋友的生活自理的能力。对，
1: 嗯哼。
0: 其实也是透过结构化或是图像化，让他们比较可以用视觉的提示来去练习他的一个自理生活的能力，那同
1: 是，
0: 时也是给予家长一个可以比较喘息的
1: 嗯哼，
0: 空间。
1: 是，
0: 对，主要是这三个简短的分享。
1: 是，谢谢家珍的分享哦。那我也想问一下，这应该是也很多机构，因为我也听过、接触，也曾经协助过很多机构或单位。那我也听到不同的，有些刚好是反转，不同的方式。一个像刚家珍，我印象他有提到志工，像刚那个三楼的这个，这还好，这个需要身障的这些需要长辈需要这个志工来协助搬运，但是很多的单位是就是缺乏志工，当然不是说没有人愿意服务，我自己聚龙也担任从教育志工开始，学校的服务或到外面志工，那当然志工也分很多类啊，有医护志工，有导览志工，什么很多志工，净滩啊、环保志工等等。那在志工，当然有些单位会觉得说很难，因为你这吃力不讨好。我也没给他什么，但我聚龙还是要借由节目呼吁一下。其实我自己服务志工多年的经验，就是我个人认为，单位你要运用志工是很合理，但是就是权利义务最好都可以一起服力，就是你不能要做事的时候都叫人家来，然后一年中间，其实很多志工真的都不要钱什么任何东西，就是你一张感谢状，一些谢谢。啊，当然，你每个单位经费环境不一样。如果你有经费，短的一些简单的餐叙、点心、下午茶，或者是这个聚餐，或甚至是旅游，但这个每个或部分补助啦，因为我看过很多单位不同，我觉得最起码那也有的，我也曾经遇过单位跟我反映刚好相反的，他们有超过可能200位或300位的志工，他们每年花了很多的经费去维系，可是他们的。

0: 一些血血啊，当然你每个单位经费环境不一样，如果你有经费短的一些简单的餐叙点心、下午茶，或者是这个聚餐，或甚至是旅游，但是这个每个部分补助啦，因为我看过很多单位不同，我觉得最起码，但也有的，我也曾经遇过单位跟我反映刚好相反的，他们有超过可能200位或300位的志工，他们每年花了很多的经费去维系，可是他们的活动没有那么多，然后志工都问他们说我们可以干嘛，这 也造成他们的困扰，因为他这个志工不是一年培养出来，他可能是也是好几十年这样陆续培养，那他们也觉得这是很珍贵的资产，可是变他们志工一直要求说 那你告诉我 我可以，我愿意服务啊，你告诉我去哪服务，他根本他的活动或他需要服务的没那么多，因为每个单位的内容服务内容不一样，就我觉得这个也是有点，就请教家珍，就对您啦，这没有对错，就是说对不同的看法，就是请教你个人的看法，说诶像志工这样，或者你有没有什么你之前段的好像听起来也是有一些不错的经验值，对于一些像这样比较辛苦的社服单位，或他们志工比较少，或现在才要开始准备要招募这些志工啊、哦，那当然有很多方式啦，哦，是不是你也可以稍微分享一下？嗯，
1: 好，其实就像我们说的，不用钱的最贵，因为他们来，他们其实是没有领薪水的，即便就是可能简单的一些便当或者是车马费，对，其实对他们来说，他们要的就是在这个团队里面有一个归属感跟价值感。我在这个团队我是有价值的，我是可以有事让我做，对，其实就像刚刚有谈到的，就是即便了那么多志工，但是没有事给他们做，那他们会不知道那我来当志工要做什么，对，那其实我服务的单位呢，我们会建立一个完整的志工的机制，包含他是要怎么进来，我们的招募到进来的在职训练，然后以及我们的退场机制，这些都要有，就是一连串的。
0: 是。
1: 那在运用志工的方面呢，我们其实就要投其所好。我们有些志工呢，他手工艺很强，那有些志工他就很会讲话，很会去像比如说导览这一块，如果他是可以这样子透过一个东西说出他所有的想法，天马行空也好，那有的呢他就很会文书这一块，对，其实我们就是针对不同志工不同的专长去分配他的工作，那也是回应到我们这个单位想要做的事情是哪些，那去区分针对每一个志工的强项来去分配给他工作。那我们工作之余呢，我们很累啊，那我们也要干嘛，我们要给他奖励，所以我们也会积极的，不管是公部门的还是民间的相关的奖励机制，比如说荣誉卡，
0: 啊，
1: 我们的3年300小时就可以有荣誉卡了，然后或者是各县市政府的金银铜牌奖，或者是我们的更高级的其他的奖项，
0: 是，
1: 或者是我们内部自己办的，可能我们的年度时数的奖励，这其实都是给予我们志工的回馈跟回应跟肯定，我觉得这是他们会让他们心里是很富足很满足，觉得自己在这个志工队是有意义的，所以才会让他们一直想要留在这个团队里面。
0: 是，哇，真的很谢谢这个家珍的分享，我想要经营一个成功的志工体系或志工团真的不见得很容易啦，但是一定要先开始，就即便有些单位不见得说听了他马上都融会贯通就能做得很好，但我觉得就是滚动修正啦，因为俊宏也当过一些学校，比如志工团团长，其实他真的没有不一定都很容易，这确实。但是如果你找对方法或刚讲的一些策略，多找一些有经验值的来请教，我相信推动会比较顺利。那除了志工的部分，我们也想请教一下家珍，对于就是您在这个不同的。

0: 这个单位或机构，你曾经服务，那也看到很多有关周遭这个像身障朋友，等一下想请教你对他们的看法，因为像聚龙举例一下，像比如说教育的现场啊，这个没有对错，但是就是大家的认知，比如说每次看到新闻，哎，当然现在校园也有很多议题啦，霸凌师对生，然后是老师跟学生，生对生，学生对学生，那每次看到有这种。很多人就印象会说啊，那个发生事情的学生打人的可能就是特殊生，身障的学生，我们叫特殊生嘛，哈。那其实不一定，哦，但是变有些会有变成既定的观念。那我们就想请教，当然这我只是举例教育现场，但你谈可能就是在其他服务机构的一些不一样的，没关系。就是说，你对于你曾经有观察过服务的这些环境里头。你对于这个服务生障朋友的一些看法，
1: 其实，面对不同的障别，其实对社工的考验是很大的。因为即便是同一个障别，每个人特质又完全不同。对，比如说，像特别是我们的情绪障碍的朋友，对，他们往往可能用哭的，或是用打的，或是摔东西的，所以他其实你会不知道他发生什么事情，所以他往往，往往都会透过这样子的行为来表达他内心的想法，所以，我们第一线社工其实就是要读懂他这个行为背后的潜台词，对，其实就是去了解他为什么会发生这样子的行为。那我们有原则性的去引导，我们也不是让他的行为就是一直，包容他说哦，他可以一直用这样的行为去做下去，而是用引导式的方式让他知道。当你有情绪，或是你有话要说的时候，你应该用怎么样正确的情绪行为？你可以有这样的情绪，你可以生气，但是你情绪之后做的这个行为要怎样去用正确的方式，这才是我们这边要给予我们这些比较特殊孩子的一个支持跟服务。
0: 是，确实如同刚刚家珍讲的哦，其实真的不同状别，它的状况也不一样啦。哦，那这真的就是 case by case，每个个案真的哦，它的就是喜怒哀乐，或是它的点哦，它的界限也不太一样。但是我们本着协助的，不管是社工或者是协助人员也好，哪怕你是志工，刚讲的志工或者是老师，就是家长，我觉得都是最好是要一致的标准。因为常常在，我也看过不同的个案，比如说在学校或者在这个社区，大家对他很包容，一可到家里非常严格，或者刚好相反，在家里因为独子独孙，他就是老大，任何要求都要满足，可到外面大家不会惯着他，对不对？所以这个当然对他也会产生混乱，因为他也不知道哪一个是对的，就是每个环境给他的是不一样的，所以。我反而借由节目呼吁说，大家要给这个我们的孩子或学生，这些是要尽量是一致的标准，哦，不是特别严格，但是也不要完全没有规范或界限，哦，真的我们看到很多啦，有虽然现在大家网络层也是大家公认，可是其实调查起来，很多孩子都是半夜是尖峰时段，半夜你听起来说啊会那么晚吗？会，可我每次去看他都睡了，对，睡了之后，然后你过说哎睡觉了，好关灯好。过5分钟你再开门，他躲在被子里看手机、滑平板或打笔电，就常常都会有这种状况。那尖峰时刻调查出来真的是半夜，就是等家长睡了之后，就是他们。所以为什么早上起不来或者精神很差？因为我们没有经历那种，我们都在睡觉，所以你不知道。哦，就是所以有时候真的是要多交流不同的单位哦，我觉得这也是好事。好，那除了刚刚分享这个不同的这个服务不同的障别的这个部分，那当然台湾的这个社会哦，近期也会对于这个我讲比较大一点，就是像我们的环境好了，环境安全的议题。或者是当然意外这种突发状况，我就不特别讲了，因为这个是你难免出，你就遇到车祸什么，有些意外状况这个是没办法，那也没比较难预防哦。那但是有些确实是可能可以先预防啊，哦，像比如说环境的一些安全议题，或你曾经家珍曾经服务对象啊，哦，你曾经服务过的对象，你有没有遇到他比较常，你观察到常比较你常遇到或有。发生过的问题也可以跟我们的听众朋友分享。我也再举一两个例子，比如说他不管他转学好了，

0: 他从 A 区转到 B 区，他一定是换学校嘛，或者他搬家，他从 C 区转搬到 D 区，好、啊，这个是这个区域，这行政区甚至都换了，好、啊，那他也不是他熟悉的地方啊，那老师同学大部分一定应该都不认识啊，都新的，因为换了环境嘛，包含你如果换住家，你的邻居也是，或换一个机构都一样。好、哦，他本来的老师或者是配合的助民或服务队员都是完全不一样。那你有没有曾经遇过这样的，或者是你观察到这样有一些像类似刚讲的这一些里头的一些问题？是
1: 好，我觉得社会在关注安全这一块是好事，不管是针对我们一般伙伴或者是特殊的孩子，我觉得就是。在每个人到了新的环境，其实都会对于这个新的环境是来到非就感到非常的陌生，包含他在了解周边的资源，以及跟新的陌生地区的人的互动，或者是他在交通上，其实这些都是对于他是新的，那他重新学习，包含我们的人际互动的摩擦，或者是他情绪的变动。那我们其实在社工这一块的话其实非常重视预防胜于治疗，所以其实当他在适应新的环境的时候，我们其实就会透过比较有规划性的，比如说结构化的作息或是日常，然后可以让他情绪有一些疏导，因为有些人到新的环境他就是感到很陌生的时候，他情绪可能就来了。对，其实透过我们就是一线的工作人员的专业的敏感度，那在他突然发生事情的时候去提供他的一个预防，对，然后让他感觉到他换到这个新的环境他是觉得有安全感的。
0: 嗯哼，真的确实啦，因为新的环境对于这个很多的这个也是、哦、就是不要说孩子啦，我觉得对于成人一般的成人也是一个挑战、哦、就是要熟悉、哦、因为我也曾经问过像有一些长辈就说，哎，那如果搬了之后，他说可能需要一点时间适应，因为像巨龙自己来讲，我也很喜欢花东的环境，坦白讲你去过你会发现宜花东稍微步调缓慢一点、哦、那你有感觉说，诶，为什么？因为你我也曾经很多这个东部的朋友到台北就说，巨龙我走路有比较慢吗？我说为什么会这样问？因为旁边的人都从我旁边一直过，好像我走很慢，对不对？因为那边的生活步调，其实我个人觉得是我蛮羡慕，就是说像宜花东，比如说诶，台湾还有一些净土空气啊土地各方面生活步调不用那么急，那因为长辈小孩很适合，可是变那边有些稍微有点距离，交通可能你要会有开车或骑车，类似这样你会有要配套的措施，或是有家人可以接送才会放心嘛。所以这也是一个好，那没有说一定，所以我觉得其实环境对于不要说小孩啦，对于一个成人，我有问过很多长辈，他们就说确实，因为你本来住在闹区，虽然嘈杂一点，可你现在缴费啊买东西什么都很方便，晚上要逛都还好，你现在忽然搬到郊区很棒，空气清新，然后可是你搞不好一个礼拜才买一次、欸，因为太远了，你不可能每天这样跑去，不管你是用交通工具或其他，他就说真的环境是不太一样，你要去适应。如果说那个是已经避免不了，可是连大人我觉得都需要这样，何况是、我们的孩子或者是学生或者特殊的这个家庭的这个我们的孩子、哦、这确实都有这样的。那除了刚讲的这些社会安全的一些问题之外，在不同的障别，我们刚前面有讲过了，不管是情障也好，其实巨龙是比较 我反而讲我现在想想我是比较同情，很多人问我说那你看到那个社会新闻，我说对，因为现在我反而 我跟有一些伙伴大家想法大家在朋友在交流的时候反而不太一样，我说其实我 每次看到新闻社会新闻我都会觉得我有一点点的同情，因为以前这些像我们这样的年纪或更是年长，他以前在学校并没有像现在学校有三级辅导机制，那以前他们学到的是什么？他被欺负了，他被揍了，哦，原来揍回来就是老大，就是可以解决事。所以当你先看到开了电视看到社会新闻或手机，你看到社会新闻，哦，他抄我的车，其实你就让他抄嘛，他要冒风险，他只要没撞你，可是没有，有的人就是我也要给他抄回去，然后你在楼下很吵，他也不会很客气，就要

0: 店里，他也不会打电话叫玻璃斯大人去看，他就可能丢个欢乐会。就是你会去思考他说，哎，为什么他会这样的个性？因为他从小到大，他学到是错误的，不就是没有人教他正确，不是他愿意。哦，所以真的是我觉得。有时候真的家庭是真的很重要，但是这个没办法，因为不是每个人他就像我们刚刚讲很多脆弱家庭，他出生就是他出生在那样的家庭，除非这个孩子真的自己也很努力，不然真的是很不容易。好，那除了我们刚刚讲的之外，对于这个不同障别的部分，您那个家政还有没有要分享的？
1: 讲到不同障别，其实我脑中就想到了一部影片，叫做《我们与恶的距离》，里面就有一个妈妈的台词，我觉得就是一直也很印象深刻。没有一个父母要花一个30年来养一个精神障碍的孩子。我觉得这其实就，即便我自己不是生在身心障碍家庭里面的孩子，我听到这一句，我都会觉得说，真的哎，因为。普遍现在的社会的风气其实还已经很进步了，但是还是对于我们身障不同障别的孩子还是有需要进步包容的空间。对，因为其实刚如同我们巨龙哥所分享的，对，其实大家还是会针对身心障碍者的朋友们的一些行为，其实理解度不是那么够的话，所以会产生可能反感或者是厌恶。对，但我觉得这都是在不同障别，我觉得在我们一般民众里面应该要去多一点的学习不同身份的人他所产生出来的一个特质，这样子我们在跟不同障别的人来相处的时候才不会有那么多的错误的想法或者是偏见跟歧视。
0: 是，确实如同家珍讲的，如果大家能够多一些学习跟包容，我想这个是更好。刚刚家珍有分享这个影片，那巨龙也分享一片我自己觉得还不错的，就是叫我第一名。那或许第一个是或许是因为巨龙自己有妥瑞症，那我虽然我的是障眼睛跟很多，但就我知道好像台湾有一些是像插花世界冠军也都是很比更严重的妥瑞症这些的，很多也在不同领域有很杰出的表现。那叫我第一名他其实是演就是他的就是主要了，我快速点一下就好，就大家，但是还是呼吁哦，大家如果要去看或下载要合法哦，就是要先看一下是不是有公开了哈，就是可以公开下载。好，那他就是一个妥瑞症的老师的故事跟学生的故事，大概就是这样哦，或者他从小这样家庭长大的这些成长的背景。哦，那也是非常，我个人是觉得非常的激励啦。哦，如果有机会，听众朋友也可以去欣赏一下。那除了我们刚提的部分之外，当然我觉得这个光靠一个人是，尤其是第一线的服务的社工也好，是非常的辛苦。哦，那当然要很多的社服单位一起，像刚刚讲社安网嘛，它为什么叫做网，就是很多单位一起集合。那家长也是。好，尤其是如果你的孩子还在学程的阶段，还没未成年之前，其实家长的扮演角色是非常重要。现在很多像教育部这些很多都在提倡家庭教育，那到但现在家庭教育跟以前也不太一样。以前早期的话，我记得参与这个家庭教育咨询的时候，都是说，哎，比如说代间就是讲祖孙，然后亲夫妻。然后还有亲子，大概以前是以这三个主轴为主，那现在可能他有各个家庭教育中都有，每个县市都有他的这个几大任务，他有固定的，都有跟随着环境的变更。但家庭我们只是呼吁一点，就是家长你自己要真能，因为你的知能不够，你有时候都只听谁讲。那这样其实在跟老师或处理孩子的亲子教养的时候，其实方式是错的，哦，这样也不太好，就是你可以多了解一些，那当然就包含我们的学生，哦，或者孩子，然后还有一些协助的单位，然后学校，这些都是我们合作的对象，哦，讲白一点，这些都叫包含政府，广义的来说，这些都叫教育合伙人，哦，教育的伙伴。那有没有家珍发现说，诶，这些教育伙伴里头能够 做的更多的，或者希望像比如说政府啊或民间啊，我就会知道很多企业或哪怕只是一个小工厂，可是他都愿意付出

0: 不更多，提供代用餐。我在疫情或很多的地方，我也看到很多，你很感人，你会觉得说，诶，他自己并不是那种很大的企业或是店家，可是他愿意做出这样的协助。好，我觉得真的，你有没有什么对于这个有一些建议或呼吁？
1: 好，其实我们就是政府跟民间希望是可以以正向的合作关系来去服务我们的不管是一般的弱势民众或者是身心障碍者的朋友。其实我们家庭、社会跟政府其实呈现的是一个三角关系。我们其实就是一起活在我们现在的这个土地上，那我们其实就是需要不同的资源的挹注。那我们的家庭呢，其实自己也要长出自己的力量。那我们其实自己就要去寻求不同的知识跟资源。那我们的政府呢，就是提供我们民众他们所需的，比如说刚刚有讲到的如果我们身障的朋友他可能有一些日间或夜间的需求，那我们这一个计划呢，不可能说做一年就断了。因为我们人是活一生的，所以我觉得政府在投入资源这一块，可以就是长期的来去评估我们的各个不同的族群所需的资源，然后以及我们在民间的部分，其实现在已经很多善意的店家，其实刚刚有讲到代用餐这个部分，
0: 是是，
1: 或者是就是友善店家这些，其实陆陆续续都有出来。那其实，在民间跟社区面这一块，期待的是，我们的邻里可以给予更多的友善跟包容，不管是给予我们身边的一些身障朋友，或是
0: 是
1: 弱势家庭、单亲
0: 是，
1: 家庭、隔代教养等等的这些朋友们，其实让他们可以更有机会的融入到我们的社区里面去生
0: 是。
1: 活。
0: 是，真的是非常谢谢我们的这个家珍社工师哈，今天到节目，在节目的最后，我也想就是借由家珍社工师给我们这个所有空中的大小听众朋友，也有我知道有一些学生啊，活动上大孩子也会听啊，或者是我们的老师、家长、民众等等，因为对于这些不管你还是学生，或者是你已经是成人了，其实我们人的一生会遇到四个阶段。就是就学、就医、就养跟就业。那我比较希望呼吁，但其他有些像就医、就养或就学，这有些环境也不是我们能掌握，或者变数比较多。那就业的部分，也希望说家珍社公司在你服务的这些经验里头，是不是也给我们大小朋友有一些建议？
1: 线上的大小朋友，先跟你们说辛苦了。我们人活着真的是，我们又辛苦又快乐，对。所以其实，面对每天的那些辛苦的压力，不管你现在是学生，你的就业的压力，或者是你现在是工作了的就业的压力，其实就是让自己就是有重新呼吸跟共同成长的一个机会。让自己可以，在你的每一天，其实遇到的所有的困难，其实都有身边很多的资源是可以陪着你们一起走的。所以，当你们就是觉得现在遇到很大的困难，其实给自己一个信心，让自己先冷静下来去找到资源。那其实你要有一个信念，就是当你为自己努力了，其实身边很多人都会愿意来帮你。
0: 是，真的很谢谢家珍哦，给我们的鼓励哦，就是休息一下再出发。那当然我也知道说线上听众朋友有些他没有经济的压力，那有一些也为了三餐温饱正在努力。好，那尤其是要转换职业的朋友，当然就也不一定每个都很顺利啦。好，那我们还是祝福大家都能够开心的过每一天。就像刚刚讲，其实很多事只是换个角度想。啊，也没有这么大的严重性，就说你换个，就是，再平静下来，让心静下来，那重新再思考，或许可以多请教一些周遭的人或有经验的，或许有不同的解套的建议的方案，让大家生活都能够持续下去，我觉得这也是很棒，那多交一些朋友哈，那最后节目的最后，还是非常感谢我们的社工师李家珍。到我们的节目中，那也针对他，因为他服务经验蛮丰富的，那也对于这个有关不管是身障也好，或是教育、社安网等等，到最后的这个

0: 再出发哈，都给我们一些鼓励跟勉励。再次谢谢我们的来宾，李嘉真社工师。那也期待未来还有机会再邀请这些来宾来到我们的节目中。今天的节目《耀动之星》到这边告一段落，我是主持人巨龙，谢谢大家的收听，下周再见喽，拜拜，
1: 拜拜。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 Stars Radio 与教育博士黄文文共同企划，黄文文主持的 Guiding Stars。
1: 身为父母的你，是孩子生命的导航者，为人师表的你，是孩子教育的领航员。每一个孩子都是一颗亮丽的心，等着被爱、被发现。你可以是孩子心目中闪亮的启蒙者，你也许是那位将引领他人生命方向的灿烂明星，你更可能是那带领破碎生命重新出发的不灭星辰。让我们一起成为 Guiding Stars。

朋友你好，我是关心教育、关心你的黄文文，欢迎回到教室里的潜规则这个系列。上一集我们讲了整个系列的地基，老师对孩子的判断从来不是只看学业，而是看整体印象。这个印象还会自己长大，自己应验，这个叫做毕马龙效应和光环效应。那说完了毕马龙效应和光环效应之后，今天我们要切进去的第一个具体的潜规则，这也是我自己这么多年观察下来觉得最被低估，但其实影响力非常大的一条。如果一个孩子是真心的、发自内心的愿意帮忙，老师对他的态度会完全不一样。但是我先要把这句话的重点画出来，是真心，不是表演。一个孩子是真的想帮忙，还是只是想让老师注意到自己，想讨好老师，老师心里其实分得清清楚楚。这两种行为表面上看起来可能很像，结果却完全不一样。今天这一集，我想先用我自己教过的一个孩子的真实故事，带大家看清楚这个分界线到底在哪里。这是一个真实的案例哦。我讲自己一个十几年前曾经教过的学生，这个孩子到今天我还记得很清楚，我还保留了当初他写给我的卡片，他的感谢我的小纸条，还有就是。他后来毕业之后，他的升学的一切都还有保持联络。这个孩子他有专注力方面的状况，就是我们现在常听到的 ADHD。他自己后来跟我说过，他以前的老师都不太喜欢他，因为他常常会去动别人的东西，也就是说，看到别人桌上东西摆得不整齐、不干净，他就会忍不住要去调整、去归位。对以前的老师来说，这个行为大概就是所谓的上课不专心、干扰别人、管不住他自己。但是我接手他的时候，也看到他在学习上也确实有困难，尤其是写作和数学的应用题。我跟他说，我会很仔细的一步一步的陪他学习，因为我知道他需要的是耐心。不是责备，然后我多说了一句：“我知道你很喜欢把东西整理好。”

那你愿不愿意帮我整理我的书架，或者是我桌上的东西，甚至你看到教室后面的书柜呀、橱柜乱了，你都可以主动的帮我处理。结果呢，这个孩子真的每一次，即使没有人要求他，没有人在看，他都会很真诚的去把这些事情做好，不是做给我看，是他真的会在我没有注意到的时候，自己把书架排好，把橱子里面整理干净，弄整齐。我自己也因为这样子，特别愿意花时间在他身上，因为原本我要去整理这些事情的时间，就可以花在他身上了。我会用我自己的午休时间、下课时间，多陪他练习写作，多带他过一次应用题的逻辑。这个孩子毕业的时候是那一届成绩最顶尖的学生之一。为什么这个案例不只是助人让老师喜欢他这么简单？我想请大家注意，这个故事里有一个很容易被忽略但其实非常关键的地方。这不是我单纯以为他帮我整理书架，所以我喜欢这个好孩子，所以我对这个孩子好。如果只是这样子，那跟单纯的讨好就没有什么差别。真正发生的事情是，我看到了他这个特质背后的东西，然后把他放到一个对的位置上。这个孩子对整理归位秩序的执着，在别的老师眼里是干扰，在我这里变成了一个他可以真诚投入而且对班级真正有贡献的地方。这个转变不是他变了，而是我看他的方式变了，而他进而感受到，哦，我被人家信任，我被人家需要，我做的事情是真的有用的。这个感受又进一步的让他愿意更投入在学校的事物当中。这就是为什么我说真诚的帮忙跟表演的帮助结果会差这么多。因为真诚的帮忙背后是一个孩子真正的特质找到了出口。他会持续的不需要被提醒的去做。而表演的帮忙是孩子在猜测做什么会让老师高兴，让老师喜欢。这样子的猜测一旦停止被奖赏，行为就会停止。那研究告诉我们，老师真的分得出来。刚才我所分享的我自己这个观察，不是我一个人的感觉。组织心理学里面有一个专门研究的领域，叫做印象管理 Impression Management， 印象管理 Impression Management， 里面有个很重要的概念叫做逢迎讨好。逢迎讨好英文叫做 Ingratiation。 Ingratiation 是当一个人想要在上位者眼中留下好印象的时候，常常会用表现出助人行为当做一种手段。这跟单纯的出于善意去帮助别人，外表上看起来几乎一样。但这里有一个关键的发现啊，评价者会去揣测，去归因这一个助人行为背后的动机，到底是真诚的善意，还是工具性的逢迎。研究上把这两种动机分得很清楚，一种叫做利他动机，一种叫做印象管理动机。我再说一次，一种叫做利他动机，一种叫做印象管理动机。而上位者一旦判断出对方是在逢迎自己，这个行为反而会被打折扣，甚至被认为是一种负面的有风险的策略。换句话说，研究证实了我们直觉上知道的事情，讨好是会被看穿的，而且看穿之后效果是反过来的。那我们将这个机制放回教室里，完全合理。老师每

天观察几十个孩子，老师有很多的机会去比对啊，这个孩子在帮忙是只有我在看的时候才做，还是我没有在看的时候也是照样做，是做完之后立刻转头看我有没有注意到，还是做完之后就继续做自己该做的事。这些非常细微的线索，老师虽然讲不出具体的心理学名词，但是他的直觉和研究里面讲的动机归因其实是同一件事。我做行政这些年啊，看过太多的家长和孩子把这件事情完全搞反了方向。有些家长会教孩子，你去帮老师做点事，老师就会对你比较好。这句话在孩子耳朵里面听起来没有错，但是却教错了重点。如果孩子带着我要表演给老师看的心态去做这件事，孩子自己心里面都知道这是一场交易。这种交易式的善意是撑不久的，因为孩子很快就会疲乏，也很快会在某个没有注意到的时候露出马脚。比如说老师不在场的时候他就停手了，或者是他做完马上就会邀功。我看到真正持久、真正能改变一个孩子在学校处境的，永远是另一种情况。也就是大人找到了孩子身上某个真实的特质，然后给这个特质一个被需要、被肯定的位置。我那个学生的故事里，那个特质是秩序感。对另一个孩子来说，可能是观察力很强，可以帮忙留意谁需要帮助。又再对另外一个孩子，可能他是力气大，可以帮忙搬重物。对再另外一个孩子，可能只是他特别有耐心，可以陪比较慢的一些同学。这里有一个很重要的提醒给家长，我们刚才说的这个主动权，其实大部分在老师手心，不是在孩子身上。主动权其实大部分在老师手上，不是在孩子身上。一个有经验、用心的老师会主动去找出每个孩子身上那个可以真诚投入的角色。但家长也不是完全没有空间哦，家长可以做的是去观察孩子在家里真正展现出来的特质是什么，然后有机会跟老师沟通的时候，把这个资讯提供给老师，帮助老师更快的看到孩子。也就是我上个星期在第一集指出来的，我们在一刚开始很短的时间，我们就这么一个学年，所以在最刚开始的那一周，请帮助老师去看到你的孩子，这是家长可以做的。所以我一些给家长的具体建议。第一，不要教孩子表演，教孩子被看见。跟孩子说，主动帮忙会让你在学校过得更好哦。这句话是没有问题的，但重点要放在主动和真诚，而不是做给老师看。孩子其实感受得到自己是在表演还是做真的事，这个感受会影响他愿不愿意持续下去。第二，告诉老师你的孩子真正擅长、真正在意的是什么，不要等老师自己去发现。尤其是一个大的班级，老师时间有限的情况下，如果家长能够提早一点点提供资讯，可能就是孩子被看见跟没被看见之间的差别。那大家记得我上个星期说了什么，这个不是去逼迫老师，或者是占用老师很多的时间去要求一定要做。我们要做的是帮助老师看到自己的孩子。第三个，如果孩子有特殊的行为特质，像我刚

刚才故事里面的 ADHD 的孩子那种对秩序的执着，这个特质很可能正在被其他的老师当做问题所在，而变成一个问题的处理。家长可以主动和老师讨论，这个行为有没有可能换一个方向，变成一种任务、一个角色，而不是一个要被纠正的问题。这个重新框架的过程，很多时候会是孩子整个学年命运的转折点。今天这一集，我想留给大家一句话，这是我自己这么多年带学生，也带新进老师的时候，一直在说的一句话：孩子给出去的善意，如果是真的，老师会收到。如果是演的，老师也会收到，只是收到的不是孩子以为的那个东西。孩子给出去的善意，如果是真的，老师会收到；如果是演的，老师也会收到，只是收到的不是孩子以为的那个东西。那下一集我就要讲第二个潜规则了，那这个跟今天的主题也很接近。但是角度不太一样。一个孩子他不需要很聪明，但是如果他愿意做那个勤能补拙的苦功夫，老师会用同样的力气去陪他。也就是他不需要那么样的聪明，老师也会愿意在他的身上用那个相等的去对待那些很聪明的孩子的方式来对待他。所以你会听到下集的节目呢，将是结合了我们在第一集和第二集当中我们提到的光环效应，还有老师所看到孩子的真诚面，这个联合起来的研究和在教室现场里面我们看到的情况。所以希望在下周我们再见，就下一集见喽。

生活同行，带来美好的盼望。欢迎您和梁慧一起来走访爱的生活家。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梁慧制作主持的《爱的生活家》。
1: 当爱与生活相遇，充满幸福的感觉。当爱与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爱的生活家》的节目，我是梁慧。在今天节目开始，梁慧祝福您有美好的心情，祝福您平安顺心，健康如意，希望您呢能够享受每一天的生活。谈到这个享受生活呢，其实有一件事情，人生当中很享受的事就是吃美食。如果你可以吃到好吃的东西，心情都会变好，对不对？所以我们最近有一个讲新的系列，我们专门来谈吃的啊，谈谈吃。那谈到吃的话呢，就少不了要谈怎么煮饭啦，怎么烹饪啦啊。所以为您请到一位呢这方面的专家高手哈、啊，我们的这个很烹饪大师哦，我们的料理大师哦，小圆哈、啊。那小圆呢，他真的很厉害，很厉害。他呢？很有趣的一个人哦，他真的很有趣的一个人哦。他因为很爱做吃的嘛，又常常招待朋友来家里吃啊。然后呢，所以呢，有机会呢，朋友就要他来跟大家分享怎么做吃的。那他就在这个他的这个公众号啊，然后有一个叫做小圆厨房的，然后就很多人哦，然后就每天啊或者一段时间呢、哦、就会收到他的这个烹饪的这个秘籍啊。已经十多年了哈，小圆厨房呢，在这样好朋友们的这样支持当中呢，也让梁慧知道这个消息哦，梁慧就有机会认识了小圆哦。那我发现他真的很厉害哦，他对于这种所谓的美食跟这种所谓的吃的这种想法跟观念，让我很激赏哦。因为他认为吃呢是很重要的，因为吃是你健康的来源，这是第一个重要的。而且他也认为吃呢是你心灵上对自己的一种关爱，好好爱自己，好好吃，疼惜自己，疼爱自己。同时因为美食，因为他很会煮啊、哦，他呢是这个手艺很好，所以也因此结交了很多的好朋友。那吃呢又能够促进人际关系、哦，而且又可以让自己心情愉快，让自己健康啊、哦，真的是很棒哦。所以呢，在今天节目当中，我们就要跟听众朋友来邀请他来谈。今天要谈什么吃的呢？今天要来谈一谈月子餐，谈一谈怎么坐月子啊、哦。那其实可能有很多朋友呢儿女大了啊、哦、他们要结婚生子嘛，那现在坐月子呢可能有所谓的月子中心啊，有所谓月嫂，对不对？然后现在越来越少人哦自己帮儿媳妇或者自己帮女儿坐月子了哈、哦，越来越少了，因为比较累哦。但是呢并不表示我们做长辈的啊、哦、我们呢就因此可以不去照顾我们下一代他们的健康，因为坐月子是非常重要的，关系到这个女人哦下半身的这个所谓的健康哦是很重要的。所以不管我们是不是亲自的帮我们的下一代坐月子，我觉得我们都要有一点概念，要知道如何坐月子啊，会，你可以会，你可以不去帮下一代坐月子，但是你要知道怎么坐月子，这是很重要的。那也因着这个小圆他的这样子一个概念，让梁慧也深深觉得我也要好好的来学一下怎么样坐月子，因为我也有三个要进入婚嫁的儿女啊。那我希望有机会呢，他们如果要生产，要怀孕生产啊的时候，那时候坐月子的时候，我也希望我有机会可以贡献我这个长辈对他们的爱心跟关怀，我也可以做一做这个月子餐给他们吃啊，或者是表达一下这个长辈对下一

0: 待对我们儿女的关心嘛。好，那我们今天呢要来请小圆来跟我们谈谈月子餐，聊了这么多，我们先来赶快欢迎一下小圆。 Hello， 小圆你好。
1: 你好，大家好，我是黄小圆。
0: 嗯，小圆呢她今天又来跟我们来谈谈好吃的月子餐。小圆其实呢谈到坐月子哦，她生过小孩的女人哦，总是会有她自己坐月子的经验啦。那我自己坐月子的经验就是我婆婆帮我坐月子哦，做的真的很好，真的很好。因为她帮我坐月子做的很好，所以我后来的健康哦有很大的进展呢。因为我以前有时候蛮常生病的，肠胃又不好，一天到晚要么拉肚子要么干嘛，然后动不动就昏倒。我是说真的哦，血虚吧，又贫血啊什么的，就身体上就不是那么硬朗了。可是我生了三个孩子，其实我是生两胎，因为我第一胎是双胞胎，所以我生了三个，我生两次，这两次都是我婆婆帮我坐月子的。然后做完之后呢，身体就比以前好。我是第一次生产的时候，婆婆帮我坐月子，做完之后我就发现了，我都不拉肚子了，我肠胃变好了，而且呢，我比较怎么样，比较不会头昏，不会想要晕眩这样。然后等到呢，我生了我儿子，我第二次生产，婆婆帮我坐月子，做完月子后我发现奇怪，我的手脚都不冰冷了，而且我比较不咳嗽，因为我以前很容易过敏。然后常常 K 这样，那我就发现我就比较不会过敏，比较不咳嗽，所以我就觉得坐月子真的是很重要。有人常说我们女人的黄金的阶段什么来月经，好好的补一补很重要。还有呢，再来就是生小孩，再来就是什么更年期，这三个阶段是我们女人很重要的补身体的阶段。好，那我们今天要来谈一谈月子餐嘛。好，那这个月子餐呢要怎么吃哦？其实这个很多人就是想讲到说这个好像就只有麻油鸡哦，但是其实不是这么简单哦，因为我们坐月子还有分不同阶段哦，你不同阶段我们要坐月子，它身体的这个我们产后调养还有不同的阶段嘛，慢慢越来越好，所以要吃的可能也是不一样的。我们来请小圆来跟我们分享一下这个月子餐，它是有，我是听说有好几个阶段嘛，是什么样的阶段？
1: 月子餐的时候，因为是什么叫月子啊？就是这一个月，就是产后产妇呢这一个月里面呢，怎么样来调养身体，这是很重要的一环。千万不要小看这一个月里面你的饮食方面要特别的加强。所以呢，生完小孩之后的那一周，第一周呢就不要吃麻油鸡。据我所理解呢，因为那一周我们要大量的排月经嘛，
0: 排血
1: 排血，
0: 对，
1: 所以呢那一周不适合吃麻油鸡这么热补的东西。
0: 刚生完的第一个礼拜
1: 我们就吃一点比较所谓的那个鲫鱼汤啊，
0: 鲈鱼汤，
1: 哎，比较清淡一点的，这样子就过那个礼拜。那当然你还要蔬菜啊肉类啊，你自己酌量，就是加加减减的吃这样。
0: 那如果要喂母奶呢？
1: 喂母奶的话呢也那个时候呢，也许你可以就是吃一个木瓜炖鸡脚汤，花生鸡脚，那个也就是会有这个促进那个奶汁的分泌嘛，可以这样子吃。等到你第二周开始你再来吃麻油鸡了，就是说你还是有点前后之分了。等到第二周呢，你吃完麻油鸡之后呢的第三周开始，你就可以炖鸽子汤啊，炖鸡汤啊，你可以加一点药材都没有问题。像你加一点枸杞啊，红枣啊，或者是淮山党参啊，花旗参啊，都可以。那个时候就可以吃一点这些东西，就叫做开始温补。对，等到第四周的时候呢，你又可以吃猪脚汤啊，或者是一些属于就是促进你的乳汁， 那个东西呢，我们就可以看我们自己需要什么，我们再吃我们要吃的，就可以慢慢恢复正常的吃法了。
0: 嗯嗯，
1: 对，所以最重要的话，
0: 等于说第四周的话呢，

0: 前面的东西都可以吃了，
1: 都可以吃了，来回倒着吃都没有问题、哦、啊。怎么自己觉得吃了哪一样东西你觉得胃口特别好，你可以多吃都没有问题的。
0: 嗯，
1: 对，这个时候就可以想要吃什么就吃什么。就是不要吃一些生冷的东西，
0: 嗯
1: 啊，尽量像我叫那个时候应该是吃苹果的时候，苹果都可以来蒸来吃，
0: 用蒸的。
1: 哎，对，这个东西，而且应该苹果皮都洗干净，连苹果皮一起吃，
0: 嗯，
1: 营养分都在里面，
0: 嗯，
1: 所以也可以炖点梨汤喝啊，
0: 嗯，
1: 炖点银耳啊，或者是炖一点那个红豆汤都可以，
0: 嗯
1: 啊，那时候吃的话就没有那么多限制了。
0: 嗯，那因为你有谈到，就是说像我们第一周嘛，哈，
1: 是
0: 吃鱼汤啊，
1: 是是
0: 鱼汤。但是我们如果除了鱼汤之外，鱼汤可以当做一道主食嘛？
1: 可以可以。
0: 那可是我们可能还会需要一些这种所谓的其他的配菜什么？有没有什么禁忌？有没有什么东西是不能吃的呀？
1: 我觉得应该是没有吧，据我所知、
0: 嗯嗯、
1: 没有什么特别不行的，一些家常菜都可以吃的，
0: 只要不要生冷就好了、
1: 对，然后那个时候你其实吃一点炒腰花都可以，
0: 嗯
1: 啊，都没有问题的，
0: 嗯，
1: 所以如果要加麻油就最好是第二个礼拜，
0: 懂
1: 了，麻油腰花，
0: 懂
1: 啊，麻油鸡啊什么就可以，那个时候就可以开始进补、嗯、
0: 我懂了。所以你意思就是说第一周因为那个排血量很大，
1: 对，
0: 所以呢我们就多喝一些鱼汤啊，
1: 对对、
0: 哦、然后或者是花生猪脚是促进排乳的、
1: 哦、哎，对对，
0: 让这个有奶嘛，哈，
1: 对对，
0: 那其他的这个第一周也可以就吃我们一般的营养均衡的饮食，
1: 是
0: 营养均衡的饮食，
1: 是的是的。
0: 好，到第二周的话就可以进补，
1: 是的，
0: 因为这时候火气比较大的时候就吃麻油，要大量吃麻油，
1: 吃麻油。
0: 有人谈到麻油鸡有煮法，有的人就是说比方说鸡汤煮好滴几滴麻油，但有些人他是麻油鸡他是没有水的，整个用麻油去煮的耶。那到底麻油鸡是怎么吃啊？
1: 我觉得麻油鸡其实那个鸡它煮出来的汤里面就有营养了，对吧、
0: 嗯、
1: 鸡汤是有营养的嘛，
0: 对，
1: 所以呢你也不必煮的水汪汪的啊。但是你像我一个女孩子，她一天的分量，我们煮一次可以分两顿嘛，那都可以这样子、
0: 嗯、
1: 那个汤的那个多少是你自己来决定的啦。
0: 那麻油鸡的话呢，就是说如果说我们如果说要方便煮，我们用电锅煮可以吗？
1: 当然可以，也可以啊。
0: 那有些人他是说全酒，哎、欸，整个都酒，整锅酒，然后把鸡放下去煮，这样。我那时候坐月子的时候，我妈妈跟我婆婆的意见就不一样哦。
1: 嗯，
0: 我妈妈就是说要吃酒啊，就我妈妈她就会煮那种全部是酒的，然后呢鸡在里面，然后就煮到那个上面的那个酒好像已经挥发了，
1: 是的，
0: 然后呢他就是叫我喝那个汤，说、这个、
1: 没有错没有错，
0: 要喝这个汤
1: 没有错。为什么我会说没有错？因为你那个酒精已经燃烧完了嘛，
0: 嗯，
1: 所以我觉得那个就 OK 的啦、
0: 嗯、
1: 不会说你喝了那个全部是酒精，不是这个概念的啊、
0: 哦。
1: 为什么我会这样来推论呢？就像客家人，
0: 嗯
1: 啊、哦，尤其是我去了中国大陆，我看到我认识的一些客家人啊、
0: 嗯、
1: 他们呢就是吃糯米酒，
0: 嗯
1: 啊，他们不是我们台湾的米酒，就是那种米酒、
0: 嗯、
1: 他们是用纯正量的糯米酒，
0: 嗯，
1: 来做这个
0: 月子
1: 酒鸡啊，
0: 鸡酒，
1: 哎，他们叫鸡酒。他们的做法呢其实跟我们台湾人的做法是一模一样的，也是要把那个酒精全部烧光了，烧燃烧完了再来炖那个鸡汤嘛，
0: 嗯，
1: 所以这个是有道理的。
0: 嗯，
1: 为什么吃了之后呢你会排那些恶露啊，就比较快
0: 哦，
1: 哎，它有它的功效在那儿。
0: 嗯，
1: 我觉得这个是老祖宗留下来的，
0: 对，
1: 所以我们也不要推翻它
0: 哦，
1: 啊，因为要不然怎么可能大家这么长久以来都是这样吃的坐月子、
0: 嗯、
1: 我觉得一定有它的原因所在。
0: 嗯
1: 啊，我们就这样吃是准没错的
0: 哦。所以我们说什么全酒半酒、啊、或者是煮好之后再滴一些酒、
1: 啊、不要这样子，
0: 要吃全酒的，
1: 对，这样子才见效、
0: 啊、哦，才有效，
1: 对对对、
0: 哦、我那时候吃很多这种，
1: 那很好啊。
0: 对啊，我觉得很好。那其实像这样子哈，因为酒精都蒸发了哈，
1: 是的是的，
0: 那就等于说我们就比较不会让孩子喝到酒
1: 啊，不可能，
0: 因为他喝母奶嘛，
1: 不可能，
0: 那就

0: 已经蒸发了，
1: 对，
0: 去吃的时候就没有酒。
1: 对对对，不用担心。嗯啊，其实这么中国人这个这么长的历史悠久的国家，他会一直都是保守，用这种方法来坐月子，一定有他的道理。
0: 嗯
1: 啊，我觉得毋庸置疑。
0: 嗯，
1: 是的。
0: 我知道像这种酒的东西，好像坐月子的时候吃，这是很好的哦。
1: 对，
0: 像我知道，像北方他们还要吃酒酿，坐月子吃酒酿。
1: 我跟你讲，华南、华中、华北都是吃酒酿，酒酿汤圆。哎，我跟你说，或者是窝个鸡蛋，这都是很补的。
0: 嗯
1: 啊，尤其是月子餐，他们都有这一个吃法。
0: 嗯，
1: 我觉得也挺好。其实女孩子如果每个月经期后来吃，这个也是非常好的。
0: 嗯，
1: 对，
0: 嗯，是，所以我们就是第一周哈，第二周进补，那第三周的话，您说就是吃一些什么鸽子汤哦？
1: 对，因为一鸽九鸡嘛，它的营养分，所以你可以拿
0: 鸽
1: 子来炖，
0: 很营养
1: 啊，非常补的
0: 哦
1: 啊，所以你炖鸽子汤来喝，
0: 嗯
1: 啊，然后放点红枣啊，放点枸杞啊，
0: 嗯，
1: 都可以。还有就是我们炖点乌鸡来喝也不错的，所以第三周可以做一些调理上的滋补的一些煲汤，也是蛮好的。
0: 嗯，
1: 对。
0: 有人说要吃腰子，
1: 对，腰子就是从第二周开始都可以一直吃了。
0: 嗯
1: 啊，他们说吃完之后因为对腰有帮助嘛，
0: 嗯，
1: 以形补形，我觉得这个也未尝不可。
0: 嗯，
1: 因为这个一定有它的原因的啦。
0: 嗯，
1: 那腰花其实你要做的好吃也是挺好吃的一道美食。
0: 嗯
1: 啊，我是蛮喜欢吃腰花的。
0: 对，我也很喜欢吃腰花。
1: 是，
0: 我记得我那时候在坐月子的时候，我婆婆那时候常常就是弄那个腰花汤给我吃，
1: 是非常好，
0: 我觉得也蛮好吃的。
1: 对，
0: 然后腰花汤里面它还是会放酒，
1: 对对对，
0: 它不见得是全酒，
1: 对，
0: 可是它基本上它在很多的汤里面它都会放酒，也是一样，放了酒之后就煮，让那个酒的味道，
1: 是的是的，不用像煮麻油鸡这么多的麻油，
0: 对对，没有那么多的酒，
1: 那么多的酒，
0: 对，
1: 但是我觉得还是有 base 还是。就是麻油鸡的那个做法来做，也是非常好吃。猪肝呐、那都补血的嘛。
0: 对，猪肝。
1: 哎，所以都是用可以用来吃这些食物。我觉得这些不要说哎，我排斥这个排斥那个。
0: 嗯。
1: 月子你就乖乖听话嘛啊，吃了对自己又没有妨碍，然后身体又把它从虚弱的身体变成好身体，何乐而不为呢？不要去拒绝它。
0: 嗯。嗯，那因为现在的这个月子中心，他们的食物哈，就是说有些人是觉得，有些人是觉得说月子中心的食物哈，就是没有那么道地。有些人会觉得说月子中心的月子餐没有那么的道地。
1: 是是是，我从来没有去了解他们这些怎么做的。
0: 那就是感觉上就是也比较没有什么全酒的。
1: 哦，
0: 比方他就是可能麻油鸡，他就会放一些酒这样。
1: 我觉得不对呀。
0: 对，就是他月子餐，月子餐没有那么的道地，但是所以有些人他住月子中心哈，
1: 是，
0: 他还另外再去订所谓的月子餐。
1: 我觉得这个是可行的，
0: 嗯，
1: 可行的啦，因为你要去月子中心，目的就是有人照顾 baby 啊，你自己不要这么累，然后你自己多休息，我觉得这是可以的。
0: 嗯，
1: 这是可以的，但是吃方面你还是不能说哦，我不吃这个我不吃那个，
0: 嗯，
1: 我觉得这样好像反而不对了。
0: 嗯嗯，那现在也有很多月嫂嘛，
1: 是
0: 月嫂的话有时候在家里也会煮啊什么的，
1: 是是是，
0: 那有些的话是月嫂来是帮忙照顾孩子，然后另外再去订
1: 是
0: 所谓的月子餐回来吃，
1: 也可以啊，我觉得这种东西都是丰俭由人啦、你自己看你的荷包有多少，你愿意怎么花你的钱，对自己有好处的事，我觉得这都是应该的。
0: 可是很贵耶。
1: 可是你如果真的想要做好月子，我觉得有时候花点钱也是好过你将来身体没有弄好，
0: 对
1: 对吧？坐月子没坐好，这个东西是很关键的时候。
0: 所以就是我们今天就要来谈了啊。
1: 是，
0: 如果说觉得经费太高，没有那么多的经费，
1: 是
0: 就是 预算，没有那么多预算来坐月子的话，那其实自己也可以煮几餐的，
1: 当然可以，当然可以。
0: 就是我们今天就是要来谈一谈，
1: 是的，是的。
0: 那我们先休息一下，听一下音乐。下一段时间我们要跟小袁呢，小袁老师跟他来聊一聊，我们要怎么样的来煮。

0: 嗨，回到我们爱的生活家节目，今天来谈一谈哦，吃，谈一谈呢，怎么来了解月子餐，怎么吃，了解月子餐怎么煮。为您邀请到我们的大厨，我们的专家，我们的料理大师哦，黄小媛，小媛姐，我们的小媛老师，今天要来聊一聊啊。刚才已经聊到说该怎么吃了啊？我们分四周，就是生产完之后有四周哦。从第一周大量排血要怎么吃，到第二周可以好好的进补，第三周我们可以就吃营养的，然后第四周一些滋补的什么都可以吃了啊。那但是我们现在就要来谈这些料理的做法，我们来请小媛姐来跟我们分享一下。我们要先谈哪一道啊？
1: 我们先讲台湾朋友们一般坐月子都会吃麻油鸡嘛，那麻油鸡就是比较受欢迎的，而且它也真的是蛮有功效的，尤其在坐月子的时候。
0: 哦，对了，我突然想到要特别跟听众朋友说明啊，我们今天所谈的这个坐月子的餐跟怎么吃哦，怎么煮这些东西，是要特别针对自然产的产妇哦，也是自然生产的。如果说您是哦开刀剖腹生产的哦，那可能就是他，因为他毕竟是开刀嘛，所以他的饮食啊什么的，其实又跟着这哦，我们一般自然产的产妇是有一些不一样，特别是有酒的啦，有什么的，这可能要问请教营养师哈。
1: 是的，
0: 那我们就是针对自然产的产妇怎么吃哦，我们来做分享。
1: 是，所以麻油鸡，我想这个就是一般坐月子的时候，婆婆妈妈都会做的一道所谓的坐月子的一个主打的一个餐食嘛啊，所以做麻油鸡呢其实也蛮简单的，你说它难吗？也不是太难，第一个我们买的那个鸡啊，给它用那个，
0: 买鸡是买鸡的哪个部位啊？
1: 有些人就是光买鸡腿也可以
0: 哦，
1: 对，如果你说我买一只鸡也可以啊，所以就看你自己喜

0: 喜欢吃哪一部分，你想买什么，我觉得都不是问题。然后呢，鸡就给它剁一块一块之后呢，一般呢你就拿点盐啊，拿点水啊，拿一点醋给它泡一下。
1: 哦，
0: 泡的这个目的呢，就是让那些血水跟脏的鸡里面不干净的东西啊，都把它去除掉，大概泡个20分钟吧。
1: 嗯，
0: 好，然后再用水给它冲干净。
1: 嗯，
0: 冲干净之后呢，把它控干，然后拿那个厨房的餐巾纸给它全部的擦干净啊，让它没有那些水。
1: 嗯，
0: 不要水淋淋的就炒，那是不对的。
1: 嗯，
0: 之后呢，就热锅放麻油嘛，放黑麻油。
1: 黑麻油，
0: 哎，对，
1: 要放很多吗？
0: 一般你也就是。
1: 一般炒菜的
0: 两勺吧，
1: 哦，
0: 两勺到两勺半，
1: 哦，
0: 看你自己了，
1: 哦，
0: 那一般我是都放两勺多一点点这样子，然后就不要开太大火，中火，
1: 麻油很容易烧焦，
0: 对对对，不要开大火，中火，然后再把姜切片，姜不要去皮，然后给它下锅，然后切的呢那个厚薄都是一致的啊，就让下去煸。那这个煸的时候呢，就把火再关小一点点啊，在煸的时候呢，就要有耐性了啊，不要把那个姜给煸糊了，煸焦了不可以，但是要来回的一直在给它翻动这样子，但大概你看到那个姜的边都有一点卷起来了，的时候，你再放鸡肉下去，然后来回的炒。炒到那个鸡变白色了，你看到那个鸡已经变色变白了啊，这个时候呢你就倒酒进去，那一般呢倒一瓶酒进去，我是整瓶米酒就倒进去了，倒进去之后我马上盖盖子，然后就再开一大一点点火，给它煮开了，那个时候煮开了之后呢，你再给它转小火，再炖。那一般呢，我觉得要觉得那个鸡肉要好吃啊，你千万不要炖得太烂了，那就没口感也不好吃。我一般我会炖的大概就是45分钟，我就关火了，就放一点点盐就好，不要放太多盐，因为麻油鸡不适合太咸，这样子就可以吃了，就这么简单。你说这个难吗？对吧？然后你可以放一点面线，对不对？麻油面线多好吃啊，
1: 很好吃，
0: 对不对？那这个做起来其实一点都不难，新手做，我觉得这讲完一遍你都可以试着吃。如果一般女孩子如果月经完了，就可以来一个麻油鸡，它也是蛮好的，尤其冬天更适合。
1: 那我们在炖煮它的时候要盖盖子啊？
0: 要盖。
1: 可是这样酒精要挥发，不就挥发不掉
0: 啊？不会，它一定会，因为那个酒精，你看，有时候我们一盖盖子，它酒精的那个火会在锅盖边上全部冒出来了嘛。
1: 对，
0: 你都不要动它，千万不要动它，就让它一直烧。这个酒精都燃烧完了，所以那个汤里面的那个起了一些另外的作用出来了嘛。你不要怕他说酒精我们喝了会醉，不可能的，不会醉的，
1: 因为我们要煮到45分钟，
0: 对，就是中小火
1: 要炖到45分钟，
0: 对，
1: 好，那这样听起来好简单哦。
0: 是的，非常简单。
1: 那麻油鸡哦，就是它的这个应该怎么讲呢？就是说餐餐吃麻油鸡的话，会不会有人会说他餐餐吃麻油鸡会腻？
0: 我觉得就是你那个第二个星期啊，哪怕天天吃都不是问题的。
1: 餐餐吃，天天吃，
0: 我觉得那有什么问题呢？
1: 因为
0: 你
1: 那是为了身体健康，
0: 对，你那时候这是最虚弱的时候嘛，而且你吃了麻油鸡，你排恶排血啊什么的。更排得干净，你懂吗？我觉得非常适合那个时候。当然平常人就不能天天吃了，可是坐月子是特殊时期，对，我觉得没有问题。
1: 对，所以鼓励一些这种产妇哈，千万不要觉得说哎呀吃腻了啦不想吃，
0: 千万不要，
1: 为了自己的身体。
0: 有些人
1: 会把他的这个餐给他老公吃，因为他不想吃腻了。我就有朋友是这样子。
0: 啊，我觉得这有点本末倒置了，
1: 对吗？哈，
0: 是的，
1: 到最后呢，老公胖了。

0: 对，其实胖的话，坐月子胖没有关系，你过完这一个月，你自己开始再去减肥嘛，或者自己再去做运动啊什么的，就自然又瘦回去了，不会说一直胖了就下不来，不会的。
1: 哎，其实如果喂母奶，其实也瘦很快，
0: 就是
1: 喂母奶，其实一下子就很容易饿啊。
0: 对呀，所以啊，我觉得这些事情都不是你考量的这个时候。现在考量的是你怎么样把自己的身体调好。这才重要。
1: 是。那麻油鸡的做法，刚才我们有没有谈到盐啊？
0: 盐放一点点。
1: 哦。
0: 麻油鸡千万不要放太多盐。
1: 哦。
0: 不能咸。
1: 哦。
0: 宁可它淡都没问题。
1: 了解了解。好，那大家听到了哈，很简单了，我已经学起来了哈。就是呢，这个两勺的麻油哈，然后呢姜片切薄片放进去，然后火小一点，给它煸到好像。煸到好像都翻那个，有点旁边两边翘起来卷起来了哈，然后呢这个时候呢你再把鸡肉放下去炒到白，
0: 不停
1: 的翻炒到白，这时候呢再把米酒整罐倒下去，然后锅盖盖起来，火还是一样不要太大，就给它煮45分钟。你看这么简单哈，好，所以如果需要坐月子的一些朋友嘛哈，也可以呢用这样的方式哦来学习哦做这个麻油鸡哈。那这个除了麻油鸡之外，还有哪一些可以让我们产妇哦可以来吃的，要怎么做的一些菜肴呢？
0: 这个时候你也可以做麻油腰花、
1: 麻油
0: 猪肝，我觉得都可以。你不要天天对。用炒的，你天天吃鸡，你如果吃的有点腻了啊，你可以换猪肝，炒猪肝或者是炒腰花，那就不用放那么多酒嘛，对吧？譬如说我放煮一小碗中碗的，那我就酌量多少酒，我自己来放那个酒的量嘛，这样也可以煮一碗猪肝汤啊，或者煮一碗腰花汤都可以的，这可以做一些不同的吃法，然后第三个星期呢，就可以开始炖了，炖鸡汤喝了，但是我比较个人，我比较推荐就吃鸽子汤，鸽子汤的营养分也是蛮高的，你可以放一些淮山呐、或者是黄芪呀、补气的，补气血的，放点党参啊，这样子一起炖。放在炖盅里，电锅就是让它开电锅来蒸也可以，这个是原汁原味嘛，也是蛮好的，然后吃之前就放一点点盐就行了，也其实蛮简单的，也不是太难太复杂，甚至于你可以做乌鸡，乌鸡汤也可以，你可以放点红枣，放点莲子啊，都可以放的，这些东西你就下去一起炖也不错的。那然后到第四周的时候，你就可以开始注意美颜了，吃点莲子啊，白木耳啊，或者吃点燕窝啊，都可以，你可以自己做调整，如果你愿意还可以吃鲍鱼海参都没有问题了，那时候你就可以吃这些东西，就是说人有时候要记住一件事情，就是开始最重要是第一周跟第二周，那个时候你要吃的就是主要是要让自己的那个排那些恶露哎，能够排得干净，这才是目的，你不要说哎呀我这个不吃我那个不吃，到你排不干净的话以后你就知道了，那个时候你后悔都来不及，
1: 是。那好像有人说要喂母奶嘛，喂母奶要吃什么比较有奶
0: 啊？喂母奶呢有一个汤是不止一个啦，像黄豆猪脚汤，那催奶的就喝这个，或者是你可以喝那个
1: 花生呢，
0: 花生猪脚汤，
1: 哦，
0: 你也可以呢加木瓜，花生木耳
1: 木瓜青木瓜吗？
0: 对，黄木瓜，
1: 要黄木瓜，
0: 哎，黄木瓜加花生，
1: 黄木瓜是熟的吗？
0: 你不要做太熟，就是是熟非熟的时候，
1: 就是它是黄的，
0: 黄的，
1: 但是它是硬的。
0: 哎，对对对，拿来煮就怎么样？

0: 我先把譬如说我这个猪脚啊，先炖嘛，我大概炖到大概30分钟以后，我再跟那个木瓜下去。那如果我在跟炖猪脚的时候，我就已经加花生也很好，那味道更好吃了。那可以分开两个步骤放材料进去。木瓜是等到要吃之前，大概15、20分钟再放进去，所以这一锅汤也就1个钟头多一点嘛，非常好吃。
1: 那也很简单啊，做法
0: 啊，对对对，
1: 很就
0: 而
1: 很。
0: 且非常有效果的。所以黄豆猪脚或者是花生猪脚，大家可以试一试。
1: 所以黄豆，也是，猪脚先煮嘛。
0: 没有没有没有，黄豆跟猪脚是一起下锅。
1: 哦，黄豆、猪脚一起下锅。
0: 对，
1: 那木瓜比较晚就是
0: 哎，
1: 了。
0: 木瓜反正就是等到，如果木瓜、花生跟猪脚是三个一个搭配，
1: 哦，再给搭配。
0: 对，黄豆跟猪脚是另外一组。对对对，
1: 哦，
0: 这是
1: 了
0: 两
1: 解，
0: 种不同的汤。
1: 两种，
0: 对，但是对于
1: 要煮多久啊？
0: 都要1个多钟头
1: 哦，一个多小时。
0: 黄豆是要先泡，
1: 嗯，
0: 哎，要给它泡一段时间，泡软了再下去。花生，就可以不用泡。对。
1: 小袁老师讲到这个，我就想到，我记得我那时候坐月子的时候，我几乎每一餐都在喝汤，哎，而且我的主菜就是一大碗汤，哎。
0: 非常好，你真的是很幸运哦，能够这样子把身体调好，才有今天这么好的体力啊，对不对？要不然你哪来可以这么样子的？工作量那么大，你样子啊，容光焕发都没一点问题，也不觉得你疲倦，这就全部就是你月子都做好了，到现在你看到事实，对吧？
1: 对呀，所以我也是非常鼓励哈，就是我们对坐月子吃什么要有一点概念哈，而且就是说对于每一个阶段呢，我们要怎么吃哈，有一点概念。所以在第一周的时候，先不用急着吃麻油汤哈，因为第一周那时候刚生完，就尽量吃清淡一点的鱼汤，
0: 对，
1: 鲫鱼汤啊、
0: 对，
1: 鲈
0: 清
1: 鱼、
0: 蒸鱼
1: 清
0: 啊，
1: 蒸鱼汤
0: 是
1: 啊，哈，
0: 是，
1: 这个时候其实也可以开始吃那个花生猪脚汤或者是黄豆猪脚汤，
0: 对对
1: 因为
0: 对，
1: 要喂奶嘛，
0: 是的，
1: 那
0: 是
1: 时候
0: 的。
1: 就是怕没有奶哈，所以第一周是可以这样吃的，然后要第二周再开始吃麻油，好，大量的麻油鸡啊，还有酒哈，第二周的时候就可以吃。那当然，这个麻油鸡呢，你吃第二周可以吃，那第三周的时候就可以多吃一些像什么乌骨鸡汤啦、鸽子汤啊等等。当然，这个阶段要再吃麻油鸡也是可以嘛。
0: 那个时候呢，应该是属于叫做温补的状况。对，
1: 哦，
0: 你有时候就像人家说，天天吃，天天吃，谁受得了啊？太热
1: 哦，
0: 了，太就是那个麻油
1: 懂了。所以
0: 太热。
1: 麻油鸡也不是吃一整个月嘛，
0: 不需要，
1: 它
0: 不
1: 不
0: 需要。
1: 需要，它只
0: 你
1: 是第二周，主要是第二周
0: 对
1: 嘛。
0: 对对，主打是第二周，第三周你就可以换着吃炖品了。
1: 对。
0: 到第四周你再轮流倒着吃，
1: 哦，
0: 这
1: 第
0: 样
1: 四周
0: 子。
1: 要再吃也可以再吃。
0: 对对对。
1: OK。懂了，懂了，哇，那如果说像我们要做一些美容养颜呐，哈，老师刚才你有提到一些食材啊，比方说什
0: 是，
1: 么，你说要吃海参呐，
0: 是
1: 也
0: 是，
1: 可以啊，鲍
0: 鲍
1: 鱼
0: 鱼
1: 啊，那
0: 呀、
1: 这要怎么做啊？
0: 啊，哦，那又另外一种说法了。海参要必须，你看你买的是什么样的海参啊？要如果买干货回来要自己泡发，那也要好多天，那就不同说法。鲍鱼也是干鲍，你也是要泡嘛，对不对？都不一样的做法，煨法都不一样，那是另外一种做法的烹饪的方式不同的，对。
1: 了解。所以讲一般的话，就是会特别去吃到这个鲍鱼海参的，也还是不是大多数了哈。
0: 对对
1: 可能
0: 对，
1: 大家还是以鸡汤为主是比较多
0: 对
1: 的哈。
0: 对对。
1: 好，那老师，我想请问一下，就是说。像我们在坐月子的时候啊，除了这些所谓汤品啊，哈之外，有些什么水果啦、
0: 是，
1: 蔬菜啦，或是甜点呐、啊，或是平常我们可能什么饼干呐、啊，这些东西有没有什么禁忌呀、
0: 我觉得那个时候胃口大开的时候是最好。对，你只要说照一般的营养食谱来看， 吃些你们觉得对自己的各方面的均衡啊很重要，
1: 嗯，
0: 那我觉得就照着那些说法去吃嘛，
1: 嗯，
0: 现在这些都很容易知道的，这些怎么吃才会维持你的身体。

0: 你健康。至于你说面包饼干这种，我倒是我本我个人我就很少吃这些东西，对，因为我还是喜欢吃原材料的东西啊，譬如说炒一盘菜呀，或者是煮一个什么什么好吃的白切鸡啊，哎，我吃的是原材料，然后实打实的，我觉得吃起来我自己觉得吃得很安心，对，不是二次加工的东西，我一般我都尽量不吃的，对。
1: 是，所以既然要坐月子的话，我们就尽量减少这种所谓的加工食品了。
0: 是的，是的，
1: 对对，这种加工食品就尽量不要吃，就
0: 对，
1: 是我们就吃
0: 原始的，
1: 原型食
0: 对
1: 物吧。
0: 对，
1: 那原型食物的话呢，可能还是要稍微注意一下，有一些水果啊，比较凉的啊，
0: 是的，是
1: 也就
0: 的，
1: 少吃，都可以查得到的了啊，可以
0: 对
1: 上
0: 对
1: 网去
0: 对
1: 查一
0: 对
1: 下。
0: 对。其实在，在台湾的水果来讲，我觉得比较多的像香蕉也不是不好，对吧？香蕉你可以微波吃嘛。给它加点热有什么关系呢？
1: 对
0: 就是
1: 对，
0: 我们尽量少吃生冷的东西，啊，如果坐月子的话，你可以苹果蒸来吃啊，橘子蒸来吃啊，我觉得换个口感吃也不会太难吃。
1: 对，就尽量吃热的就好了，
0: 是
1: 对
0: 的，
1: 不
0: 是
1: 对？
0: 的，不要吃生冷的。
1: 其实坐月子还有好多的禁忌哦，就是说还有说什么不要洗头啦，然后什么。
0: 那尽量能不洗就不洗嘛，对吧？但是问题是，现在的人可舒服了，有空调啊，有冷气啊，你自己要穿暖一点，不要着凉就好了嘛。
1: 有人是这样
0: 是，
1: 讲了哈，是说因为古代嘛，那时候天
0: 是，
1: 气没有办法像现在吹风机
0: 对，
1: 啊，所以你洗头怕着凉，怕什么这样
0: 对
1: 不洗啊。
0: 对
1: 意思就是说坐月子的时候不能生病啊。
0: 对，对，不要受凉
1: 对，
0: 了。
1: 坐月子如果生病的话，会落下病根
0: 是
1: 子
0: 的，
1: 啊。
0: 是的，没
1: 那所以
0: 错。
1: 才说不要洗头，但现在的话，洗完就马上那个吹风机吹干了，
0: 对对
1: 好
0: 对，
1: 像也没有说那么绝对不可以啦。
0: 对对
1: 有人
0: 对，
1: 是这么说啦。
0: 我觉得有3、4天不洗，应该也还可以接受啦。但你说1个月都不洗，那我觉得谁也没办法，
1: 对了，
0: 对不对？
1: 对，等于就是说可以减少洗头的次数，但是也
0: 是
1: 不要说都不洗了，不
0: 是
1: 然那样太
0: 是是，
1: 脏了嘛。
0: 就是就是，这种是看实际状况来决定嘛。
1: 我那时候坐月子的时候，我婆婆叫我不要洗头，我也很乖哦。可是我知道我那时候真的受不了，我到第10天了，我就偷偷洗头了，
0: 对
1: 我
0: 呀，
1: 真的受不了哎。
0: 对，因为我是觉得啦，以前的条件跟现在的条件不一样
1: 不
0: 了
1: 一
0: 啦，
1: 样嘛。
0: 所以完全不要照本宣科，哦，还是因地制宜，看状况，实际状况来做，我觉得这样子比较好，做个现代人嘛，啊，当然了，它好的我们还是要保留下来，如果觉得我们现在可以改良的，我们就用我们的方法也没错，嗯。
1: 那另外我还想问一下小袁老师一个问题，就是像我们炖汤，有人说这种用瓦斯炉的炉火，或有人用所谓砂锅，
0: 是
1: 好
0: 是，
1: 像味道会不一样，说什么如果说用电锅去煮汤，跟瓦斯炉
0: 是
1: 用
0: 是是，
1: 煮汤，味道会不一样
0: 当
1: 吗？
0: 然不一样。其实我是比较主张用砂煲去做熬汤炖汤，
1: 砂锅。
0: 哎，砂就是他们尤其在广东省那边，他们的那个煲汤的锅子啊，都是
1: 高
0: 高
1: 锅，
0: 锅的砂锅，就是炖汤的锅。
1: 直筒的。
0: 哎，直高高的竖的，哎，
1: 是啊，我还没见过那
0: 那
1: 种
0: 种炖起来的汤真的是原汁原味，而且慢火炖，跟你电锅炖的那是
1: 味道
0: 出
1: 不
0: 来
1: 一
0: 的味
1: 样。
0: 道完全不同啊，所以我还是比较喜欢用砂锅来做砂锅鱼头啊，或者用砂锅来做酸菜白肉，
1: 因为我印象中的砂锅都是这种比较胖胖圆圆
0: 哎，对，
1: 的，
0: 那是炖菜。
1: 炖
0: 哎，
1: 菜的
0: 可是
1: 砂
0: 你真
1: 锅，
0: 的要煲汤的话，最好是买那种高锅、高的砂锅。哎，它那个呢，一来你那个慢火炖啊，它那个高锅可以放的那个汤水要多一点嘛，可以慢慢炖，慢慢
1: 但
0: 炖。
1: 高锅高的锅跟那个比较胖的圆的锅，不是都是一样砂锅吗？还有高锅炖起来会比较不一样
0: 啊，
1: 哦。
0: 不，其实差不多。只是说，你要是用那种，矮胖的那种啊，它的量就有点就是受限制了。如果你用，砂锅的汤锅来煲的话，你的水可以。

0: 家嘛。有些人家里一要吃汤的时候，哎，煮一家三口可以，你要是一家六七口那就不够分了嘛，
1: 嗯，
0: 所以都是用那个汤锅来炖汤的。
1: 哦，
0: 对，
1: 所以它是高桶状，
0: 对，高桶状。但是我觉得高桶状的锅炖出来的，因为它的厚度会稍微厚一点，
1: 嗯嗯，
0: 炖出来的味道，哎，还真的很鲜甜。
1: 嗯，
0: 是的，
1: 好像是不同的锅具还真的有差哈。
0: 是是是，我同意你讲的。
1: 嗯，
0: 而且你千万不要拿电锅的那个煮饭的电锅来炖汤，那味道是有点分别的。
1: 嗯，
0: 不同的。
1: 对，所以有时候真的，有时候时间上来讲，有些人就是说没有办法顾火的话，他用电锅来做汤了。但
0: 是
1: 我们如果有时间的话，
0: 对，
1: 我们可以自己亲自的来炖汤，那个是汤头又不一样。
0: 是的，是的，鲜甜很多。
1: 嗯嗯，不过像有现代的人哦，真的是煮饭的时间啊，下班都很晚，你知道吗？有时候回到家时间都来不及啊，有时候就是很快，就是要快速的做，有时候你说要炖汤要炖一两个小时，这好像没那个时间呢。
0: 我觉得你有时候在百忙之中还是要炖汤。
1: 嗯，
0: 因为炖汤以我个人来讲嘛，我这几十年，
1: 嗯，
0: 我离不开汤。
1: 嗯，
0: 对，炖汤对我来讲还是挺重要的。
1: 嗯，而且喝汤好像也蛮养生的，
0: 非常非常，而且四季汤。讲到煲汤啊，一年有四季不同的汤
1: 哦，
0: 不是说萝卜排骨汤我从年头喝到年尾，不是不是，
1: 嗯，
0: 绝对不是这样子喝法的。
1: 是，但我们下次可以来谈这个四季汤，好像蛮有意思的，不同的季节喝不同的汤。
0: 是的，是的，绝对是。
1: 哦，那
0: 因为你四季的产物也不同嘛，
1: 嗯
0: 啊，你所有的那些食物拿到你手上，你要什么时候喝，你还是有分季节性的嘛。
1: 对，
0: 萝卜夏吃萝卜就不好嘛，
1: 哦，
0: 对不对？而且那时候也不是萝卜的生长期嘛，盛产是在冬天嘛，
1: 嗯，
0: 冬天的萝卜又肥又多汁又甜，所以萝卜汤是应该放在冬天来喝。
1: 哦，
0: 啊，所以这并不是说我故意讲说非要分冬来冬夏春夏秋冬，不是的，
1: 嗯，
0: 不时不时，
1: 嗯，
0: 这个是有道理的，
1: 嗯，我们可以下次来谈这个，因为其实我知道，其实确实是有我们这个有些经典哈，有些中国的这个很多的一些特别养跟养生的经典，又有谈到的，你不同的季节吃不同的东西，
0: 是的，必须的，
1: 但它对健康是会有影响的，
0: 对对对，
1: 而且还有分什么样的植物哦，什么样的食材，你在那个月吃那个营养最好。
0: 对，没错，
1: 真的会有这种差别。
0: 没错，就像莲藕也是啊，
1: 嗯，
0: 你不能一年到头都吃莲藕吧？
1: 嗯，
0: 莲藕也有它的季节性嘛。
1: 通常是他们盛产期是最好的吧？
0: 是的，而且盛产期大家有没有发现，越是盛产期，它的价钱越便宜，
1: 又便宜，
0: 是的，
1: 它的营养成分越高。
0: 对对对，所以聪明的主妇们都懂得什么时候该吃什么，
1: 嗯，
0: 这个很关键，
1: 嗯，
0: 而且对家人身体好，所以这个必须要有一点普通常识啊，
1: 嗯，
0: 知道我什么时候该吃什么了，我觉得这个应该知道的，
1: 嗯，
0: 基本呐，基本上。
1: 那像怀不是怀那个产妇啊，就生产完的产妇啊，就是坐月子的时候可以吃萝卜汤吗？萝卜排骨汤，萝卜好像比较凉，对不对？
0: 对对对，那个时候就不要吃了，生冷的、凉的就尽量我们就不要吃这些东西，
1: 嗯
0: 啊，
1: 还是吃比较标准的坐月子的食物。
0: 对对，要错开，要错开，
1: 嗯，
0: 因为这是特殊处理的时期，
1: 嗯。了解。好，小云姐，你有没有什么要补充的部分？
0: 我觉得这些东西就是我们就按照古代我们上一辈老人教我们怎么做怎么吃，我觉得我们还是要听话，
1: 嗯，
0: 乖乖的听他们说的，因为我觉得这个东西八九不离十，
1: 嗯，
0: 我们还是要遵循这些古法来保养我们自己的身体，
1: 嗯嗯，
0: 因为坐月子这真的是产后啊，
1: 嗯，
0: 一个很重要的时刻，
1: 嗯，
0: 不要失去了这段时间的进步，
1: 嗯，
0: 然后把自己身体搞坏了，我觉得这个是很得不偿失的事情。
1: 嗯，是的，我们今天节目时间到了，我们很开心今天可以跟小云啊聊这么多跟坐月子有关的一些基本的常识啊，而且呢，他呢深入浅出的也把了。

0: 这个坐月子不同的阶段要怎么吃告诉我们了啊。第一周因为我们大量排泄嘛，所以第一周就多吃一些鲈鱼汤啊、鲫鱼汤啦、也可以吃这个要有这个补充那个奶水啊，也可以吃黄豆猪脚汤、黄豆猪脚汤、花生猪脚汤都可以的哈。那我们到了第二周呢，要好好进补啊，这个时候就可以吃麻油鸡啊，麻油鸡煮麻油鸡，我们要又最好用全酒来煮，煮到那个酒精挥发掉啊。那煮法刚才我们就讲得很详细了哈，不难哈。基本上的话呢，就是我们呢不要怕麻烦哈，也就是说要用小火去煮去炖的时候，它固火，不要怕麻烦。因为如果说我们有时候用电锅来做，有时候是很方便，没有错。但是它的所谓它的这个炖出来的那个汤的味道可能是不一样的啊。那再来的话呢，第三周就可以吃一些鸽子汤啦、莲子啦、乌鸡汤啦、哦、猪腰啊、猪肝什么都可以吃的啊。那第四周可以就美容养颜，多吃一些像这个高蛋白的东西啊，什么燕窝、莲子、银耳都可以啊。那基本上这些都可以搭配着吃啦哈。特别是比方说像你说像麻油鸡啊，第二周吃了啊，那你第四周也可以吃啊哈，就是交替的吃。只是第一周还不要急着吃麻油鸡啊，因为那时候才刚生完哈，我们让这个身体呢可以有一个恢复期，就是多吃一些温和的鱼汤啊。那我们今天非常感谢小圆姐带来这么精彩的内容，谢谢，
1: 谢谢，谢谢，下次见。
0: 好，听众朋友，我是梁慧，我们还要再跟小圆姐下次还要再来好好来聊一聊怎么样来吃啊！欢迎您收听我们的节目《爱的生活家》，下一同一时间空中再会，拜拜。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牧西制作主持的《心灵捕手》。
1: 在以下的时段里，让牧西所制播的《心灵捕手》来陪伴您，并且找到来自天际的温暖与感动。

您多久没有打电话问候父母和长辈了呢？他们所需不多，您的一声问候，一通问候的电话，他们已感到满足了。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心灵捕手》，我是木西。朋友，

学生时期读过朱自清写的《背影》，描述他的父亲送他到车站，要搭车上北京，趁着空档，父亲不顾肥胖身躯的不方便，越过铁道为他买橘子，送他上车。在当时严父的时代，此情此景确实令人感动。朱自清因着内心深处的感动，于是有了《背影》的作品。今天要跟您分享另一位父亲的影子，用他的身教和优质的家教，培育出六位出类拔萃的孩子。来，我们来听听看

在我念研究所的最后一年，突然出现了一位50岁左右的太太。当她正襟危坐，挤在一群20-30岁年轻人之间，跟着教授朗读的时候，实在很有意思。起初我以为他只是排遣时间的旁听生，后来看他也紧张兮兮的应付考试，才确定是正式的研究生。他从不缺席，笔记又写得好，所以翘课的人都找他帮忙，我们称他为赵太太。直到毕业才知道他就是赵小兰的母亲朱木兰女士。今天提到赵小兰，并不想强调她是华裔在美国政府职位最高的人，也不想讨论她的白宫学者、花旗银行傲人的学经历，而是希望能够了解一下赵小兰的家庭生活。因为我相信没有那样好的家庭教育，很难有赵小兰今天的成就。最起码赵小兰今天立身华府高层，那带有适度矜持与华裔尊荣的气质，必然来自她那特殊的家庭教育。我用特殊是绝不为过的，因为在美国的中国家庭，能有他家那样完整而严格训练的已经太少了，即使在中国相信也不多见。看过真善美那部电影的人大概都会记得，朱莉安德鲁斯刚去当家教的时候，那个家庭的父亲一吹哨子，孩子就由大到小列队出现的画面。这种情景几乎也能在赵小兰的家里看到。赵小兰的父亲赵锡成博士很好客，每当有客人来，六个女儿只要在家一定出来招呼，他们以非常恭敬的态度为客人奉茶，脸上总是带着真诚的笑容。尤其令人难以相信的是，以前当赵家宴客，几个女儿不但出席上桌，而且是守在客人身后为大家上菜斟酒。当我不解地问朱木兰女士时，她说：“不错，我们是教他们做 waitress， 但那何尝不是一种训练呢？”我的先生常对女儿说。

人生做事好像开车，不是只能直走的，有时候必须左转右转，不要把伺候客人当作苦差事。当你们读书读累了，招呼招呼客人不也是一种休息吗？何况在这当中可以学到许多待人处事的道理。因此他们家虽然有管家，孩子仍然要自己洗衣服、打扫房间。大人的道理很简单，由俭入奢易，由奢入俭难。管家是请来帮助父母的，不是帮助孩子。年轻人理当管好自己的事，不能太早就受人伺候，否则很难学会独立。不仅料理自己的内务，每天上闹钟起床，小时候赶校车上学，回家由姐姐带头自动自发念书，而且他们家的六个女儿还分担家里的琐事。每天早晨他们要出去检查游泳池的设备，捞掉水上的脏东西，到了周末还要整理占地两英亩的院子，把杂草和蒲公英拔掉。赵小兰最小的妹妹，现年16岁的赵安吉，已经负责处理家里的账单，将耶诞卡的邮寄名单输入电脑，并接听晚上的电话。尤其令人难以置信的是，赵小兰家门前长达120英尺的车道的柏油路面，竟然是几个姐妹在父亲的指挥之下自己铺成的。赵小兰曾在《我的事业与人生》这篇文章里说道，那时我们不见得喜欢，如今想来，大家一起工作，一起交谈，很能体会父亲良苦的用心。家园，家园，这个园地是一家人的，每个人都有责任，朱木兰女士说道。正是由于他们对家庭贡献出自己的心力，所以尤其会爱家，觉得自己是家的一份子，家是属于自己的。特别是在一家人共同的工作当中，更能够体会融入与共，同心协力而产生共同意识。赵锡成博士夫妇的身教也是极成功的，他们家在晚餐后极少开电视，做父母的也以身作则，不在电视机前花太多时间。母亲跟着孩子一起读书，父亲则处理未完的公务。从事航运工作的赵锡成博士，每天晚上都要工作到深夜，他这种对事业专注的态度，相信也对赵小兰有很大的影响。当然，不论多么忙，与子女的沟通还是不能忽略的。每个礼拜天，他们一定全家一起去做礼拜。午餐之后，点心时间则是举行每周一次的家庭会议，大伙儿高谈阔论，每个孩子说出自己的新想法、收获，提出计划，并且征询父母的意见。所以，当外人惊讶于赵家姐妹的纪律和服从的时候，要知道那是经由亲子之间充分沟通所获得的共识。当他们为家里做事时，不是想到父母命令自己做，而是心里有着使命感。家是一个共荣圈，当每个成员

这么有向心力的时候，家庭自然会兴旺。我们看到朱木兰女士1962年带着赵小兰和两个更小的女儿坐船到美国，从孩子们半句英文不通，必须由父亲熬夜逐字教导，艰苦奋斗，到如今已经有四个分别从哈佛、哥伦比亚、维州大学等名校的研究所毕业，连朱木兰女士都以全勤的记录修得硕士学位。当然赵锡成博士更是成为美国航运财经界的名人。但是赵家尽管富裕，孩子多半进公立高中，在外面的花费不论大小都要拿收据回家报账。赵小兰念大学的学费还向政府贷款，靠着暑假打工还钱。这不表示赵锡成夫妇小气，而是因为要求子女独立负责，把钱花在当用的地方。他们的孩子说，我们虽然节俭，但是你们如果要学东西绝对不省，只是既然要学就有责任要学好它。所以赵小兰和她的五个妹妹不但功课好，而且各有才艺。赵小兰能打高尔夫球、骑马、溜冰，更弹得一手好琴。从前家住纽约长岛时，还经常出去演奏。此外，他们每年在暑假和圣诞节分别安排一次全家旅游，从选择地点、订旅馆房间乃至吃饭的餐馆，完全由孩子负责。所以这旅行一方面是全家同乐，一方面成为孩子们组织分工的训练。以上所列举的这些例子，我们可以知道赵小兰姐妹的成功与她们所受的家庭教育有绝对密切的关系。据知，在每年6月17日美国父亲节的时候，赵小兰特别暂时放假交通部长的繁忙工作，由华府赶回纽约家中为父亲过节。请问在海内外有几个人身在外地位居要津的子女能在父亲节的时候赶回家，并诚挚地送上一份礼物与祝福呢？

我们都知道，一盆名贵价值不菲的盆栽，必须从起初栽种的时候就用各种铁丝绳索雕成好看高贵的姿态，如此等它长成之后，拿掉铁丝绳索，就变成你希望它长成的样貌。孩子的雕琢岂不比盆栽重要的多吗？孩子从小培养起独立性、守纪律、负责任、参与并分担家事，长大之后自然有强烈的归属感，因为他付出了。加上父母并非一味要求，而是以身教为儿女的榜样，平日里更加重视家庭团聚、互相沟通，如此怎能不使得孩子对家有融入与共的意识呢？

最让我赞叹的是父母培养孩子的礼貌、恭敬、接待客人，且孩子们并不出于勉强，否则脸色就露馅了，而是真诚款待客人，服务客人。看看今日大多数的家庭，因着孩子生得少，父母过于宠溺，家中来了客人，孩子根本不闻不问，更别谈款待客人、服侍客人了。赵家的家庭教育实在为我们大众立下了学习的典范。朋友，祝福您有个成功的家庭教育。我们下次再见。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潘中一牧师制作主持的《在祈祷中的相遇》。

见心灵三六五。德国神学家约格辛克说，你并未完全掌握真理，但你正一步步走向真理。你不是真理，但真理会塑造你。

0: 你还没有到达目的地，但你将会依循着耶稣的脚踪抵达终点，并且有一天你将会说，一切都很好，这是真的，上帝感谢你让一切都美好。愿我们每一天都以诚实遇见上帝，遇见他人，遇见自己。
1: 那是主，约翰福音21:7。耶稣所爱的那门徒对彼得说，是主，你若倾听自己内在的声音，你就会听到耶稣的声音，他的声音从水边穿越你潜意识的黑夜，传到你心里。我们经常是盲目的忙碌，认不出引领我们得到真正生命的途径。约翰要用他复活的故事，鼓励那些努力却一无所获，人生变得暗淡的人。他们也有可能经历复活的。有一天，他们的网子也会网到满满的鱼，然后他们就会跟耶稣所爱的门徒一样，表白出，是主。然而，并不是要等到我的人生获得成功，我才能做出这样的宣告。当我坐在办公桌旁，不知道该如何解决工作上的难题，在会议当中却讨论不出什么结果时，我看到耶稣就站在我的身旁与我同在，然后我跟自己说着，是主。对我而言，这就是复活节。当我将这句话具体的用在我生活的各个情境当中时，就会为那个昏暗、失望的清晨带上美丽的色彩，然后那层徒劳无功的面纱就会揭去。对我来说，复活就发生了，我的心胸就会变得宽阔起来。我明白复活也可能就在我的失败与徒劳之中发生。
0: 以上内容来自南与北出版社安瑟伦古伦著作，吴信如汇编出版之《遇见心灵365》。

言语的醒察。亲爱的主耶稣，今天我来到你的面前，醒察我自己的言语，祷告奉耶稣的圣名，阿们。请你用一些时间感恩，为今天领受到的祝福，不论是一个还是两个，是大的还是小的，向上帝献上感恩。

请收敛你的心神，求上帝让你看到今天曾经有过什么样的言语，哪一句话是最强烈的，今天你曾经说过什么样的言语，你坚持什么意见，或者你用什么样的态度预设立场来说话，对你自己，对你周遭的人，或者在那样的环境当中，你有什么察觉？你的结论又是什么呢？

如果你发觉你今天说了一句很强烈而具影响力的言语的时候，就请你停下来与之共处，看看这个言语的来源是什么，它来自心灵的自由之地，还是来自不自由之地呢？这句话，这个言语，引领你走向心灵的自由，还是让你的心灵更不自由呢？它引导你往信、望、爱之路，还是背道而驰呢？

对于真正来自圣灵的言语，请你感谢上帝。如果发现自己让内在的某个不自由来左右你的言语，便祈求上帝的宽恕。

现在，请你展望明天。你渴望自己明天有什么言语或态度，不论是针对身旁的人，或是你所身处的环境。你渴望明天会对自己可能遇到的某个人说什么话，渴望明天做什么。上帝呼召你做什么爱心的行动，请你聆听上帝的话语。

亲爱的主耶稣，求你透过圣灵来引导我走每一天的路，让我可以说合宜的话，能够用我的话来造就人。祷告奉主耶稣的圣名，阿们。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周盛安制作主持的《谈天说月》。
1: 在这个快速转动的世界里，你有多久没有好好停下来，倾听美好的音乐？在这里，我们将一起探索音乐中的各种面向，从书本里的智慧到乐曲中的情感，从音乐家的故事到人生中的哲理。邀请您用耳朵打开一扇通往无限可能的大门，一趟心灵的旅程即将开始。欢迎来到谈天说月。

道主曲，这位作曲家是海顿。我们时间来到古典时期，那么海顿这位奥地利的作曲家也写了一首圣母道主曲，那他分成了十几首曲子来，把总共他用14首的曲子来把那样20段的歌词把它谱写起来。那我想就不浪费时间去再念一次那个歌词，各位可以参考前面两次的时间我所朗读的歌词，或者各位真的建议也许就查一查网路，把圣母道主曲这几个字打出来，然后查到它里面的歌词，所有的歌词之后，因为都是用拉丁文演唱的，那可能可以稍微对应一下它的那个歌词，那么我们就慢慢来欣赏。那今天已经走到古典时期的海顿了，所以呢那个音乐的声响效果就不太像过去的这个文艺复兴时期或者是巴洛克时期的感觉咯。那我们来听听看哈。那第一部分呢，我把第一首第二首放在一起，那么第一第二首它是在唱第一段到第四段的歌词 ,OK, 好，所以大部分都是在谈到这个史实的陈述，包括圣母这个非常难过的站在十字架的旁边看着耶稣，然后非常的心里的感伤哈。那我们来听这个第一段的这个演唱，我今天采用的版本是那个德国的斯图卡特合唱团他们的演唱的版本，那我们来听听看第一段。

嗨，大家好，欢迎来到谈天说乐，盛涵来陪您聊聊天，听听音乐。今天盛月逍遥游的时间，我们再继续来听一位作曲家写的盛

这是海顿所写的《圣母道主曲》的第一个部分，他用两首曲子写了《圣母道主曲》里面第一段到第四段的歌词。那么下面是第二个部分，用四首曲子，好，第三首到第六首的曲子来写第五段到第八段的歌词，讲的是作者希望能够跟圣母分担他的忧伤，然后能够跟圣子耶稣分担他的那个痛苦啊。所以我们来听听看下面这一段的四首曲子。

这是海顿所写的《圣母道主曲》其中的第一个部分，那么应该是第二个部分，唱了四首曲子，写的是第五段到第八段的这个歌词啊。那中间呢，他还利用了四首曲子，把第九段的歌词到第十五段的歌词，九到十五段的歌词，他用四首曲子把它给谱写出来。那我想时间的关系没有办法把它放完，那么我们就听最后一个部分。最后一个部分，他用四首曲子把最后第十六段到第二十段的歌词用四首曲子把它谱写完毕。我们听听看最后这个部分海顿是怎么样来诠释的。他采用了男低音男高音的独唱，各有一首，那么最后是四位独唱的人，然后加上大合唱来完成这个作品。那今天时间的关系，我们就在这个最后这一段的音乐声当中跟大家说一声再会。那我们下一次再来听听看其他的作曲家又是怎么样来诠释《圣母道主曲》这二十段的歌词。我们下一次再会咯，拜拜。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陈亮制作主持的《爱在深秋》。人生像一棵树，花开结果后，迎来了最美的深秋。花叶落尽，沉淀出最厚实的岁月精华。我们曾拥有原生家庭的贴心照护，婚姻家庭的温馨陪伴，但在这引发人生的长路上，极可能是孤单和寂寞与我们并肩而行。这一次，我们不谈血缘，不论婚姻，我们只谈一份选择的承诺与爱心的责任。一群人选择彼此陪伴，选择携手扶助，共同面对年华的流逝。他们是第三人生旅途中的知己，生命故事里的听众，是我们主动营造的家人。拥抱岁月，让爱无界，从传统走进未来，从忧虑开创欢乐。因为家庭的定义可以更宽广，陪伴的内涵可以更丰富。欢迎收听《爱在深秋》。
1: 爱在深秋，我是节目主持人陈亮，陈哥。今天很高兴，邀请到，从我开始倡导这个第三家庭，然后呢，在一个聚会当中认识了周山安老师，

那山安老师很特别的对于这个我所倡导的第三家庭有很多的回应，那尤其是跟他一生的际遇有应该说是非常大的冲撞。好，那么今天能够访问到他，我自己也很高兴，我已经说了我是来上他的课。好，原因是很简单，因为在过去的节目跟听众朋友这个很清楚的说，事实上这个节目的重点就是爱在深秋嘛，因为我们都走到了深秋。好，那走到了深秋，可是对基督徒来讲，深秋并不是所谓的等吃等睡等走，好，这样的一个非常看不到未来，充满这个失望的，充满无聊的这样的一个过程。相反的是，我们尤其是基督徒，为什么要特别讲尤其是基督徒？因为我们认识这个独一的真神，独一的真神从我们认识他开始，愿意认识他开始，我们就发现说，其实他的目标是清清楚楚，他不是随随便便来造一个人。所以尤其我们走到了第三人生，从第一人生的糊里糊涂到第二人生的可能就一头栽到了婚姻啦、工作啦、什么人生的使命啊这些，我们现在走到第三人生了。如果我们的第一人生、第二人生不认识上帝，然后我们所有的就是投入这个世界上所谓的爱表家呀，好，那确实可能我们真的爱表家呀，我们也创出了一些自己还算满意的一些成就好了，但是如果我们的眼睛只有在这个世界上的成就，我们知道那个结果是什么？那个结果就是一样也带不走啊。有人说上帝最公平的就是第一个大家都会走，第二个就是走了什么也带不走。那么好，因此呢，我们第三人生这个所谓爱在深秋，我们其实我们怎么会什么都带不走？我们这一生所有的经历都是让我们第三人生更清楚聚焦的把过去疏忽的，我讲的很客气，过去疏忽的，过去没有注意的，换句话说过去浪费这个宝贵的生命的这些，在第三人生把它快速的补回来。因为时间不多了，好，能够在第三人生因为认识上帝，认识他所谓的他所指明的那个最小的弟兄就是自己，而这一生可能一直不断的欺负自己、霸凌自己、让自己活得很不快乐的就是我们自己，所以呢到了第三人生赶快把他打回来。我为什么说很高兴的今天可以访问到山安老师，因为他的这一生他的遭遇可能待会由他自己讲，可是更宝贵的是说他很用心的现在在也是在这个 Nitz Media 做了一个节目叫做谈天说乐，音乐的乐，因为他本来就是音乐老师。那我也很好奇，因为在过去节目当中我跟听众朋友一直不断说到这个灵性的健康其实在我们第三人生是非常重要的，而灵性的健康很抽象。好，那从音乐来说，我相信从这个专业的音乐人他怎么去，因为我常常听到这个学音乐的跟我讲说，陈哥，你知道音乐就是灵和灵的这个接触，所以我每次讲到这一方面我就有点讲不下去。为什么呢？因为我同意他的说法，但是我并不是这一方面的投入很深的一个音乐人，虽然我也很喜欢听音乐，但是那个从音乐的专业的角度来说尤其是

0: 基督徒的音乐人，他们会讲出很多从音乐当中怎么样能够享受灵性的健康，好，这个部分。所以我今天很高兴跟听众朋友在空中哈，我们一起来请沈安老师，一方面讲他的这个节目谈天说乐，然后可能你听完了跟我一样，也许我们以后就要追着他的节目继续听。为什么呢？因为如果我们因为听了他今天的分享之后，我们自己都愿意拨出一点时间来享受他的分享好了，他的教育，然后我们也可以从音乐当中来让我们的灵性更健康，是不是更好？好，这个我就起这个头，好，然后呢，我就把时间交给山老师。山老师你好。
1: 大家好，陈哥好。
0: 就这样子咯，我就把时间交给你，你怎么分享？我觉得上帝高兴，听众朋友也高兴，你也高兴，我也高兴。好，
1: 大家好，谢谢陈哥的邀请。我也是这个 Nice Radio 的一个直播人主持人，我的节目其实就在陈哥的前面，我是一点到两点，陈哥是两点到三点，不过我是礼拜一到礼拜五的下午一点到两点的时间，那还有就是五点到六点的时间，还有早上的五点到六点的时段，五天的节目用不同的主题来跟大家分享音乐。认识陈哥是一个真的是上帝给我的一块浮木，我的形容是正在我要溺毙的时候，听到陈哥的分享以后，有了这个第三家庭的这个概念，那么我抓紧了这个浮木以后，开始向陈哥学习他所分享到第三人生的一些用比较实际的行动来面对我的第三人生，那么这样子走回望去也差不多已经是两年多的时间了哈。那么我们应该是2023年左右的时间，这个在一次我自己教会的小组里面听到陈哥的分享，那么那个时候的状态，我是母亲过世啊，然后我就要独立照顾我的妹妹。我的妹妹是从小天生就智能障碍啊，所以当这个我有意识的时候，父母亲就是交代，就是这个妹妹你就是一直就是你的责任了，将来你就是如果父母亲都离开的时候，我要继续带领着她。所以我从小所谓刚刚陈哥说的那个境遇，就是我知道我有一个妹妹是需要一直陪伴她的。那再来就是从小我也是一个基督教家庭长大的孩子，妈妈是第二代的信徒，那我是第三代。我的外祖父外祖母，好，外祖父是牧师，外祖母就是师母。那么我有两个舅舅也是做牧师的，所以我是第三代的信徒啊。那么可是很不幸的就是外祖父是在妈妈大概七个月的时候过世啊，外祖母是妈妈大概三个月出生的时候就过世了。所以妈妈这个部分呢就是一直在寄养家庭长大，那她的一生的那个苦难，华人地区或者是这个日本地区的人一定知道一个戏剧叫做阿信，台湾分成

0: 译成阿信。这个阿信的故事，我常常说，你把阿信的故事里面的苦难乘以10倍，大概就是我母亲的故事啊。所以，比较不幸的是，阿信后来他是越来越好，可是我的妈妈是越来越不好啊。所以这样子一个情况之下，这还好是有信仰，有基督信仰维持着母亲一点点的这个生存的那种欲望，强烈的欲望，然后带领着妹妹，然后跟着我们三个人。那父亲这个部分，就是他是后来所谓的有信仰，但是实际上我发现，可能那个信仰也不是那么的真实，所以很可惜的就是他在一个不是那么确认的信仰当中，最后也就是走入一个不太 OK 的状态。那么父亲这边呢，就在外祖父这，祖父这边呢，就是昆曲啦、古琴啦这些东西，是祖父这边听父亲说他是做这个部分教育的，在上海那个部分，所以呢，就父亲就也有这些文化艺术这个部分的素养。那父亲从事的工作除了是做公务员之外，同时他自己也做了英文的翻译哈，所以我在文学这个部分就继承了父亲这个部分。那么后来是母亲觉得他是信仰上帝，他希望我能够服侍上帝，所以也是在一个机会，小的时候他就，我记得很深。在教堂里面，他就指着那台钢琴说：“将来你就是要坐在那个位置上。”所以，我从小的时候就被赋予两个使命，一个是要照顾妹妹一辈子，然后另外一个使命就是我要服侍上帝。但是那个时候都是父母亲的交代，好，那可是到后来，等我真的开始服侍上帝的时候，上帝跟我就建立了私人的关系，这个就不是父母亲的上帝了，是我自己的上帝了。所以，那么加上他要我用音乐来服侍，那我后来也真的就去念了音乐系，我是钢琴主修。但是到了服侍的时候，就变成要跟合唱有关系，所以呢，因此声乐跟这个钢琴这部分就是我主要的要服侍上帝的这个一个技能。可是因为父亲这一边呢又有文学的这个训练哈，所以我从小我的作文就是要被父亲改了3、4次才可以送出去给老师，所以我觉得也是一个很硬核的那种训练之下，我的文笔看起来好像也还可以，所以我也写作啊，介绍圣诗，介绍教会的音乐，那自己又教学生，然后在这个最后的时候就是学就是教学退休了以后，所谓的第三人生，找到我真正喜欢的一个工作。其实我从小就听广播，所以我对广播这个事情是很有想法，很有兴趣。我自己也做，试着在那个小的时候是自己用一台破破的录音机自己在尝试录音玩广播，没想到
1: 我可以插播吗？这个
0: 请
1: 妈
0: 说。
1: 妈是在哪一年走的？
0: 妈妈是2022的8月30号，对，
1: 2022的8月30，
0: 而且
1: 所以你是2023在教会小组听到我的分享，
0: 对，没
1: 所
0: 错，
1: 以这个感谢主，主给你的照顾带领，接近无缝接轨。
0: 我不觉得叫做无缝接轨，因为前面那段时间非常不好过。
1: OK，
0: 对，
1: 是，
0: 我等于已经是溺毙了，
1: OK。
0: 然

0: 后才
1: 就是正在这个划水，然后拼命叫 help help。
0: 对，真的是
1: OK， 这还是恩典啊！回头想还是恩典。然后你自己就是妈妈的信仰，
0: yep.
1: 到你自己去亲自面对上帝，大概是你几岁的时候？
0: 我民国75年8月3号的时候受洗，这个是这个时间永远不会忘记。而且我受洗不是因为我要受洗，是因为我是民国74年的时候，就是1985年学校毕业，然后就被教会，我用抓这个字，就是我被抓去服侍了。教会都知道我是那个教会出生的孩子，父母亲在那个教会结婚，所以大家都知道我是在念音乐，对，读音乐，所以教会就等着我毕业。然后毕业之前他们不碰我啊，就让我尽量去那个。那我又是私立学校念书，那高中是北一女啊，所以课业上面是极度紧张，所以父母亲也容许我小时候不去教会，只有礼拜天跟着去做礼拜。那么到了民国74年1985，我毕业的时候6月毕业就被抓去开始私情弹琴。
1: 所以你被抓去受洗，被抓去服侍
0: 对，
1: 但是这样听起来那个时候你跟上帝的关系还是有一点点陌生，因为隔着妈妈，
0: 也不陌生，因为每个礼拜都要去做礼拜、
1: okay.
0: 所以不算陌生，但是就是那就是一个做礼拜就是一个习惯，对
1: OK。
0: 等到我服侍一年了，这个我是从英文做英文崇拜开始私情，结果英文崇拜的那个牧师看到我，觉得就问这个人还不错，到底是这个怎么样个历程，信仰的历程，所以人家才问说，哎，没有受洗啊？英国牧师说没有受洗应该是不能弹琴的。对，我们是一个很老派的教会，浸信会，对，所以就这个样子的情况下，我说好，那你要赶快去受洗才能继续弹琴。我是这样子受洗，就是被抓去受洗，可是受洗完了以后上帝自己来跟我相处，对，我的信仰从那一刻开始才真实进入考验跟关系。
1: 好，太好了，我们在这里啊听一段音乐，然后呢进一步的让珊珊老师再跟我们分享他受洗服侍之后他跟上帝之间的这个应该说是认识或者相处的过程。我们休息。

0: 爱在深秋，我是节目主持人陈亮陈哥，很高兴我们继续的听山老师分享他的这个生命故事，他的这个成长的历程啊。前面虽然他轻松的带过，可是认识他的人，或者说你如果是一个听叙事非常敏锐的人，你大概知道，其实他的。在他母亲过世之前，对他来讲，至少家里还有一个大人撑着。可是妈妈过世，对他来说，从小的这个应该说是噩梦。对不起，我用这个形容来形容，突然之间要展现了。哦，这个对他来讲，其实是个。很不容易面对的过程，我们就把这个故事继续交给他。因为什么？因为一定很精彩。我觉得任何一个生命要能够面对上帝给我们的一些考验，回想起来都是充满了眼泪，眼泪当中有辛苦。也有感恩，我们就把时间交给山安老师。
1: 谢谢陈哥，我想说是考验的开始。其实考验恐怕这不是第一次，但是这应该是人生当中真的是顶级的考验啊！前面的一段考验是第一次，比较让人紧张的就是40岁的时候我确诊乳癌，好，那这是我第一次，真的是蛮大的一个难关。可是你要再往回去想的话，其实比如说妈妈生病，妈妈车子撞车，哈，就是被人撞，那这个整个血流如注。这个开刀的时候的紧急的状况，结果医院觉得我们好像是晚送到医院，其实我们是及时送去以后，医生没有检查出来，结果等到来不及的时候就开刀了。那么这样子经历21天的这个，11天在加护病房，十几天在住院，然后他恢复健康。妈妈一直是这个家庭的主心骨哈，那这个所以这样子下来，到了我自己要去承担妹妹的照顾的时候，那当然是不能说是手忙脚乱，其实心里头是有预备，但是呢没有预想到母亲是这么快的走，因为她非常的健康。感觉到非常的这个身体硬朗哈，他也是很乐观的人，还好乐观，否则这么悲惨的一个生命，他是撑不下来的。但是他能够靠着上帝走过来，但是走的时间真的是所有人没有预料到，因为我们都觉得他应该会活到100多岁的，可是他整90岁的时候，多了半年就在疫情当中，是我先染疫，然后他就没有多久，他染疫大概4天就走了，那么走得非常的突然，所以我是突然要面对接手，虽然前面脑子里头已经演练过几万次，数万次，我怎么会去面对？如果我单独跟妹妹相处，但是没有想到，就这样子突然之间要接手，那么就是靠着上帝。所以越是苦难的时候，是越跟上帝接近的时候。我想

个人都是如此。那可是也是因为这个样子，所以更加跟上帝的那种亲密。其实在这个之前，从75年8月3号真的受洗之后，上帝的考验其实也就开始了。从所有的服事当中，我的服事的教会是非常大的教会，1000多个人，那么蛮复杂，所以这样走下来经历很多的事情。我又是一个比较蠢笨的人，可是也在这样子的磨练当中见到一些人情世故，那么慢慢慢慢一点一点，上帝借着所有的经历来让我这个跟上帝的关系越来越亲密，真的是越来越亲密。直到最后这一段母亲过世的时间，那正好我觉得现在回想过去已经快要4年之前的事情，再过一个半月我们就满4年了。现在再回想过去，我觉得其实那个时间上帝都算好，他都早已在他的计划当中。那么大概经过所有的后事处理，然后开始调整我跟妹妹的关系，妹妹也在调整，因为一个人不见了，她不能理解这个人不见是怎么回事，我也无法跟她解释。那么慢慢慢慢调整我跟她的关系，我现在是妈妈，我也是姐姐，姐姐妈妈也搞不清楚哈，所以就这个当中的互动，整个的大的调整，那。哦，这个东西真的说70天，我想我都说不完。结果，可是真的是已经疲累到不行，大概半年多的时间处理后事，然后就整个已经垮掉了。就在一天的时间里面见到陈哥以后，了解了第三家庭这个事工，这个这样子的一个机制。那么我一听完陈哥分享，我马上举手，我记得很清楚，我马上举手说我的状态是这样，我可不可以参与。对，所以从此这样我知道这个叫做第三人生，以前是没有任何这种概念，什么第一第二第三，然后第三人生。而且当妈妈走了以后，我觉得我这一生大概也就到此为止了，因为我永远要跟我的妹妹绑在一起，我不可能再有我自己的人生了。那妈妈是跟妹妹完全黏住的，就是24小时分分秒秒在一起。那现在我不可能做到跟妈妈一样的24小时去照顾这一个妹妹。那我所有以前的所学，所有辛苦去做出来学出来的专业，从此就归为无有嘛，我不太甘愿。那然后再来就是明明是可以帮助人的音乐这个部分，那加上教学的经验，所有这一切因着妈妈的过世，我全部只能在家里头，我连门都不能出，因为要看着妹妹，所以整个的生活大乱啊，那找不到一个出路，真的是觉得是大海当中已经要溺毙的感觉。可是你说溺毙的那种感觉呢，在乳癌的时候，我觉得是我还有一个浮木哈，就是我是在我整个8个月的那种化疗的那个整个治疗的过程里面，我感觉到是远远的有很多人在帮我祷告，然后我听到加油的声音，可是我是在一个没有月光没有任何光亮的那种情况之下，我在一个大海里面，我拼命的滑，可是我有木头可以抓。但是当妈妈走的时候，我是感觉我就已经是要沉下去了。那看到陈哥

那一次机会，我就顺势真的觉得是一个应该可以救我，但是我没有把握，我只知道我就尽力去听陈哥的分享，那么然后开始学习所谓的自我健康管理啊，好，陈哥给予一系列的课程，我乖乖的上课，我就是一个认真，就是一个吹毛求疵完美主义到不要缺课，好，然后好好的跟着一步一步，然后就这样走过来到现在即将一个半月之后，8月30号就要到，今天是7月14号，刚好一个半月的时间，我就满4年，念完了一个大学，可以念完一个大学，可是这个人生的大学，我想现在又是一个新的里程碑。那么去年因着进到第三家庭这个事工这个机制，然后认识了电台的一位大姐姐伟伟姐姐，那然后她觉得我的声音我的各方面的专业，或许我可以来尝试广播这个工作，也没有想到这个电台的这个执行长也是以前教会里面认识的一位大哥哥，那么好吧，就接受挑战。第三人生从一个凄惨的快要窒息的一个生命里面，我就这样子爬出来，然后慢慢一步一步把自己的身体健康，然后把自己的营养啊，各种的这个第三人生要照顾好自己这个部分，我慢慢的学习，再来就是要把自己的后面的事情自己安排好，所以也按照第三家庭所提倡的一个建立医嘱，我的那个自己的医疗的最后的这个医嘱，我也做好了这件事情。那么也提倡说第三人生我们的生活的环境要做一个考量，所以要无障碍。那么去年我就花了2个月的时间，也把自己的家改造，然后把它做成完全的无障碍。那么一步一步，上帝就是在旁边一点一点的看着我，虽然蠢笨，虽然真的是能力很不足够，生活的能力很不足，专业能力或许大家觉得还不错，但是越是专业能力强的人，常常一般的生活能力就是比较不是那么的足够。那么就这样一点一点，所以我现在常常跟上帝说，不好意思，我真的是那个最最没有能力生活的这个你的女儿，那么就求你一方面派天使照顾我的妹妹，一方面也派天使照顾我，这个有什么需要提醒的你就尽量提醒我，反正就是抓着你不放，那么跟着你的脚步，听着你的声音，一路这样子走下来，那么到现在。所以之前也接受伟伟姐的，就是介绍我进来的这位伟伟大姐的访问，在她的那个节目里面，我想可能有些听众朋友也听过我的一些分享，那包括在教学的部分，我怎么样在学校里面，我也是传扬福音，但是学校里面这个环境在用信仰来教学生，以佛教的部分比较是被接纳的，在台湾这个社会，可是以基督教这个信仰来教育学生的话，一般的公立学校是不允许的，所以我必须转化，但是也是遭到非常多的挑战，可是我仍然就维持自己，因为这是上帝对我的一个呼召，我也不是愿意去做团体这个学校的老师的原本，

0: 可是就是这又要讲70天讲不完，又是一个故事。对，就那我就应了吧，上帝说了我就回应了，那么我也就进到学校里面，将近30年的时间，带领的学生一年大概经历1000个多学生吧，那现在少子化的关系，至少一年进手的学生也有400-500个。那么这样子下来，我想现在流落在外，我教过的学生几十万也跑不掉哈。所以加上我在外面的演讲，这个现在又做广播，听过我演讲的人也不少。所以我想用音乐来服侍上帝，用音乐来带领人啊，不只是认识我的信仰，也用音乐这个工具来帮助一般的人有更好的生活。所以我利用现在能够有做节目的机会，我也就是这样子来发挥我的影响力。既然有了麦克风，我不去争取所谓的眼球经济，现在都是要博眼球。我讲的是冷门的东西，我讲的是比较不太一样的层次的东西，不博取眼球。但求所有的分享真的能够进入人的心，然后能够帮助一个人的生命成长，那就帮助一个人生命成长。大概目前是这样子的状态。
1: 什么叫做博眼球啊？
0: 博眼球就是现在所谓的这些串流媒体啊，YT 啊，那么他们要用短影音啊，然后让人来吸引眼球了，所以就要尽量的花俏咯，尽量的这个语不惊人死不休咯，哈。然后可是我想我跟陈哥成长的时代，我们一个人可以看一本书，很厚很厚的书，那么逐字逐章的这样子看下去，一部电影1个半小时、2个小时，听个演讲2个小时，或者是我听一首交响曲50分钟、60分钟，但是现在演讲是18分钟之内要解决。那么，所谓的眼球经济，就是你拍一个短片，可能几秒钟的时间，要让它能够滑到，然后吸引它，而且要有看点啊，而且反正就是荤素不分哈，你要非常的粗俗或者很无聊的，只要能够博到眼球，你就可以赚到你的钱，这是 YT。YouTube 哈，这种小红书，这种现在的所谓的文化，哈，那么我不做这个事情，对，所以，我想我们这些节目恐怕听众绝对不会像那些百万网红那种事情啊，那样子的情况，可能也许只有一个人在听这个节目。
1: 我记得，我有一个老师在法学界啊，我们这个年龄层的上一代很有名，叫李摩。那李摩老师呢，他说过一段，他说：“你们知不知道为什么老歌好听？”他说：“
0: 是
1: 老
0: 的。
1: 歌当然好听啊，因为老歌是在他那个歌出现的那个年代，把很多其他的歌都被淘汰掉了。为什么？因为其他的歌没有他好听，所以他就留到今天。那留到今天就成为老歌。那就是有太多人，喜欢重复的听，好。所以第一个我们当然想到的是邓丽君，啊，然后现在呢？想到是蔡琴啊，那他们都是在唱老歌嘛啊，那所以，我在想，刚才说博眼球这样的现代文明哈，基本上面，看你服侍的是哪一个年龄层，好，那至少 对我们这个

年龄层对于当下刚才山老师所分享的这个博眼球这样的一个，对我们其实没什么太大兴趣，我们反而是就像老哥、老哥百听不厌、百听不厌还没关系，自己还会给哼两句、甚至于这个唱卡拉 OK 的时候麦克风拿到了都不肯放下，为什么、因为老哥可以帮助我们的断舍离、不要那么的辛苦、因为这些老歌就不要断舍离啊，因为每唱起来会勾起很多人生的故事、人生的每一个阶段所发生的、就像我自己来讲，我每一次要我唱歌，我第一首通常都要唱那个苦酒满杯、那为什么要唱苦酒满杯呢？因为那个是我们高中时候的劲歌，那我们就是喜欢唱劲歌，为什么？因为它有时代的背景嘛。然后现在当然没有什么劲了哈，谢磊也老了嘛哈。那可是呢，我们想起那个年代就很多话可以讲了，很多故事可以出来。所以呢，我只是插播哈，插播，因为这个山老师刚才讲到这个博眼球哈，我们到这个年龄谈音乐。我想绝对跟博眼球没什么关系、那我们这一段、就讲到这里、还是要听一段音乐，要不然呢、这个、太辛苦了，因为我相信我们的听众朋友跟我们的年龄层都很接近，听一听要听个音乐、然后我们、下一段呢就再继续的听山老师的分享。刚才那一段其实最重要的是山老师好像要带动，就是他原来担心他的整个生涯因为妈妈的过世，然后要照顾妹妹这个责任，从他第一段的分享讲到责任，就觉得这是一个好大好大的压力。然后当妈妈的过世，事实上呢他很害怕，就是他要真的变成跟妹妹生命共同体了，绑在一起。然后他原来对于音乐的这个愿景，或者他觉得在音乐他所得到的这个造就哈，他应该要能够展现一下，他觉得音乐其实对整个人类的社会是很有影响力的。那他很担心说这些都因为要照顾妹妹都没有了，可是呢没想到上帝却突然之间让他有了这个新的这个生涯的一个新的展现规划。好，我们休息一下，听圣恩继续分享这个他的当他去年开始上节目，9月1号开始上节目到现在，他的很多心路历程。

0: 爱在深秋，我是节目主持人陈亮陈哥，很高兴我们刚才似乎听到了一点高潮、哦、这个高潮就是圣安他妈妈的突然过世，然后让他陷入了水深火热、哦、那我说他还要做这个哎那个我们那个叫什么
1: 云霄飞车，
0: 云霄飞车
1: 上天下海
0: 都不知道怎么去因为我们这个在旁边看的人啊，这嘴巴讲讲轻松，可是我想当事人是非常辛苦，所以呢我们继续听圣安讲这个、哎、在这个过程当中上帝怎么陪他走过这一段。
1: 嗯，我想见到陈哥以后知道这一个整个我称为它是一个机制啊，因为现在我们都还没有一个正式的组织或者是一个什么协会单位机构之类的这样子的东西，我们就是一个理念在分享。但是我想在台湾的社会里面这个问题不只是台湾，其实全世界都在面临人口老化少子化，全世界几乎都是如此，尤其越文明的国家越是如此。那么进到这个第三人生，你必定要面对你的上一代的过世，好，那你要面对你自己进入老年社会。那我是多加一个功课，就是我要成为一个照顾者啊，我要去照顾一个身心障碍的手足啊。你是照顾手足是一种状态，那么你是要照顾你的父母亲又是一种状态啊。那么这样子的人非常的多。那么再来一个状态，就是我是一个单身啊，我是从未结过婚的一个女性啊，那么自己也进入到中年的后半段，要即将跨入老年，现在所谓的六十多岁还叫做年轻嘛，所以我是即将跨入老年的这个状态。那么在这个时候我结束了我的第一个人生的这个历程，包括第二人生我是没有经历婚姻，但是我的父母也就全部都过世离开人世了。那么母亲是最后一个过世的长辈，这样子之下我就必须单独去面对我自己这个身心障碍的手足的时候，那种过程跟所谓大家看到现在世界上一般社会当中去照顾所谓的年长者的失智者啊，跟这个老老相顾啦，或者是说你是要照顾你的老伴哈，另外一半，这个情况当中的那种关系的这个感受是不太一样的，因为你是照顾手足哈。大部分现在都会关注在于你照顾失智的长辈，或者是你的那个伴侣哈。可是照顾手足这一块，我觉得我其实我在母亲还在的时候，我就常常在问说，为什么从来没有人注意过那个身心障碍的正常手足他们的心理状态跟被照顾，因为他们应该是也要被去关怀的一个对象，而不是只是这个直系血亲的这个父母啊，或是下一代。这个比如说你要照顾你的孩子是身心障碍的，这个都有人去注意，可是没有很少有人关注到是手足的关系，而这个手足是有身心障碍这个部分的。那我一直都在问，结果现在其实开始有人关注到这个议题了。那么所以我真的开始成为这个照顾者之后，经历了非

0: 非常的多的过程。那么今天时间的关系，我想也许我们下一段的节目的时候我们再来做更多的分享，
1: 可能我们可以去过程当中我们去找一些文献看看有没有这一方面的这个研究哈。不过因为你的点到这个议题，我倒觉得非常的宝贵，就是家庭主要照顾者哈，他照顾的对象哈，照顾父母，照顾配偶，照顾自己的孩子，照顾手足，我觉得绝对不一样。这个当中的方方面面哈，我想在学术上面有没有这一方面的这个研究论文哈。再者就是过去如果有一些研讨会，有没有在这个部分做过那么这个深度的区隔的研究，对于这个主要照顾者来说哈。好，这个是盛安今天提出来一个非常好的议题。
0: 嗯哼，所以我想在这个部分其实我心里也有一些负担，就是特别是手足之间的照顾者是不是也能够有一个团体之类的，我也都在关注这个议题跟关心旁边的人。不过大部分都是照顾下一代或者是上一代或者是配偶，这个部分居大多数。那么照顾手足这个部分也许据我所了解，因为手足的照顾的这个在法律上的这个义务上并不是那么的清楚的界定他有照顾的义务，所以可能不会成为一个太大的这个议题。可是在配偶的部分，在上一代下一代直系血亲这个部分是必定要在法律上有义务，所以才会被比较大量的关注。所以我想也许我们这个也是抛砖引玉，可以引出一些可以去探讨的一些议题这样。对，所以那么我想这是一个部分的分享。那继续要面对第三人生的时候，特别是老人的议题，那么我的专业我还能发挥到什么样的程度？那么在我一方面兼顾我自己成为照顾者这个身心的调试这个部分如何做调试，那么加上我对于现在接触陈哥之后知道第三人生特别老人化哈，这个少子化，那么我们怎么样去为老人建立更好的一个未来的人生，即使他已经是到了退化的地步或者是失智的地步，那么我的专业又可以发挥到什么样子的一个贡献，或者是怎么样的一个创新的方法来协助这个延缓老人化，帮助老人在最后的这一段可以活得更精彩，不会那么的无聊，三等人生。好，像类似这样其实太多可以做的事情，我脑子里头也很有一些创意的思维。对，也有些计划。
1: 简单的说，我们经常放在嘴边讲的就是人的社会有温度的话，就是我们如何让每个人都自己发现这个社会让他活得有尊严。
0: 是
1: 好，那活得有尊严很容易的一句话带过去，可是那个内涵却是非常非常的细致而丰富。那台湾今天被这个 YouTube 好有很多的赞美好了好，不管是国外的是对岸的这些，但是我们自己在台湾，我们是不是对这样的一个关键性的议题还有没有更好的醒思？
0: 嗯哼，
1: 好，那这个是绝对有成长的空间嘛。好，所以这个盛安把今天把这个题目点出来，我倒觉得非常的宝贵。好，那一方面他是当事人，好，因为这个谈到尊严呢，不仅是被照顾者的尊严，那照顾者本身也是非常重要的。
0: 是的。
1: 那虽然我们的社工界这个家庭主要照顾者的就是

0: 关怀家庭照顾者总会、哦
1: 嗯、
0: 已经今年刚好30年嘛、哦
1: okay.
0: 那表示我们至少社工界、哦、这个领域他们关心关注这个议题已经有30年。

0: 不是一个，
1: 非常不容易，
0: 对，这不是一个讲一讲哈，有把这个题目讲出来我们就解决了，不是这个
1: no,
0: 是点出来之后才发现说它是一个超难的议题，非常困难的议题，
1: 是
0: 这个呢就扯远了，但是却非常的重要哈，如何能够把今天思安老师所提出来这个议题跟他现在所努力的在他的专业上希望能够给这个社会的帮助哈，这个如何能够结合哈，甚至于可以这个有更
1: 开创一个新的，
0: 对对对对，
1: 创新的产业，
0: 这个我们就留在下一次了。
1: OK，
0: 好好谈，
1: 可以。
0: 好，我们今天就停在这里。很高兴这个请到思安老师，看起来我们这个没完没了了，好，可以继续下去。好，
1: 是的，
0: 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谢谢听众朋友跟我们一起来分享思安老师的故事。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 Stars Radio 心中挚爱广播网与溪水旁关怀单亲家庭协会共同企划，吴伟伟主持的《爱你不孤单》。

罗曼·罗兰说，爱是生命的火焰，没有它，一切变成黑夜。亲爱的，你正在黑暗中徘徊吗？让我陪你点燃生命的火焰，留住被爱的幸福，享受爱人的喜悦。欢迎收听《爱你不孤单》。

爱你不孤单，我是伟伟。前几天跟一些朋友在聊天，就讲到说，哎，他说啊，我跟我的先生哈，常常啊，我讲东，他听到西哈，好像我们中间永远有着一个好像跨越不过去的鸿沟。那我说，哎，这不是沟通的问题吗？那我就问，我就跟大家聊天，我说，哎，那请问一下，你们认为沟通是什么？他说，沟通就是跟他讲话，我讲的话他要懂啊，这样子啊。然后我们意见不相同的时候，我要让他知道，我的是对的，让他同意我的想法。哎，你要对方同意你的想法，那对方也需要呢，也想要说服你。请问这个叫做沟通吗？请问这叫做沟通吗？所以后来我就想说，对，那我就在心理学上就说，有一个叫做过滤网，就是我们在沟通的时候啊，对两道之间都有一个过滤网。过滤网呢，跟我们心里的认知就有很密切的关系。所以当我们在谈到说什么是沟通的时候，我就说，哎，如果是

很有效率的行为哈，你一直这样重复的做有用吗？那有效的沟通到底是什么呢？那刚好因为我一直在这个领域里面跟大家就跟一些朋友嘛，常常还有带学生啊，所以我就会有一些自己的想法。我说沟通一定要有效，那有效的沟通呢，就是你两方面都要理解嘛，就是双方理解，然后理解什么呢？你们表达的讯息，就是你要传递给对方的资讯是要同步的，就是双方好，双方都要理解，你们的资讯要同步。那就是他说，哎，什么叫资讯同步啊？我说，资讯同步啊，其实就是要确定的。确定的保证你传达的信息是很精准的，你要厘清你讲话的对象是谁。诶，有时候讲话的态度也是很重要的，你跟长辈讲话，跟同侪讲话，好，或者是跟你的长官讲话，或者跟你的孩子讲话，那个讲话的对象很重要，因此你讲话的态度还有表达的言语都要先思考一下，你沟通的对象是谁，你要沟通的目标是什么，你要传递的资讯或者你想要解决的问题或者你要寻求的资源到底是什么。所以呢，根据对你那个对象，好，那你其实你对于那个长辈之间的沟通的话，你可能要请求支援，或者是你的长官，你可能是要寻求支援。可是你对于你的晚辈或者学生们，你可能是要传递一些讯息，有些规劝呀、教导方面的。所以呢，其实我们对象的背景，还有他们彼此之间的需求，还有主从关系，那个关系是蛮重要的，因为跟你表达的方式、表达的言语，还有传递信息的方式都很重要，就不会造成所谓沟通的路障。意思就是说我沟了半天都不通啊。那还有就是我们要积极的来倾听啊，他到底讲什么，还要就我觉得中国人很有意思，他就说我们要眼观四面，耳听八方。其实真的，这绝对不是说哟他好会拍马屁哦，他就是眼观四面，耳听八方哈，会揣摩上意。其实我们现在想想看，我们揣摩对方正确的意思是不是很重要？这是沟通很基本的东西。还有就是要读懂对方真实的感受。那我刚刚讲到前面第一个讲到，就是每个人都带着过滤镜，就是我透过我的过滤镜，我的思想，我的观察，透过我的过滤镜来解读对方要传达的。那对方要传达的也有两种，一种是他很精准的传达他要表达的意思，另外一种呢，中国人有形容叫做词不达意，意思就是说你外面表达的言语其实完全没有表达你心里真正要表达的意思。那所以从我这一方表达出去的东西就词不达意，你觉得对方能够帮我解读到从错误的那个讯息解读到正确吗？那是绝对不可能的。所以呢，我们表达方要清晰的表达，那收讯方呢要正确的收讯解读，不要到时候在有误会的时候都是说诶，我以为是这样啊，我认为你就是这样，或者你应该是怎样怎样啊。所以当避免，还有避免指责性的言语，让我们在表达意思的时候呢，让讨论那个都大不是争你对我错，而是要聚焦于我们解决这个问题。如果说我们是共同来解决

这个问题，不同的意见也会在，因为目标相同，所以呢，慢慢会，谈谈谈谈就会越来越趋近共识。哇，我知道了，他的想法是这样，我就调整我的想法。所以呢，我就讲到说，哎，当几个人在聊天的时候，我就觉得说，哇，原来大家光是对沟通的认知就很不相同。那心理学中呢，过滤网有一个过滤网嘛，我就说A 方跟 B 方在表达的时候，他们已经有一个过滤网在他们前面，透过过滤网的时候其实已经不是很正确了，因为就所谓戴着有色的眼镜嘛。那过滤网与认知的关系很密切，就是我心里，比如说我在跟我一个素来在职场上我们就意见相左的人，当我在跟他沟通的时候，可能双方都会觉得在过滤网的时候说，嘿，他这个人就是为反对而反对，而对他真正要表达的意思没有那么专注的在注意。所以当他讲话的时候，其实被过滤网中我对他的认知已经有一个曲扭的一个解读了。那过滤机制是人类大脑处理海量资源时产生的一种生存本能。这边我也再说一遍，就是过滤的机制是我们的大脑处理很多很多的资讯的时候的一个生存的本能。就说，诶，这个人的话讲话很会讲哦，他是去污存精，那就是这个意思。因为他这个过滤网号不仅决定了我们如何感知现状，更能形塑我们个人的价值观。好，比如说或者是我们的确认偏误啦，或者情绪的困扰了，比如说认知的曲扭的关键。所以呢，从三个一个不同的解析的那个过滤网，好，来谈谈，就是不同的三个那个角度，然后解析过滤网还有认知的一个关系。第一就是注意力和讯息的处理。早期呢，过滤网的理论，人的大脑哈处理的容量很有限，无法同时消化环境中所有的变化还有刺激，所以呢，过注意力与信息的处理呢，其实是有限的，因为信息过多的时候，我们就没有办法很专注的。另外一个是瓶颈模型，这是一个心理学家他提出来的，说注意力啊，其实就像一个过滤器一样的，让重要的资讯进入到意识里面，然后阻挡无关的刺激。就是我们，诶，他怎么是选择性的听话啊？好，这就是我们在那个很嘈杂环境中专注交谈的一种状况。那另外一个呢，他用的名词很有意思，叫做漏水过滤理论。那这个意思呢，就是说学者哈，有的学者就指出过滤器啊，并非全部都有或者全部都没有。有的人说什么过滤器啊，我就是表达嘛，你看我是直肠子，一根肠子通到底，我可是过滤器是在你还没有讲出话之前，哎，就所谓先入为主的观念就已经对他的想法就已经有一个定型了。所以过滤器并不是全部都有，也不是全部都没有，这是一个后心理学家说的。那我们呢会减弱没有关注资讯的强度，因为没有关注它嘛，所以我会减弱。那如果有
减弱的话，会不会有增强呢？当然会有，这是。

大脑在必要的时候能够很迅速的，比如说你在打瞌睡，或者你在上课的时候，你没有很专注，可是叫到你名字的时候，你是不是就很迅速的那个记忆力就集中说，他是叫我哈。那还有偏好与基础，什么叫偏好与基础呢？就是我们认知如果有偏差，我们就会产生不同的资讯，会专注什么？专注专心接收到什么，也是忽略到什么，是往往取决我们内心既有的一个基本的模型，过去经验和核心信念的总和。就是你过去累积的那种认知。好，那还有确认偏误，就是大脑偏好寻找能支持自身预期的证据。若你认为哈，这个人就是先入为主，你认为他不可抗，你会自动过滤他守时，他的优点的表现，比如他很守时啦，好，你就会放大他的缺点。很多时候在职场上，你会觉得说，我有很多的表现，很多很多很好的作为哈，都被人忽略，但是他却放大我的一个小小的缺点。那的确是会这样子，因为他心里已经有一个认知，当他在评价你的时候，或者给予别人对你建议的时候呢，他已经透过他的过滤系统来面对你。还有情绪与心理的健康。当认知曲扭的时候，就是我们在过滤它的时候嘛，在认知行为的治疗中，过滤机制往往是负面情绪的根源。这边再讲一遍，就是过滤机制往往是负面情绪的根源。比如说，他就已经外遇很多次啦。当他碰到一件什么事情的时候，你心里就已经给他预设立场，他就是一个不断外遇的男人，这样子。所以呢，他在讲什么的时候呢，其实对他，你透过你的过滤器的时候，已经给他是一个不公平的起点哈。还有一个叫做心智过滤，是一种常见的认知扭曲，就只下意识只聚焦事物的消极面，而忽略全貌。就是说，比如说，他总是这个迟到，或他向人家借钱总是很慢还钱等等之类。所以呢，当他一件事情表现得很好的时候呢，但是呢，你却大脑却过滤到很多很多他的优点，好，别人对他的赞美都过滤了，然后你怎么就死死盯着他说，他哪里不好，哪里不好哈，就是只死死盯着一对负面的一些，给他一些负面的回馈，就盯着他一件小小的事情，然后把它大大的放大。那还有就是自我强化。我们休息一下，听段音乐，我们等会再来谈谈自我强化。

这里是 Start Radio 心中之爱广播网与溪水旁关怀单亲家庭联合直播的爱你不孤单。我们的孤单有时候也是在于我们沟通的有沟没有通，就是所谓的沟通不良哈。那我刚刚讲到说，哇，我们如果哈，就是很多事情哈，过滤网哈，我们的过滤网会拦截一些负面的资讯哈。那而且会呢把它强化，比如说我因为跟其实。过滤网跟认知的关系是真的很紧密的连接。如果对你哈有先入为主的观念的时候呢，当你在做什么说什么的时候，其实我就主动的用过滤网来顾面，而且过滤网很厉害，它是拦截一些负面的资讯，而且进而加深加重你负面的情绪，还有就反过来伤，就内伤，就会自我怀疑说，哎，我是不是那么不好？为什么会这样对我呢？是不是我哪里不好啊？就是不断的做曲扭性的自我检讨，不是健康性的自我检讨，会形成了一种恶性循环。那我们讲到这边的时候，就想说，其实有时候我们会选择我们注意力，好，比如说，就是，其实就是做选择性的。那我们再谈一谈呢，就是如果你和我在这个沟通的过程之中呢，会有一个叫做什么呢？叫做路障，就是障碍，就是在我们沟通的途径上面就会有大大小小的好像那个什么障碍的游戏一样子，就挡住我们能够有正确的沟通。那有哪些是造成我们的障碍呢？我们要不要想知道一下呢？其实哈，障碍啊，都会带着好像摩擦的感觉哈，使我们说话的人呢，或者收听话的人呢，都不太能够有建设性表达自己真实的感受，因为在沟通途径中的那个障碍都有很多负面的那种认知造成的一个而且造成了一个谈话中的一个危机，一个风险，而且呢会反反复复的出现，甚至呢对我们沟通的关系上说，就会造成一个很固定性，而且变成一个常态性的伤害。那这边呢，我们就有没有很熟悉，就是尤其我们单亲家庭写

慧哈，他就说，哎，他永远是这样，永远不能改变，我就是真的都没办法，都是这些负面的情绪。那他讲的是不是正确的呢？对他来说，他是表达他真实的心声，可是对事件的本身来说，却是一个不公平的，因为他带着这个过滤器哈，已经把对方哈，就是他拦截了一些负面的情绪，而且是拦截很多。所以呢，我们在学沟通的时候，常常讲到沟通的一个技巧，有效的沟通，啊，什么是沟通？那我们先看看，那在沟通上面中间的障碍有哪些是我们障碍？我们是不是可以在沟通之前说可能是这样，我们就刻意的避开呢？什么样的障碍可以妨碍我们的对话呢？好，罗杰斯、豪威海姆、吉诺特、杰克、吉布，这些都是人际沟通的专家，他们指出了，有可能是我们讲不下去了，话讲不下去了。好，那就是他们设计了一份清单，就是说你和我在讲话的时候有很多的状况呢，是破坏我们两个彼此讲话的一个道路。他们就在就是我看啊，就一个汤姆斯戈登呢，他就设计了一个清单哈，他称之为破坏沟通的一连串的这个不好的那个状况，不好的话语。第一个话语呢，我们一定很常见，我觉得包括我自己在内，好，就是我们批评给对方的行为或者态度一个负面的评价，尤其是在华人社会里，爸爸妈妈、老师，好，都会责备自己的小孩。我记得小时候，我的弟弟在外面受到邻居的欺负，那他回来的时候呢，真的都不敢讲。如果被邻居的别人看到来告诉我的爸爸的时候呢，我的爸爸就会说，你在外面跟人家有这个冲突的时候，不管对和错，都会先把你打一顿。那而且这个不是只有我们家是这样，而是在那个时候的风气，自以为觉得有教养的家庭都是管教自己的小孩。所以呢，我记得我弟弟长大的时候，他还说，爸爸都是不管对错先打我们。所以呢，批评是会像一个常用的这个言语，就是是你自己造成的，你弄的这个样子，你把状况弄成这样的，你怪不了别人，都是什么？都是你不对，都是你不对。好，第一个是批评，第二个呢？第二个是谩骂。好，他哎，这个在同侪之间常常会这样子，他故意的贬义对方，啊，或者套用刻板的印象，哈，来丑化对方。比如说，哎，你们比如说在职场上好了，好，你们业务部的啊，根本都是伪君子，就是诈骗集团。业务部，因为你要去招揽业务嘛，或者对于这个管理部的，就是说，哎，你们就是控制狂，哈。就是你在操控我们，你这是情绪勒索，操控我们。那还有呢，对于比如说比较低阶的时候呢，可能就会说，哎，你们真的是 loser 哈，这样子。还有就是比如说跟你对立的一群哈，就说你真是混蛋，好，讲的不好听的，说哎，你们这个业务部的人啊，都是一样哈，只动嘴不动手，或者你们做 RD 的人哈，都是一样的死脑筋，不晓得外面世界是怎么样。所以呢，就会你们在沟通的时候，其实你们并

没有再沟通，而是成为一种谩骂的状况。那请问这样的谩骂，你们可以达成共识解决问题吗？其实是不容易的哈。还有就是分析对方的行为，这叫做诊断。很多都 把自己当成了咨商师或者精神科的医师，觉得说你哈、哦，你以为我不知道，我就是一看我就全部懂，就一目了然。你做那些哈，只是为了某某某某原因，好，或者呢，就是在军中，就是那些士官长什么的哈，就会说你以为你是大学生啊、哦？你就自以为比我厉害了吗？哈，我吃过的盐哈，什么比你吃过的饭还多，什么之类，就贬义，就诊断对方，就是批评对方，分析你的行为，说因为我不懂啊，我就一看就知道了哈。还有呢，一种就是在沟通中很吊诡的，其实我是赞美你哈，但是我的赞美里面是用什么为出发点呢？带着评价的赞美哈，比如说但是评价的赞美怎么会是沟通的障碍呢？好，那我们待会后面再继续谈到的时候一并的解，就是对对方的行为或态度啊做出很正面的评断，看似赞美。好，那对，比如说你那么聪明，我知道你能一定能够想出正确的做法哈，就是他好像是带着评价的赞美，可是在接收的人来说呢，就是他就是不愿意帮助我，就是好看似赞美，他只是评价，他就是不愿意来支持我。你那么聪明，那你去做啊，我就知道你能够想出办法来，而我需要求助帮协助的时候没有人支持我。另外呢，就是长辈对晚辈，就是就有个小孩说，你叫我坐下，好，我坐下，我人是坐下了，我的心仍然站着。就是当长辈对你做命令你要完成他的事情的时候呢，你碍于权威，你没有办法拒绝，但是你心里面却有强烈的反弹，就好啊，我表面服从你，我心里可是不服你，叫口服心不服。对，就是要求对方做你想要他完成的事情，但是呢，或者说我告诉你我是你爸，或者我告诉你我是你妈，我说了算，那你觉得小孩会服气吗？我自己也犯过这样的错误。那还有就是威胁啊，企图啊，透过警告说你如果不这样去做，那后果是怎样，我就不怎样怎样，你不怎样怎样，我就不怎么怎么样。好，所以呢很多人就是他的生命里面就最讨厌人家威胁他，因为他害怕那个结果，他不得不服从，就是企图透过警告，好，告诉你你如果这样做的话，哈，你不这样做，或者你这样的做的话，你就会有什么样什么样的后果，而这个后果是对方不愿意承担或者恐惧承担的。好，我们休息一下，舒缓一下，我们听段音乐，我们继续再来谈，就是沟通之中我们会有什么样的障碍。

爱你不孤单，我是维维。我们刚刚讲到沟通中啊，常常隐藏的很多路障，就是那个障碍让我们有沟却不通哈。那刚刚讲到，前面讲到了，有说哎呀，我们只爱批评啦、谩骂啦、哎诊断啦，还有带批评的赞美，还有命令、威胁。那我们现在来说说看，后面呢，就是有一种叫做说教。我记得，在溪水旁关怀单亲家庭协会，有许许多多，我们就很多都是失婚啊、丧偶啊，大部分在失婚的这个领域里面，或者说我们在跟他们聊天的时候哈，就说，哎，你们为什么会这样子啊？我们什么事情要沟通啊？尤其夫妻之间哈，婚姻很大的问题就是。

没有办法好好的沟通。然后我就记得，这位先生常常都会说到说，我的太太常常说，你应该这样啊，你怎么不这样做呢？你应该怎么做，你不应该怎么做。好，然后说，告诉你好几次，你还是这个样子。然后先生就说，我娶的是太太，我娶的不是法官，我娶的不是教官。好，那当然讲说起来好像是很好笑的一件事情，但是呢，你想想看，假如你的配偶常常都对你说教，哎，有的是先生很爱说教哈，他说，我告诉你这样，你怎么总是不听呢？哈，就是当我们告诉对方他应该做什么，他不应该做什么，对人就是成串讲大道理。尤其是你的工作呢，可能是老师啊，或者是教官啊，所以呢，就是天天就是在这样的一个氛围里面，生活哈，就是你就是指责对方嘛，说，比如说有的先生就气得说，我跟你离婚算了啊，好，你怎么会想这个问题呢？你想想看，我们的孩子该怎么办呢？好，或者是先生在外面有一些应酬啊，回来晚一点啊，太太就很生气说，你总是这样，你是做爸爸的人，你应该怎样怎样。那先生就会说，你的肚量要大点啊，对不对？这个是什么？人在江湖啊，身不由己啊，好，等等的啊，就反而在教导太太。所以说教这个事情听起来是很正向的，告诉你正确的说法、做法、态度或者观念哈。但是呢，实际上这个杀伤力也是蛮大的，因为就会让你关起了想要跟对方沟通的门。还有过多不当的询问。我以前在代理学院上课的时候，我们的校长是夏中坚牧师，他常常说的说，什么叫做开放式的问题，什么叫做封闭式的问题，然后叫我们三分钟来练习。那封闭式的问题是什么时候发生的，你做了这种事情会感到抱歉吗？好，可能感觉像是审问或者打断说话者的一个思路哈。所以过多或者不当的询问的时候哈，就会让人家觉得就不想再回答你的问题了哈。开放式的问题呢，可能就会让你有后续回答的议题。封闭式就是是不是哪里，不是哪里，你给我说清楚。开放式的问题就比较像聊天一样啊，如果怎样，如果怎样，或是怎样，好，就会有让你引发出你要再继续探讨的一个欲望。那封闭式就把你啪打死了这样子。还有就是忠告，我告诉你啊，如果我是你啊，我现在就会怎样怎样，好，就是教导对方怎样解决问题。忠告就是我讲的是很真诚的告诉你，而这个告诉是好像是你都做错，我告诉你这是一个最好的唯一的答案，教对方怎样解决问题。好，如果我是你的话呢，我就会怎样怎样哈，或者这个很简单很容易的，我们第一要怎么样做，第二要怎么做，这样子。那在第十呢，就是我们讲到岔开话题，刻意转移话题来搁置对方的问题，就把它往边放。我想要请教你这个问题，可是呢，我跟你讲完的时候，你没有给我回答，你就会说，哎，别再想了吧，我们讲点快乐的事情啊。

快乐也是一天，不舒服也是一天，我们干嘛把这些不愉快的事情放在嘴边呢？好，我们谈点快乐的事情啊，或者说你觉得你很倒霉，好，我让你，我告诉你吧，我的事情，可能我的事情比你倒霉一百倍啊，我让我告诉你我发生什么倒霉的事吧，你这个算什么？结果呢，你没有聆听他真正的困难和问题，反而把这个话题呢转移到自己的身上，说你这个不算什么。他说我发生的事情比你严重多了，你看我都没问题啊，哈，只问题都是你的问题，这样是不是你会觉得他这样的会很开心吗？当然不是哈。那还有就是逻辑论证，哇，这个就是因为你真的碰到一个很有逻辑的人，我就挑你的言论中对自己有利的方向，通常没有考虑掺杂那个很多复杂的原因和远因，远这远近的来提出论据。好，回归事实。好，比如说逻辑的论证，回归事实，要是你有要买车，我们就可以度假啦，对不对？好，就是在挑选对方言语中对自己有利的面向，还为自己的很多事情来找理由，说服理由。还有就是安抚，就是试着让对方脱离现在感受的负面情绪，比如说你不用担心啦，黑暗过去就是黎明，船到桥头自然直，就是安抚。但是你安抚只是在言语上，好，并没有实质上解决他的问题，他的问题仍然还在，只是在心理上呢得到一些慰藉。好，那我们今天呢，我们刚刚讲的就是有关这方面，就是沟通中好隐形的一些路障。好，所以有时候我们叫不动，好，我们会觉得说，哇，对方真的是他是听不懂还是故意听不懂，有时候就妥协，好，我知道，你就是故意不要回答，好，我 I feel you, 我服了你了，这样子。那可是呢，我们再看看，其实刚刚讲的这些的话语都是很平常的事，只在家里觉得没有攻击力，没有杀伤力，都没有。他的沟通似乎看起来是还会有赞美啊，这怎么会会是这个隐形中的这个路障呢？是让我们沟通不良的原因呢？也许我们还沟通的很良呢，对不对？好，这些路障呢，为什么是高风险的回应呢？我们刚刚讲过了，我微微一个一个的跟大家聊天似的讲过的这十二个沟通的路障似乎都没是无辜的呀。我们安抚的态度，赞美的话语，逻辑的论证，提问，还有忠固，哈，就是我们人际关系中学习的正向的因素啊。为什么行为科学家认定这十二种互动回应的方式可能对沟通有害呢？哎，也是心理学家啊，对不对？所以说这十二种互动被视为高风险的回应，因为并不是对所有的人际互动都具有破坏性，它比其他沟通方式更可能妨碍对话，干扰对方解决问题的效率，拉开双方情感的距离。但有些时候使用这些回应并不会产生什么明显的负面效应。要是某个人急需找人说话，或者是有艰难的问题的时候呢，这些隐形的路障啊反而会造成负面的冲击。所以呢，当我们正站在面临压力的时候呢，就要很刻意的避开这些。但是呢，

那我们讲，事实上呢，我们常常在这个时候呢，最容易这样。所以呢，我这边要跟各位听众朋友来分享一下，其实真正有效的沟通呢，实在是在于双向的理解、资讯的同步。语言在语言上面用词遣词上面要非常的小心，就是看似无伤大雅，好像是这是一个小小的不经意的话语嘛，却是大大的成为对方的一个伤害。那我想说，我们沟通有一个最大的障碍，就是我们彼此都误以为啊，我已经跟他沟通了，尤其是跟小孩。我就记得在一个课程里面讲到说，父母的离婚跟小孩是没有关系的，但是呢，很多小孩都以为父母的离婚是因为自己的不乖哈，那父母都说，哎，我已经跟他沟通啦，我已经跟他沟通啦，你沟了，你去主动的沟了，但是没有通到小孩子的潜意识和潜意识里面，所以他在潜意识里面认为都是他的错，许多人在对话的时候，往往只专注在自己想要表达的内容，而忽略了对方是否真正的理解、接纳或者产生共鸣。要建立真正双向的对话呢，我们必须要先识别并且拆卸很多心理的障碍，就是认知哈和心态的一个障碍，就是刚刚讲的好像是一个隐形的路障。所以呢，心理学上讲过，他说我们跟人讲话的时候要非常注意，透过我们自己的过滤网有两种状况，一个是对方在发出这信息的时候他清楚的明白，另外一种是他发出这个信息的时候连他自己都不知道他要讲什么，所以到我们的心里的时候就非常的就是错误的接受、错误的解读哈，所以有效的沟通哈，就不要造成隐形的一个路障的时候呢，就是要双向的理解、资讯的同步，然后确保我们的讯息是很精准的传达，然后我们要注意，就是在沟通的时候，甚至要观察对方的语气。我也在前面讲到，他的我们的对象是谁哈，他的背景，然后我们要观察跟他讲话的时候，我是什么样的一个角色，还有什么样的语气，还有眼神和肢体语言。尤其沟通有一个很大的秘密，就是非语言的信息其实占很大很大的立场。你看他的眼神，看他的姿态，看他的回应，你就会知道了。但时间真的过得很快，那我们今天讲到的就是说，我们在情感中受伤，或者婚姻中的一个支离破碎哈，一定要走到离异的路上，很多都是沟通出了问题。那沟通中很多隐形的路上呢，刚刚我们谈到了有12种的现象，这12种的现象很激烈吗？不是，很力道很强嘛，其实也不是，甚至是有赞美，但是呢，就是在解读的时候哈，我们更要贴近他的心，让这个沟通哈，在看似无伤大雅的这件事上，可是造成很大问题的，我们能够真的是很用心的把它带过，让我们的沟通不再是一个有沟没有通，而且从心里唱出，其实你不懂我的心。好，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我们今天讲到这个婚姻中的沟通，好，不仅是婚姻，其实当我们沟通有沟而不通的时候，我们心里那种孤单的感觉真的是难以言喻。就是我刚刚说的有一首歌，其实你不懂我的心，我跟你讲了半天，你仍然不懂我的心。但是呢，当我们就是很多事情，应该说资讯，就我们刚刚聊的就是一种资讯嘛。那资讯呢，跟有什么关系？
跟我们的命运有关系。所以呢，我们要持续开放我们正

上的心，我们不断的学习，像我们听广播啦，看书啦，然后呢刚刚讲到有12种路障，我们是不是愿意用行动，好，就是刻意的来练习这个的，然后再，然后虽然我们过去有挫败，但是呢我们在随时之中我们都说啊，我们可以重新什么，重新出发。好，有时候呢真的我们得到的资讯哈，看起来不错，对不对？但是呢资讯跟什么有关系？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我们要不要想想看，你收到的资讯好跟什么有关系呢？资讯跟你的心中马上就会产生一种什么价值，这个 你会觉得它有价值或者它没有价值，所以资讯是跟我们的价值是有关系的。那价值跟什么有关系呢？资讯呢还有就是资讯跟除了跟价值以外，就是需要的就是情绪，对，就资讯呢，好，资讯出来的时候我们就会想到它的价格，它的价值，然后会影响我们情绪，因为我们要做决定啊，那情绪跟我们身体是不是也息息相关呢？当然啦，你情绪怎么会跟身体没有关系呢？很多身体的疾病是心理的造成的，然后当我们身体健康好坏的时候，我们因为我们客观的条件对于我们做的选择会不会有一些选择呢？但选择最后是什么？决定我们的命运所在。你选择了这个，可能就改变了命运；你选择了那个，可能你就是从此就一蹶不振等等的。所以很多事情，我们真的要在沟通中会弄得清清楚楚，就不会有这些问题了。好，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我们今天聊到这边，下礼拜同一时间再见。好，拜拜。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牧西制作主持的《心灵捕手》。
1: 在以下的时段里，让牧西所制播的《心灵捕手》来陪伴您，并且找到来自天际的温暖与感动。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心灵捕手》，我是木西。朋友，您多久没有打电话问候父母和长辈了呢？他们所需不多，您的一声问候，一通问候的电话，他们已感到满足了。

学生时期读过朱自清写的《背影》，描述他的父亲送他到车站，要搭车上北京，趁着空档，父亲不顾肥胖身躯的不方便，越过铁道为他买橘子送他上车。在当时严父的时代，此情此景确实令人感动。朱自清因着内心深处的感动，于是有了《背影》的作品。今天要跟您分享另一位父亲的影子，用他的身教和优质的家教培育出六位出类拔萃的孩子。来，我们来听听看。

在我念研究所的最后一年，突然出现了一位50岁左右的太太。当她正襟危坐，挤在一群20-30岁年轻人之间，跟着教授朗读的时候，实在很有意思。起初我以为他只是排遣时间的旁听生，后来看他也紧张兮兮的应付考试，才确定是正式的研究生。他从不缺席，笔记又写得好，所以翘课的人都找他帮忙。

本称她为赵太太，直到毕业才知道她就是赵小兰的母亲朱木兰女士。今天提到赵小兰，并不想强调她是华裔在美国政府职位最高的人，也不想讨论她的白宫学者、花旗银行澳人的学经历，而是希望能够了解一下赵小兰的家庭生活。因为我相信没有那样好的家庭教育，很难有赵小兰今天的成就。最起码赵小兰今天立身华府高层，那带有适度矜持与华裔尊荣的气质，必然来自她那特殊的家庭教育。我用特殊是绝不为过的，因为在美国的中国家庭，能有他家那样完整而严格训练的已经太少了，即使在中国相信也不多见。看过《真善美》那部电影的人大概都会记得，朱莉安·德鲁斯刚去当家教的时候，那个家庭的父亲一吹哨子，孩子就由大到小列队出现的画面。这种情景几乎也能在赵小兰的家里看到。赵小兰的父亲赵锡成博士很好客，每当有客人来，六个女儿只要在家一定出来招呼，他们以非常恭敬的态度为客人奉茶，脸上总是带着真诚的笑容。尤其令人难以相信的是，以前当赵家宴客，几个女儿不但出席上桌，而且是守在客人身后为大家上菜斟酒。当我不解地问朱木兰女士时，她说：“不错，我们是教他们做 waitress， 但那何尝不是一种训练呢？”我的先生常对女儿说：“人生做事好像开车，不是只能直走的，有时候必须左转右转，不要把伺候客人当作苦差事。当你们读书读累了，招呼招呼客人不也是一种休息吗？何况在这当中可以学到许多待人处事的道理。”因此他们家虽然有管家，孩子仍然要自己洗衣服、打扫房间。大人的道理很简单，由俭入奢易，由奢入俭难。管家是请来帮助父母的，不是帮助孩子。年轻人理当管好自己的事，不能太早就受人伺候，否则很难学会独立。不仅料理自己的内务，每天上闹钟起床，小时候赶校车上学，回家由姐姐带头自动自发念书，而且他们家的六个女儿还分担家里的琐事。每天早晨他们要出去检查游泳池的设备，捞掉水上的脏东西，到了周末还要整理占地两英亩的院子，把杂草和蒲公英拔掉。赵小兰最小的妹妹，现年16岁的赵安吉，已经负责处理家里的账单，将耶诞卡的邮寄名单输入电脑，并接听晚上的电话。尤其令人难以置信的是，赵小兰家门前长达120英尺的车道的柏油路面，竟然是几个姐妹在父亲的指挥之下自己铺成的。赵小兰曾在《我的

事业与人生这篇文章里说道，那时我们不见得喜欢，如今想来，大家一起工作，一起交谈，很能体会父亲良苦的用心。家园，家园，这个园地是一家人的，每个人都有责任，朱木兰女士说道。正是由于他们对家庭贡献出自己的心力，所以尤其会爱家，觉得自己是家的一份子，家是属于自己的。特别是在一家人共同的工作当中，更能够体会融入与共，同心协力而产生共同意识。赵锡成博士夫妇的身教也是极成功的，他们家在晚餐后极少开电视，做父母的也以身作则，不在电视机前花太多时间。母亲跟着孩子一起读书，父亲则处理未完的公务。从事航运工作的赵锡成博士，每天晚上都要工作到深夜，他这种对事业专注的态度，相信也对赵小兰有很大的影响。当然，不论多么忙，与子女的沟通还是不能忽略的。每个礼拜天，他们一定全家一起去做礼拜。午餐之后，点心时间则是举行每周一次的家庭会议，大伙儿高谈阔论，每个孩子说出自己的新想法、收获，提出计划，并且征询父母的意见。所以，当外人惊讶于赵家姐妹的纪律和服从的时候，要知道那是经由亲子之间充分沟通所获得的共识。当他们为家里做事时，不是想到父母命令自己做，而是心里有着使命感。家是一个共荣圈，当每个成员都这么有向心力的时候，家庭自然会兴旺。我们看到朱木兰女士1962年带着赵小兰和两个更小的女儿坐船到美国，从孩子们半句英文不通，必须由父亲熬夜逐字教导，艰苦奋斗到如今，已经有四个分别从哈佛、哥伦比亚、维州大学等名校的研究所毕业，连朱木兰女士都以全勤的记录修得硕士学位。当然，赵锡成博士更是成为美国航运财经界的名人。但是，赵家尽管富裕，孩子多半进公立高中，在外面的花费不论大小都要拿收据回家报账。赵小兰念大学的学费还向政府贷款，靠着暑假打工还钱。这不表示赵锡成夫妇小气，而是因为要求子女独立负责，把钱花在当用的地方。他们的孩子说，我们虽然节俭，但是你们如果要学东西绝对不省，只是既然要学就有责任要学好它。所以赵小兰和她的五个妹妹不但功课好，而且各有才艺。赵小兰能打高尔夫球、骑马、溜冰，更弹得一手好琴。从前家住纽约长岛时，还经常出去演奏。此外，他们每年在暑假和圣诞节分别安排一次全家旅游，从选择地点、订旅馆房间乃至吃饭的餐馆

完全由孩子负责，所以这旅行一方面是全家同乐，一方面成为孩子们组织分工的训练。以上所列举的这些例子，我们可以知道赵小兰姐妹的成功与她们所受的家庭教育有绝对密切的关系。据知，在每年6月17日美国父亲节的时候，赵小兰特别暂时放假交通部长的繁忙工作，由华府赶回纽约家中为父亲过节。请问，在海内外有几个人身在外地位居要津的子女能在父亲节的时候赶回家并诚挚地送上一份礼物与祝福呢？

我们都知道，一盆名贵、价值不菲的盆栽，必须从起初栽种的时候，就用各种铁丝、绳索雕成好看高贵的姿态。如此，等它长成之后，拿掉铁丝、绳索，就变成你希望它长成的样貌。孩子的雕琢，岂不比盆栽重要的多吗？孩子从小培养起独立性、守纪律、负责任、参与并分担家事，长大之后自然有强烈的归属感，因为他付出了。加上父母并非一味要求，而是以身教为儿女的榜样，平日里更加重视家庭团聚、互相沟通，如此怎能不使得孩子对家有融入与共的意识呢？最让我赞叹的是，父母培养孩子的礼貌、恭敬、接待客人，且孩子们并不出于勉强，否则脸色就露馅了，而是真诚款待客人、服务客人。看看今日大多数的家庭，因着孩子生得少，父母过于宠溺，家中来了客人，孩子根本不闻不问，更别谈款待客人、服侍客人了。赵家的家庭教育实在为我们大众立下了学习的典范。朋友，祝福您有个成功的家庭教育。我们下次再见。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潘中医牧师制作主持的《在祈祷中的相遇》。

0: 见心灵三六五。德国神学家约格辛克说，你并未完全掌握真理，但你正一步步走向真理。你不是真理，但真理会塑造你。你还没有到达目的地，但你将会依循着耶稣的脚踪抵达终点，并且有一天你将会说，一切都很好，这是真的。上帝，感谢你让一切都美好。愿我们每一天都以诚实遇见上帝，遇见他人，遇见自己。
1: 那是主，约翰福音21:7。耶稣所爱的那门徒对彼得说，是主。你若倾听自己内在的声音，你就会听到耶稣的声音。他的声音从水边穿越你潜意识的黑夜，传到你心里。我们经常是盲目的忙碌，认不出引领我们得到真正生命的途径。约翰要用他复活的故事，鼓励那些努力却一无所获，人生变得暗淡的人。他们也有可能经历复活的。有一天，他们的网子也会网到满满的鱼，然后他们就会跟耶稣所爱的门徒一样，表白出，是主。然而，并不是要等到我的人生获得成功，我才能做出这样的宣告。当我坐在办公桌旁，不知道该如何解决工作上的难题，在会议当中，却讨论不出什么结果时，我看到耶稣就站在我的身旁与我同在，然后我跟自己说着，是主。对我而言，这就是复活节。当我将这句话具体的用在我生活的各个情境当中时，就会为那个昏暗、失望的清晨带上美丽的

0: 色彩，然后那层徒劳无功的面纱就会揭去。对我来说，复活就发生了，我的心胸就会变得宽阔起来。我明白，复活也可能就在我的失败与徒劳之中发生。
1: 以上内容来自南与北出版社安瑟伦古伦著作，吴信如汇编出版之《遇见心灵365》。

言语的醒察。亲爱的主耶稣，今天我来到你的面前，醒察我自己的言语，祷告奉耶稣的圣名，阿们。请你用一些时间感恩，为今天领受到的祝福，不论是一个还是两个，是大的还是小的，向上帝献上感恩。

请收敛你的心神，求上帝让你看到今天曾经有过什么样的言语，哪一句话是最强烈的，今天你曾经说过什么样的言语，你坚持什么意见，或者你用什么样的态度预设立场来说话，对你自己，对你周遭的人，或者在那样的环境当中，你有什么察觉？

如果你发觉你今天说了一句很强烈而具影响力的言语的时候，就请你停下来与之共处，看看这个言语的来源是什么，它来自心灵的自由之地，还是来自不自由之地呢？这句话，这个言语，引领你走向心灵的自由，还是让你的心灵更不自由呢？它引导你往信、望、爱之路，还是背道而驰呢？

对于真正来自圣灵的言语，请你感谢上帝。如果发现自己让内在的某个不自由来左右你的言语，便祈求上帝的宽恕。

现在，请你展望明天。你渴望自己明天有什么言语或态度，不论是针对身旁的人，或是你所身处的环境。你渴望明天会对自己可能遇到的某个人说什么话，渴望明天做什么。上帝呼召你做什么爱心的行动，请你聆听上帝的话语。

亲爱的主耶稣，求你透过圣灵来引导我走每一天的路，让我可以说合宜的话，能够用我的话来造就人。祷告奉主耶稣的圣名，阿们。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周盛安制作主持的《谈天说月》。
1: 在这个快速转动的世界里，你有多久没有好好停下来，倾听美好的音乐？在这里，我们将一起探索音乐中的各种面向，从书本里的智慧到乐曲中的情感，从音乐家的故事到人生中的哲理。邀请您用耳朵打开一扇通往无限可能大门，一趟心灵的旅程即将开始。欢迎来到谈天说月。

嗨，大家好，欢迎来到谈天说乐，盛涵来陪您聊聊天，听听音乐。今天盛月逍遥游的时间，我们再继续来听一位作曲家写的圣母道主曲。这位作曲家是海顿。我们时间来到古典时期，那么海顿这位奥地利的作曲家也写了一首圣母道主曲，那他分成了十几首曲子来，把总共他用十四首的曲子来把那样二十段的歌词把它谱写起来。那我想就不浪费时间去再念一次那个歌词，各位可以参考前面两次的时间我所朗读的歌词，或者各位真的建议也许就查一查网络，把圣母道主曲这几个字打出来，然后查到它里面的歌词，所有的歌词之后，因为都是用拉丁文演唱的，那可能可以稍微对应一下它的那个歌词，那么我们就慢慢来欣赏。那今天已经走到古典时期的海顿了，所以呢，那个音乐的声响效果就不太像过去的这个文艺复兴时期或者是巴洛克时期的感觉咯。那我们来听听看哈。那第一部分呢，我把第一首第二首放在一起。那么第一第二首它是在唱第一段到第四段的歌词 ,OK, 好，所以大部分都是在谈到这个史实的陈述，包括圣母这个非常难过的站在十字架的旁边看着耶稣，然后非常的心里的感伤哈。那我们来听这个第一段的这个演唱，我今天采用的版本是那个德国的斯图卡特合唱团他们的演唱的版本，那我们来听听看第一段。

这是海顿所写的《圣母道主曲》的第一个部分，他用两首曲子写了《圣母道主曲》里面第一段到第四段的歌词。那么下面是第二个部分，用四首曲子，好，第三首到第六首的曲子来写第五段到第八段的歌词，讲的是作者希望能够跟圣母分担他的忧伤，然后能够跟圣子耶稣分担他的那个痛苦啊。所以我们来听听看下面这一段的四首曲子。

这是海顿所写的《圣母道主曲》其中的第一个部分，那么应该是第二个部分，唱了四首曲子，写的是第五段到第八段的这个歌词啊。那中间呢，他还利用了四首曲子，把第九段的歌词到第十五段的歌词，九到十五段的歌词，他用四首曲子把它给谱写出来。那我想时间的关系没有办法把它放完，那么我们就听最后一个部分。

这个部分，他用四首曲子把最后第16段到第20段的歌词，用四首曲子把它谱写完毕。啊，我们听听看最后这个部分，海顿是怎么样来诠释的？他采用了男低音、男高音的独唱，哈，各有一首。那么最后是四为独唱的人，然后加上大合唱来完成这个作品。那今天时间的关系，我们就在这个最后这一段的音乐声当中跟大家说一声再会。那我们下一次再来听听看其他的作曲家又是怎么样来诠释《圣母道主曲》这20段的歌词。我们下一次再会咯。拜拜。

亲爱天父，我们要为所有即将要进入婚姻在准备婚礼的新人们来祝福，求父神来祝福这些要进入婚姻当中的男男女女，他们在筹备婚姻结婚的过程当中都可以顺利，祝福他们有很好的沟通，也祝福双方的家庭有很好的关系。主啊，你知道在筹备婚礼的时候有许许多多繁琐的事情，也是考验双方感情的一个过程。是的，主，求你带领这些即将进入婚姻的新人们，他们在婚前的这些沟通都可以顺畅，他们可以建立美好的婚姻，长长久久的幸福。主啊，求你祝福这些即将进入婚姻的这些新人们，他们可以找到真正对的人，结个对的婚。主啊，求你让他们能够真正遇到正确的对象，让他们的婚姻在你里面被保护被祝福。祷告奉耶稣的名，阿们。

0: 人生像一棵树，花开结果后，迎来了最美的深秋。花叶落尽，沉淀出最厚实的岁月精华。我们曾拥有原生家庭的贴心照护，婚姻家庭的温馨陪伴，但在这引发人生的长路上，极可能是孤单和寂寞与我们并肩而行。这一次我们不谈血缘，不论婚姻，我们只谈一份选择的承诺与爱心的责任。一群人选择彼此陪伴，选择携手扶助，共同面对年华的流逝。他们是第三人生旅途中的知己，生命故事里的听众，是我们主动营造的家人。拥抱岁月，让爱无界，从传统走进未来，从忧虑开创欢乐。因为家庭的定义可以更宽广，陪伴的内涵可以更丰富。欢迎收听《爱在深秋》。
1: 爱在深秋，我是节目主持人陈亮，陈哥。今天很高兴，邀请到，从我开始倡导这个第三家庭，然后呢，在一个聚会当中认识了周三安老师。那三安老师，很特别的，对于这个我所倡导的第三家庭，有很多的回应。那尤其是跟他一生的际遇，有应该说是非常大的冲撞。好，那么今天能够访问到他，我自己也很高兴。我已经说了我是来上他的课，好，原因是很简单，因为在过去的节目跟听众朋友这个很清楚的说，事实上这个节目的重点就是爱在深秋嘛，因为我们都走到了深秋。好，那走到了深秋，可是对基督徒来讲，深秋并不是所谓的等吃等睡等走，好，这样的一个非常看不到未来，充满这个失望的，充满无聊的这样的一个过程。相反的是，我们尤其是基督徒，为什么要特别讲尤其是基督徒？因为我们认识这个独一的真神，独一的真神从我们认识他开始，愿意认识他开始，我们就发现说，其实他的目标是清清楚楚，他不是随随便便来造一个人。所以尤其我们走到了第三人生，从第一人生的糊里糊涂到第二人生的可能就一头栽到了婚姻啦、工作啦、什么人生的使命啊这些，我们现在走到第三人生了。如果我们的第一人生、第二人生不认识上帝，然后我们所有的就是投入这个世界上所谓的爱表家呀，好，那确实可能我们真的爱表家呀，我们也创出了一些自己还算满意的一些成就好了。但是如果我们的眼睛只有在这个世界上的成就，我们知道那个结果是什么？那个结果就是一样也带不走啊。有人说上帝最公平的就是第一个大家都会走，第二个就是走了什么也带不走。那么好，因此呢，我们第三人生这个所谓爱在深秋，我们其实我们怎么会什么都带不走？我们这一生所有的经历都是让我们第三人生更清楚聚焦的，把过去疏忽的，我讲得很客气，过去疏忽的，过去没有注意的，换句话说，过去浪费这个宝贵的生命的这些

0: 在第三人生把它快速的补回来，因为时间不多了，能够在第三人生因为认识上帝，认识他所谓的他所指明的那个最小的弟兄就是自己，而这一生可能一直不断的欺负自己，霸凌自己，让自己活得很不快乐的就是我们自己。所以呢，到了第三人生赶快把它打回来。我为什么说很高兴的今天可以访问到圣安老师，因为他的这一生他的遭遇可能待会由他自己讲，可是更宝贵的是说他很用心的现在在也是在这个 Nitz Media 做了一个节目叫做谈天说乐，音乐的乐，因为他本来就是音乐老师。那我也很好奇，因为在过去节目当中我跟听众朋友一直不断说到这个灵性的健康其实在我们第三人生是非常重要的，而灵性的健康很抽象。好，那从音乐来说，我相信从这个专业的音乐人他怎么去，因为我常常听到这个学音乐的跟我讲说，陈哥，你知道音乐就是灵和灵的这个接触，所以我每次讲到这一方面我就有点讲不下去。为什么呢？因为我同意他的说法，但是我并不是这一方面的投入很深的一个音乐人，虽然我也很喜欢听音乐，但是那个从音乐的专业的角度来说尤其是基督徒的音乐人，他们会讲出很多从音乐当中怎么样能够享受灵性的健康，好，这个部分。所以我今天很高兴跟听众朋友在空中我们一起来请圣安老师，一方面讲他的这个节目谈天说乐，然后可能你听完了跟我一样，也许我们以后就要追着他的节目继续听。为什么呢？因为如果我们因为听了他今天的分享之后，我们自己都愿意拨出一点时间来享受他的分享，好了，他的教育，然后我们也可以从音乐当中来让我们的灵性更健康，是不是更好？好，这个我就起这个头，好，然后呢，我就把时间交给三老师。三老师你好，
1: 大家好，陈哥好，
0: 就这样子喽，我就把时间交给你，你怎么分享？我觉得，上帝高兴。听众朋友也高兴，你也高兴，我也高兴。好，
1: 大家好，谢谢陈哥的邀请。我也是这个 Nitz Radio 的一个直播人、主持人。我的节目其实就在陈哥的前面，我是一点到两点，陈哥是两点到三点。不过我是礼拜一到礼拜五的下午一点到两点的时间。那还有就是五点到六点的时间，还有早上的五点到六点的时段，五天的节目用不同的主题来跟大家分享音乐。认识陈哥是一个真的是上帝给我的一块浮木，我的形容是正在我要溺毙的时候听到陈哥的分享以后，有了这个第三家庭的这个概念。那么我抓紧了这个浮木以后，开始向陈哥学习他所分享到第三人生的一些用比较实际的行动来面对我的第三人生。那么这样子走回望去也差不多已经是两年多的时间了，好，那么我们应该是2023年左右的时间，这个在一次我自己教会的小组里面听到陈哥的分享。那么那个时候的状态

我是母亲过世，然后我就要独立照顾我的妹妹。我的妹妹是从小天生就智能障碍，所以当这个我有意识的时候，父母亲就是交代，就是这个妹妹你就是一直就是你的责任了，将来你就是如果父母亲都离开的时候，我要继续带领着她。所以我从小所谓刚刚陈哥说的那个境遇，就是我知道我有一个妹妹是需要一直陪伴她的。那再来就是从小我也是一个基督教家庭长大的孩子，妈妈是第二代的信徒，那我是第三代。我的外祖父外祖母，好，外祖父是牧师，外祖母就是师母。那么我有两个舅舅也是做牧师的，所以我是第三代的信徒。那么可是很不幸的就是外祖父是在妈妈大概七个月的时候过世，外祖母是妈妈大概三个月出生的时候就过世了。所以妈妈这个部分呢就是一直在寄养家庭长大。那她的一生的那个苦难，华人地区或者是这个日本人日本地区的人一定知道一个戏剧叫做阿信，台湾翻译成阿信。这个阿信的故事，我常常说你把阿信的故事里面的苦难乘以十倍，大概就是我母亲的故事。所以比较不幸的是阿信后来他是越来越好，可是我的妈妈是越来越不好。所以这样子一个情况之下，这还好是有信仰，有基督信仰维持着母亲一点点的这个生存的那种欲望，强烈的欲望，然后带领着妹妹，然后跟着我们三个人。那父亲这个部分就是他是后来所谓的有信仰，但是实际上我发现可能那个信仰也不是那么的真实。所以很可惜的就是他在一个不是那么确认的信仰当中，最后也就是走入一个不太 OK 的状态。那么父亲这边呢，就在外祖父这祖父这边呢，就是昆曲啦古琴啦这些东西是祖父这边听父亲说他是做这个部分教育的，在上海那个部分。所以呢就父亲就也有这些文化艺术这个部分的素养。那父亲从事的工作除了是做公务员之外，同时他自己也做了英文的翻译，所以我在文学这个部分就继承了父亲这个部分。那么后来是母亲觉得他是信仰上帝，他希望我能够服侍上帝，所以也是在一个机会小的时候，他就我记得很深，在教堂里面他就指着那台钢琴说将来你就是要坐在那个位子上。所以我从小的时候就被赋予两个使命，一个是要照顾妹妹一辈子，然后另外一个使命就是我要服侍上帝。但是那个时候都是父母亲的交代。好，那可是到后来等我真的开始服侍上帝的时候，上帝跟我就建立了私人的关系，这个就不是父母亲的上帝了，是我自己的上帝了。所以那么加上他要我用音乐来服侍，那我后来也真的就去念了音乐系，我是钢琴主修。但是到了服侍的时候就变成要跟合唱有关系，所以呢

0: 因此，声乐跟这个钢琴这部分就是我主要的要服侍上帝的这个一个技能。可是因为父亲这一边呢，又有文学的这个训练哈，所以我从小我的作文就是要被父亲改了三四次才可以送出去给老师。所以我觉得也是一个很硬核的那种训练之下，我的文笔看起来好像也还可以，所以我也写作啊，介绍圣诗，介绍教会的音乐，那自己又教学生，然后在这个最后的时候就是就是教学退休了以后，所谓的第三人生。找到我真正喜欢的一个工作。其实我从小就听广播，所以我对广播这个事情是很有想法，很有兴趣。我自己也做，试着在那个小的时候是自己用一台破破的录音机自己在尝试录音玩广播，没想到。
1: 我可以插播吗？这个妈妈是在哪一年走的？
0: 妈妈是2022的8月30号，对，
1: 2022的8月30，
0: 而且，
1: 所以你是2023在教会小组听到我的分享，
0: 对，
1: 所以这个感谢主，主给你的照顾带领，接近无缝接轨。
0: 我不觉得叫做无缝接轨，因为前面那段时间。非常不好过
1: ，OK，
0: 对
1: 是
0: 我等于已经是溺毙了
1: ，OK，
0: 然后才
1: 就是正在这个划水，然后拼命讲 help help，
0: 对，真的是
1: OK， 这还是恩典啊，回头想还是恩典，
0: 当然，
1: 然后你自己就是妈妈的信仰，
0: yep.
1: 到你自己去亲自面对上帝，大概是你几岁的时候？
0: 我民国75年8月3号的时候受洗，这个是这个时间永远不会忘记。而且我受洗不是因为我要受洗，是因为我是民国74年的时候，就是1985年学校毕业，然后就被教会，我用抓这个字，就是我被抓去服侍了。教会都知道我是那个教会出生的孩子，父母亲在那个教会结婚，所以大家都知道我是在念音乐，对，读音乐，所以教会就等着我毕业，然后毕业之前他们不碰我啊，就让我尽量去那个，那我又是私立学校念书，那高中是北一女啊，所以课业上面是极度紧张，所以父母亲也容许我小时候不去教会，只有礼拜天跟着去做礼拜。那么到了民国74年1985，我毕业的时候6月毕业就被抓去开始私情弹琴。
1: 所以你被抓去受洗，被抓去服侍。
0: 对，
1: 但是这样听起来，那个时候你跟上帝的关系还是有一点点陌生，因为隔着妈妈。
0: 也不陌生，因为每个礼拜都要去做礼拜。
1: OK。
0: 所以不算陌生，但是就是那就是一个做礼拜，就是一个习惯。对。
1: OK。
0: 等到我服侍一年了，这个我是从英文做英文崇拜开始私情。结果英文崇拜的那个牧师看到我，觉得就问，这个人还不错，到底是怎么样个历程，信仰的历程，所以人家才问说，哎，没有受洗啊？英文牧师说没有受洗，应该是不能弹琴的。对，我们是一个很老派的教会，浸信会，对，所以就这个样子的情况下，我说好，那你要赶快去受洗，才能继续弹琴。我是这样子受洗，就是被抓去受洗。可是受洗完了以后，上帝自己来跟我相处。对，我的信仰从那一刻开始，才真实进入考验跟关系。
1: 好，

太好了，我们在这里啊听一段音乐，然后呢进一步的让珊珊老师再跟我们分享他受洗服事之后他跟上帝之间的这个应该说是认识或者相处的过程。我们休息一下。

0: 爱在深秋，我是节目主持人陈亮陈哥，很高兴我们继续的听山老师分享他的这个生命故事，他的这个成长的历程啊。前面虽然他轻松的带过，可是认识他的人，或者说你如果是一个听叙事非常敏锐的人，你大概知道，其实他的。在他母亲过世之前，对他来讲，至少家里还有一个大人撑着。可是妈妈过世，对他来说，从小的这个应该说是噩梦。对不起，我用这个形容来形容，突然之间要展现了。哦，这个对他来讲，其实是个。很不容易面对的过程，我们就把这个故事继续交给他。因为什么？因为一定很精彩。我觉得任何一个生命要能够面对上帝给我们的一些考验，回想起来都是充满了眼泪，眼泪当中有辛苦。也有感恩，我们就把时间交给山老师。
1: 谢谢陈哥，我想说是考验的开始。其实考验恐怕这不是第一次，但是这应该是人生当中真的是顶级的考验啊。前面的一段考验是第一次，比较让人紧张的就是40岁的时候我确诊乳癌，好，那这是我第一次，真的是蛮大的一个难关。可是你要再往回去想的话，其实比如说妈妈生病，妈妈车子撞车，哈，就是被人撞，那这个整个血流如注。这个开刀的时候的紧急的状况，结果医院觉得我们好像是晚送到医院，其实我们是及时送去以后，医生没有检查出来，结果等到来不及的时候就

开刀了，那么这样子经历21天的这个11天在加护病房，10几天在住院，然后他恢复健康。妈妈一直是这个家庭的主心骨哈，那这个所以这样子下来，到了我自己要去承担妹妹的照顾的时候，那当然是不能说是手忙脚乱，其实心里头是有预备，但是呢没有预想到母亲是这么快的走，因为她非常的健康，感觉到非常的这个身体硬朗哈，她也是很乐观的人，还好乐观，否则这么悲惨的一个生命她是撑不下来的，但是她能够靠着上帝走过来，但是走的时间真的是所有人没有预料到，因为我们都觉得他应该会活到100多岁的，可是他整90岁的时候多了半年就在疫情当中是我先染疫，然后他就没有多久，他染疫大概4天就走了，那么走得非常的突然，所以我是突然要面对接手，虽然前面脑子里头已经演练过几万次数万次，我怎么会去面对如果我单独跟妹妹相处，但是没有想到就这样子突然之间要接手，那么就是靠着上帝，所以越是苦难的时候是越跟上帝接近的时候，我想每个人都是如此。好，那可是也是因为这个样子，所以更加跟上帝的那种亲密。其实在这个之前，从75年8月3号真的受洗之后，上帝的考验其实也就开始了。从所有的服事当中，我的服事的教会是非常大的教会，1000多个人，那么蛮复杂。所以这样走下来经历很多的事情，我又是一个比较蠢笨的人，可是也在这样子的磨练当中见到一些人情世故，那么慢慢慢慢一点一点，上帝借着所有的经历来让我这个跟上帝的关系越来越亲密，真的是越来越亲密，直到最后这一段母亲过世的时间，那正好我觉得现在回想过去已经快要4年之前的事情，再过1个半月我们就满4年了，现在再回想过去，我觉得其实那个时间上帝都算好，他都早已在他的计划当中，那么大概经过所有的后事处理，然后开始调整我跟妹妹的关系，妹妹也在调整，因为一个人不见了，她不能理解这个人不见是怎么回事，我也无法跟她解释，那么慢慢慢慢调整我跟她的关系，我现在是妈妈，我也是姐姐，姐姐妈妈也搞不清楚哈，所以就这个当中的互动整个的大的调整，那哦，这个东西真的说70天我想我都说不完，结果可是真的是已经疲累到不行，大概半年多的时间处理后事，然后就整个已经垮掉了，就在一天的时间里面见到陈哥以后，了解了第三家庭这个事工，这个这样子的一个机制。那么我一听完陈哥分享，我马上举手，我记得很清楚，我马上举手说我的状态是这样，我可不可以参与？对，所以从此这样我知道这个叫做第三人生，以前是没有任何这种概念，什么第一第二第三，然后第三人生，而且当妈妈走了以后

我觉得我这一生大概也就到此为止了，因为我永远要跟我的妹妹绑在一起，我不可能再有我自己的人生了。那妈妈是跟妹妹完全黏住的，就是24小时分分秒秒在一起。好，那现在我不可能做到跟妈妈一样的24小时去照顾这一个妹妹。那我所有以前的所学，所有辛苦去做出来、学出来的专业，从此就归为无有嘛。我不太甘愿。那然后再来就是，明明是可以帮助人的音乐这个部分，那加上教学的经验，所有这一切因着妈妈的过世，我全部只能在家里头，我连门都不能出，因为要看着妹妹，所以整个的生活大乱啊，那找不到一个出路，真的是觉得是大海当中已经要溺毙的感觉。可是你说溺毙的那种感觉呢，在乳癌的时候我觉得是我还有一个浮木哈，就是我是在我整个8个月的那种化疗的那个整个治疗的过程里面，我感觉到是远远的有很多人在帮我祷告，然后我听到加油的声音，可是我是在一个没有月光、没有任何光亮的那种情况之下，我在一个大海里面，我拼命的划，可是我有木头可以抓，但是当妈妈走的时候，我是感觉我就已经是要沉下去了。那看到陈哥的那一次机会，我就顺势真的觉得是一个应该可以救我，但是我没有把握，我只知道我就尽力去听陈哥的分享，那么然后开始学习所谓的自我健康管理啊，好，陈哥给予一系列的课程，我乖乖的上课，我就是一个认真，就是一个吹毛求疵完美主义到不要缺课，然后好好的跟着一步一步，然后就这样走过来到现在即将一个半月之后8月30号就要到，今天是7月14号，刚好一个半月的时间，我就满4年念完了一个大学，可以玩一个大学，可是这个人生的大学我想现在又是一个新的里程碑。那么去年因着进到第三家庭这个事工这个机制，然后认识了电台的一位大姐姐伟伟姐姐，那然后她觉得我的声音我的各方面的专业或许我可以来尝试广播这个工作，也没有想到这个电台的这个执行长也是以前教会里面认识的一位大哥哥，那么好吧，就接受挑战，第三人生从一个凄惨的快要窒息的一个生命里面，我就这样子爬出来，然后慢慢一步一步把自己的身体健康，然后把自己的营养啊，各种的这个第三人生要照顾好自己这个部分，我慢慢的学习，再来就是要把自己的后面的事情自己安排好，所以也按照第三家庭所提倡的一个建立医嘱啊，我的那个自己的医疗的最后的这个医嘱，我也做好了这件事情，那么也提倡说第三人生我们的生活的环境要做一个考量，所以要无障碍，那么去年我就花了2个月的时间也把自己的家改造，然后把它做成完全的无障碍，那么一步一步上帝就是在旁边一点一点的看着我，
虽然蠢笨，虽然真的是能力很不足够，

0: 生活的能力很不足，专业能力或许大家觉得还不错，但是越是专业能力强的人，常常一般的生活能力就是比较不是那么的足够，那么就这样一点一点。所以我现在常常跟上帝说，不好意思，我真的是那个最最没有能力的生活的这个你的女儿，那么就求你一方面派天使照顾我的妹妹，一方面也派天使照顾我。这个有什么需要提醒的，你就尽量提醒我，反正就是抓着你不放，那么跟着你的脚步，听着你的声音，一路这样子走下来，那么到现在。所以之前也接受伟伟姐的，就是介绍我进来的这位伟伟大姐的访问，在她的那个节目里面，我想可能有些听众朋友也听过我的一些分享，那包括在教学的部分，我怎么样在学校里面，我也是传扬福音，但是学校里面这个环境在用信仰来教学生，以佛教的部分比较是被接纳的，在台湾这个社会，可是以基督教这个信仰来教育学生的话，一般的公立学校是不允许的，所以我必须转化，但是也是遭到非常多的挑战，可是我仍然就维持自己，因为这是上帝对我的一个呼召。我也不是愿意去做团体这个学校的老师的原本，可是就是这又要讲70天讲不完又是一个故事。对，就那我就应了吧，上帝说了我就回应了，那么我也就进到学校里面，将近30年的时间带领的学生，一年大概经历1000个多学生吧，那现在少子化的关系，至少一年进手的学生也有400-500个，那么这样子下来，我想现在流落在外我教过的学生几十万也跑不掉，所以加上我在外面的演讲，这个现在又做广播，听过我演讲的人也不少，所以我想用音乐来服侍上帝，用音乐来带领人，不只是认识我的信仰，也用音乐这个工具来帮助一般的人有更好的生活，所以我利用现在能够有做节目的机会，我也就是这样子来发挥我的影响力。既然有了麦克风，我不征求，我不去争取所谓的眼球经济，现在都是要博眼球。我讲的是冷门的东西，我讲的是比较不太一样的层次的东西，不博取眼球，但求所有的分享真的能够进入人的心，然后能够帮助一个人的生命成长，那就帮助一个人的生命成长，大概目前是这样子的状态。
1: 什么叫做博眼球啊？
0: 博眼球就是现在所谓的这些串流媒体啊 YT 啊，那么他们要用短影音啊，然后让人来吸引眼球了，所以就要尽量的花俏了，尽量的这个语不惊人死不休了哈。然后可是我们我想我跟陈哥成长的时代，我们一个人可以看一本书，很厚很厚的书，那么逐字逐章的这样子看下去，一部电影1.5小时2个小时，听个演讲2个小时，或者是我听一首交响曲50分钟60分钟，但是现在演讲是18分钟之内要解决。那么所谓的眼球经济，就是你拍一个短片，可能几秒钟的时间，要让它能够滑到，然后吸引它，而且要有看点啊，而且反正就是荤素不分啊，你

0: 你要非常的粗俗或者很无聊的，只要能够博到眼球，你就可以赚到你的钱。这是 YT、YouTube 哈，这种小红书这种现在的所谓的文化。那么我不做这个事情，对，所以我想我们这些节目恐怕听众绝对不会像那些百万网红那种事情啊，那样子的情况，可能也许只有一个人在听这个节目。
1: 我记得、我记得我有一个老师在法学界、我们这个年龄层的上一代、很有名，叫李摩。那李摩老师呢，他说过一段，他说你们知不知道为什么老歌好听
0: 啊？
1: 他说老歌当然好听啊，因为老歌是在他那个歌出现的那个年代，把很多其他的歌都被淘汰掉了。为什么？因为其他的歌没有他好听，所以他就留到今天。那留到今天就成为老歌。那就是有太多人喜欢重复的听。所以第一个我们当然想到的是邓丽君。然后现在呢想到是蔡琴。那他们都是在唱老歌嘛。那所以我在想刚才说博眼球这样的现代文明、基本上面看你服侍的是哪一个年龄层、那至少对我们这个年龄层，对于当下刚才山老师所分享的这个博眼球这样的一个，对我们其实没什么太大兴趣。我们反而是就像老歌老歌百听不厌，百听不厌还没关系，自己还会给哼两句，甚至于这个唱卡拉 OK 的时候麦克风拿到了都不肯放下。为什么？因为老歌可以帮助我们的断舍离、不要那么的辛苦、因为这些老歌就不要断舍离啊，因为每唱起来会勾起很多人生的故事、人生的每一个阶段所发生的、就像我自己来讲，我每一次要我唱歌，我第一首通常都要唱那个苦酒满杯、那为什么要唱苦酒满杯呢？因为那个是我们高中时候的劲歌、那我们就是喜欢唱劲歌。为什么？因为它有时代的背景嘛。然后现在当然没有什么劲了哈，谢谢也老了嘛哈。那可是呢，我们想起那个年代就很多话可以讲了哈，很多故事可以出来。所以呢我只是插播哈，插播，因为这个山老师刚才讲到这个博眼球哈，我们到这个年龄谈音乐，我想绝对跟博眼球没什么关系哈。那我们这一段呢就讲到这里，好，还是要听一段音乐，要不然呢这个太辛苦了，因为我相信我们的听众朋友跟我们的年龄层都很接近，听一听要听个音乐，好，然后我们下一段呢就再继续的听山老师的分享。刚才那一段其实最重要的是山老师好像要带动，就是他原来担心他的整个生涯因为妈妈的过世，然后要照顾妹妹这个责任，从他第一段的分享讲到责任，就觉得这是一个好大好大的压力。然后当妈妈的过世，事实上呢他很害怕，就是他要真的变成跟妹妹生命共同体了，绑在一起。然后他原来对于音乐的这个愿景，或者他觉得在音乐他所得到的这个造就哈，他应该要能够展现一下，他觉得音乐其实对整个人类的社会是很有影响力的。那他很担心说这些都

因为要照顾妹妹都没有了。可是呢，没想到上帝却突然之间让他有了这个新的这个生涯的一个新的展现啊，规划。好，我们休息一下，听圣恩继续分享这个他的当他去年开始上节目，九月一号开始上节目到现在，他的很多心路历程。

0: 爱在深秋，我是节目主持人陈亮陈哥，很高兴我们刚才似乎听到了一点高潮、哦、这个高潮就是申安他妈妈的突然过世，然后让他陷入了水深火热、哦、那我说他好像做这个那个我们那个叫什么
1: 云霄飞车
0: 上
1: 天下海
0: 都不知道怎么去因为我们这个在旁边看的人啊，这嘴巴讲讲轻松，可是我想当事人是非常辛苦，所以呢我们继续听申安讲这个、在这个过程当中上帝怎么陪他走过这一段。
1: 我想见到陈哥以后知道这一个整个 我称为它是一个机制、因为现在我们都还没有一个正式的组织或者是一个什么协会单位机构之类的这样的东西，我们就是一个理念在分享。但是我想在台湾的社会里面这个问题不只是台湾，其实全世界都在面临、人口老化少子化，全世界几乎都是如此，尤其越文明的国家越是如此。那么进到这个第三人生，你必定要面对你的上一代的过世，好，那你要面对你自己进入老年社会。那我是多加一个功课，就是我要成为一个照顾者、我要去照顾一个身心障碍的手足、你是照顾手足、是一种状态，那么你是要照顾你的父母亲又是一种状态、那么这样子的人非常的多。那么再来一个状态就是我是一个单身、我是从未结过婚的一个女性、那么自己也进入到中年的后半段，要即将跨入老年，现在所谓的六十多岁还叫做年轻嘛，所以我是即将跨入老年的这个状态。那么在这个时候我结束了我的第一个人生的这个历程、包括第二人生我是没有经历婚姻，但是我的父母也就全部都过世离开人世了。

0: 那么母亲是最后一个过世的长辈，这样子之下我就必须单独去面对我自己这个身心障碍的手足的时候，那种过程跟所谓大家看到现在世界上一般社会当中去照顾所谓的年长者的失智者，跟这个老老相顾啦，或者是说你是要照顾你的老伴哈，另外一半，这个情况当中的那种关系的这个感受是不太一样的，因为你是照顾手足哈。大部分现在都会关注在于你照顾失智的长辈，或者是你的那个伴侣哈。可是照顾手足这一块，我觉得我其实我在母亲还在的时候，我就常常在问说，为什么从来没有人注意过那个身心障碍的正常手足他们的心理状态跟被照顾，因为他们应该是也要被去关怀的一个对象，而不是只是这个直系血亲的这个父母啊，或是下一代。这个比如说你要照顾你的孩子是身心障碍的，这个都有人去注意，可是没有，很少有人关注到是手足的关系，而这个手足是有身心障碍这个部分的。那我一直都在问，结果现在其实开始有人关注到这个议题了。那么所以我真的开始成为这个照顾者之后，经历了非常的多的过程。那么今天时间的关系，我想也许我们下一段的节目的时候我们再来做更多的分享，
1: 可能我们可以去过程当中我们去找一些文献看看有没有这一方面的这个研究哈。不过因为你的点到这个议题，我倒觉得非常的宝贵，就是家庭主要照顾者哈，他照顾的对象啊，照顾父母，照顾配偶，照顾自己的孩子，照顾手足，我觉得绝对不一样。这个当中的方方面面哈，我想在学术上面有没有这一方面的这个研究论文哈？再者就是过去如果有一些研讨会，有没有在这个部分做过那么这个深度的区隔的研究，对于这个主要照顾者来说哈。好，这个是盛安今天提出来一个非常好的议题。
0: 嗯哼，所以我想在这个部分其实我心里也有一些负担，就是特别是手足之间的照顾者是不是也能够有一个团体之类的，我也都在关心关注这个议题跟关心旁边的人。不过大部分都是照顾下一代或者是上一代或者是配偶，这个部分居大多数。那么照顾手足这个部分，也许据我所了解，因为手足的照顾的这个在法律上的这个义务上并不是那么的清楚的界定他有照顾的义务，所以可能不会成为一个太大的这个议题。可是在配偶的部分，在上一代下一代直系血亲这个部分是必定要在法律上有义务，所以才会被比较大量的关注。所以我想也许我们这个也是抛砖引玉，可以引出一些可以去探讨的一些议题，这样。对，所以那么我想这是一个部分的分享。那继续要面对第三人生的时候，特别是老人的议题，那么我的专业我还能发挥到什么样的程度。那么在我一方面兼顾我自己成为照顾者这个身心的调试这个部分如何做调试，那么加上我对于现在接触陈哥之后知道第三人生特别老人化哈，这个少子化，那么我们怎么样去为老人建立更好的一个未来的人生，即使他已经是到

0: 了退化的地步或者是失智的地步，那么我的专业又可以发挥到什么样子的一个贡献，或者是怎么样的一个创新的方法来协助这个延缓老人化，帮助老人在最后的这一段可以活得更精彩，不会那么的无聊，三等人生。好，像类似这样其实太多可以做的事情，我脑子里头也很有一些创意的思维。对，
1: 简单的说，简单的说，我们经常放在嘴边讲的就是人的社会有温度的话，就是我们如何让每个人都自己发现这个社会让他活得有尊严。
0: 是
1: 好，那活得有尊严很容易的一句话带过去，可是那个内涵却是非常非常的细致而丰富。那台湾今天被这个 YouTube 哈有很多的赞美好了哈，不管是国外的是对岸的这些，但是我们自己在台湾，我们是不是对这样的一个关键性的议题还有没有更好的醒思？
0: 嗯哼，
1: 好，那这个是绝对有成长的空间嘛，好，所以。这个深安把今天把这个题目点出来，我倒觉得非常的宝贵。那一方面他是当事人，因为这个谈到尊严呢，不仅是被照顾者的尊严，那照顾者本身也是非常重要的。
0: 是的，
1: 那虽然我们的社工界这个家庭主要照顾者的就是关怀家庭照顾者总会已经今年刚好30年嘛，好，那表示我们至少社工界好这个领域，他们关心关注这个议题已经有30年以上了。那他们也确实呈现了不少的值得我们肯定的成就哈。但是这个当中如何能够让他更好，就是因为在这个领域的专业者基本上面就是越做越发现不容易啦，
0: 是
1: 不容易，这不是一个，对，这不是一个讲一讲有把这个题目讲出来我们就解决了，不是这个，是点出来之后才发现说它是一个超难的议题，非常困难的议题。
0: 是
1: 这个呢就扯远了，但是却非常的重要哈。如何能够把今天深安老师所提出来这个议题跟他现在所努力的在他的专业上希望能够给这个社会的帮助哈，这个如何能够结合哈，甚至于可以这个有更
0: 开创一个新的，
1: 对对对对，
0: 创新的产业，
1: 这个我们就留在下一次了。
0: OK，
1: 好好谈，
0: 可以。
1: 好，我们今天就停在这里。很高兴，这个请到深安老师，看起来我们这个没完没了了，好，可以继续下去。好，
0: 是的，
1: 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谢谢听众朋友跟我们一起来分享深安老师的故事。

用熟悉的旋律点亮岁月，用对话开启无限可能。在这个节目里，越是音乐，更是快乐，是唤

0: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平安，欢迎您收听今天我们月光对话的节目，我是 Teresa 教练。每个人的人生阶段呢，都是一张独一无二的专辑，在不同的年龄，不同的阶段，我们的心里呢，总是会响起不一样的旋律。有的时候呢，是一首陪我们走过失恋的一个很痛快的情歌，安抚我们的心。有的时候呢，也是一首给我们勇气来面对未知的诗歌。如果呢，我们要把走到今天的人生缩成四首歌曲，不知道各位听众，你的清单会有什么样子的歌曲呢？今天我们的节目现场来到一位很特别的来宾，他真的很特别哦。为什么？因为他是目前台湾和和钢琴总代理的老板娘，她同时也是桃园恩宠林良堂的曲目。但是呢，她最特别的一个身份是我的高中同班同学哟。Hello， 欢迎我的老同学黄奇文，你好。
1: Hello，Teresa， 你好。各位观众、听众朋友，大家好。
0: 是。真的真的很谢谢黄奇文，你今天特别从桃园赶到我们的这个录音间哦。
1: 还好还好。
0: 而且真的是很难想象啊，当我们在这个高中的教室里面一起在那边闲聊八卦的时候，很难想象会有今天这样子在录音间里面的一个画面哈。
1: 是。
0: 真的很难得，我们除了是高中同学，也同时成为组内的好姐妹哦。
1: 是。
0: 那天我在这个 YouTube 上面看到你在教会台上的讲道哈，哇，我真的觉得好激动哦。你在教会带领这么多的弟兄姐妹成为大家的祝福，心里很羡慕也很感动哦。真的是你是神很特别喜欢使用的器皿
1: 啊，感谢主。其实刚才 Teresa 她说我很特别，我想以这个节目的听众朋友来说，应该说哦，特别不知道这个人是谁。
0: 不是特别的，是因为你是我的同学，所以很特别。
1: 哦，那我觉得我认为我自己最特别的身份是我是神的女儿，我是天父爸爸的女儿。
0: 阿门，阿门，哈，大大的阿门。
1: 是。
0: 所以今天呢，我们就是老同学的聚会哈。
1: 是。
0: 所以我们不要讲太严肃的大道理哦。我在之前哈，在录音前跟黄奇文有讨论过哈，今天我要特别从他的这个手机里面的 playlist 里面，请他挑选四首歌，就是说对他意义非凡的四首歌。这四首歌呢， 是他回顾他生命的过往，上帝在他生命里调配的最美好的一个旋律啊。
1: 是。
0: 所以，奇文，能不能请你先为我们介绍第一首歌？
1: 哦，被 Teresa 这样一说，我就觉得有点小心虚
0: 啊，
1: 因为第一首歌可能就没有那么意义重大了。但是呢，我可以稍微说一下啦，因为我觉得人生如果说要选出四首歌的话，我就以人生阶段来分，就是婚前、婚后、信主，然后被神更多使用，这样就是四个阶段了。
0: 意义非凡四阶段，真的。
1: 对，那第一个阶段就是婚前，那婚前只要没结婚就是少女，
0: 是，
1: 那少女的话就人不轻狂枉少年嘛，
0: 真的。
1: 对，那听的就是那些就是流行歌啊，失恋的啊，就觉得啊，他讲的就是我啊，
0: 没错。
1: 哦，怎么这么的为我量身定做啊？
0: 没错，没错。那时候流行歌曲打中了我们，就
1: 是
0: 这些。
1: 是
0: 是
1: 是。所以呢，我刚才选的也不是刚才，就是 Teresa 请我选第一首歌，我觉得对我来说印象比较深刻的就是第一首是叫做《漂洋过海来看你》
0: 啊，我也好喜欢啊，娃娃的独特嗓音。
1: 对对对对对，
0: 那时候真的是啊，大家都好喜欢这首歌。
1: 是，那就是好巧不巧，我又谈过一段远距恋爱，那个时候就会觉得说， 真的漂洋过海，什么用了半年的积蓄漂洋过海来看，
0: 就在说你，
1: 这听起来就很壮烈，就是哇，人家积蓄了半年来。

0: 来看你这样子。
1: 哇，想不到奇文还蛮有这个琼瑶式的这种爱情的这种梦幻、哦、
0: 就是少女你知道吗，
1: 少女情怀、哦、
0: 就 不知道怎么面对现实人生就天天陶醉在自己的幻想当中。
1: 那时候少女谁都大家都是恋爱脑、哦、
0: 是
1: 好，那我们先来听这首娃娃唱的《漂洋过海来看你》。
0: 好的。

0: 看你是娃娃所演唱的，这首歌是他的 playlist 里面代表他的少女时代，
1: 是、
0: 啊、也是婚前还未信主的时代、啊、
1: 是。
0: 哇，刚刚才知道说原来你曾经有过一段远距恋爱的这样子的一个小秘密哦。
1: 没错。
0: 哇，刚刚听完这首歌，我的思绪一下子就被带回到当初，哇，我们那个少女恋爱脑的时代。
1: 没错，
0: 哇，那时候记得我那时候超级迷恋那些香港的那些港星哦。
1: 对，你还录一个生日礼物送给我。
0: 对，没错。
1: 你说黄绮雯，你一定要听这个，一定要听这个，里面满满的都是那个就是香港正当红的那个
0: 流行歌。没错，没错。我从楚留香以后就非常风靡这个香港的一些偶像明星哈，所以我最真挚的生日礼物就是录下我觉得很棒很棒的一些广东歌，
1: 真的广东娃
0: 送给我的同学们哈，
1: 感谢、哎、感谢。
0: 所以真的是那时候。真的是我当时最真挚的礼物哈、
1: 啊，这是真爱，真爱，
0: 真的真爱，真爱，真爱哈。哇，所以这个是代表我们这个黄绮雯那个时候少女时代的一首歌曲哈。那为什么会选这首歌？除了就是你有远距恋爱之外，还有什么东西的？这首歌里面的歌词还有哪些是很打中你的？
1: 就是 Teresa 她请我选歌嘛，那这可能就是两个月前吧。那其实为什么会闪出这首歌？那当然以前远距就是觉得就是啊，漂洋过海来看你这样子。
0: 对。
1: 但是现在的状况是我一共有三个孩子、
0: 嗯、
1: 但是我两个女儿现在他们都在国外读书。
0: 你有三个宝贝。
1: 对，有三个。对、嗯、所以我常常漂洋过海过去看他们。对，就是其实我很感恩啦，就是
0: 对象变了，
1: 对象变了，然后那个觉得感那个情感是更深刻的，
0: 嗯哼，
1: 然后感恩的部分是真的，我就对他们就是只有思念，我没有什么不放心的，
0: 嗯哼，
1: 那个可能之后我们可以再聊，
0: 嗯哼，
1: 就是我的孩子、嗯、他们因为如何的认识上帝，所以他们到了再远的地方，我都觉得很放心。我就只有觉得哦，很想念他们，就想办法漂洋过海过去看他们。
0: 是，好像一位在纽西兰，
1: 是
0: 一位在澳洲，
1: 是，
0: 对不对？
1: 是，对，
0: 还是他们两个蛮近的，
1: 蛮近也是坐飞机。对，我们以前小时候，我就地理考得很烂啊，以为纽西兰就是澳洲，澳洲就是纽西兰，
0: 这样不行，这样不行。
1: 对不起，老师，对不起，
0: 希望我们的老师没有听到这段录音。
1: 朱老师，朱老师，对不起，对。
0: 哎呀，所以从这个少女时代的这个进入到这个结婚，然后进入到这个就是为人母的一个阶段哈，那这个阶段有哪一首歌你觉得能够代表你这个时候的心情呢？
1: 哦，那我就想推荐就是凤飞飞她一首台语歌《心肝宝贝》。
0: 好，那我们先来听听看，之后再来听你来为我们介绍你这一段的人生好吗？
1: 好。

0: 欢迎回到月光对话，刚刚是奇文为大家点播的心肝宝贝，这个代表他人生的第二个阶段，已经为人妻为人母的这个阶段哈。
1: 是，
0: 哇，这个歌的感觉就跟这个恋爱时期的
1: 换脑子了
0: 完全不一样哈。
1: 是，
0: 就感觉有这个母亲的妻子的这种温柔在里面，同时也是一个非常有责任的一个阶段哈。
1: 是，
0: 要不要聊聊看你这个阶段的人生的心路历程？
1: 我就是结婚之后前后六年我就生了三个孩子。对，就是
0: 很好啊，很符合计划，每两年一个，
1: 真的就是照着计划来都有再生这样子。对，那生了孩子其实像刚刚那个歌词，你就会你整个心思一年都在这个孩子的身上。这个歌词很美，他说轻轻听到喘气声，轻轻听着你那个呼吸的声音，心肝宝贝会怕，就是你整个人全人全心好像整天都盯着这个孩子看。
0: 嗯哼，
1: 对，我还记得我儿子他没有很好带，就是他很容易醒过来，然后呢要就是要让他入睡也要花一点时间，所以呢他那个时候吃母奶嘛，然后我就想说啊，干脆就这样抱着睡，不然放回娃娃床呢
0: 又
1: 醒
0: 了，
1: 我要再来一遍。然后有一次就发生很有趣的事情，就是我其实呢让他睡着了，然后我就模模糊糊，当然自己也睡好累嘛，就睡着了，就睡着睡着我就忽然间想说，诶，我儿子呢，我就开始一直掀棉被，我儿子怎么不见了，
0: 在自己
1: 到哪里去，没有，我就是已经把他放回去但是我就忘记了你就可以想象初为人母，我相信很多妈妈都是这样子，
0: 是
1: 就是从一个少女好像你顾好你自己，你好像谈一个很棒的恋爱全世界就完美了，
0: 对，
1: 忽然间掉到一个蛮现实的生活当中，你就是要顾着这个孩子，从最简单你要让他要喂奶让他吃饱要让他睡着，突然间变成不是那么容易的一件事情。
0: 做妈妈真的是很不容易，妈妈真的很伟大，要做了妈妈才了解。
1: 对，所以就等于真的就是跨了

0: 另外一个阶段。因为这个阶段呢，就是我就会开始去想，就是那个时候常常看到社会新闻啊，很多很可怕的啊，什么少年持刀杀人啊，
1: 嗯，
0: 哦，然后有时候在街上我就看见那个哦年轻人骑那个摩托车，嗯，
1: 飙车，
0: 飙车，然后后面再一个那个裙子短到不行的女生，我想糟了糟了，我若不好好教我的三个孩子，到时候我儿子是前面那一个啊，我女儿又
1: 女
0: 儿是后面那个，
1: 都很可怕，
0: 都不行，
1: 对对对
0: 对，所以我就有在想说，哎。我是不是可以找一样年纪的妈妈，好，那我们一起组个读书会，我们就可以一起读书嘛，看怎么教养孩子嘛，怎么样来对付不对待对待对待这些孩子，
1: 是是，
0: 对，然后让他们真的是好好的，不要成为社会的祸害，而且要成为社会的祝福。
1: 哇，你是标准的就是说用这个行动来对抗焦虑的一个最经典的一个
0: 对
1: 一个范本，
0: 就是找办法找方法，
1: 对对对，
0: 所以这个过程当中又把我带到另外一个阶段，
1: 哦，
0: 就是我想要找读书会，那最简单的话就是我孩子在幼稚园嘛，幼儿园很多家长，我就说哎，比如说
1: 你们都有妈妈群，
0: 对
1: 不
0: 对？
1: 对
0: 对对，
1: 嗯，
0: 不是那时候还没有群，
1: 哦，
0: 对不起，我真的年纪比较大我跟你
1: 同
0: 年，
1: 好好
0: 我跟你同年，
1: 对，啊，
0: 对，
1: 我还没有想象那个
0: 还没有去，
1: 那个是大概是哪一年？
0: 我儿子是民国九十年的，
1: 哦 ，OK OK，
0: 对对对，
1: okay, 那时候还没有群， 对, 对, 对，
0: 还没有群，所以我们都是接送孩子上下课，然后遇到我妈妈，哦，我就高兴啊，聊天呐，啊，就是说啊，我儿子有什么问题啊，他说啊，我儿子也是这样子啊，然后对，那我就想说，哇，那我到幼儿园去找这些有一点交情的妈妈们，
1: 嗯，
0: 那我们的孩子年纪又差不多，这样子来读书多好，那彼此又认识，知道对方的底细。
1: 果然是领袖级的这个人物，
0: 哦，没有
1: 记得以前你在学校就已经是很有领导力的同学，所以即使成为母亲也是在妈妈群里面是一个具备领导特质的妈妈，哦，
0: 对，结果不小，就说我以为这应该很容易，结果没想到不简单，因为我发现时间真的是一个最珍贵的礼物，因为每一个妈妈，哦，好像大家没上班的也很多，可是各有各的忙碌，
1: 没错，
0: 所以我在幼儿园这个失败，我就没有在幼儿园组成读书会，
1: 哦，
0: 但是我就逢人就问，我就说，哎，要不要
1: 读书会
0: 啊，哎，要不要一起来读书啊，哎，要不要一起教养孩子啊，就到处问这样子，那问着问着，哎，
1: 是，
0: 就是附近邻居就知道说，哎，黄奇文，
1: 这个，读书会，
0: 他想读书会了，这样子，
1: 嗯，
0: 所以有一天呢，我一个邻居就说，哎，奇文，听说你要读书会嘛，
1: 嗯，
0: 那我跟你说，教会有在组一个读书会，
1: 哦，
0: 啊，然后呢，他就说，那你要不要去试试看，
1: 嗯，
0: 其实当时的我一听到教会我就往后退三步，噔噔噔，我说不用谢谢再联络因为这个是以后的故事啦，
1: 当时你是信佛教吗，还是说没有任何宗教信仰，
0: 就是跟着家里，我相信台湾很大部
1: 分
0: 的
1: 这样子，
0: 就是家里就是跟着拜嘛，
1: 信仰这样子，
0: 那也觉得挺好啊，我这大半辈子跟着拜也不错啊，
1: 嗯，
0: 也没发生什么问题啊，
1: 是的，
0: 就这样拜下去了，
1: 是的，
0: 那但是就是我就会，哎，其实这个有一点点小故事，就是我在大学时期有被传过福音，
1: 嗯，
0: 然后我觉得压力很大，
1: 压力很大，
0: 我觉得
1: 怎么说，嗯，
0: 你信你的就好啊，
1: 哦，
0: 干嘛
1: 来强迫我，
0: 动不动就跟你讲点我的烦恼，说我会为你祷告，我就说哎，欸，不用哎，欸，谢谢你哦好，但是呢，总之这个读书会是一个诱因嘛，
1: 嗯，哼，
0: 他就吸引我，那我的邻居他有点知道，啊，我其实不想要去认识耶稣，
1: 嗯，
0: 他只是想读书，他就跟我说，奇文，我跟你说没问题，我去帮你打招呼，叫教会的人别对你怎样
1: 不要来骚扰你，这样
0: 就好好读书就是了嘛，
1: 嗯，
0: 对，那我就想说好啊，那就来读书嘛，
1: 嗯，
0: 对，那总之这一读就哎，读出了一个人生的新阶段，
1: 哇，
0: 我读进去，
1: 上帝特别为你预备的，
0: 真的，嗯，真的，我觉得上帝很奇妙，他用各式各样方法去吸引人来认识他，他知道你现在要什么，如果说我现在没有要读书会，你跟我讲读书会，我就觉得
1: 完全无感，
0: 无感啊，对，所以我觉得我觉得每一个基督徒他一定有一段跟上帝很美好相遇的故事，
1: 对，每个人都是上帝的心肝宝贝，
0: 没错，
1: 所以上帝都会为每个人量身定做他们怎么样这个信主的一个过程。

0: 每个人都很独特的，
1: 是
0: 有很多很多的美好的见证啊。
1: 对，
0: 所以我们可以听得出来，这个奇文呢，他从这个母亲的身份让他的生命变得更加的坚韧哦，同时还发挥了神所赐给他的领袖特质哈、哦。所以呢，在接下来第三个阶段是什么样子的歌曲呢？
1: 第三个阶段其实我就认识神了嘛，刚才那个故事哎跳过去，我直接啊跳到我已经变成基督徒了。
0: 是，
1: 那成为基督徒，其实我们基督徒都知道，这个信仰跟传统信仰很不一样的地方是，这是一个讲关系的信仰，就是说他不是一个高高在上的神，你就膜拜他、哦、你就跟他许愿，他是一个关系的神。其实在圣经里面你就知道，第一个就是说我们是一个父神跟孩子的关系，我就天父跟孩子的关系，然后呢我们也会有朋友的关系，圣经说如今不再奴仆，乃是不再是奴仆，乃是朋友了，朋友
0: 朋友或儿子，对，
1: 是朋友了。
0: 对、
1: 嗯、对，所以呢也有一个朋友的关系，然后再来还有一个就是其实我们像夫妻一样这么亲密。
0: 嗯，
1: 对，那
0: 没错，
1: 所以这个阶段我觉得很感谢神。其实我知道我很多的弟兄姐妹，他们因为从小的就是原生家庭父亲都比较严厉，他们比较难体会到什么什么父神啊，父爱。他说他们不能，他因为他肉身的父亲没有这样子的爱他，所以他不太能够体会什么叫父神的爱。
0: 没错，
1: 对，但是我必须要说，地上的父亲不完全，但我们天上的父亲他是完全的。
0: 对，
1: 我相信这个是时间的问题，迟早认识神都会经历天父的爱。那我觉得我很幸运，我的原生家庭我爸他就很爱我，
0: 嗯，
1: 所以我进入到这个信仰，我很快的可以领受什么叫做父神的爱，就是 比我那个肉身的父亲还要更好、
0: 嗯、
1: 更全面更无条件。
0: 对
1: 对，所以我常在不管是敬拜啊或者是读经啊或是祷告啊，我最喜欢就是阿爸父神， 我这样子跟他祷告。我最常经历到的是就是一个父亲对我的爱。
0: 嗯、
1: 所以我这个阶段我选的这首歌叫做掌上明珠、
0: 嗯、掌上明珠、哦、
1: 我就从刚才那个心肝宝贝，我是一个妈妈对我孩子的心情，现在转换我又回到个女儿。说实在我们现在就是奔六了，五十几岁的人了对，那我知道很多人的父母都已经不在了，那 我很幸运，我父母都还不仅在而且很健康很健壮，
0: 感谢主、啊、
1: 感
0: 谢
1: 主，
0: 感
1: 谢
0: 主。
1: 对，那在听到这个就是我刚刚讲掌上明珠这首歌的时候、
0: 嗯、哼，
1: 我就突然间觉得说哇，我到了这个年纪，我不仅有地上的父母仍然在爱着我，
0: 对，
1: 我还有一个天上的父亲，
0: 真的
1: 永恒的父亲，
0: 真的
1: 他看我就是不是说我做得好他才爱我，不是说我今天表现得如何他爱我，而是我就是那个他手所造最珍贵的，没错，掌上明珠。
0: 你是地上父母的掌上明珠，同时也是父神的掌上明珠，
1: 是
0: 真的
1: 是
0: 感谢主，这个
1: 感谢主
0: 太大的恩典。我们先来欣赏这一首掌上明珠。

0: 欢迎回到月光对话节目。刚刚是奇文为大家点播的，也是代表他初信主时那个时候那个阶段的一个心声啊，就是他是神的掌上明珠，
1: 是
0: 也是地上父母的掌上明珠啊。
1: 是，感谢主，
0: 太好，太多人爱你了哦。
1: 感谢主，感谢主。
0: 所以这首歌真的是可以感受到这种，就是我刚听的时候真的可以感受到那种从心底涌出来的那种平安哦。
1: 是，
0: 所以请问你现在信主大概总共是多少年，你有算过吗？
1: 18年了。
0: 哇，你正式信主哈，那对很多人来说啊，信主往往就会伴随着一个生命的一个转折哈。
1: 是，
0: 所以能不能谈一谈啊，就是当时你初信主的时候，就是说是什么样子的一个契机，或者是什么样子的一个感动下，让你决定说我愿意接受这位父神，然后我愿意受洗，能不能稍微跟我们说一下？
1: 其实我刚刚就提啊，我说我相信每一个所谓的第一代基督徒，就是不是你跟着父母信的，你是自己信的，他绝对跟上帝有一段很美好相遇的故事。
0: 没错，
1: 然后我还是要说我很幸运，我是在无病无灾的时候我就认识神，因为很、
0: 太好了。
1: 对，我常常为一些我现在的新朋友啊，还没有认识神的，我都为他们做这样的祷告，因为我们也听过那种经过，你知道吗？狂风暴雨啊，人生大转折啊，
0: 有的时候
1: 重病啊，
0: 有的时候遇到一些老朋友，有没有？
1: 对，
0: 我说，我现在会去教会啊什么，一听到说，你怎么了？你碰到什么事了？
1: 对，
0: 好像非要有什么大灾难哦，我们才会信主。
1: 当然就是苦难，人家说苦难就是上帝的麦克风啦。对，那我觉得绝对每一件事情，如你如何信都是神的美意，但是像我这样子这么信心微小的小女子，我想神就用这样子平平安安的方法，他就让我

0: 我信了，
1: 感谢神，
0: 那对，真的感谢神。对，那我其实我再讲一点点，就是我们不是圣经里面有一个约伯记，就是最惨的一，
1: 没错，
0: 最惨的一章。牧师就我们牧师就跟我们讲，他说你不用担心，你不要想说主啊，这么恐怖这么苦难的事会不会临到你啊，会不会临到我啊。牧师说放心，你们不配。就是
1: 没错，约伯是个义人了，
0: 不是，就是是对，神知道我们的生命到哪里，他用什么方法来吸引你他都晓得。像约伯那样子你承担不起的，神真的不会把那个过于难担的担子放在你身上。所以我怎么信的呢？我真的是还是风调雨顺平平安，就是读书会嘛，然后其实简单一句是神的话触动我，我觉得神蛮妙的。因为就是我进了读书会之后呢，果然那个都没有人对我怎样，因为有人交代了嘛，不要对黄启文怎样，否则他会离开教会，他不想来。对，那
1: 有人交代了，对，
0: 没人对我怎样，但是呢，就是这个书里面神的话触动我的心，
1: 这绝对是圣灵动工。
0: 对，那这就是说我就是去读书的嘛，读啊读啊，你知道神让我就读圣经，圣经就是书嘛。
1: 所以你们刚开始读书会，我很好奇你一开始是读哪一本书，你还记得吗？
0: 当然记得，叫做为孩子立界限。对，就是没有很简单读，有一点点干，
1: 经典的一本书。
0: 对，但是
1: 非常经典。
0: 对，我就是那时候就想说，都到处跟人家说我要读书会，这本书不给他好好读起来传出去，然后启文也不是很会读书。
1: 这是父母必读的经典哦。
0: 对对对，这本书真的，我觉得当然里面很多非常棒专业的方法，但是我觉得对我最大的注意反而是里面的经文，
1: 圣经经文，对不对？
0: 里面就是基督徒写的书里面一定有经文，
1: 没错。
0: 那我必须说神的话大有能力，就是神的话触摸了我，我就每次读我就觉得心动。对，那些方法当然我也觉得好棒哦，回去来试试看，但是好多的经文我就觉得说哇哦，怎么会有这么有智慧的话呢？而且我读的时候我就怦然心动，所以没有人对我怎样，我去对别人怎样。我就说哎，我想读圣经。对，
1: 就想 读这个查经班了。
0: 对，所以这是一个很奇妙，就是
1: 自然而然的一个神的工作。
0: 很自然，你读 A，神给你读 B， 他读着读着，然后就把你的生命这样子一扭，就转进去另外一个完全不一样的阶段。
1: 是的，
0: 是。
1: 其实生命被神的大爱触摸的那一刻，其实那种，我觉得那种激动啊，就是我觉得那真的很难用言语可以形容哈。人家说经历神，经历神，真的只有自己经历了，
0: 对，
1: 好才知道。我觉得我是说不出来，
0: 我对对对，我只能说我常常用一个比喻啦，就是你常常跟人家假后到修博吧。Teresa 就跟我说，他待会儿要带我去吃一个有名的排骨饭。那我讲的口沫横飞，讲到说这个多好吃，那个卤汁如何的入味，如何的软嫩，你咬一口嘛，你不咬一口，我在那边讲，你永远就听那是黄启文好吃的排骨饭。黄启文今天经历神这些美好，我讲的口沫横飞，台语说有嘴说到没暖。我讲那你尝一口嘛，你试
1: 试
0: 看，
1: 试试
0: 试看。圣经说你要尝尝主恩的滋味，
1: 没错，
0: 便知它是甘甜美好。对，
1: 真的真的，每个人，而且神真的是为每个人量身打造的，计划都不一样，每个人信主的过程真的很多很多美好的见证。
0: 对，
1: 但是要愿意有行动去试试看，
0: 对，
1: 所以这真的是一个传福音的一个很好的一个方式。
0: 是，就是叫别人你要
1: 吃
0: 吃排骨饭的意思。
1: 吃吃
0: 看
1: 再说，
0: 吃吃看。对对，
1: 所以启文，你看从高中时候我就记得你是一个非常优秀又令人羡慕的一个这个优秀的好学生。
0: 我真的没有，
1: 而且还多才多艺。
0: 你记错了，
1: 还会弹钢琴。我一直有印象你是我们的这个合唱团的伴奏。
0: 真的也不是，但是我必须说，第一个呢，我不是什么好学生，我只有乖而已。因为说真的，我们的高中很太多优秀的同学了。我所谓的乖就是装乖，就是
1: 我们那个年代都得乖乖的，
0: 就乖乖的。对，那真的不是什么，真的我一点 我可以介绍你优秀的同学来接受你的采访。我没有优秀，对。然后呢，我从小学钢琴是没错，对。然后我也读了音乐系，但是这也是一个很有点惨淡的经历，这样子。对对对对，有点恐怖。
1: 怎么会是用惨淡？
0: 对对对，因为这个对。但我要讲的重点是说，我也不是那个合唱团的伴奏，我其实是有一次我们诗歌朗诵，我是伴奏。
1: 对，现在我们的记忆哈都有待查验哈，
0: 没关系，我们这个时代什么都什么都记不清楚。
1: 我只要想到黄绮雯同学的三个字，我马上就想到优秀，然后呢，钢琴伴奏，我总是有那个你在弹钢琴的画面。
0: 哦，
1: 所以不过对我们之前
0: 现在对倒是我现在是在教会司琴，就刚才讲说我说很惨淡嘛，就其实我从小就被修理长大。就是弹琴这个部分我真的很害怕、啊、
1: 你父母有任何一位是跟从事音乐相关的工作？
0: 完全没有，
1: 完全没有，
0: 是我妈自己的想象。她就觉得啊，我前面两个哥哥嘛，那生个女儿嘛，那女儿她的想象就是啊，
1: 会
0: 弹钢
1: 琴，
0: 对、
1: okay、
0: 然后那以后呢，你如果结婚呢，你又可以在家教钢琴，又可以顾到家里，这样不是很好吗？
1: 真的是很美好、哦、
0: 对，就是我妈想的。
1: 而且你也正好成为那个和和钢琴台湾总代理的老板娘，
0: 是
1: 你一生都跟音乐钢琴。
0: 对，我觉得这真的是人计划不来的、
1: 嗯、
0: 就是一个神很奇妙的就是串联，
1: 为你铺的好、就是、铺好的一条路。
0: 对对对，我常常觉得人生就像拼图嘛，你常常一片一片你真的不知道是什么，
1: 对，
0: 那慢慢补慢慢补，然后神帮你最后拼上他那一块，神自己你整个人生那个画面
1: 回头一看
0: 就完整、哦、就好像有点知道，哇，原来神在做这么奇妙的工作。
1: 对，很多时候我们现在就是哎，怎么会是这样子呢，然后到时候若干年后回头一看发现，哦，原来神的美意是如此。
0: 是，所以我也学习啦，就是在很多人生的阶段你总是难免会遇到一些挑战嘛，困难嘛，
1: 没错，
0: 但是就是不问为什么、嗯、只问是什么，就是不会说主啊，为什么让我经历这些啊，为什么我这么苦啊，而说主啊，在这个阶段你要教我什么，我应该做什么来回应你。
1: 哎，这是很棒的一个随时可以提醒我们的金句，不问为什么，
0: 对，
1: 只
0: 问
1: 是
0: 什
1: 么。真的真的，我们常常会遇到各式各样的挑战困难，我们就要记得这句话、哦、
0: 是因为你问为什么，你就是停在原地自爱自怜，
1: 真的
0: 继续可怜下去，
1: 没错。
0: 那你问是什么，你就开始哎，那我要 do something， 我要往前跨，我要怎么做，那你很自然的你就好像跨离那个苦难，
1: 对，
0: 就一步步往前走，
1: 就成为一个好像是第三方的眼睛来看待看这件事情。
0: 是、
1: 哦、所以这也非常适合，是就是符合这个教练、哦、教练也是常常会问人家这样子的一个问题，跳脱现在的困境，你会，假如你是一个第三方，你会怎么给这个人建议？
0: 是、
1: 哦、就是这个不问为什么、嗯、只问是什么。
0: 而且你刚才说的第三方，我那个第三方是我们的天父
1: 上
0: 帝，
1: 上帝的视角。
0: 对，你当有你天父上帝的视角，那不得了，对，你任何事都是美好的旨意啦，
1: 没错，
0: 对，
1: 凡事都是上帝允许的、嗯、
0: 是是是，
1: 没错。所以绮雯今天在节目中已经从少女时代这个恋爱时代到成为这个这个阶段，然后到为人妻为人母，然后再到出信主的这个阶段，那在第四个阶段你会为我们带来什么歌呢？就是你现阶段的人生。
0: 我现阶段人生，我想推荐一首诗歌，叫《我心属于你》。
1: 我心属于你。
0: 对。
1: 好，那我们现在先来听这首歌，那之后我们再来继续聊下去。

0: 欢迎回到月光对话节目，刚刚是我们今天的特别来宾，他是我的高中同学，也是目前桃园恩宠林良堂的曲牧黄奇文，他为大家点播的是《我心属于你》这首歌，他特别挑选出来是因为这首歌很能代表他现在目前现阶段的人生。黄奇文，要不要跟我们聊聊为什么这首歌可以代表你现阶段的人生呢？
1: 一方面是这首歌几乎天天在我的就是歌单里面。

0: 面，
1: 嗯哼，
0: 就是每天早上起来我会先灵修嘛，
1: 嗯哼，
0: 那我觉得诗歌敬拜是很容易把我带到一个，第一个我心先安静下来，
1: 没错，
0: 第二个就很容易把我带到父神面前，
1: 嗯哼，
0: 我初进教会的时候，说真的听讲到我都觉得讲什么听不懂，太难了，没慧根这样子。但是每一次敬拜我都很感动，
1: 嗯，
0: 那个感动你真的是说不出为什么，
1: 因为神给你的就是音乐，
0: 对，就是以前年轻你听那些什么哦，漂洋过海来看你，
1: 我就感动了，
0: 你很感动，就是因为啊，他说的就是我，
1: 对
0: 我就是这样子，好远距。但是你听诗歌，有时候你真是不知道为什么，就是神那个温暖的手就触摸你的心，你就感动。
1: 嗯哼，
0: 所以我话说回来，这首歌是我每天早上灵修之前，其实我常常早上醒过来，就会有一个旋律在我脑海里面，
1: 嗯，
0: 盘旋，就是神给我每一天不同的诗歌。
1: 哇，
0: 对，但是有时候若是没有这首歌，就会成为我大部分灵修祷告前的诗歌。对，那这个歌词他说，我来到你面前全心向你称谢，我只能说我对父神对耶稣我是数算不尽的感谢，
1: 嗯哼，
0: 对，我不是说真的我没有一帆风顺，但是我每一次要开始数算恩典的时候，我觉得我就数算不完。对，就是我觉得我们的牧者教我们，你越感恩你就越蒙恩，所以我们也常常现在基督徒都会 RPG 嘛，
1: 对，
0: 三个两个我们一起祷告，
1: 对，
0: 祷告前我们都先感恩，对，
1: 是，
0: 那所以他第一首歌词就是说，我全心向你献上感谢，每一次感谢的时候我真的是心中涌出很多的感恩，然后我就会把这些感谢的事情都记下来，对，记下来，因为你知道吗，人是善忘，特别到这个年纪，什么都忘光光，然后都乱记，都不记得，就像我们刚才那边乱斗，对对，就把它记下来，因为人真的对恩典哦，真的转眼就忘，
1: 没错，
0: 但是对那个苦难的事，就是嘴巴一直
1: 记得很深，
0: 记得深深的这样子，所以我有我自己的一个感恩笔记。我先把这个感恩的事情记下来，有时候你特软弱，你特觉得说啊，主啊你在哪儿，要等到何时啊，我就会把这个感恩日记拿出来翻，我觉得我的心又重新建立起来，我的信心又重新被建立起来。
1: 这真是很好的一个方式，人总是很健忘的，确实如此，特别
0: 是
1: 尤其是我们领受到的一些恩典，我们真的很容易忘掉，
0: 对，那你蒙受这么多的恩典，那你要做什么？你不说哦，感谢神，感谢神，神让你这么的蒙恩，是要让你给出祝福。所以他后面他就说：“主啊，我在这里献上我的心，生命的一切完全献给你。”当然，我觉得我没有到这么伟大，就说啊，我主希望是这样子，目标是这样子。但是我觉得我现在能现阶段就是神，你又使用我到哪里，我就做到哪里，我就成为一个器皿。器皿的概念就是说，你是什么，你是怎样的破碗都没关系，我拿一个破碗里面装了满满的钻石， Teresa 送给你，你要吗？
1: 当然要啦，
0: 对啊，你不会说哎，这破碗装的我不要，还你。所以我是那个破漏的器皿，但是我里面装的是神的荣耀，那我糟糕没关系，我的生命里面若是有神在里面，我所到的地方，但愿人看见的就是那个神的荣耀，就是那个神的同在，所以他就说，愿我这一生成为你的器皿，来完成你旨意。我刚刚就讲了，就是我这一生我真的不能自己计划，我常常以前年轻就说啊，我几岁就想结婚，我出国结婚，我要嫁怎样的人，后来发现真的不是那么回事，
1: 对，人总是自己有各式各样的计划，
0: 对，但你当了基督徒之后，你就知道你真的你一生在神的手中，
1: 没错，
0: 所以我这一生我交给神，我相信神有最好的带领，然后这一生能够被神用，那个是最棒最棒的，
1: 真的，
0: 所以这首歌对我来说是真的是特别有意义，每天我会唱，然后也成为我的提醒，
1: 是你的力量哈，
0: 是
1: 可以感觉得出来，这首歌真的是有一种生命成熟的一种一个，不但是力量，而且也有厚度哈，
0: 谢谢，
1: 就是有承接这个使命的一种坚定感了、哇，这个齐文信主一转眼已经18年了，
0: 是的，
1: 当初他从这个 刚刚他说的这个讲到台上在讲什么听不懂，到如今成为桃园恩宠林良堂可以带领众人在台上讲到的这个陪伴无数家庭的曲目啊，这个真的是神的恩典，神的。

0: 这个恩典之路一路带领、啊、那我们今天真的非常谢谢奇文来到我们这个录音间的现场。那我想最后哈，最后我想请这个黄奇文，你可不可以用几句话哈，来结合你今天这几首主题曲哈，为我们点播了这四首歌，勉励一下现在正在收听我们的节目的这个听众朋友，如果呢他现在也正好面临一些生命的瓶颈啊，或者是困难啊，你能不能有几句话跟他们勉励一下？
1: 是，我想说就是有一个经文叫做神的话是我脚前的灯路上的光。那这个话为什么我觉得要拿来勉励大家，因为他说脚前的灯，为什么不说手上的灯，就说你往前走嘛、嗯、你每走一步神的话就照亮你。我其实是要鼓励大家，就是当你觉得你遇到一个很大的挑战的时候、嗯、你勇敢，就是一步就好，你看你现在能做什么，一步就好了。
0: 对，
1: 你走一步神带一步，慢慢你一回头你会发现突然间你就已经离开那个困境了、
0: 啊哦、
1: 神在那里，
0: 就是往前跨，
1: 往前跨一步就好，
0: 因为人在困境中很容易原地不动，
1: 是
0: 怎么办怎么办，
1: 是
0: 就在原地，所以真的是就是往前跨一步神就带领一步、
1: 啊、
0: 真的是太棒了哈。好的，我们今天真的非常谢谢我的高中同学，同时也是我组内的姐妹黄奇文小姐来到我们节目当中，谢谢你用你人生四阶段的四首歌温暖了我们，也陪伴我们的听众朋友啊。
1: 谢谢。
0: 那人生的歌还继续在唱，但是我们只要知道是有神的带领，未来的每一步就像您刚刚跟我们分享的经文，神都会不断的帮我们照亮前路，带领我们、
1: Amen、
0: 我们的生命就是充满恩典的一个交响乐曲、
1: Amen、
0: 谢谢大家的收听。那下一集就是下一周的同一时间呢，我们依旧会请到黄奇文，他来跟我们聊聊他的这个牧养人生。欢迎下个礼拜同一时间大家继续准时收听，拜拜
1: 拜拜。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刘淑慧制作主持的《特别的爱给特别的你》。父母的眼瞳中，孩子都是最需疼爱的对象，就如同造物主的胸怀里，不论是谁，不论多么的不同于他人，他都预备了温暖的空间，预备了特别的爱。欢迎收听《特别的爱给特别的你》。

0: 朋友们，不论是学者、专家，或者是身心障碍者本人，或者是他们身边的陪伴他们长大的，或者是陪伴他们走过人生道路的一些重要他人。在上帝的眼中没有缺陷，在上帝的眼中每一个人都是独特的。那今天非常开心，在特别的爱给特别的你这个节目呢，我们特别邀请到一位，哇，你看今天用了好多好多的特别，要邀请一位格外年轻，大概是我这个节目以来最年轻的一位来宾哦。那这位来宾其实他今年刚满19岁，好像才过两天的生日。那谢谢他非常的勇敢哦，这是他的广播的第一次的体验。那他上过很多的一些公开的场合分享，但是我觉得对年轻人来讲，他要来接受广播一个环境里，然后一对一的访谈，我觉得这是一个极大的勇气。首先呢，我们先欢迎我们今天的来宾啊，这位来宾他有一个家人或好朋友常称呼他的名字叫做小麦。我们先让我们的今天的来宾先跟大家 say hello， 我待会再跟大家介绍这位来宾的背景。 Hi， hello 小麦。
1: Hi， 我是小麦。
0: OK， 好，我为什么会说他很特别，除了他今天是19岁过几天，
1: 过一个礼拜，刚好一个礼拜，
0: 刚好一个礼拜。 OK， 他刚过一个礼拜的生日。其实听众朋友，我想跟你们分享为什么我今天会邀请小麦。其实小麦他有一个很特别的姐姐，他的姐姐今年22岁，他的姐姐是一个极重度多重障碍，然后他的姐姐的名字叫小米。如果常听这个节目的听众朋友，你可能会知道小米是谁。小米她是我的大女儿，那所以听到这里大家有没有哇哦，猜到她跟我的关系？她对，没错，她就是小麦。常常在我的节目当中我有时候会去提到我两个孩子，所以今天为什么邀请小麦，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她今年19岁，然后她第二个身份不是只是主持人的小儿子，而是她有一个非常特别的身份，是手足。那我今天呢没有给他什么访纲，然后我想要跟他说，你今天就放胆的跟各位听众朋友分享你真实的心情，然后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难得的经验，让听众朋友除了认识身心障碍的父母以外，也可以认识身心障碍的健康的手足。 OK， 好，今天开场呢，我想要先跟大家请小麦先自我介绍一下。小麦，你现在在哪里念书？然后你现在读书的大学一年级哦，他现在是大学一年级，刚暑假，分享一下他对大学的想法。我们让大家先来认识他，然后听听他的声音。
1: 好，那我是小麦，我的本名我需要讲吗？
0: 可以啊。
1: 我的本名是王颂恩，然后我现在我是大学一年级，我在台中的逢甲大学念书。那我现在念的是一个比较特别的一个学程，是跟澳洲的墨尔本皇家理工大学合作的一个2+2的学程。那我在台湾会念两年，在澳洲会念两年，最后会顺利的话会拿到两个国家的毕业证书。那我主要念的方向是商学与创新的这个部分。对，那我目前在大学一年级的我有想法，我觉得因为我的学程的特殊性，所以我们班的人数大概在28到30个人左右。那我据我听到的据我所知啦，一般的大学每个班基本上都有100甚至快要接近200个人。那其实所以这才大家才会说高中跟大学会有很不一样的地方，就是你能交到知心朋友，还有你可以跟一群人有很多一起相处的时间越来越少。但我觉得因为我刚好读这个学程，所以我们班的人数其实跟高中差不多，28到30个人嘛。所以其实对我来说，高中到大学这个阶段只是有点像是我换了一个高中的环境。我还是在一个我熟悉的体制内，我还是会一群熟悉的人，他们跟我每一天都会见面，然后一起上课，没有到太多课大家会分开来。所以这是我第一个感受。

0: 是我觉得没有太大的不一样，而且还是有一群可以很紧密的人，他们会约去做很多大学生应该就是排在他们必做清单上面的事，例如说夜冲武岭啊，去夜唱，然后或者是开车到处晃晃去因为台中有大肚山，我们去大肚山上面看夜景聊天，非常常做这件事情，甚至就是下课之后我们就临时就说啊，那下午要干嘛就直接去，然后会有人负责开车，或者是我们看要怎么过去这样子，其实就是约就很容易就约起来去做一件很有趣的事情。我觉得这是高中比较少能做到，因为高中没有太多人可以开车，没有办法做这么我觉得啊，相对高中来说疯狂的事情。对，就是我觉得我的大学到目前为止，我自己个人觉得蛮酷的，而且也蛮享受。当然，我也听到很多人觉得说我的大学生活真的过得蛮精彩，像我妈妈也说大学生活过太爽，爸爸也是都说我过太爽，对吧？但我觉得就可能运气好吧，刚好遇到这群很不错的人，然后我当初的选择，我也现在回首看也觉得选得很好。
1: 嗯，哦，我觉得谢谢各位听众朋友还有观众朋友哦，其实我也因为你们，我可以听到我儿子讲这么多他心里话，他觉得啊，大学，那我可以回头问，那你本来，因为其实我知道小麦你的家是住在台北，然后你现在目前在台中这个地方念书，然后我们刚刚其实有跟听众朋友啊观众朋友介绍你家里有一个这样子的身心障碍的姐姐，你怎么在我的想象里，或者是我听过其他的家庭那种手足都会比较不太敢或者是不能够离开家，好，有两种嘛，一种就是他不敢，好，不知道是他心里的担心还是什么，第二种就是他想但是他的父母其实不愿意，欸，所以身边蛮多的朋友会不会对于你要离家去大都市念书这件事情会觉得很好奇，或觉得说哦，你怎么可能，或你怎么想，你怎么看这件事情，
0: 你说手足的朋友吗，还是
1: 好，一个是手足朋友，另外一种是一般的朋友，你可以都说说说看。
0: 我觉得先说一般的朋友好了，一般的朋友其实就一般的朋友你就不他们就不会想到书本离家这件事情，因为他们其实我觉得我认识的所有人里面没有这个既定印象说，欸，那你姐姐怎么办呢，啊？就顶多很少可能一两个会问我说，欸，那你姐姐这样怎么办，或是比较常来关心我姐姐的他们会觉得说，欸，这样你很少看到你姐姐啊，但我就跟他们说家里有阿姨照顾，然后爸爸妈妈也在家，其实我平常没有负责到太多照顾他的事情，其实对我来说是还好，就有没有在家或者甚至说我出国应该影响也不会到太大。那我觉得对一般人来说，你能不能离开自己熟悉的城市读书，其实跟手就是跟你家里有没有一个爱妻儿，你是不是一个手足没有太大的关系，主要是你自己的你的个性吧，你个性是不是一个适合离开家，你有没有办法很快的独立很快的适应的人，这是我觉得从一般人的角度来说。那从手足朋友的话更好说了，因为我不确定是我自己的关系还是怎么样，因为我认识的手足朋友，我举个例子，有一个现在加拿大读书你应该知道是谁，然后还有认识一个之前也最近是到巴西交换了一年左右，然后最近才回来，然后就现在也就跑去加拿大应该是游学的样子。所以其实从这两个例子上，当然还有很多很多手足，他们其实也都是跑到离家蛮远的县市甚至是国外读书。我觉得可能我不知道为什么父母会有一种，因为我现在听到都是从父母来，他们说手足不能离家那么远，就是会有一个这个感觉。因为之前接受就是天使星他们的访问的时候，也会有听到类似说，如果你离家太远的话，那你姐姐怎么办？我想说，就怎么感觉这个问题都从别人听来，别人会担心我们，但其实自己真的没有感觉到这个担心。对，所以我觉得从其他手足来，手足家庭还有手足朋友来看，其实每一个人他们都不太会受到自己姐姐的影响，可能真的有少部分就是家里父母是很传统，是他们真的照顾起来很累，他们可能就是会觉得说，那我想要把照顾爱妻的这个工作分担一点给可能比他大或者比他小的那个手足，所以手足反而就不能离开家太远。
1: 所以其实我觉得他我觉得谢谢小麦帮我分析的说，其实离家这件事情不要太专注在他是不是手足，一个人能不能离家或敢不敢离家，或者是有没有被家里的牵扯因素，其实

0: 是不是手足在你的世界里，比如在你这个 generation 看来影响不那么大，反而我们就单纯的回到一个孩子、成年以后他敢不敢愿不愿意或家里有没有 support， 其实比较是这样，我觉得挺好的。我觉得谢谢小麦也跟我们分享，就是他刚刚有提到的一个、基金会叫天使心脏基金会，曾经、也访谈过小麦，所以小麦的意思是比较像也会让我知道说，大人总是用着自己的想象来去想另外一个角色会不会有什么，而这些大人的想象也可能都是一些过去听过的案例，那个就是比较是别的世代或者是别的家庭。好， 我觉得其实跟年轻人讲话蛮有意思，我就常常跟我儿子聊天，所以你觉得应该是没那么严重对不对？
1: 我觉得就是刚刚听你这样讲，我觉得有一个点我就刚刚跟你讲太多，就是其实我觉得大人去这样子想完全没有不好，只是觉得说 我也不希望我讲完这个之后其他人开始 不太关注，就是手足离家，然后父母会不放心或是说不让他离家这种事情。我觉得一定还有很多家庭会对于自己的手足可能有这个限制，或是手足心理上会感到压力。我觉得对他们自己的关系是非常必要的。我觉得因为只是对我来说跟我们家是比较开放，然后就心态就是管教小孩的心态上面比较开放，所以我不太需要担心这个问题。对，但我觉得我不希望因为我个人就是我可能比较幸运一点的 对去影响到别人，就是有点像剥夺别人受到关心的机会啦。我觉得还是这个问题一定还是有，所以
0: 是
1: 对。
0: 我觉得小麦他一个年轻人，在我看来，假设今天我不是他的妈妈，其实我这样高度看，我会觉得这个孩子很全面。因为你刚刚说了，不要因为我这样说就以为全部的手足就是这样。那刚刚既然小麦自己也提到了，也许是他自己他也用了一个词，他说也许是我很幸运我的家庭父母的教养孩子的方式等等。那你开了这个场，那我们就从这里开始聊起来好了。好，对啊，你刚刚说也许是我的家庭很开放，也许是我的家庭所以让我没有想这件事情。那好不好我们来聊一聊你印象中的，因为你跟姐姐差三岁，
1: 对，
0: 差三组岁，你有没有什么印象？大概什么时候开始？你觉得姐姐跟别人不一样？
1: 哦，这个问题真的是我也是被问了好多次。
0: 嗯，
1: 我相信你应该也听到很多次我的回答。我从几岁开始意识到别人不一样？我觉得我每次的回答好像都不太一样。
0: 当然，
1: 那我先讲个例子好了。
0: 好，
1: 不确定我有没有讲过，但是这是我比较深的一个例子，就是，有一次好像在哪里，我已经不太记得了，可能在日本还是在台湾，就是我走在小米姐旁边的时候，我们一家人都在，然后我走在小米姐旁边的时候，有一个小妹妹就一直盯着姐姐这样指指点点的看。哦，当然我那时候超级小，大概两三岁吧，然后但我也不记得为什么我这个回忆还记得，对，然后我就记得，我当下的感受就是你为什么要这样盯着我姐姐？然后我当下对于那个妹妹的，就我对她的眼神还有她指指点的动作，对于两三岁的我来说，就是很不开心，因为我觉得她好像在说我姐姐怎么样怎么样，然后但是我当下也不能说什么，我也不能做什么。我唯一做的事情就是我死死的瞪着他，然后我就说，其实心里是想说，你这样子干嘛这样对我姐姐？然后我就只能一直瞪着他，瞪到他就注意到我，然后就眼神开始往旁边飘，然后就往旁边走开始。然后这是我第一，这可能是我目前印象中第一次感觉到，我的姐姐为什么会被别人这样子指指点点的？然后从那时候开始，我就想说，哇，好像真的有一点点不一样。就是，其实从小到大，就是从刚出生到有印象，甚至有印象之后，都会听到别人跟爸妈说，你们家姐姐这么不一样的话，你们怎么管她？你们平常在路上会不会遇到什么很多异样的眼光？对，然后我印象中就只有那一次，从那之后，我就开始认真会听别人跟你们说。别人如果路上的人对你们异样眼光，你们会怎么处理？你们心态是什么？然后我从那时候才开始认真的去想这件事情。
0: OK， 所以可能 maybe 在那之前，你没有发现姐姐什么样，是真的别人的眼神提醒的，

0: 你开启了，你觉得好像我家的家人，就是我的姐姐有一点不太一样，那反正很小就对了，是从这个印象开始。因为我会怎么问这个问题哦，各位听观众朋友，我们访谈很多的手足，有的他可能是姐姐，就是他的爱妻是他的弟弟妹妹，然后他开始觉得，哎，怎么这个弟弟妹妹不会跟他玩哦，会不会什么哦？因为每一个手足意识到的不一样的时间点不同。谢谢小麦跟我们分享。那你这样子意识到姐姐的不一样，那我们也跟大家介绍一下。因为刚刚小麦说啊，可能是因为我们家里父母给他的教养不太一样，所以让他怎么样怎么样。小麦，你的爸爸，你要不要跟大家介绍一下？我们让小麦来介绍一下他的爸爸好了。
1: 介绍我的爸爸，我应该从哪个方面
0: 看？好，你可以介绍你的，你会怎么跟别人介绍你的爸爸？
1: 他的职业，可能我遇到一个完全不认识的人。
0: 对啊，对对，别人这样。
1: 我就会说，我的爸爸现在是一个小儿急诊跟成人急诊的急诊室主任，然后在辅大医院工作。那其实好像只会这样讲，然后比较少会谈到说。我觉得我爸爸是个怎么样的人，但是我觉得你应该是想听这个对吧？
0: 对啊，因为我想听众朋友会想说，哎，对啊，你爸爸是做什么行业以外？因为你刚刚说，可能跟我们的教养有关，好，或者怎么样之类的。那我们就慢慢从这边开始聊，说，哎，对啊，那到底你的父母是什么样的教养，或是你不要说教养这么硬啦，说你父母是怎么样？哎，你是一个可以放心去不同城市生活的人。
1: 我觉得关于。我爸爸的对他印象还有对他感受，其实我从就是我觉得中间有一个蛮明显的分界线，就是从我大学之后开始不太一样。那我大学之前呢，我其实就觉得很少看到爸爸，然后但有时候看到他的时候，他就是瘫在沙发上，然后叫他起来不起来，那个让一点位置给我也不让，然后还有就他因为他是医生嘛，我可能身体不舒服或是。我受伤，然后我就会问他说：“哎，这怎么办？怎么办？”我很着急，因为我小时候其实一定都先问爸爸啊，不会像其他人家里一样，就是直接去医院或是怎么样的。我觉得其实我缺乏一个我判断我需不需要自己需不需要去医院的能力，所以我就一直不知道我什么时候要该去医院，然后我就会先问他，然后每次他就会看他就是可能玩游戏玩一玩，然后这样瞥一眼，然后就是叫我干嘛干嘛，然后说啊没事没事。就是很不放心，你知道吗？我想说这是哪来的庸医啊？到底他平常上班应该不是这样才对啊。然后，就是甚至我受一些皮外伤，他就会可能我例如他在房间，我叫他就会往旁边瞥一眼，他就看到旁边有一个药膏，他就说拿这个去擦。我想说你只是往旁边瞥一眼而已吧，你干嘛随便拿一个药膏敷衍我、啊？这样子我出事，你好像也不用负责是没错啦，但是我很不放心哎、欸。对，然后这是我可能高中以前对他的印象，因为相处。没有到太多吧，然后可能在国小国中更小的时候，就是那时候还没有，我觉得还没有太会思考，所以也不用太去想说怎么跟爸爸相处。我知道可能高中高大学才去想，想说哎，怎么突然有一点有时候会有点尴尬。像我不知道你有没有跟你的听众讲过，就是我跟我爸爸。有去过日本，就是我们两个单独去日本的旅行
0: 啊、哦，对对对，好像小学四年级没有特别，
1: 小学四年对，然后反正我觉得那一次的旅行可能是我小时候对爸爸比较深的一个印象，因为毕竟我们单独相处很蛮长一段时间，四五天吧，
0: 24小时对不对？
1: 我们、哦、对啊，24小时都要在一起，
0: 对，你们俩24小时都要在一起，
1: 对
0: 对
1: 对,
0: 对,
1: 对，然后其实我觉得那时候。从我现在往回看，我会觉得说，哎，好像我爸爸那时候也不知道怎么面对他这个小孩，因为我那时候，我先讲我当下对我爸爸的印象是，哎，我出国要买什么，爸爸都说好，然后我想要扭个扭蛋，他也在旁边等我，他也不会催我，啊，如果是妈妈，他应该就说这个不能买，啊，那个不要浪费钱，我们往前走，啊，去看什么东西就好，但是。那是去日本不就不太一样，因为我们家也去过很多次日本，我觉得那一次因为那个地方其实我没去过了、对，所以其实我们是算是故地重游啊，我就觉得小时候很容易会觉得说哎、这个地方怎么无聊，因为去来过了嘛，就是好像在清水寺跟金阁寺那边，
0: 对
1: 对，那我那时候反而没有这样觉得，因为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但我就是觉得跟爸爸在一起很有趣，

0: 可能是因为他什么都让我买，所以我当下就觉得好有趣，就是好爽哦。对，然后可是我现在往回看，其实我现在回想想一下之后，我会觉得说，好像爸爸这样子，是不是也是不知道该怎么跟我相处？就是突然要跟自己的儿子24小时单独相处的话，没有妈妈在中间这样配合，
1: 对，
0: 好像他也会面临到。跟我现在有一个状况，就是有时候觉得有点尴尬，
1: 嗯，
0: 对。但我其实觉得现在我跟他也不知道那么尴尬，我可能我还没有一个可以很明确说出来、很明确形容的一个相处模式，但是，
2: 嗯，
0: 比较像是能抓到一个感觉，我现在能抓到一个感觉跟他相处，对，
1: 嗯。
0: 那我大学之后，就是刚刚说那个分界线之后，为什么会提到这个分界线？我觉得分界线的条件就是我离开家，
1: 嗯，
0: 去到另外一个城市住，我在台中自己住，一开始其实没什么感觉，但是过一段时间，我可能一个月没回家，然后我就开始狂接到爸爸妈妈电话，通常都是妈妈打给我，妈妈就会说：“哎、欸，啊，你在干嘛？你在干嘛？啊，爸爸在我旁边，你要不要跟他讲下电话？他好像很想，你还一直问你在哪里，你在哪里？”然后我就那时候我心里就想说：“哦。”好吧，好像该回家了。为什么说好吧？是因为我自己觉得从台中回台北很麻烦，从我的学校到高铁站有一段路程，我有时候可能自己骑车坐 Uber， 我就觉得好累啊，搬行李什么的，我就知道说，哦，我爸爸可能想我了。而且因为毕竟两年之后就要出国，就会想说，哇，这样子一整年都看不到爸爸妈妈。还没有这样的经验过，感觉很恐怖。从现在看，感觉是蛮恐怖的，所以我想说，那能多回家就多回家，就算蛮麻烦的。这样就这种次数多，就是一段时间到了之后，妈妈打电话给我，然后我才开始哦，爸爸想我怎么样怎么样。然后我就会发现说，爸爸对我的感觉，就是我能更感受到他对我的爱。其实小时候就是为什么会觉得爸爸感觉对我很随便，是因为小时候就没有感觉到他什么爱，就感觉他是个很冷漠的人。但我现在就是发现他其实有点像是我不小心发现他的小内心嘛，对，就是我可以更好的抓到他一些他爱我的细节。因为我常常听到别人在说，嗯，可能爸爸对他的爱，我就想说，哎，为什么你们都有这种东西啊？我怎么没有？然后我不确定是因为这样子开始我更努力的去抓到这些细节，然后我就会从大学之后开始发现，其实爸爸有很多没有讲出来，但是他表现出来的一些小细节，让我感觉到哇，他其实蛮爱我的。
1: 嗯，
0: 对。
1: OK， 我觉得对一个观众朋友，你可能想一想，你十八九岁的时候，你有没有办法有这样子的转折，然后去看待？我虽然身为小麦的妈妈哦，我们大人哦，听到孩子讲这些，有时候心里会很多 always 说哈，同样我们一起经历的哈，同一个历史，但是不同的切角，怎么你是这样看待事情的？然后我怎么？不是这样看待事情，但我想跟各位听众朋友分享，其实这时候身为大人的我们，不用再着急的去回应跟解释，我们应该用一个比较宽广的心去接纳，那是孩子的眼光，他的切角，我们也不用特别去跟他厘清，除非他来说，妈妈或爸爸，我这样看事情，你们觉得怎么样？不然其实我觉得这就是亲子冲突最不好的开始。好，我们先来听一首小麦他预备要推荐给各位听众朋友的一首歌曲哦。好像是跟十八这个数字有关。我们要不要先小麦先来介绍一下这个歌手，以及为什么要推荐这首歌呢？
0: 好，我先讲这个歌手好了。这个歌手是我有一次偶然间，就是我很喜欢随便放某种类型的音乐，但就是比较 chill 一点的类型的音乐。然后我突然可以听清楚，因为我听那时候通常在听英文歌，就是可能我在写功课的时候，我想要听一些我比较不会去关注他歌词的内容。但是他那首歌他是英文歌，但是很浅显易懂的表达出他那首歌想要表达的内容，而且他是一个用一种很有诗意的叙事方式，是一种用故事，然后但是你不用了解很多单字，你也不用很用力的去思考，你就可以理解他想要表达内容。我那时候我就突然听得懂，然后开始认真听，我就去看啊这是什么歌手，然后再重新看一次他的歌词， 那首歌是我不

没有放过，但是那首歌叫 Keep Your Heads Up Princess， 他是在讲说可能一个成年人一个人长大之后开始工作，然后面临到很多压力，他开始失去了梦想，然后那时候就觉得说哇，这个叙事方式太酷了，而且蛮感动蛮触动到我的，我就开始记住这个歌手。那这首歌18 这首歌是我觉得它比较像是我那时候18岁，然后我开始在找可能跟18岁相关生的歌发现洞嘛，然后就看到哎，他居然还有这首歌，我觉得也可以呼应到你今天一直提到我的年纪，我想那确实蛮跟我18岁的时候蛮像，然后这首歌的就是曲调跟内容也是我很喜欢的。Here we go.

dreamer。欢迎各位观众又可以再度的回到特别的爱给特别的你。我们今天邀请了一位非常特别的来宾，他叫做小麦。他有什么背景呢？第一，他今年19岁，生日刚过一个礼拜，然后他是一个大一新鲜人。那他从台北的家，然后一个人去到另外一个城市台中念书。但有一件比较特别的身份是，他家里有一个身心障碍大他三岁及重度多重障碍的姐姐。所以我们刚刚前面聊到了，诶，身为一个家里有手足的健康手足的孩子，他对于他离家这件事情他怎么看？诶，就小麦跟我们分享了，其实这不是只有手足才会有，应该是回到一般年轻人他能不能出离开家。所以小麦就聊到了他的家庭，他的爸爸。刚刚我们听小麦推荐的这一首 Anson Zebra 的 18 这首歌，然后他说这首歌很有诗意啊、哦，我就觉得年轻人在欣赏歌曲的时候他会用诗意这个，所以我猜小麦是一个非常细腻的孩子。那我们刚刚再回答刚刚前面那一段，小麦聊到说你对爸爸的印象就是以大学出国就是出

0: 了家里哈，就离开家去到另外一个城市，你其实观察到其实爸爸有很多爱你的细节。那以前比较小的时候，大部分照顾者就是妈妈，所以跟妈妈的关系比较靠近。那爸爸医生工作又很忙，那有一个印象是最大的印象就是跟爸爸一起去日本5天吧，6天，那我也忘了。然后24小时两个人相处，这样这是一个美好的经验。好，那我们聊一聊说，这是你印象中的父亲，然后很忙，但是你们现在相处的还不错吧？
1: 还不错。
0: 你自己怎么看？就是你，我想你一定有很多高中同学啊，大学同学啊，然后我不知道你自己怎么看待你自己跟父母亲的关系啊，相对于其他一般的年轻人，还是差不多呢？
1: 好像没有什么特别不一样的，
0: 嗯，
1: 就可能偶尔会听到别人觉得，哎，你们的家好像比较和睦吗？
0: 嗯，
1: 对，就是爸妈比较可以听你讲话，愿意听你内心的声音，
0: 嗯，
1: 然后突然要想，其实想不太到，
0: 嗯。
1: 我可能大学的时候观察比较多吧，就是可能我有几个同学们跟家里的关系就我的同学是没有那么常回家的，可能1个月到2个月才回去一次。
0: 嗯，
1: 然后我那时候有问他说，啊，你这样你妈不会担心吗？他说应该没差吧，反正就那样啊，他们也不用担心我什么的。然后我就觉得哦，所以其实也是我爸妈也没有那么希望，就是也没有说一定要小孩常常回去的这种。
0: 嗯，
1: 对，其实这我好像讲，现在临时想讲不了太多，但大概就是
0: 还好，就是差不多，
1: 没有到特别，
0: 没有特别觉得好像跟父母的关系比较好或比较不好。你觉得在你的世界里，就是很正常的呈现性关系这样子的看待？因为我为什么会这样问小麦，是这样，因为有很多的孩子他开始长大以后接触到更多城市的人，他会发现啊，原来我跟我父母的关系这么恶劣。以前可能觉得对啊，爸爸妈妈本来就比较忙，然后他可能去到了别的认识不同的人，然后他会看到别人说哦，原来有的父母比较很常打电话，好像你刚刚讲打电话，那有的人是就是好像跟家里的关系还好然后他就开始，人都是这样嘛，因为你生活在一个地方，你会以为喝水是很正常，但你才发现别人家都不喝水，别人家喝苹果汁那你才会说原来这世界上是不同。那其实我会开这个场，其实是想要听小麦讲看，因为他说我离开家去到另外一个城市这件事情其实跟父母有关。那我们可以回来问你，你怎么敢一个人去不同的城市生活？在我看来，好，我现在角色又切换一下，我身为他的妈妈，我回想看，我其实说实在，我一开始有点担心你，但是我没有想到，包括身边看着你长大的阿姨们，其实都会说你很勇敢呢，然后他们都觉得你怎么敢，你怎么敢自己要去外面住，而且还不是很近是台中还是有一段。你怎么敢啊？你都不会怕吗？
1: 我也很好奇。可是其实在台中之前，我还有一段自己出去住的经验，就是我高中刚毕业那个暑假我争取蛮久要去澳洲布里斯本游学。然后那时候是在澳洲自己住了1个月。
0: 对
1: 对。那我觉得那一段我比较像是我这辈子第一次自己离开熟悉的城市到完全陌生的城市，陌生的
0: 超级陌生嘛，讲英文欸，
1: 对，就是比台中还陌生的一个地方然后生活。但是我觉得一部分是因为那个地方是我很期待的一个地方，我很期待到那边生活。那我们家其实在高二吗，就是反正之前有去过布里斯本跟黄金海岸旅行过。
0: 嗯，
1: 对，其实我那时候出国前我对布里斯本的印象我很记错，把黄金海岸跟布里斯本搞混。这两个地方其实他们的生活风格差蛮多的。黄金海岸是一个很秋很秋很大家刻板印象中澳洲人生活的那种地方。
0: 嗯，
1: 布里斯本比较像是就是一般的国外你会看到，因为像纽约那种晚上的夜景，就是高楼大厦，然后他们里面会有很多灯光，这样一整个看过去蛮好看的，就是那种城市风光的感觉。对，但我觉得那是我第一个感觉不一样，就是我发现，忘了，真的记错了，因为我到当地我想想，不对哈，

0: 像待的比较久的是黄金海岸，不是这里。我那时候期待有点错误，
1: 糟糕了。
0: 对，但我那时候，但我第一天落地的时候，我还记得我到就是妈妈朋友家住，对，然后那时候我其实超紧张，因为是一个平房，那种
1: 就是 house，
0: 对 house， 然后。因为那个 house 我听到的鬼故事，
1: 鬼故事
0: 不算鬼故事，就是对我来说是鬼故事，是会有蜘蛛躲到你的鞋子里面，或是那个他们因为有 garden， 所以他会蜘蛛跑到你家里面，然后就超级害怕。我都睡觉想说那个棉被里面会不会等下躲一只蜘蛛还是什么，这是我觉得那时候最恐怖的。对，然后反正就只有那一天我比较意外，然后后面我就回到布里斯本市中心，因为我住的地方是有点像是布里斯本的信义区，我住在他们那边最有名、最繁华的商店街，走路大概5到10分钟而已的地方。对，从那时候开始，我还记得我那天发了一个限动，我拍了我的那个昏暗的房间，我不知道为什么那个房间那么暗，就是我住在一个5人的家庭式的房间，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一个小房间，但是大家会共用2间卫浴跟一个厨房。对。我那时候还记得，我就是第一天这样推开那个房门，然后先看到浴室，先看到厨房，然后看到也没有看到人，然后就推开我自己的那间门。我还记得，就第一个飘过来是那个霉味，然后想说哇，开局有点崩。但是我那时候就也心态也还不错，因为就是很期待出国嘛，自己一个人住，其实我也不知道到底哪来勇气，
1: 对，
0: 我一个人跑出国，然后我不害怕，对，然后反正就是我就开始了我第一次自己独立在外面的生活，就是。我就先把我的东西搬好，带两个超大的行李箱进去，就按照妈妈之前教我的东西要打开，然后出国前跟我讲哪些东西放哪，然后就把它找出来，就没找到就先打电话给妈妈说，你放哪？是在台湾？然后先紧张先问他，然后因为那天到我那天入住的时候其实是礼拜天，然后澳洲人就是很 chill 嘛，他们6点就把超市关了，我想说哇，我那时候入住其实已经2、3点，然后我收一收，收完东西其实已经。大概4点多，然后就很紧张的，就赶快查我附近我很喜欢的一间超市叫 Woolworths， 然后就赶快跑过去里面买。我还记得我那天买了，第一天买了100多澳币，反正我最后算台币是3000多块，在超市一间超市买3000多块，又不是 Costco， 然后我就买了什么清洁用品啊，然后一堆微波食品，我怕我在那边饿死，因为真的我被那个他们关店速度快到我吓到，我想说哇，我会不会没东西吃啊？然后我就买了一堆微波食品，然后放在冰箱。对，然后一开始其实这件事情就是完全颠覆我对澳洲的想象。我一开始的印象是我会买很多牛排，然后蘑菇什么什么，我自己做饭吃，就没有，居然是买一堆微波食品。就第一天真的很刺激，然后就赶快把我的房间弄一弄之后，其实我还记得第二个深刻的感受是，我全部清完之后，我带了一个 HomePod Mini， 我的音响到那边。一开始连不上那边网络，它那边网络蛮奇怪的，就是用一个很奇怪的系统。然后我第一次成功连上之后，我那时候我还记得，我因为它开始播我常听的音乐，然后我感到快哭出来。就是这，我觉得是我第一次感觉到我离开家，然后到一个陌生城市，真的安顿下来。这个音乐播出来的时候，才有我就是才有我自己的归属感的感觉。这个地方开始有一点我的痕迹，开始属于我。然后我还记得我那时候真的超感动，哭出来，就是快哭出来。然后我就觉得，一切应该都蛮顺利的。一开始就觉得说啊，应该不会顺，但后面就觉得，可以的，可以的，就是继续努力。然后接下来我刚刚提到微波食品啊，我就耗了很久，把它们消化掉，消耗掉，然后终于开始回归我自己想象中的生活，每天去超市买牛排，买很多我自己想吃的菜回来那个厨房煮，甚至我跑到我们，因为就是我们住的地方叫 Student One， 是一个学生公寓的集团，我对面有一间他们新盖的，也不算新盖，就是比较新一点的，学生公寓是超级高的，有到39楼，他们顶楼有一个空中厨房，是可以看整个布里斯本夜景的，我常常就跑到那边去煮饭这样子，所以我觉得。就算你刚刚想问我是台中，但我觉得真的自己出国，我能适应台中有一个很不可或缺的一个记忆，就是布里斯本这段。就是我觉得更多的第一次生活的印象深刻的地方，其实在那边。对，然后而且尤其是又在一个陌生的环境。
1: 对，
0: 然后还有一些我觉得可以讲，就是交通，每天上学去语言学校上课，我要坐的是公车。但我其实在台北。是个我更不会坐公车，然后我只要上公车，每次上公车他都会把我载到一个我完全不知道的地方，明明那个地方明明可能是我家附近南港，然后但是

0: 我每次下车还是会跑到一个我没有看过我的地方，然后我就很惊慌失措。然后在这种基础下，我还要去一个完全陌生的城市搭公车，这是我觉得是第二个很震惊的地方。就是我真的不知道我会不会就是哪一天像在台北一样坐过站，然后我就不知道怎么办。
1: 嗯，
0: 对，但其实就是最后从这样回头看，其实我过得还蛮顺，只是在台北比我在我熟悉的地方还顺。
1: 嗯，
0: 然后我从那时候开始就发现，哎，我其实是一个适应力很强的人。可能真的就是妈妈会跟我说，你是一个适应力很强的人，你可以，然后怎么样？我到那之前我都不相信，但是自己真的经历完之后，就发现哇，哇，真的可以做到，不依靠爸妈，然后在一个陌生城市生活，然后也可以交到很多朋友，认识很多人，把自己的生活过得还不错，按照自己的生活步调在过。对，那这一段其实是我觉得很不可或缺的地方。直到后面到台中，其实我从布里斯本回来到我到台中，其实中间隔不到一个礼拜，八天，哎，不是五天而已。嗯、对，我还记得我是17号回台湾，25号就搬到台中去了。
1: 嗯、
0: 然后我觉得，因为我在布里斯本很美好的回忆，因为就是其实我到过到后面，我真的觉得很爽，就是在那边一个月不太够，就是自己生活其实还不错，对吧？而且那个城市蛮漂亮，所以就很喜欢的、嗯。那我就到台中的时候，其实我也满心期待，所以比我原本还提早的更早下去。我不知道你记不记得，我其实原本预计29号跟快开学才下去，那我就更早想说我自己下去适应一下，因为我很怀念我自己生活，自己那个房间的生活，然后我就很急的催爸爸开车，然后我把一堆东西带下去。对啊，其实到那时候因为我才刚回台湾嘛，所以就还没有那种要真的离家的感觉，感觉我还在澳洲，还是沉浸在那种自己生活的感觉里面，所以其实第一次把东西搬到台中没有特别感觉。对，然后那时候反正一直想要复制我之前的生活模式，我觉得这种生活模式很棒。就是我在澳洲那个生活模式。对，然后直到后面令我比较印象深刻，就是感觉到真的有一点不一样，是我居然起床的时候没有饭会在那边等我，然后我还要自己下去找饭吃，然后或者是我自己住的话，我可能一整天都不会吃饭，就是懒得下楼，然后我就这样自己饿在那边半天。对，我觉得就是我第一个印象最深刻的地方，就是哇，我可以饿成这样，然后我居然可以那么久不吃饭，其实我意外是这个，然后我就对啊，还有什么其他比较印象深刻的话，就是
1: 要自己洗衣服
0: 哦，对，自己洗衣服，这也是我回台常跟妈妈讲，就是我也会回台北的一个蛮主要原因，就是我不想要在台中自己洗衣服，因为我住的地方没有电梯，要从四楼爬下去，再爬上来，再爬下去，太麻烦了，所以我宁愿扛着一个很重的行李箱搭高铁回家给我们家阿姨洗，给妈妈洗。我还是不想要在台中自己这样累死累活洗。对，
1: okay， 好，我想跟各位观众朋友还有听众朋友分享哦，其实你听到一个年轻的孩子哦，好，你们大家想象一下，我有两个角色，一个就是一个大人，听到一个19岁的孩子在分享，他18岁，那时候其实他才刚满18岁，就一个人哦，就要搭飞机去到一个城市。是好，然后他就要自己打点他的生活，然后自己住，自己料理自己的三餐，自己上学。而且他刚刚有提到说，其实他其实是台北的孩子，他不擅长搭公车。好，但不是啊、哦，所以我不知道你怎么想象哦，不是每个台北的孩子都会搭公车，他就是一个不太会搭公车，但是去到那里他就要学习搭公车，而且他觉得这是一个让他很 shock， 这不是他擅长的事情，然后又到那里要开始生活。我想跟邀请听众朋友一起跟着我来设身处地想一想，我觉得真的是他说的一句话，他真不知道哪里来的勇气。他想要做件事，但他有刚好说，虽然他的妈妈一直说你可以的，你应该是一定是很强的一个孩子，你知道妈妈爸爸一直告诉他你可以，可是他需要做一些行为跟 feedback 行动，身体力行去验证他是真的可以。所以其实我觉得包括教育，包括很多事情，不是嘴上说或者是给满满的情绪价值以外，你得让他去 try， 然后他的身体他的心去感受到这个事件或这个环境 feedback 给他的内容，他就会更确信他可以。因此我这样听下来，我觉得感谢神，感谢他有一个机会。

0: 北，在他去台中以前，他直接去了一个先去比较难的，我自己这样想了哈、嗯，可能就是让你去一个比较难的，然后你哎、欸，其实你都过得非常好，而且其实他调试这中间，他刚刚前面也有讲哦，他其实非常怕蜘蛛，然后澳洲就是一个有蜘蛛的国家，然后他还是愿意去，然后他克服自己，我觉得对一个孩子来讲，才满十八岁，然后他就是一个住在大都市的孩子。其实布里斯本是一个非常节奏很慢的地方，好，即便它可能有还是有一些高楼，可是它的城市就是很繁华很密集的地方，还算小，其实比台北都还小，它的生活、没有那么多多才多姿的 夜生活，对一个年轻孩子来讲、其实有些人可能是不适应的。那我们刚刚聊到就是说，哎，小麦你怎么敢去，对，第一个你也不知道哪里来勇气，但你回想感谢神，感谢、他自己 勇敢的去先去国外了一趟。所以有时候我听到这里，我就会觉得神真是一个奇妙的神，他给了我们我们从来没有想到，我们当时、让小麦去澳洲也不知道原来可以对他后面有这么大的 feedback、哦、好，我想要跟各位听众朋友分享一段、哦、嗯，我刚刚想到小麦他身为健康的手足，在他姐姐二十岁的时候，他在姐姐二十岁的时候生日会上面，主持人邀请他上台说几句话，我想要请听众朋友来听一听小麦当时他怎么跟姐姐说这一段话，那我们一起来听听看。
1: 好 OK 好，嗯，觉得姐姐在我的生命中就是一个这很特别的存在，因为有他，所以我才能变成跟别人不一样的手足。虽然说在学校可能看起来就跟大家一样，就是都是要读书的学测生，然后可能一样都是读正常的高中，但是其实家里有一个不一样的姐姐，会跟一般的家庭也是很有差别。像就是我是一个手足嘛，我觉得身为一个手足，有一个这样的姐姐，可能有人觉得她是一个很不幸的事情，但是我觉得反而有时候就蛮开心的，像刚刚有看到啊，我们去出国很多次，去迪士尼的时候，就是可能会看到姐姐她不能玩，但是她反而造就了我，我不用排队，我就可以直接去玩，这是一个祝福哎，对，然后可能我也有很多人会觉得说，那手足会不会有一些就是。是因为他的受阻，我觉得反正就没什么，可能出去的时候会看到一些很奇怪的眼光之类的，但是其实也不是说久了就习惯，你有时候就把那个眼光看成别人就对你的一种肯定吧，就觉得说哇你很勇敢，你敢做，就是敢做他的弟弟这样子，嗯，然后对姐姐说的话就是谢谢姐姐，这我是十七年的陪伴，又有十七岁，然后。就是有你这个姐姐我很开心，谢谢。
0: 好，欢迎听众朋友回来哦，这一段是小麦在他姐姐二十岁生日的生日会上，他没有特别的预备，当时我记得那个场景就是我们为小米办了一个他二十岁的生日派对，然后现场来的八十多位都是跟小米有关，从他小的时候的第一个老师啊，或等等的，那彼此都不是认识。然后呢，主持人就说：“那我们请小麦来说一段话。”小麦就是一个，我坦白跟你讲，我当天非常紧张，我怕你会说啊，不要啦，不要，就年轻人嘛，你才那时候才十七岁，然后你有两个高中同学一起跟你去，其实我会有一点担心你会不会不愿意。但小麦其实非常大方，他就走上去。好，不过大概十七岁还是有一点羞涩，好，会怕往台下看，我觉得都没有关系。你知道妈妈想告诉你，其实很多的叔叔阿姨当天听到你讲这一段，他们觉得从来没有想过一个手足会说这一段话。有机会大家可以上YouTube 里面去搜寻小麦的分享，2024年小米20岁的生日会的这一小段大概两分钟的影片哦。我很好奇的想要问你，你当时你刚刚讲的那一段说也许别人的眼光就把它当作是一种肯定吧，你知道这一段对很多的大人来讲会觉得你是说真的，你也不是为了要好像要证明自己是一个很成熟的人，或者是说你们就应该要这样，不，这真的就是你自己。

0: 我就觉得你 我可不可以问这个问题，也许你也可以说你答不出来。在我们大人的看来，你真的就是这样想说，对啊，也许就这样嘛。你要不要说说 你可以理解我的，我也许我不是一个问题，我太震惊了，我甚至我应该这样，我好羡慕你有这种思维，欸，大家很佩服你，很欣赏你，欸，你知道吗？
1: 你
0: 怎么会这样想啊？
1: 说我把它想成是一个
0: 对祝福，很勇敢
1: 祝福，
0: 对，你还说一句可能我们就把它想成是一种肯定吧，你敢做他的弟弟，哇，你知道你光这句话其实对很多大人来讲真心佩服，欸，
1: 会吗？我其实后面看这段的时候，我还怕我被别人骂说，什么叫做你敢做他的弟弟？
0: 嗯，
1: 就是这句话，因为你敢做他的弟弟这句话背后意思是说，做他弟弟这件事情很难，很就是是一个正常人不会选的选择。我想，我很怕别人是以这个角度就想说，
0: 嗯，
1: 就觉得说你这样又在批评你的姐姐吗？然后我那时候就很紧张说，没有，这个真的没有这个意思，对，
0: 嗯，
1: 但。我觉得我那时候会说，嗯，这是一种肯定。当然是因为我其实现在也忘记我当初讲那段话的时候的情境，
0: 嗯，
1: 但我依稀记得啦，我那段时间其实受大家蛮多人的，就是大家会开始关心说，哎，你家姐姐怎么样啊？然后也有人很可能老师会说，哇，那你爸爸妈妈带你出去很勇敢，然后。你有时候还可以帮他，甚至你之前常跟人家讲一个故事嘛，就是我去帮姐姐推，我想要带姐姐上去日本的一个城堡上面看，但是那时候妈妈就说不行，因为那个太难推了。我就说不行，我推，因为我觉得我们上去就太怪，姐姐那边晒太阳也很热，很奇怪嘛。
0: 对，
1: 大家就是一家人就是要到山顶上面去看那个城堡到底是怎么样。对，然后其实那段故事最后，我甚至把她推上去
0: 了。嗯，
1: 我现在回想起来，我其实觉得。我脑中的那个画面是我站在姐姐推车后面看着你还有看着妈妈还有爸爸，
0: 嗯，
1: 然后我们全家人，我自己脑补了一个全家人的那个画面，在那边看那个城堡，真的还好有推姐姐上去，因为那个城堡的 view 真的好好，是我现在印象中真的前几名的吧，在日本中前几名的 view， 可能是因为我当下的那个故事，我努力把姐姐推上去，所以我印象会比较深刻，对。嗯，所以回到为什么我会说这是一种肯定。
0: 嗯，
1: 我觉得其实现在还是很难回想我到底当初为什么会
0: 这样。这就是你。
1: 但是这真的是当初的我想的，因为我当初的当时那个情况其实根本没有人跟我 sit。
0: 对，
1: 也没有人叫我写稿，也没有人跟我说有这件事情，就像我今天采访一样，没有人跟我讲访纲，我不知道我会被问什么问题，我就是很突然的被叫上去。对，然后我到其实从现在19岁回去看实际，说我很佩服当时，我居然没有讲那么多，然后接着或者这些罪字，然后对，但是真的我当时没有刻意就想说，因为台下的阿公阿嬷啊，或是阿姨叔叔阿姨们，所以我应该要讲一些比较正向就是不一样的话。
0: 嗯，
1: 啊，我那时候会讲到迪士尼那个事情，其实还有一个原因是我印象中我那个时候那个阶段好像有去做一个跟手足的爸爸妈妈演讲的类似的一个活动，
0: 嗯，
1: 然后我那时候其实就有拿迪士尼这件事情来当一个蛮明就分享吧。
0: 嗯，
1: 对，我就说你们手足其实如果你们带手足去迪士尼的话，可以这样想。我当然那个例子，我后来觉得可能不太好。对，
0: 对，我觉得意思就是说，我觉得小麦你刚的回答在我的预料内，就是这就是你，因为你没有被谁，
1: 好难解释。
0: 然后你就是很正常，所以你知道我可以理解，就是啊，你们为什么问我这个问题？我没有理由啊。啊，我就是这样讲啊，那你们硬要我讲出一个理由，我还真没理由，就是我很正常，我也没有要讨好台下的阿公阿嬷、叔叔阿姨阿伯谁，我没有要讨好谁，我当下就这样。所以即便你现在19岁，你回首看17岁，你都觉得你也不知道为什么，如果是有原因的你一定会知道嘛，把那个逻辑，那这就是你 OK 没问题。我觉得这就是就像他刚刚要讲了，其实今天没有任何访纲哦，但是我大概有告诉他说我们大家访的东西，所以各位观众朋友，其实今天就是一个真的是真心话，没有谁为了要讨好谁，我们也没有讨好听众朋友，我们也没有不止没有讨好，我们也不希望去伤害到别人，就是

你的角色跟大家分享，然后大家进入到他的生命，进入到他的世界。也许未来29岁的你不是现在的想法 ，fine， 没关系，这就是19岁的你，也没关系。就像17岁的你讲述那样的话，没问题的。对，我其实非常常常，我非常非常欣赏你。但是我17岁，我应该没办法；我18岁，我一定也没办法。虽然我也会想要出国念书，但是你要我就这样18、19岁就自己一个人出去，我应该不行。我觉得你很勇敢。好，我们再讲回来，刚刚就是讲到这一段，这个你在姐姐的生日会上幸福与困难同框跟大家分享。那我也想跟各位听众朋友再补充一下，小麦刚刚讲到就是说在迪士尼其实是这样，因为我们以前我们到现在大部分都这样，带着两个孩子一个坐轮椅，一个没有坐轮椅，我们就是喜欢一起。所以也许这个画面在小麦的生命的里面，他就是会觉得啊，本来就一起，还有问为什么吗？然后就像你说那时候我就说不要啦，不要推姐姐上去，但是因为你从小就是觉得我们家就是一起，所以你没有觉得去很辛苦或不怎么样，所以才会有一个画面，对你来讲其实那个城堡不是什么了不起的城堡。就像你说的，因为有那个过程，全家一起经历，就是一个很特别。我们今天呢，时间稍微暂停在这里一下，好，我们下一集我们继续的来聊一聊一个19岁的男孩，他家里有一个特别的姐姐，爸爸又是一个很忙碌的医生，然后他的妈妈是一个，我们今天还没有听他讲他的妈妈，好，我想听众朋友一定比较认识我，但没关系，我们在下一集的节目我们可以继续的来聊一聊他在这样的家庭背景，还有这个世代，好，他现在去不同的城市，这个世代的年轻人怎么看待他的未来，或者甚至他有一些不确定，我们待会我们下一集下个礼拜我们再回来，特别的爱给特别的你。我们跟听众朋友暂时的 say 拜拜，我们下礼拜见。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孙茂泉制作主持的《让天赋发光》。
1: 你相信人的潜力无穷吗？你相信天生我材必有用吗？你相信上天创造的你是独一无二的吗？让孙茂泉老师带你一起探索自我，让天赋发光。

很高兴再次在空中与您相会。那我们生命中呢，总是希望我们人生要平安要喜乐，那要平安要喜乐这件事情很重要一件事，喜乐乃是良药，你要喜乐那就要让你自己是快乐的。

0: 那我很荣幸现在邀请到的是我们的第一位黄群渊黄校长。黄校长呢，他我这位好朋友呢，他不是只是音乐家，这个校长呢还有很多才艺，还变魔术，而且他是校长中的校长，我们是督导，他帮助了很多人，还在做公益。然后他今天要介绍他的两位好朋友来给我们介绍一下。黄校长你好。
1: 主持人孙老师以及空中上的朋友大家好。那今天也很高兴再度来到我们让天赋发光这个节目。
0: 是。
1: 那今天呢与我一起同来的还有两位很好的朋友，他们在桃园市的这个教育以及公益这个都付出了很多，而且是受到我们桃园市在教育界以及在社会各个阶层以及政府长官的眼中呢，他们两位呢是最受到敬重的两位我们可以说是跨领域的的这个重量级的人物哦。好，那我首先来介绍第一位那就是桃园市国际阳伞制作公司那有限公司的大老板，也就是李明志董事长。
0: 李董你好。
2: 孙爸以及天赋发光的好朋友，我又来了。
0: 好，
1: 那我们这个李明志董事长李董他不止在他的经营的理念以及他对艺术的欣赏都有独到的眼光，而且他把他这一个艺术欣赏的这个独到眼光呢溢注在他的那个公司的经营让他的公司形成一个观光工厂，而且对教育有许多的帮助等一下我们再听他这个细述
0: 是。
1: 那我们介绍第二位就是桃园市大园区那个家长会长总会长那个宋慧君宋理事长。
0: 宋会长你好。
3: 孙老师 好，还有天赋发光的空中好友们，很开心再次相会。
1: 那宋理事长呢，除了担任家长会总会长之外呢，他还兼任了这个希望关怀协进会理事长以及特殊教育基金会的也是理事长董事长这个基金会是我们叫做称呼董事长跟协会称呼为理事长是不一样的那除此之外，他因为我们宋理事长呢对于这个艺术呢艺术人文呢还是相当的投入所以他又创了又自创了一个就是单弦音乐基金会文教基金会。那这个基金会呢，他是在从事借由音乐的演出然后来带动学校让这些学生能够对音乐的学习有更进一步的了解，所以我们宋理事长呢，他可以是跨领域兼任了好几个协会他又是航空城胡伦社的社长更是
0: 哦，这么忙
1: 真的是
0: 就没赢了呢。
1: 是啊，是啊。
0: 而且我还这个李我们会长听说是三宝妈，我私底下才开始告诉我说。我不只是三宝妈，我起码做阿妈三宝妈他是照顾上万的人可是我看不出来这 会长你很年轻呢
2: 冻龄
0: 啊，对，
3: 那表示我们都要做公益，
0: 你就爱心有做爱心哦，那个身上的光芒就不一样。然后我们看到我们这个我们立党啊，立党这一只笑容满面
1: 弥勒佛一样
0: 一只做善事从这个企业家做到慈善家这个心胸宽达宽阔这个人就不一样当然给我介绍一下，他说他的伞他的阳伞很不得了，人家的阳伞是三二，他是要说一级的而且呢他不只是 LV， 我刚刚说很抱歉你是阿玛尼级的，很多国际品牌的代工都是由他从他的伞出这个加工厂出去的然后这个 当然常跟我讲说他们都接你常接触到日本人嘛，对不对？
2: 对。
0: 那你说要介绍你自己的话要怎么样？你是昭和几年？
2: 对，因为时常跟日本客户在一起嘛，所以他就会也用他们的日文来讲说，我跟他讲，哎，你是

0: 你是几年生的？我说昭和三十年，他一想就哦，马上就知道了哈。现在当然现在是已经平成了嘛，就是这样，然后这样换算起来，哦，你是几年的？他马上就
1: 哎，对对对对对对对，
0: 1955这样来
1: 哦，
0: 因为这就关系。
1: 你真正是1955啊？
0: 1955，对，
1: 1955。哎，安尼我两个，我是1966，
0: 我今麦已经做起了。
1: 66，哎呦不得了啊，看不出来呢。哦，真的是就是充满着活力呢。然后他从一个企业家，然后到做慈善家，然后他们做了很多的这个雨，我们讲说他不只是阳伞，还有雨伞。你刚刚还跟我讲说什么
0: 晴雨兼用伞，
1: 晴雨兼用伞。
0: 对 对。
1: 那刚刚我送的那个伞算是什么伞
0: 啊？他刚才那个伞
1: 很高级耶，那个就刺绣的很漂亮。
0: 那个伞是属于是晴雨兼用伞，
1: 哦、
0: 所以晴雨兼用伞的伞面会比较小一点，因为它是遮阳嘛，防晒。嗯，抗 UV、哦这个、
1: 我舍不得打开，会不会打开那个雨淋到会不会怎么样、啊、
0: 不会不会不会，你要用才知道说这个品质好不好、哦、所以我讲做伞的这个每个人家里都有伞嘛，
1: 是是是，
0: 不管国内外嘛、嗯、所以这个伞说你一拿的好不好，你马上就会感应到。
1: 你那个伞，我们刚刚听你在讲、哦、那个伞你有很多的高科技在里面，
0: 对，
1: 要介绍一下吧。
0: 因为 我那个伞是有一个温度的、啊、所以这个伞其实用了很多的高科技的东西。我们第一个先来讲说啊，铝的这个已经过时了、
1: 嗯、
0: 还有这个说啊，现在的碳纤维、这个是比较超轻的，
1: 是的、
0: 啊、那还有现在的材质呢，我们也是用环保材质，像环保沙啦、就宝特瓶沙、或是宝特瓶结合咖啡渣，
1: 连环保的概念都进去了，
0: 对对 对，或是现在的海废、因为海废的量很少很少，所以我们一定要结合。那这些东西呢可能我们伞骨都可以去分解，
1: 是
0: 好，然后这个伞布呢你埋在地底下大概6个月它就会自然溶解掉
1: 啊，环保的概念都有了。
0: 对对对，因为欧洲他们很早以前就很重视这个环保概念、
1: 嗯、
0: 尤其现在的产业一定要注重这个 ESG 这一块。
1: 是是是，对对对对，
0: 那我们产品虽然是一个传产，但是它也是一个附加价值，要这个高科技产品。因为你这样价格上不管再怎么样，你假设量化那个价格是低量、低价的、
1: 嗯、
0: 那你做一些附加值的时候，多一些刺绣啦、亮片啦、加一些、其他的啦、这个价格会高一点，
1: 是是是、
0: 所以我们就把市场区隔化、嗯、所以这个伞就是说它有阳伞、
1: 是是、
0: 雨伞、晴雨兼用伞，
1: 是是是是，
0: 但我们这个伞不是过去美容的纸伞，
1: 对对对对、
0: 跟现在阳伞，因为这个阳伞是属于过去是一个舶来品的东西，
1: 对啊，
0: 所以我们伞就是把它分开。所以我当初理念，因为上集我也讲，我把伞当成一个艺术品、
1: 嗯，
0: 所以我就走女孩子这一块，好，你就是有时候单价会高一点，但是呢，你买到的时候可能。收藏者也好，或者是说要用呢，怕说搞脏或干嘛或丢了，你丢了可能会做爱心伞，没有关系，帮你拿回来、但是有时候我们现在人生活品质要其实现在大家经济状况都很好，
1: 是
0: 那你再会提升你的生活品质，让买一些好的东西啦，来慰劳自己，所以我们伞就有分这一块啊，因为雨伞下大雨你就可以拿这个雨伞大一点的，
1: 对对 对， 对，
0: 然后呢阳伞就纯粹说这个天气很热，你阳伞它这个很凉快、
1: 你的阳伞拿起来让我感觉好像是那种中古世界那个法国的女人，
0: 对对对、
1: 在拿那个伞好像 很高雅这样走在那个地方，
0: 所以这个伞布上我们用了很多的材质，不管蚕丝啦，或是纱棉的啦，棉子啦，就完全都不一样，
1: 这么高级哦。
0: 对对对，所以这个东西就是我们有分三种，然后晴雨兼用伞。所以目前的环境因为现在整个天气的异常变化，
1: 对，
0: 所以偶尔像这个天气那么好，啪临时下大雨、用这个晴雨兼用伞完全都 OK 的，都防水。
1: 这我们知道李董他不只是在做这个做伞，他还做把伞都做到工艺去了，
0: 对，
1: 而且跟工艺结合，听说你还做了一个叫观光的工厂经营，来跟工艺结合，这个知道怎么回事啊？
0: 因为观光厂我是在在回台湾的时候呢，我想说你既然回到台湾，你不能只有生产线在台湾，
1: 是
0: 你要有一些附加价值，所以我就考虑到做

0: 个观光工厂，
1: 是，
0: 然后观光工厂就有台湾大概100多家牵绳、嗯、那我想说哎、欸、要做一个区隔化，那后来我想到是说啊，因为我也跟宋理事长长期在教育社会的关怀，以及我们教育前辈黄校长
1: 是、
0: 啊、他办学理念，所以我们有时常在接触，所以呢就是说跟他们久了就泰国的伟人，你知道被他们感染到。
1: 什么叫泰国伟人？我要学习这个俚语。
0: 泰国的伟人就是我们以前小时候
2: 感染，
0: 头会长。整个脓包啦，啊，这一颗没有医好，又都感染到旁边，整个头就会被感染，所以就是被感染，
2: 是不是近感染？
1: 是不是近朱者赤，近墨者黑？
0: 对
2: 对
0: 对
2: 对
0: 对
2: 对。
1: 哦，又有学这件句话了。
0: 我这个比较没有学问，不会讲那个。你有智慧，所以我就当初就说啊，我回来盖工厂，第一个工厂一定要盖的不一样的工厂，
1: 是，
0: 这很特殊，所以我就盖了一个银吉利建筑。然后第二个就是要有环境教育。
1: 就是你都啊，你都啊，讲些专业名词，是阮读 EMBA 是读硕士、博士的，这样读的。你不是说你小时候不爱念书吗？
0: 啊、
1: 怎么？
0: 啊、我只有读社会大学毕业、啊。
1: 可是你讲出来的话，好像是在我们的研究所在念的东西，感觉。
0: 好，啊，第三个就是要亲子嘛，亲子被他们感染。
1: 对对，
0: 那我在当初设计这个时候，就是整个水资源的利用。
1: 对啊，你还会这个、
0: 哦、不管再怎么样，是说啊，我也陛下啊，我也做了一层的艺术展览馆，就是给艺术家来我这里办展办个展。
1: 这是 ESG 永续经营的概念呢。
0: 对对对对，
1: 立马底下走。
0: 哎啊，这个因为不管再怎么样，就是说没多啊，俺们过那些
1: 你
0: 丢掉啊。
1: 你不是雨伞界 LV 啊，你是雨伞界 POS 啊呢？
2: 是多元的。
1: 对。
0: 好、哦、啊，所以因为时常跟我们不同环境的接触，
1: 嗯，
0: 好、哦、啊，就会。影响到一个人，像我今天，我虽然是读这个社会大学毕业，但是我今天假如不信的时候，跟一群哈、哦、出口是三字经的，哈、哦、或是出口成章的，那可能会被他影响到。那今天我跟黄校长，跟我们宋慧理事长，他们在教育界，所以我就被他们感染到说，说我可能虽然没有读那么多书。可能在他们身上看不见的，好，我自己会感受到。
1: 三人行必有我师焉、啊。
0: 对对对对对，
1: 这三人我今天要做你老师，
0: 对
1: 对
0: 对对对，
1: 有三个人有一个必成为我的老师。
0: 啊、我们现在讲你怎么做，背后人家都会在跟你写历史。
1: 对对，真的，
0: 哦、
1: 真的
0: 啊，你就学习嘛，不一定要跟你讲，有时候你要看的，你就知道什么要怎么
1: 做。我们靠近好的，
0: 对对、
1: 哦，我们就是心才有善良。
0: 对 对, 对, 对，
1: 靠近光。我们身上才有光
0: 啊！你到时候跟他们一起久了，就磁场就一样。
1: 是，
0: 你磁场不一样就吸铁嘛。
1: 你真谦虚呢。
0: 哎，不，真的真的，我是因为我以前老师都跟我讲，小学的时候呢，我们做人哦，绝对不能讲谎话，要讲实话。
1: 对对。
0: 所以我今天讲的都是实话，不敢讲谎
1: 话。
0: 所以我讲的都是很真实的。
1: 所以。这个李党他就跟了两位呢，我们一起来做这个在慈善的事情。我先问李党，你最先认识哪这个两个老师的两个哪一个老师？
0: 应当是在宋慧金理事长。
1: 宋理事长先跟三，
0: 因为
1: 我们三宝骂。
0: 对对，三宝骂，因为他长期在社会公益嘛。
1: 是是是。
0: 那先前可能大家社会公益上
1: 是
0: 缘分没有那么深，
1: 是
0: 千言你知道。像钓鱼那个盐片啊，
1: 可是人家是来说啊，这个董事长哈，你来做慈善，人家被管钱啊。刚开始你不熟悉的时候，你会想说，来这个是来一个诈骗集团，你也敢想啊那样？
0: 不会，所以刚才我们在讲，像前几理事长有讲，就是在我们特殊教育基金会，这个福仁社捐了一台这个洗车机、
1: 哦，
0: 但是这个洗车机只有冲水嘛，
1: 对对对，
0: 就是跟喷蜡。但是它是纯手工的、嗯、那当初为什么
1: 那个洗车机第一台是洗你的车子呢？
0: 对对对，所以当初我就跟我们理事长讲说我们车子优先、
1: 嗯
0: 哦、因为校长也去请的时候、哎、你的车子可以来这里帮我们给我们学生，
1: 那车子就够给的车呢、
0: 哎、
1: 很高级的车呢，
0: 来让我们洗一洗吗？那有的 对方就讲说啊，不好意思啦，我那个车是新车啦，怎么样怎么样、嗯、我有固定人在洗啦，问了三个
2: 他都会怕。
0: 对、
1: 啊、
0: 我说对，那个校长我说郭公斌你不用，我请你来去洗，我就跟我们理事长的。
1: 哦、你的高级车
2: 洗得很干净、哦，
0: 洗得很干净、
2: 哦，
0: 因为他们很细心，所以说我们人、哦、要有舍、嗯，你要信任人家。
1: 对，
0: 哦、像前几集我讲，你不要为这样你怀疑他这个车子帮你洗得怎么样，嗯、你安心啦、啊。你既然要他有做。

0: 这个人家都已经有安全措施，怎么洗
1: 是
0: 一定有一套的 SOP 在嘛、欸哦、你别烦恼啊，真的洗出来我靠、哦、亮晶晶，我等过一列车呢，我把机龙可以擦掉呢，花亮花光、哦、所以这个回来就是
1: 小孩子们洗得很干净很亮，
0: 对，要、哦、先相信别人、嗯哦、所以我这个观光厂的时候就
1: 是
0: 艺术、哦、展览啊干嘛的、哦、所以让我们宋理事长也很发心，就是做了一台因为行动输车所推的二手这个机场的行李推车、
2: 太旧的
0: 太旧下来，那他就做了两套行动输车，很漂亮，还有买了一些书供我们那些小朋友在那边看书、DIY 好了之后他就看书，因为那小朋友就我有做一个体验廊道，就真正的下雨廊道，就是说你伞好了组装好了、哦、其实这个小朋友就屁股生虫就坐不久、嗯哦、一般的小孩
1: 屁股生虫坐不久
0: 脚踏谁人坐不久啊因为小孩子在平均在这十五分钟就很有耐性了、坐久到坐、所以我们就基本上到后来呢、都是爸爸妈妈完成，阿公阿嬷完成、
1: 是
0: 共同，很难得有这样的，一般的书法画图都是小朋友在学校画一画，很难得有爸爸妈妈阿公阿嬷一起在创作、所以就可以玩水、所以因为我的整个园区是一个环保概念，因为算营级嘛、所以我们你来我这里的时候你可以到一个不同的建筑物，
1: 对、
0: 很特别，然后一个闪的有创意、因为你可以看到 Burberry 的粉底鞋令阿拉树很有创意的东西，
1: 对对对，
0: 然后又可以给小朋友做一个 DIY 结合在一起，
1: 是是是、
0: 因为它是一个多方面的一个环境教育，
1: 是是是，
0: 所以我就很感谢说我们理事长跟我们黄校长，这个黄校长因为他以前我们一个协会，我跟理事长有一个协会专门在照顾弱势协同的、那到现在已经19年了、那我们理事长也是担任我们的理事长，
1: 是是是，
0: 他是给小朋友学才艺，那我们就老师这个校长愿意来协助我们这个协会，来让小朋友有机会学习才艺这样，
1: 是是，
0: 所以当时我就哇这个校长真的很棒，觉得哈、哦，无代无志，卖掠一尾虫，卡成猫，你知无？
1: 没有是要怎么样？抓一个什么？
0: 抓一条虫在那边卡虫，屁股在那边痒啊！
2: 没事找事做，
0: 没事找事
1: 做，
2: 没事找事做。
1: 哎、你会翻译喽？
0: 然后他那个校长就很花心，就开了一个电脑班，给小朋友来上电脑。
1: 是、
0: 所以因缘际会、所以我想说，我回来的时候，我回台湾的时候，一定要跟教育好环境。
1: 对，
0: 一个结合，
1: 对，跟教育的环节。我们刚刚听李董在讲的一件事情过程当中，我觉得台湾最美的风景线就是我们的人情味。
0: 对，
1: 李董事长，我感受到就是那种在我们在台湾的宝岛上面有人吼，人家说就好像那种 喝啤酒感觉，就阿萨里耶。
0: 对对 对, 對, 對，
1: 我相信你干呐、啊，就想就觉得这件事情就是我认同了你，我相信你的就信。對對對對，我们在我们基督徒讲，就是我信入了，我就相信你的，回到那个最初衷。就是那个信任，然后我们就把这件事就做好。这个最美就是这个人情味这个部分，那个人就是有那个情感，有温度的，做这件事情有温度。然后他说他最早的时候就是跟宋会长，那时候开始，宋会长那时候怎么样去打动这个李董，让他去赞助这些事情？那台车还好有没有给他洗坏掉呢？
2: 我们要邀请我们孙爸。有时间、一定要到我们国巨阳伞文创园区去体验一下、那为什么很多人问我说，为什么我担任很多社团的领导人，为什么做的一些公益活动都和教育有关？
1: 是啊，
2: 因为我觉得教育是国之本，百年大计。
1: 对对对。
2: 那刚孙爸有问我说，那个在国巨阳伞的，其实那两台行动书车，其实真的是我感受到李董大哥对我们的教育的付出、所以所谓我们的公益达人，其实是名副其实啦、因为他本身的文创园区就有一个画伞，让儿童学生画伞、
1: 还有
2: 画
1: 伞 哦这没有讲哦，画
2: 雨伞，对，所以这是他本身就跟教育有关。那我想说、
1: 那小朋友可以画伞，
2: 画伞那父母他的一定是亲子活动，
1: 对，亲子活动，
2: 那你小孩子在画伞之余你还可以看书，
1: 是是是，
2: 我画完了可以先去看书，
1: 是是是，
2: 那我想说应该是 缺乏那个书嘛、那我就去买一些藏书，那藏书，然后一个用行动书车，
1: 是是，
2: 然后这样子行走动式的，可以推到哪里看到哪里。
1: 是是，
2: 但是还有一个还有一个刚刚李董大哥没有介绍，我跟你说我们台湾文具图书馆的二手玩具的废料、塑胶废料拿去做可立

0: 露蛋糕的可丽露蛋糕造型的椅子，去体验那个椅子，而且是很疗愈的。
1: 哇，你这个是整个环保精神都涵盖进去，碳减碳的概念都有了，碳排概念都有了。
0: 我是被李董感动，我想说，那我来赞助这几张椅子放在这边，让我们的家长孩子都能够享用。
1: 真的是产业跟公益的结合。
0: 对，所以为什么很多人就说，我的社团为什么要跟教育结合？还有就是因为在福伦社担任社长的期间呢，我们航空城福伦社其实。顾名思义啦，航空城因为我们位于大园，所以是国之门，离世界最近的地方，离世界最近，因为机场在旁边。
1: 飞机降下来第一件就是看桃园机场。
0: 是的，所以我在担任社长期间，我在旁边的一所小学果林国小，我做一个全球奖助学金计划，我募款了七万多的美金，来打造一个飞机造型的一个航空情境馆。包含我们要出国的出入境的一个 check in 行李啦，行李的一个安检，还有飞机里面的模拟机舱的那个空姐，现在我们都没有逃生设备的演练嘛哈，但现在都用影带播放，但是我们要让学生去体验用国剧。用语言用英语去跨国际交流，和来参访的交流的学生去英语对答，当有一天你出国的时候，你才有办法去这样应对进退然后当空姐的礼仪，推餐车然后问一下说，请问这个你还用英文讲好吗？请问你要喝什么，你要喝什么饮料，吃什么饼干，然后我们就会这样提供给的资源给学校，我们建造这样的一个，打造这样一个情境教室。然后
1: 你这个是多大的孩子在学的？
0: 国小
1: 、
0: 对，我们就向下扎根。
1: 你知道我们这个航空这种观光学是在大学里面在学的呢，你怎么在国小就已经教孩子这个了？
0: 当中我们很感谢长龙航空
1: 生活化了呢。
0: 对，我们在这当中，我们很感谢长龙航空公司有把太旧的椅子、太旧报废的椅子给我们提供给我们，然后让学生坐在里面就觉得说真的是
1: 深入其境。
0: 对，所以这样的一个跨国际的交流，其实就在我当福伦社社长的一个重要的计划已经执行了。那我们也有跨线。县市的交流，然后我们校长很用心，也把这个资源分享到除了桃园市内的学校之外，还有花莲的偏乡的孩子来这边享受。然后白天在早上在这，然后下午到机场，真正的机场去体验，
1: 去真正机场去体验
0: 飞机的起降。对，然后除此之外，我还办了健康操比赛，就是让学生呢能够在全民运动，就是你在课堂之余，你的还不忘运动强身。
1: 是。哇，做了好多事，你没有做？
0: 没有，就是、
1: 我们有听到有音乐的啦，还有健康操啦，
0: 是
1: 现在还有这个礼仪课程，连这国际礼仪课程都有上。我们这个大学在上国际礼仪课的，你在国小就已经教到这么多了，而且还办很多音乐会的活动哈。
0: 是
1: 音乐活动，刚刚我们在前几集的时候，这个立当工，我们还做什么其他音乐活动？我们有我们的总监来，总监讲一下我们的黄校长，我们的音乐活动，你有的时候你在。在这个推动教育的时候，怎么样跟这个会长来做结合呢？
2: 这个我想这个在宋会长那个在他的那个任期也就是他现在我刚才有提到的单弦音乐艺术协会
1: 对。
2: 那这个协会的成立他当然最重要了，除了刚才我们在上一集有提到他能够带着乐团领着乐团呢进入校园演出，让这些孩子呢偏乡的地区的那个学校的学生呢，因为他是一个古筝乐团的这个演出了，
1: 对。
2: 当然现在慢慢的也加入其他的乐器的演出，让这音乐的表演呢能够更显为丰富多元那除了进入这个校园的演出，还有就是在疫情期间的一个
1: 古筝嘛，
2: 古筝到那个打预防针的这个会场
1: 是
2: 去实施这个演出，让在那边等候啦、排队的啦，或是已经在施打的这些小朋友啦，或是大人啦、成人啦，在这个过程当中呢，享受到那音乐的美妙的音乐
1: 是
2: 忘却这个。
1: 听说你们还有个是空灵鼓准备要开始，
2: 对，
1: 已经在做了吗？
0: 已经开始在训练了，
1: 在训练孩子空灵鼓。
0: 我们预计今年12月底会在桃园文化中心，也是公益演出，
1: 就是2026年的12月就会在
0: 做一个公益演出。
1: 现在你在努力的在运作当中。

0: 大家都在
1: 一起
0: 紧锣密鼓的在实习、哦、
1: 是是是是，
0: 你看那还是半年后的事情，不是现在已经
1: 我们现在在紧锣密鼓在推动当中、
0: 对对对，
1: 大家好好关注一下、哦、
0: 每个礼拜都还在练习，
1: 礼拜都在练习。
0: 那除了这以上这两项的推动之外、我们在今年度呢又特别又推出了那个叫做点燃音乐火苗、
1: 哦、点燃音乐火苗，
0: 对、
1: 哦、
0: 这个呢，这个点燃音乐火苗呢，它就是在扶持这些那个小学生啊，或是国中生啊，高中生啊、甚至到大学生，甚至于成人哦，他在他呢有这个音乐的天赋啊，
1: 是是是、
0: 也就是他有这个音乐的能力，而且又是很这个卖力的一个学习哦，
1: 是的是的，
0: 那已经展现他超这个有接近小小演奏家的这个、这种能力的时候，那当然因为他年纪小嘛，或许他的家庭啊
1: 是是是
0: 也没办法来支付他、在一个正式在一个正式的场合去演出、那这时候协会呢就发展出他的功能来协助这个这些需要协助的小朋友啊，比如说场地的租借啦、还有海报的印制啊、还有就是那个听众啊，听众的召集啊，集合啊，
1: 是是是是，
0: 这都很重要，
1: 很多事情呢、
0: 对，那呢，透过这个协会的协助之后，把每一样的这个条件呢、也就是相关的这个演出所必备的这个人事地物都到齐了、在一个演奏厅里面、然后让这些小朋友或是学生或是成人他们呢来展现他们的音乐，比如说你可以个人的独奏、或是用一个协奏，或是用一个那个二重奏或三重奏的方式，
1: 是是是，
0: 然后来展现他们的音乐。
1: 我们这样听完这样讲完之后，我们会发觉一件事，要去帮助这些孩子哈、些音乐，像音乐这样的一个过程中，
2: 对，
1: 总要有人教他们吧，还要花时间吧，然后要那个门票啦，还有召集这些很多的活动哦，这都不容易耶。所以全球听众朋友，我要真的跟你讲，加波干单啊，真不简单啊，这不是容易的事情、
3: 培养种子老师是也是非常重要的、
1: 所以我们待会要来分享一下我们怎么样去培养未来的种子老师，透过我们的企业家，还有我们的慈善的单位，还有慈善的运作，然后我们怎样培养更多的一些种子的志工们，种子老师他来推动更多的社会需要你，我们要一起来关怀社会，关怀更多需要落实的帮助的家庭。我们休息一下，听一段音乐。

0: 欢迎来到让天赋发光节目，我是节目主持人孙茂全老师孙爸，很高兴在空中再次与您相会。那我们这一次呢，有桃园的这个圆桌三剑客、哦、在一起爱心做公益，来推动的整个我们的爱心公益活动。那不只是我们有国巨洋产的李董，还有我们今天的、宋会长，还有我们的黄校长呢，他们在一起在推动的过程当中，我、真的是缺一不可呢，好像都是环环相扣的感觉。李董，你们这个结合是很特别的，环环相扣呢，扣在一起呢。你要把你的想，你想要做这件事情，把你的企业家要把你慈善全捐出来，可是还要这件事情要有地方可以发挥，而且你关注的是一个点，很清楚的这个点聚焦在这个地方，让它发光发亮。你当初在做这件事情的时候，你有后悔过吗？一个你要把钱捐助给一个单位这样子的，你有什么想法？那当时的初衷是什么吗？
1: 我绝对在对社会的付出都没有一点后悔，只是我还做的不够多，
0: 哎呦，好感谢，就甘心
1: 的，就有钱人啊呢，所以我爱先够不到再够不做，所以讲，我觉得说有时候做什么事情，好、啊，有一个磁场相同的，
0: 是
1: 啊，这个理念相同，好、啊，阿里东不用特别去讲，就有那个默契。好像我们很多的公益团体或除了教育之外，
0: 是
1: 我们本身还在艺术界这一块、或是弱势团体的这一块，
0: 对、
1: 当然很多啦。

0: 办法说一一些的叙述，但是不管再怎么样说，我们愿意付出的时候啊，我们就尽我们能力来去做。好，所以我是先前有一个协会啊，我们理事长也是担任这个协会，然后这个协会呢是专门在做才艺的一个教学，而不是发给他奖学金。
1: 是，
0: 好，所以我们刚才透过这个校长的学校的支持
1: 是
0: 来帮忙，然后我们理事长他都很愿意付出，
1: 嗯，
0: 所以我们在整个社会上带的，所以他到后来就成立一个艺术协会，单纯音乐艺术协会，
1: 嗯，
0: 我想这个也跟他先前接触的一个这些艺术团体有关，
1: 嗯，
0: 当然像我本身也是假后倒修补，
1: 嗯，
0: 哦，因为是要很多人来支持，
1: 对，
0: 就也要啊，就赢啊，就行嘛。
1: 等下，等下，等下，嘛就赢，嘛就行。赢是什么？
0: 嘛就赢啊，就行嘛。
1: 哦，要钱，
0: 像
1: 台高
0: 我们孙爸来讲，因为你当初跟创办人的时候，给你一个目标，把这里要盖一个像我们现在的录音室那么好，要一个电台一样，写一张纸给你，你会。
1: 我们就按着拿那张那个我们创办人会姊妹那个
0: 对
1: 那个希望的，我们就是跪在地
0: 上
1: 祷告，上天
0: 祷
1: 告，对对对对，
0: 然后上天就竖你一条曙光的路，嗯，
1: 对对，
0: 你今天就达成那个，
1: 真是曙光的路
0: 哈。而且达丢金啊丢心，你有人，嗯，一个信仰，
1: 对对对，
0: 那一块。假设今天人没有个信仰的时候，
1: 嗯，
0: 世界大乱，
1: 是
0: 不管你算什么教。都 OK，嗯，
1: 是
0: 好啊，所以我们，
1: 但我们就心转向这个唯一的这个神，我们不知道他是谁，但是
0: 对，
1: 我们知道他是才是真正最丰富，
0: 一个人你的做事情有限，所以讲大粒石头嘛，爱细粒石头来移，你知哦，
1: 大石头还有小石头给
0: 来拱嘛，
1: 哦，拱
0: 是啊，一定要有一个头人嘛，伊就是阮的头人，嗯，
1: 哦
0: 吼。啊，无咱共同做啥？伊讲好，啊你好，啊无咱来叫，啊你去你发你做头，
1: 就好像
0: 我们
1: 村有一把火在火苗在烧了，
0: 对啊，
1: 很多的火种都要靠近
0: 来，
1: 这火才会大，对不
0: 对？
1: 哎，我有道理呢。
0: 所以我们跟这个理事长，我们在桃园的一个艺术界，就是说在不管狂美交响乐团，
1: 哎，
0: 好，或是金喇叭，
1: 金喇叭，
0: 哈，铜管五重奏，还有这个
1: 哇，做这么多
0: 平音五级，
1: 平音五级，
0: 哎，现在他们都可以去独立。以前都是要靠我们这些协会来帮忙，
1: 是
0: 啊，帮忙了过了几年，五年、十年之后，他们现在就可以独立创造一个公司，
1: 是
0: 盈亏自负
1: 哦。
0: 好，像狂美管乐团，他是在我们这个像台中，哈，那个什么那个管还是什么就是他卖票的地方，
1: 是，
0: 好，或是我们国家两院厅，
1: 是
0: 他们就可以冲票，是私人的。音乐团是卖票是第一名，
1: 哇，
0: 这个很不简单。
1: 在你们扶持之下，他们现在已经开始可以独立，
0: 对对对，
1: 甚至也可以这样，
0: 对，
1: 甚至有卖票现在是 number one 了。
0: 对，
1: 哇，
0: 哦，像铜管五重奏，好，我也不认识他，
1: 是
0: 就是因为惠金理事长来引荐，然后介绍，
1: 哦，
0: 他现在是全省跑透透，
1: 哦，全省跑透透，
0: 哦，这很不简单，所以那也是年轻人。然后平音五级到目前二十几年，去年带团到意大利去表演巡回一个月，
1: 哦，
0: 然后这些呢都是不管再怎么样，好，那我们到目前最新的就是单弦艺术协会，
1: 是，
0: 所以我们不管说在除了教育弱势团体，
1: 对，
0: 时常我也请我们这个理事长，我们可能很多弱势团体创世基金会要帮忙啦，
1: 对啊，
0: 杨梅启智执行中心啦，还有桃园县桃园市的一个
2: 唐氏镇宝宝，
0: 唐氏镇宝宝啦，好，
1: 哦，
0: 没有这个，这个我们大家共同来参与，
1: 是的，是的，
0: 啊，大家就是发挥来影响大家，
1: 嗯，
0: 所以我说跟对的人哦，事情就对了呀，
1: 跟对人事情就对了，
0: 你若对不对人。嗯，公民顶你唔对去对了规啊会啊，
1: 对
0: 啊，
1: 对
0: 啊，
1: 这句话要开始翻译了。对，跟不对人，跟什么跟什么
2: 光明
1: 灯，哦，就是跟一个光明的灯，
2: 跟鬼火，
0: 对啊，
1: 就跟着鬼火了。所以我们要跟的不是光明，
0: 啊，
1: 还是黑暗，
0: 对啊，
1: 跟的是我们老天爷，
0: 对，
1: 我们就说是我们天是上天，还是跟那个鬼撒旦，
0: 啊，对啊，
1: 我们要跟对人，
0: 对
1: 啊，
0: 好，假设你
1: 要跟光明的在一起，
0: 对，啊，你祈求上帝的时候，上帝愿意来帮助你的时候，对吧？嘿，古早人讲吼，人饲人三只鸡啦，天饲人哦，肥猪猪。
1: 对啊。

0: 天要照顾你
1: 的，人自己养自己就会难，
0: 瘦巴巴的、啊，
1: 瘦巴巴的，
0: 哎、欸，
1: 老天要照顾你嘞，
0: 啊，老天照顾你就肥鸡鸡啊，
1: 哦，肥胖胖的，哦，肥鸡鸡肥胖胖的，
0: 哦，这天气好，气候好，
1: 哎、欸，有道理哦，
0: 哦，所以像
1: 要抗天给的，然后我、啊、我小时候我妈讲讲，人要勤俭哦，就是说。小不靠自己啦，大不靠、
0: 啊、
1: 靠天啦，就是
0: 靠命、欸、一样意思。
1: 老天爷给的才是真正的是大富的。哦、
0: 像那个孙爸，你当初要这个、嗯、这个那么大的一个许愿，那个不简单啦，要有勇气啊。
1: 是。
0: 然后老天要帮你的时候，对不？嘿，一支草一点路，好、嗯、嘞、哦，我这个叫一支草一点路，温锅加香点，大苦果加甜，你知道不？
1: 哇，啊、这个我今天又学了好多俚语哦、嗯。
0: 哦，因为这你看一直树出来的时候，它有露水，它会养活自己。
1: 对。
0: 然后我们太粗壮的人说：“嗯，我有体力，我随便做有得吃啊。”但是你懒惰，你不做、啊，你就饿死啊、嗯。
1: 哦，
0: 就是。
1: 所以，就我们真的时候，所以人呢、哦，要回到一件事情上，就是我们要回到你的初衷。那我们常常讲，在圣经里面说，你起初的爱，
0: 对，
1: 每个人跟老天爷的起初的爱是不一样。可是刚刚李董跟我们讲一件事很重要，你要跟对。那个光是谁？
0: 对，
1: 你跟的是黑的光还是白的光？
0: 对，
1: 哦，黑黑的、黑暗的，然后也不要去跟他，你要跟着那个白色的光哈。哦，啊、这个光明灿烂的光，你跟着这个还好。
2: 对，
1: 那你跟对人了，像你懂，他说哎，跟这种一样，他做的善事，帮助很多人。
0: 对，因为他已经有走到前面了。
1: 是
0: 哦，讲个难听，都已经筛选好了、哦、啊，我们只是。托他的福、啊，
1: 你谦虚啦，
0: 不本要去啊，我们可以做的，勇气、
1: 嗯、是、
0: 哦，不要说啊，一个安尼尔的话，哈、哦，就是要把勇气经营，
1: 是，
0: 一步一脚印，我们要长期
1: 是
0: 来做一些你想要做的事情，这个是很重要。
1: 是，嗯，所以讲我们刚刚在这个介绍里面这样，您不只是成立的就是我们这个是音乐的协会啊，理事长，你还有一个是。台湾特殊教育基金会的董事长，
0: 对，
1: 你哪去做？哎，你知道做这个特殊教育是很辛苦的一件事情，你去问黄校长就知道了。
0: 对，
1: 什么叫特殊教育利息？在做在成立这个基金会，你有没有先搞清楚这件事情？
2: 有，就在这之前啊，我创立的家长会长协会，我就有办一个特色，特教生运动会，
1: 特教生很不容易，
2: 特教生的运动会，所以我从运动会上看到大手要牵小手，
1: 对，爱心。
2: 对，
1: 传出去哈。
2: 对，那
1: 当然传出去。
2: 我们从别人的需要看见自己的责任，那有愿就有力。
1: 对，
2: 那我觉得说，希望这个愿，然后能够带来我们的需要被帮助的孩子一个支持的力量。他们用力、很用心的生活，他们很用心呼吸每一口空气。我觉得我们当这个董事长是非常有意义的一个职务。其实李董大哥他是让贤给我，我觉得最有资格就是李董大哥给的，他是我公益达人模范。其实他就是那个我们个大海中的灯塔，指引我们光明灯的。所以讲光明灯，光明灯该归阿会，我觉得光明灯就是李董大哥。所以讲他常常讲一句话。摸黑摸卡都没见，那孙爸你听得懂吗？螃蟹没有脚就
1: 不能
2: 走路，表示我们都要一群人一起走。
1: 啊、对，
2: 所以我们的黄清渊校长、
1: 哦，
2: 好，也是我的偶像，我的模范偶像。我们常跟会长说，校长啊、哦，都是我们一校之长，为我们挡风挡雨啊。没有校长啊的办学、我们不放心把孩子交给学校，所以我们要支持学校校务发展。
1: 校务这件事发展是很辛苦的，因为校长你当校长这么多年嘛，这个校务哈不是只有说把学校升学办好，人事也是一件要摆得平哈，也是不容易的。还有学校这个学校有学生家长孩子问题很多，校长都是要扛责任的哈。校长，人家在做那个特殊教育，在做这个那个要做基金会的时候，你怎么没有给他阻拦一下，说这个这么困难的事情，特殊教育耶，你知道吗？这个是很难的呢。然后你们这个三剑客居然还一起在做这件事情，你那当时你在怎么想的哈？
3: 一个想睡觉的人啊，你再怎么叫他，他也是不会醒的。
1: 哎，对。
3: 那我想这个把它反面过来讲的话。宋会长他就是有这么样一个公益心啊，
1: 是
3: 一个善心啊，哦，他要投入在这个特殊教育，他明明知道我们教育人员也明明知道这个特殊教育是不容易的，他不除了这个人力物力 还有最重要是那一股爱心啊，
1: 嗯，
3: 那一股毅力，你有够不够啊？
1: 对哦，
3: 哎，然后投入在这个特殊教育，
1: 嗯，
3: 那以这个宋会长呢，他不是教育的一个，我们说，
1: 对啊，你没有拦他，
3: 学校教育的人员，
1: 他不是真的是做，我们做好歹我们也像我是做30年教育哈，你只要教那种特殊学生哈。不要讲过动了，就是让你很头痛了，还不要讲那其他更严重的，校长更清楚，是不是？
3: 对对对，所以呢，他能够投入在这个领域里面，
1: 是是是，
3: 而且还担任会长啊。当然了，他刚才宋会长也是从我们李明志董事长啊，那个手上传钱过来，
1: 是。
3: 所以这个两位呢，磁场都是接近，都是，所以好上加好，
1: 嗯，好上加好。
3: 对，那因为我们人一个有。应该要有的气度，
1: 是是是，
3: 就是我们希望接棒的人一棒接一棒，
1: 是
3: 棒棒是强棒，
1: 嗯，
3: 哎，要有这样的一个那种心胸啊，气度，
1: 嗯，
3: 哦，所以那这个特殊教育呢，哦，它当然包罗万象，它要比除了课程呐，还有它的生活的训练呐，
1: 是
3: 它未来的发展呐，哦，这些种种呢都是。我们那个这个基金会呢，他们必须要去注意，而且还要协助学校，
1: 哎，
3: 哦，而且这个特殊，它不只在关怀学校呢，社会的层面也是会去关怀，
1: 嗯，
3: 哦，比如说那个洗车，哎，这个他们在学生时代，哎，他们是一个很简单的一个动作啦，或是什么，但是等他将来呀，他出了社会毕业了，哦，出了社会。他呢必须要把可能用他这个把这个他的这个技术啊，啊这个能力成为他未来他的生活的一个，啊生活的一个能力，
1: 嗯，
3: 所以这些一个过程一个延续，啊都是很相当的需要人事地物的支持。
1: 对，哦，这是不容易，所以我们节目到这个最后了，我可以感受到一件事情，就是。陈都刚这个会长讲的，有愿就有力了。
3: 对，
1: 真的，我感受这我们桃园三圆桌三剑客，哦，是趁愿而来的啦。你有想过吗？如果你人生还只在为那个桌上的银两哈，还在忙忙碌碌哈，那太不值得了。人要看远一点，你有愿就有力。你现在可以开始许愿，你的愿就是你的初衷，你的初心，你的初心。会代表了你一生中你的开始，愿你这时候开始像这三位三剑客一样趁愿而来。那我们要谢谢三位哈，这个不只是企业家，还是把企业跟公益来结合，套一句我们这个李董的话，无人性的要求，但是它是神性的显现。我们很感谢三位，谢谢三位，
4: 谢谢
3: 谢谢
2: 陈老师，
3: 老师，
4: 谢谢。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 Stars Radio 心中之爱广播网与溪水旁关怀单亲家庭协会共同企划，吴伟伟主持的《爱你不孤单》。

罗曼·罗兰说，爱是生命的火焰，没有它，一切变成黑夜。亲爱的，你正在黑暗中徘徊吗？让我陪你点燃生命的火焰，留住被爱的幸福，享受爱人的喜悦。欢迎收听《爱你不孤单》。

爱你不孤单，我是伟伟。前几天跟一些朋友在聊天，就讲到说，哎，他说啊，我跟我的先生哈，常常啊，我讲东他听到西哈，好像我们中间永远有着一个好像跨越不过去的鸿沟。那我说，哎，那不是沟通的问题吗？那我就问，我就跟大家聊天，我说，哎，那请问一下，你们认为沟通是什么？他说，

沟通就是跟他讲话，我讲的话他要懂啊，这样子啊。然后我们意见不相同的时候，我要让他知道，我的是对的，让他同意我的想法。哎，你要对方同意你的想法，那

有一个叫做过滤网，就是我们在沟通的时候啊，对两道之间都有一个过滤网。过滤网呢，跟我们心里的认知就有很密切的关系。所以当我们在谈到说什么是沟通的时候，我就说，哎，如果是没有效率的行为哈，你一直这样重复的做有用吗？那有效的沟通到底是什么呢？那刚好因为我一直在这个领域里面跟大家就跟一些朋友嘛，常常还有带学生啊，所以我就会有一些自己的想法。我说沟通一定要有效，那有效的沟通呢，就是你两方面都要理解嘛，就是双方理解。要理解什么呢？你们表达的讯息，就是你要传递给对方的资讯是要同步的，就是双方好，双方都要理解，你们的资讯要同步。那就是他说，诶，什么叫资讯同步啊？我说资讯同步啊，其实就是要确定的保证你传达的信息是很精准的。你要厘清你讲话的对象是谁，诶，有时候讲话的态度也是很重要的。你跟长辈讲话，跟同侪讲话，好，或者是跟你的长官讲话，或者跟你的孩子讲话，那个讲话的对象很重要，因此你讲话的态度还有表达的言语都要先思考一下，你沟通的对象是谁，你要沟通的目标是什么，你要传递的资讯或者你想要解决的问题或者你要寻求的资源到底是什么。所以呢，根据对你那个对象，好，那你其实你对于那个长辈之间的沟通的话，你可能要请求支援，或者是你的长官，你可能是要寻求支援。可是你对于你的晚辈或者学生们，你可能是要传递一些讯息，有些规劝呀、教导方面的。所以呢，其实我们对象的背景，还有他们彼此之间的需求，还有主从关系，那个关系是蛮重要的，因为跟你表达的方式、表达的言语，还有传递信息的方式都很重要，就不会造成所谓沟通的路障。意思就是说我沟了半天都不通啊。那还有就是我们要积极的来倾听啊，他到底讲什么，还要就我觉得中国人很有意思，他就说我们要眼观四面，耳听八方。其实真的，这绝对不是说哎呦他好会拍马屁哦，他就是眼观四面，耳听八方哈，会揣摩上意。其实我们现在想想看，我们揣摩对方正确的意思是不是很重要？这是沟通很基本的东西。还有就是要读懂对方真实的感受。那我刚刚讲到前面第一个讲到，就是每个人都带着过滤镜，就是我透过我的过滤镜，我的思想，我的观察，透过我的过滤镜来解读对方要传达的。那对方要传达的也有两种，一种是他很精准的传达他要表达的意思，另外一种呢，中国人有形容叫做词不达意，意思就是说你外面表达的言语其实完全没有表达你心里真正要表达的意思。那所以从我这一方表达出去的东西就词不达意，你觉得对方能够帮我解读到从错误的那个讯息解读到正确吗？那是绝对不可能的。所以呢，我们表达方要清晰的表达，那收讯方呢要正确的收讯解读，不要到时候在有误会的时候都是说诶，我以为是这样啊，我认为你就是这样，或者你应该是怎样怎样啊。所以当避免，还有避免指责性的言语，
让我们

在表达意思的时候呢，让讨论那个都那不是争你对我错，而是要聚焦于我们解决这个问题。如果说我们是共同来解决这个问题，不同的意见也会在因为目标相同，所以呢慢慢会谈谈就会越来越趋近共识。哇，我知道了，他的想法是这样，我就调整我的想法。所以呢我就讲到说当几个人在聊天的时候，我就觉得说哇，原来大家光是对沟通的认知就很不相同。那心理学中呢，过滤网有一个过滤网嘛，我就说A 方跟 B 方在表达的时候，他们已经有一个过滤网在他们前面，透过过滤网的时候其实已经不是很正确了，因为就所谓戴着有色的眼镜嘛。那过滤网与认知的关系很密切，就是我心里比如说我在跟我一个素来在职场上我们就意见相左的人，当我在跟他沟通的时候，可能双方都会觉得在过滤网的时候说嘿，他这个人就是为反对而反对，而对他真正要表达的意思没有那么专注的在注意。所以当他讲话的时候，其实被过滤网中我对他的认知已经有一个曲扭的一个解读了。那过滤机制是人类大脑处理海量资源时产生的一种生存本能。这边我也再说一遍，就是过滤的机制是我们的大脑处理很多很多的资讯的时候的一个生存的本能。就说这个人的话讲话很会讲哦，他都是去污存精，那就是这个意思。而他这个过滤网不仅决定了我们如何感知现状，更能形塑我们个人的价值观。好，比如说或者是我们的确认偏误啦，或者情绪的困扰了，比如说认知的曲扭的关键。所以呢从三个一个不同的解析的那个过滤网来谈一谈，就是不同的三个那个角度，然后解析过滤网还有认知的一个关系。第一就是注意力和讯息的处理。早期呢过滤网的理论，人的大脑处理的容量很有限，无法同时消化环境中所有的变化还有刺激，所以呢过注意力与信息的处理呢其实是有限的，因为信息过多的时候我们就没有办法很专注的。另外一个是瓶颈模型，这是一个心理学家他提出来的，说注意力其实就像一个过滤器一样的，让重要的资讯进入到意识里面，然后阻挡无关的刺激。就是我们他怎么是选择性的听话好，这就是我们在那个很嘈杂环境中专注交谈的一种状况。那另外一个呢，他用的名词很有意思，叫做漏水过滤理论。那这个意思呢就是说学者他就指出，有的学者就指出过滤器并非全部都有或者全部都没有。有的人说什么过滤器我就是表达嘛，你看我是直肠子，一根肠子通到底，我可是过滤器是在你还没有讲出话之前，就所谓先入为主的观念就已经对他的想法就已经有一个定型了。所以过滤器并不是全部都有，也不是

全部都没有，这是一个后心理学家说的。那我们呢会减弱没有关注资讯的强度，因为没有关注它嘛，所以我会减弱。那如果有减弱的话，会不会有增强呢？当然会有，这是大脑在必要的时候能够很迅速的，比如说你在打瞌睡，或者你在上课的时候你没有很专注，可是叫到你名字的时候，你是不是就很迅速的那个记忆力就集中说，诶，他是叫我哈。那还有偏好与基础。什么叫偏好与基础呢？就是我们认知如果有偏差，我们就会产生不同的资讯，会专心接收到什么，也是忽略到什么，是往往取决我们内心既有的一个基本的模型，过去经验和核心信念的总和，就是你过去累积的那种认知。好，那还有确认偏误，就是大脑偏好寻找能支持自身预期的证据。若你认为哈，这个人就是先入为主，你认为他不可靠，你会自动过滤他守时，他的优点的表现，比如他很守时啦，好，你就会放大他的缺点。很多时候在职场上，你会觉得说，我有很多的表现，很多很好的作为哈，都被人忽略，但是他却放大我的一个小小的缺点。那的确是会这样子，因为他心里已经有一个认知，当他在评价你的时候，或者给予别人对你建议的时候呢，他已经透过他的过滤系统来面对你。还有情绪与心理的健康，当认知曲扭的时候，就是我们在过滤它的时候嘛，在认知行为的治疗中，过滤机制往往是负面情绪的根源。这边再讲一遍，就是过滤机制往往是负面情绪的根源。比如说，哎，他就已经外遇很多次啦，当他碰到一件什么事情的时候，你心里就已经给他预设立场，他就是一个不断外遇的男人，这样子。所以呢，他在讲什么的时候呢，其实对他，你透过你的过滤器的时候，已经给他是一个不公平的起点哈。还有一个叫做心智过滤，是一种常见的认知扭曲，就只下意识只聚焦事物的消极面，而忽略全貌。就是说，比如说他总是这个迟到，或他向人家借钱总是很慢还钱等等之类。所以呢，当他一件事情表现得很好的时候呢，但是呢你却大脑却过滤到很多很多他的优点，好，别人对他的赞美都过滤了，然后你怎么就死死盯着他说，他哪里不好哈，就是只死死盯着一对负面的一些给他一些负面的回馈，就盯着他一件小小的事情，然后把它大大的放大。那还有就是自我强化，我们休息一下，听段音乐，我们等会再来谈谈自我强化。

这里是 Start Radio 心中之爱广播网与溪水旁关怀单亲家庭联合直播的爱你不孤单。我们的孤单有时候也是在于我们沟通的有沟没有通，就是所谓的沟通不良哈。那我刚刚讲到说，哇，我们如果哈，就是很多事情哈，过滤网哈，我们的过滤网会拦截一些负面的资讯哈。那而且会呢把它强化，比如说我因为跟其实。过滤网跟认知的关系是真的很紧密的连接。如果对你哈有先入为主的观念的时候呢，当你在做什么说什么的时候，其实我就主动的用过滤网来顾面，而且过滤网很厉害，它是拦截一些负面的资讯，而且进而加深加重你负面的情绪，还有就反过来伤，就内伤，就会自我怀疑说，哎，我是不是那么不好，为什么会这样对我呢，是不是我哪里不好啊，就是不断的做曲扭性的自我检讨，不是健康性的自我检讨，会形成了一种恶性循环。那我们讲到这边的时候就想说，其实有时候我们会选择我们注意力，好，比如说就是其实就是做选择性的。那我们再谈一谈呢，就是如果你和我在这个沟通的过程之中呢，会有一个叫做什么呢，叫做路障，就是障碍，就是在我们沟通的途径上面就会有大大小小的好像那个什么障碍的游戏一样子，就挡住我们能够有正确的沟通。那有哪些是造成我们的障碍呢？我们要不要想知道一下呢？其实哈，障碍啊，都会带着好像摩擦的感觉哈，使我们说话的人呢，或者收听话的人呢，都不太能够有建设性表达自己真实的感受，因为在沟通途径中的那个障碍都有很多负面的那种认知造成的一个而且造成了一个谈话中的一个危机，一个风险，而且呢会反反复复

的出现，甚至呢对我们沟通的关系上说，就会造成一个很固定性，而且变成一个常态性的伤害。那这边呢，我们就有没有很熟悉，就是尤其我们单亲家庭协会哈，他就说，哎，他永远是这样，永远不能改变，我就是真的都没办法，都是这些负面的情绪。那他讲的是不是正确的呢？对他来说，他是表达他真实的心声，可是对事件的本身来说，却是一个不公平的，因为他带着这个过滤器哈，已经把对方哈，就是他拦截了一些负面的情绪，而且是拦截很多。所以呢，我们在学沟通的时候，常常讲到沟通的一个技巧，有效的沟通啊，什么是沟通？那我们先看看，那在沟通上面中间的障碍有哪些是我们障碍？我们是不是可以在沟通之前说可能是这样，我们就刻意的避开呢？什么样的障碍可以妨碍我们的对话呢？好，罗杰斯、豪威海姆、吉诺特、杰克吉布，这些都是人际沟通的专家，他们指出了有可能是我们讲不下去了，话讲不下去了。好，那就是他们设计了一份清单，就是说你和我在讲话的时候有很多的状况呢，是破坏我们两个彼此讲话的一个道路。他们就在就是我看啊，就一个汤姆斯戈登呢，他就设计了一个清单哈，他称之为破坏沟通的一连串的这个不好的那个状况，不好的话语。第一个话语呢，我们一定很常见，我觉得包括我自己在内，好，就是我们批评给对方的行为或者态度一个负面的评价，尤其是在华人社会里，爸爸妈妈、老师，好，都会责备自己的小孩。我记得小时候，我的弟弟在外面受到邻居的欺负，那他回来的时候呢，真的都不敢讲。如果被邻居的别人看到来告诉我的爸爸的时候呢，我的爸爸就会说，你在外面跟人家有这个冲突的时候，不管对和错，都会先把你打一顿。那而且这个不是只有我们家是这样，而是在那个时候的风气，自以为觉得有教养的家庭都是管教自己的小孩。所以呢，我记得我弟弟长大的时候，他还说，爸爸都是不管对错，先打我们。所以呢，批评是会像一个常用的这个言语，就是，是你自己造成的，你弄的这个样子，你把状况弄成这样的，你怪不了别人，都是什么？都是你不对。都是你不对。好，第一个是批评，第二个是谩骂。好，他哎，这个在同侪之间常常会这样子，他故意的贬义对方啊，或者套用刻板的印象哈，来丑化对方。比如说，哎，你们比如说在职场上好了，好，你们业务部的啊，根本都是伪君子，就是诈骗集团业务部，因为你要去招揽业务嘛，或者对于这个管理部的，就会说，哎，你们就是控制狂，哈，就是你在操控我们，你这是情绪勒索，操控我们。那还有呢？对，比如说比较低阶的时候呢，可能就会说，哎，你们真的是 loser 哈，这样子。还有就是比如说跟你对立的一群哈，就说你真是混蛋哈，

不好听的，说哎，你们这个业务部的人啊都是一样哈，只动嘴不动手，或者你们做 RD 的人哈都是一样的死脑筋，不晓得外面世界是怎么样。所以呢，就会你们在沟通的时候，其实你们并没有在沟通，而是成为一种谩骂的状况。那请问这样的谩骂，你们可以达成共识解决问题吗？其实是不容易的哈。还有就是分析对方的行为，这叫做诊断。很多都把自己当成了咨商师或者精神科的医师，比如说你哈，你以为我不知道，我就一看我就全部懂，就一目了然，你做那些哈只是为了某某某某原因。好，或者呢就是在军中，就是那些士官长什么的哈，就会说你以为你是大学生啊，你就自以为比我厉害了吗？哈，我吃过的盐哈，什么比你吃过的饭还多，什么之类，就贬义，就诊断对方，就是批评对方，分析你的行为，说你以为我不懂啊，我就一看就知道了哈。还有呢，一种就是在沟通中很吊诡的，其实我是赞美你哈，但是我的赞美里面是用什么为出发点呢？带着评价的赞美哈，比如说带着评价的赞美怎么会是沟通的障碍呢？好，那我们待会后面再继续谈到的时候一并的解，就是对对方的行为或态度啊做出很正面的评断，看似赞美。好，那对，比如说你那么聪明，我知道你一定能够想出正确的做法哈，就是他好像是带着评价的赞美，可是在接受的人来说呢，就是他就是不愿意帮助我，就是好看似赞美，他只是评价，他就是不愿意来支持我。你那么聪明，那你去做啊，我就知道你能够想出办法来，而我需要求助帮协助的时候没有人支持我。另外呢，就是长辈对晚辈，就是就有一个小孩说，你叫我坐下，好，我坐下，我人是坐下了，我的心仍然站着。就是当长辈对你做命令你要完成他的事情的时候呢，你碍于权威，你没有办法拒绝，但是你心里面却有强烈的反弹，就好啊，我表面服从你，我心里可是不服你，叫口服心不服。对，就是要求对方做你想要他完成的事情，但是呢，或者说我告诉你我是你爸，或者我告诉你我是你妈，我说了算，那你觉得小孩会服气吗？我自己也犯过这样的错误。那还有就是威胁啊，企图啊，透过警告说你如果不这样去做，那后果是怎样，我就不怎样怎样，你不怎样怎样，我就不怎么怎么样。好，所以呢很多人就是他的生命里面就最讨厌人家威胁他，因为他害怕那个结果，他不得不服从，就是企图透过警告，好，告诉你你如果这样做的话，哈，你不这样做，或者你这样的做的话，你就会有什么样什么样的后果，而这个后果是对方不愿意承担或者恐惧承担的。好，我们休息一下，舒缓一下，我们听段音乐，我们继续再来谈，就是沟通之中我们会有什么样的障碍。

不孤单，我是微微。我们刚刚讲到沟通中啊，常常隐藏的很多路障，就是那个障碍让我们有沟却不通哈。那刚刚讲到，前面讲到了，有说哎呀，我们只爱批评啦、谩骂啦、哎诊断啦，还有带批评的赞美，还有命令、威胁。那我们现在来说说看，后面呢，就是有一种叫做说教。我记得，在溪水旁关怀单亲家庭协会，有许许多多，我们就很多都是失婚啊、丧。

大部分在失婚的这个领域里面，或者说我们在跟他们聊天的时候哈，就说哎，你们为什么会这样子啊？我们什么事情要沟通啊？尤其夫妻之间哈，婚姻很大的问题就是没有办法好好的沟通。然后我就记得，这位先生常常都会说到说，我的太太常常说，你应该这样啊，你怎么不这样做呢？你应该怎么做，你不应该怎么做。好，然后说告诉你好几次你还是这个样子。然后先生就说，我娶的是太太，我娶的不是法官，我娶的不是教官。好，那当然讲说起来好像是很好笑的一件事情，但是呢你想想看，假如你的配偶常常都对你说教，哎，有的是先生很爱说教哈，他说我告诉你这样你怎么总是不听呢哈，就是当我们告诉对方他应该做什么他不应该做什么，对人就是成串讲大道理。尤其是你的工作呢可能是老师哈，或者是教官哈，所以呢就是天天就是在这样的一个氛围里面生活哈，就是你就是指责对方嘛，说比如说有的先生就气得说我跟你离婚算了啊，你怎么会想这个问题呢？你想想看我们的孩子该怎么办呢？好，或者是先生在外面有一些应酬啊，回来晚一点啊，太太就很生气说你总是这样，你是做爸爸的人，你应该怎样怎样。那先生就会说你的肚量要大点啊，对不对这个是什么人在江湖啊，身不由己啊，好等等的啊，就反而在教导太太。所以说教这个事情听起来是很正向的，告诉你正确的说法、做法、态度或者观念哈。但是呢实际上这个杀伤力也是蛮大的，因为就会让你关起了想要跟对方沟通的门。还有过多不当的询问。我们在记得我以前在淡宇理学院上课的时候，我们的校长是夏中坚牧师，他常常说的说，什么叫做开放式的问题，什么叫做封闭式的问题，然后叫我们三分钟来练习。那封闭式的问题是什么时候发生的，你做了这种事情会感到抱歉吗？好，可能感觉像是审问或者打断说话者的一个思路哈，所以过多或者不当的询问的时候哈，就会让人家觉得就不想再回答你的问题了哈。开放式的问题呢，可能就会让你有后续回答的议题。封闭式就是是不是哪里，不是哪里，你给我说清楚。开放式的问题就比较像聊天一样啊，如果怎样，如果怎样，或是怎样，好，就会有让你引发出你要再继续探讨的一个欲望。那封闭式就把你啪打死了这样子。还有就是忠告，我告诉你啊，如果我是你啊，我现在就会怎样怎样，好，就是教导对方怎样解决问题。忠告就是我讲的是很真诚的告诉你，而这个告诉是好像是你都做错，我告诉你这是一个最好的唯一的答案，教对方怎样解决问题。好，如果我是你的话呢，我就会怎样怎样哈，或者这个很简单很容易的，我们第一要怎么样做，第二要怎么做这样子。那在第十呢，就是我们讲到岔开话题。

刻意转移话题来搁置对方的问题，就把它往边放。嗯，我想要请教你这个问题，可是呢，我跟你讲完时候，你没有给我回答，你就会说：“哎，别再想了吧，我们讲点快乐的事情啊，快乐也是一天，不舒服也是一天，我们干嘛把这些不愉快的事情放在嘴边呢？好，我们谈点快乐的事情啊，或者说，你觉得你很倒霉。”好，我让你，我告诉你吧，我的事情，可能我的事情比你倒霉100倍啊。让我告诉你，我发生什么倒霉的事吧。你这个算什么？结果呢，你没有聆听他真正的困难和问题，反而把这个话题呢转移到自己的身上，说你这个不算什么。他说我发生的事情比你严重多了，你看我都没问题啊，哈，这问题都是你的问题，这样是不是你会觉得他这样都会很开心吗？当然不是哈。那还有就是逻辑论证，哇，这个就是啊。因为你真的碰到一个很有逻辑的人，我就挑你的言论中对自己有利的方向，通常没有考虑掺杂那个很多复杂的原因和远因，远这远近的来提出论据。好，回归事实。好，比如说逻辑的论证，回归事实，要是你有要买车，我们就可以度假啦，对不对？好，就是在挑选对方言语中对自己有利的面向，还为自己的很多事情来找理由，说服理由。还有就是安抚，就是试着让对方脱离现在感受的负面情绪。比如说，你不用担心啦，黑暗过去就是黎明，船到桥头自然直，就是安抚。但是你安抚只是在言语上，好，并没有实质上解决他的问题，他的问题仍然还在，只是在心理上呢得到一些慰藉。哈，好，那我们今天呢，我们刚刚讲的就是有关这方面，就是沟通中，好，隐形的一些路障。好，所以有时候我们叫不动，好，我们会觉得说，哇，对方真的是，他是听不懂还是故意听不懂？有时候就妥协，好，我知道，你就是故意不要回答，好，我 I feel you， 我服了你了，这样子。那可是呢，我们再看看，其实刚刚讲的这些的话语都是很平常的事，只在家里觉得没有攻击力，没有杀伤力，都没有。他的沟通似乎看起来说还会有赞美啊，这怎么会会是这个隐形中的这个路障呢？是让我们沟通不良的原因呢？也许我们还沟通得很良呢，对不对？好，这些路障呢？为什么是高风险的回应呢？我们刚刚讲过了，我一个一个的跟大家聊天似的，讲过的这十二个沟通的路障，似乎都没是无辜的呀。我们安抚的态度、赞美的话语、逻辑的论证、提问，还有忠固，哈，就是我们人际关系中学习的正向的因素啊。为什么行为科学家认定这12种互动回应的方式可能对沟通有害呢？哎，也是心理学家啊，对不对？所以说，这12种互动被视为高风险的回应，因为并不是对所有的人际互动都具有破坏性，它比其他沟通方式更可能妨碍对话，干扰对方解决问题的效率，拉开双方情感的距离。但有些时候，使用这些回应，并不会产生什么明显的负面效应。要是某个人，急需找人说话，
或者是有艰难

问题的时候呢，这些隐形的路障啊，反而会造成负面的冲击。所以呢，当我们正站在面临压力的时候呢，就要很刻意的避开这些。但是呢，我们这样，事实上呢，我们常常在这个时候呢，最容易这样。所以呢，我这边要跟各位听众朋友来分享一下，其实真正有效的沟通呢，实在是在于双向的理解、资讯的同步、语言在语言上面、用词遣词上面要非常的小心，就是看似无伤大雅，好像是这是一个小小的不经意的话语嘛，却是大大的成为对方的一个伤害。那我想说，我们沟通有一个最大的障碍，就是我们彼此都误以为，哎，我已经跟他沟通了，尤其是跟小孩。我就记得在一个课程里面讲到说，父母的离婚跟小孩是没有关系的，但是呢，很多小孩都以为父母的离婚是因为自己的不乖哈。那父母都说，哎，我已经跟他沟通啦，我已经跟他沟通啦，你沟了，你去主动的沟了，但是没有通到小孩子的潜意识和潜意识里面，所以他在潜意识里面认为都是他的错。许多人在对话的时候，往往只专注在自己想要表达的内容，而忽略了对方是否真正的理解、接纳或者产生共鸣。要建立真正双向的对话呢，我们必须要先识别并且拆卸很多心理的障碍，就是认知和心态的一个障碍，就是刚刚讲的好像是一个隐形的路障。所以呢，心理学上讲过，他说我们跟人讲话的时候要非常注意，透过我们自己的过滤网有两种状况，一个是对方在发出这信息的时候他清楚的明白，另外一种是他发出这个信息的时候连他自己都不知道他要讲什么，所以到我们的心里的时候就非常的就是错误的接受、错误的解读哈。所以有效的沟通哈，就不要造成隐形的一个路障的时候呢，就是要双向的理解、资讯的同步，然后确保我们的讯息是很精准的传达。然后我们要注意，就是在沟通的时候甚至要观察对方的语气。我也在前面讲到他的我们的对象是谁哈，他的背景，然后我们要观察跟他讲话的时候我是什么样的一个角色，还有什么样的语气，还有眼神和肢体语言。尤其沟通有个很大的秘密，就是非语言的信息其实占很大很大的立场，你看他的眼神，看他的姿态，看他的回应，你就会知道了。时间真的过得很快，那我们今天讲到的就是说，我们在情感中受伤或者婚姻中的一个支离破碎哈，一定要走到离异的路上，很多都是沟通出了问题。那沟通中很多隐形的路上呢，刚刚我们谈到了有12种的现象，这12种的现象很激烈吗？不是，很力道很强嘛，其实也不是，甚至是有赞美，但是呢，就是在解读的时候哈，我们更要贴近他的心，让这个沟通哈，在看似无伤大雅的这件事上，可是造成很大问题的，我们能够真的是很用心的把它带过，让我们的沟通不再是一个有沟没有通，而且从心里唱出，其实你不懂我的心。好，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我们今天讲到这个婚姻中的沟通，好，不仅是婚姻，其实当我们沟通有沟而不通的时候，我们心里那种孤单的感觉真的是难以言喻。就是我刚刚说的有一首歌，其实你不懂我的心，我跟你讲了半天，你仍然不懂我的心。

心。但是呢，当我们就是很多事情，当应该说资讯，就我们刚刚聊的就是一种资讯嘛。那资讯呢，跟有什么关系？跟我们的命运有关系。所以呢，我们要持续开放我们正向的心，我们不断的学习，像我们听广播啦，看书啦，然后呢，刚刚讲到有十二种路障，我们是不是愿意用行动，好，就是刻意的来练习这个的，然后在，然后虽然我们过去有挫败，但是呢，我们在随时之中，我们都说啊，我们可以重新什么，重新出发。好，有时候呢，真的我们得到的资讯哈，看起来不错，对不对？但是呢，资讯跟什么有关系？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我们要不要想想看？你收到的资讯，好，跟什么有关系呢？资讯跟你的心中马上就会产生一种什么价值？这个你会觉得它有价值，或者它没有价值？所以资讯是跟我们的价值是有关系的。那价值跟什么有关系呢？资讯呢？还有就是，资讯跟除了跟价值以外，就是需要的就是情绪，对，就资讯呢，好，资讯出来的时候，我们就会想到它的价格，它的价值，然后会影响我们情绪，又没有做决定啊。那情绪跟我们身体是不是也息息相关呢？当然啦，你情绪怎么会跟身体没有关系呢？很多身体的疾病是心理的造成的。然后当我们身体健康好坏的时候，我们因为我们客观的条件，对于我们做的选择会不会有一些选择呢？但选择最后是什么？决定我们的命运所在。你选择了这个，可能就改变了命运；你选择了那个，可能你就是从此就一蹶不振等等的。所以很多事情我们真的要在沟通中会弄得清清楚楚，就不会有这些问题了。好，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我们今天聊到这边，下礼拜同一时间再见。好，拜拜。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梁慧制作主持的《爱的生活家》。
1: 当爱与生活相遇，充满幸福的感觉；当爱与生活同行，带来美好的盼望。欢迎您和梁慧一起来走访《爱的生活家》。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爱的生活家》的节目，我是梁慧。在今天节目开始，梁慧祝福您有美好的心情，祝福您平安顺心，健康如意，希望您呢能够享受每一天的生活。谈到这个享受生活呢，其实有一件事情，人生当中很享受的事就是吃美食。如果你可以吃到好吃的东西，心情都会变好，对不对？所以我们最近有一个讲新的系列，我们专门来谈吃的啊，谈谈吃。那谈到吃的话呢，就少不了要谈怎么煮饭啦，怎么烹饪啦啊。所以为您请到一位呢这方面的专家高手哈、啊，我们的这个很烹饪大师哦，我们的料理大师哦，小袁哈、啊。那小袁呢，他真的很厉害，很厉害。他呢很有趣的一个人哦，他真的很有趣的一个人哦。他因为很爱做吃的嘛，因为常常招待朋友来家里吃啊。然后呢，所以呢，有机会呢，朋友就要他来跟大家分享怎么做吃的。那他就在这个他的这个公众

啊，啊，有一个叫做小圆厨房的，然后就很多人哦，然后就每天啊，或者一段时间呢，就会收到他的这个烹饪的这个秘籍啊，已经10多年了哈。小圆厨房呢，在这样好朋友们的这样支持当中呢，也让梁慧知道这个消息哦，梁慧就有机会认识了小圆哦。那我发现他真的很厉害哦，他对于这种所谓的

0: 这是第一个重要的。而且他也认为吃呢是你心灵上对自己的一种关爱，好好爱自己，好好吃，疼惜自己，疼爱自己。同时因为美食，因为他很会煮啊，他呢是这个手艺很好，所以也因此结交了很多的好朋友。那吃呢又能够促进人际关系，而且又可以让自己心情愉快，让自己健康啊，真的是很棒哦。所以呢在今天节目当中，我们就要跟听众朋友来邀请他来谈，今天要谈什么吃的呢？今天要来谈一谈月子餐，谈一谈怎么坐月子啊。那其实可能有很多朋友呢儿女大了啊，他们要结婚生子嘛，那现在坐月子呢可能有所谓的月子中心啊，有所谓月嫂，对不对？然后现在越来越少人呢自己帮儿媳妇或者自己帮女儿坐月子了哈，越来越少了，因为比较累哦。但是呢并不表示我们做长辈的啊，我们呢就因此可以不去照顾我们下一代他们的健康，因为坐月子是非常重要的，关系到这个女人哦下半身的这个所谓的健康哦是很重要的。所以不管我们是不是亲自的帮我们的下一代坐月子，我觉得我们都要有一点概念，要知道如何坐月子啊，会，你可以会，你可以不去帮下一代坐月子，但是你要知道怎么坐月子，这是很重要的。那也因着这个小袁他的这样子一个概念，让梁慧也深深觉得我也要好好的来学一下怎么样坐月子，因为我也有三个要进入婚嫁的儿女啊。那我希望有机会呢，他们如果要生产、要怀孕生产啊的时候，那时候坐月子的时候，我也希望我有机会可以贡献我这个长辈对他们的爱心跟关怀，我也可以做一做这个月子餐给他们吃啊，或者是表达一下这个长辈对下一代对我们儿女的关心嘛。好，那我们今天呢要来请小袁来跟我们谈谈月子餐，聊了这么多，我们先来赶快欢迎一下小袁。 Hello 小袁，你好。
1: 你好，大家好，我是黄小袁。
0: 小袁呢他今天又来跟我们来谈谈好吃的月子餐。小袁其实呢谈到坐月子哦，她生过小孩的女人哦总是会有她自己坐月子的经验啦哈。那我自己坐月子的经验就是我婆婆帮我坐月子哦，做得真的很好，真的很好。因为她帮我坐月子做得很好，所以我后来的健康哦有很大的进展呢。因为我以前有时候蛮常生病的，肠胃又不好，一天到晚要么拉肚子要么干嘛，然后动不动就昏倒，我是说真的哦，血虚吧哈，又贫血啊什么的，就身体上就不是那么硬朗了。可是我生了三个孩子，其实我是生两胎，因为我第一胎是双胞胎，所以我生了三个，我生两次，这两次都是我婆婆帮我坐月子的。然后做完之后呢身体就比以前好。我是第一次生产的时候婆婆帮我坐月子，做完之后我就发现了我都不拉肚子了，我肠胃变好了，而且呢我比较怎么样，比较不会头昏，不会想要晕眩这样。然后等到呢我生了我儿子，我第二次生产，婆婆帮我坐月子，做完月子之后我发现奇怪，我的手脚都不冰冷了，而且我比较不咳嗽，因为我以前很容易过敏，然后常常 K 这样。那我就发现我就比较不会过敏，比较不咳嗽，所以我就觉得坐月子真的是很重要哈。有人常说我们女人的黄金的阶段什么来月经，好好的补一补哈，很重要。还有呢再来就是生小孩哈，再来就是什么更年期，这三个阶段是我们女人哈很重要的补身体的阶段哈。好，那我们今天要来谈一谈月子餐嘛。好，那这个月子餐呢要怎么吃哦？其实这个很多人就是想到说这个好像就只有麻油鸡哦，但是其实不是这么简单哦，因为我们坐月子还有分不同阶段哦哈。你不同阶段我们要坐月子，它身体的这个我们产后哈调养还有不同的阶段嘛哈，慢慢越来越好，所以要吃的可能也是不一样的哈。我们来请小袁来跟我们分享一下这个月子餐，它是有，我是听说有好几个阶段嘛，是什么样的阶段？
1: 月子餐的时候，因为是什么叫月子啊？就是这一个月，就是产后产妇呢，这一个月里面呢，怎么样来调养身体，这是很

0: 重要的一环，
1: 嗯，
0: 千万不要小看这一个月里面你的饮食方面要特别的加强，
1: 嗯，
0: 所以呢生完小孩之后的那一周，第一周呢就不要吃麻油鸡，
1: 嗯，
0: 据我所理解呢，因为那一周我们要大量的排月经嘛，
1: 排血哈，
0: 啊，排血，
1: 对，
0: 所以呢那一周不适合吃麻油鸡这么热补的东西。
1: 刚生完的第一个礼拜，
0: 刚生完的第一个礼拜，我们就吃一点比较所谓的那个鲫鱼汤啊，
1: 鱼汤、
0: 鲈鱼汤啊，
1: 鲈鱼汤，
0: 哎，比较清淡一点的，
1: 清淡一点的，
0: 这样子就过那个礼拜。那当然，你还要蔬菜啊、肉类啊，你自己酌量，就是加加减减的吃这样。
1: 那如果要喂母奶呢？
0: 喂母奶的话呢，也。那个时候呢也许你可以就是吃一个木瓜炖鸡脚汤，花生鸡脚，那个也就是会有这个促进那个奶汁的分泌嘛，可以这样子吃。等到你第二周开始你再来吃麻油鸡了，哎，就是说你还是有点前后之分啦。
1: 嗯，
0: 等到第二周呢你吃完麻油鸡之后呢的第三周开始，你就可以炖鸽子汤啊，炖鸡汤啊，你可以加一点药材都没有问题。
1: 嗯，
0: 像你加一点枸杞啊、红枣啊、或者是淮山、党参啊、花旗参啊都可以。那个时候就可以吃一点这些东西，
1: 嗯，
0: 就叫做开始温补。
1: 温补，
0: 对。等到第四周的时候呢，你又可以吃猪脚汤啊，或者是一些属于就是促进你的乳汁，那个东西呢，我们就可以看我们自己需要什么，我们再吃我们要吃的，就可以慢慢恢复正常的吃法了。对，所以最重要的
1: 等于说第四周的话呢，前面的东西都可以吃了，
0: 都可以吃了，来回倒着吃都没有问题啊。怎么自己觉得吃了哪一样东西你觉得胃口特别好，你可以多吃都没有问题的。对，这个时候就可以想要吃什么就吃什么。就是不要吃些生冷的东西，
1: 嗯，
0: 尽量像我叫那个时候应该是吃苹果的时候，苹果都可以来蒸来吃，
1: 用蒸的，
0: 哎，对，这个东西，而且应该苹果皮都洗干净，连苹果皮一起吃，
1: 嗯，
0: 营养分都在里面，
1: 嗯，
0: 所以也可以炖点梨汤喝啊，
1: 嗯，
0: 炖点银耳啊，或者是炖一点那个红豆汤都可以，
1: 嗯，
0: 啊，那时候吃的话就没有那么多限制了。
1: 嗯，那因为你有谈到，就是说像我们第一周嘛，哈，
0: 是
1: 吃鱼汤啊，
0: 是
1: 鱼汤。但是我们如果除了鱼汤之外，鱼汤可以当做一道主食嘛？
0: 可以，可以。
1: 对，可是我们可能还会需要一些这种所谓的其他的配菜什么？有没有什么禁忌？有没有什么东西是不能吃的呀？
0: 我觉得应该是没有吧，据我所知，没有什么特别不行的，一些家常菜都可以吃的，
1: 只要不要生冷就好了。
0: 对，然后那个时候你其实吃一点炒腰花都可以，都没有问题的，所以如果要加麻油就最好是第二个礼拜，麻油腰花啊、麻油鸡啊什么就可以，那个时候就可以开始进补。
1: 我懂了，所以你的意思就是说第一周因为那个排血量很大，
0: 对，
1: 所以呢我们就多喝一些鱼汤啊，
0: 对对，
1: 然后或者是花生猪脚是促进排乳的，
0: 哎，对对，
1: 让这个有奶嘛，
0: 对对，
1: 那其他的这个第一周也可以就吃我们一般的营养均衡的饮食，
0: 是
1: 营养均衡的饮食，
0: 是的是的，
1: 到第二周的话就可以进补，
0: 是的，
1: 因为那时候火气比较大的时候就吃麻油，要大量吃麻油，
0: 吃麻油。
1: 有人谈到麻油鸡有煮法，有的人就是说比方说鸡汤煮好滴几滴麻油，但有些人他是麻油鸡他是没有水的，整个用麻油去煮的，那到底麻油鸡是怎么吃啊？
0: 我觉得麻油鸡其实那个鸡它煮出来的汤里面就有营养了，对吧，鸡汤是有营养的嘛，
1: 对，
0: 所以呢你也不必煮的水汪汪的啊。但是你像我一个女孩子她一天的分量，我们煮一次可以分两顿嘛，那都可以这样子，那个汤的那个多少是你自己来决定的啦。
1: 那麻油鸡的话呢，就是说如果说我们如果说要方便煮，我们用电锅煮可以吗？
0: 当然可以，也可以啊。
1: 那有些人他是说全酒，整个都酒，整锅酒，然后把鸡放下去煮，这样我那时候

0: 坐月子的时候，我妈妈跟我婆婆的意见就不一样哦。
1: 嗯，
0: 我妈妈就是说要吃酒啊，就我妈妈她就会煮那种全部是酒的，然后呢鸡在里面，然后就煮到那个上面的那个酒好像已经挥发了。
1: 是的。
0: 然后呢，她就是叫我喝那个汤，说、这个、
1: 没有错，没有错，
0: 要喝这个汤，
1: 没有错。为什么我会说没有错？因为你那个酒精已经燃烧完了嘛，所以我觉得那个就 OK 的了，不会说你喝了那个全部是酒精，不是这个概念的啊。为什么我会这样来推论呢？就像客家人，尤其是我去了中国大陆，我看到我认识的一些客家人哦，他们呢就是吃糯米酒，他们不是我们台湾的米酒，就是那种米酒，他们是用纯正量的糯米酒，来做这个。
0: 月子
1: 酒鸡酒酒鸡啊，
0: 鸡
1: 酒，哎，他们叫鸡酒，他们的做法呢，其实跟我们台湾人的做法是一模一样的，也是要把那个酒精全部烧光了，燃烧完了，再来炖那个鸡汤嘛，所以这是有道理的，为什么吃了之后呢，你会排那些恶露啊，就比较快，哎，它有它的功效在那儿。我觉得这个是老祖宗留下来的，
0: 对，
1: 所以我们也不要推翻它啊，因为要不然怎么可能大家这么长久以来都是这样吃的坐月子？我觉得一定有它的原因所在，啊，我们就这样吃是准没错的，
0: 所以我们说什么全酒半酒，或者是煮好之后再滴一些
1: 酒，不要不要
0: 不
1: 这样子，
0: 要吃全酒的，
1: 对，这样子才见效。
0: 才有效。
1: 对对对，
0: 我那时候吃很多这种，
1: 那很好啊。
0: 对呀，我觉得很好。那其实像这样子哈，因为酒精都蒸发了哈，
1: 是的，是
0: 那
1: 的，
0: 就等于说我们就比较不会让孩子喝到酒
1: 啊，不可能，
0: 因
1: 不
0: 为
1: 可
0: 他
1: 能，
0: 喝母奶嘛，
1: 不可能，
0: 那就已经蒸发了，就吃
1: 对，
0: 的时候就没有酒。
1: 对对对，不用担心啊。其实这么中国人这个这么长的历史悠久的国家，他会一直都是保守用这种方法来坐月子，一定有他的道理啊。我觉得不用毋庸置疑，是的。
0: 我知道像这种酒的东西，好像坐月子的时候吃，这是很好的哦。
1: 对
0: 像我
1: 对，
0: 知道，像北方他们还要吃酒酿，坐
1: 哦，
0: 月子吃
1: 我
0: 酒
1: 跟你
0: 酿，
1: 讲，华南、华中、华北都是吃酒酿，酒酿汤圆。哎，我跟你说，或者是窝个鸡蛋，这都是很补的啊，尤其是月子餐，他们都有这一个吃法，我觉得也挺好。其实女孩子如果每个月经期后来吃，这个也是非常好的，对。
0: 是，所以我们就是第一周第二周进补，那第三周的话，您说就是吃一些什么鸽子汤
1: 对，因为一鸽九鸡嘛，它的营养分，所以你可以拿鸽
0: 鸽
1: 子
0: 子
1: 来
0: 很
1: 炖，
0: 营养
1: 非常补的啊，所以你炖鸽子汤来喝啊，然后放点红枣啊，放点枸杞啊，都可以。还有就是我们炖点乌鸡来喝也不错的，所以第三周可以做一些调理上的滋补的一些煲汤也是蛮好的，对。
0: 有人说要吃腰子，
1: 对，腰子就是从第二周开始都可以一直吃了，他们说吃完之后，因为对腰有帮助嘛，以形补形，我觉得这个也未尝不可，因为这个一定有它的原因的啦。那腰花其实你要做的好吃，也是挺好吃的一道美食，我是蛮喜欢吃腰花的，
0: 对，我也很喜欢吃腰花。
1: 是。
0: 我记得我那时候在坐月子的时候，我婆婆那时候常常就是弄那个腰花汤给我吃，
1: 是非常好，
0: 我觉得也蛮好吃的。然
1: 对，
0: 后腰花汤里面它还是会放酒，
1: 对
0: 它不见得是全酒，可
1: 对
0: 是它基本上它在很多的汤里面它都会放酒，也是一样放了酒之后就煮，让那个酒的味道。
1: 是的，是的，不用像煮麻油鸡这么多
0: 对
1: 的
0: 对，
1: 麻
0: 没有那
1: 油，
0: 么多的
1: 那
0: 酒，
1: 么多的酒，但是我觉得还是用 base 还是就是麻油鸡的那个做法来做，也是非常好吃。猪肝呐，那都补血的嘛。
0: 对，猪肝，
1: 哎，所以都是可以用来吃这些食物。我觉得这些不要说，哎，我排斥这个排斥那个。月子你就乖乖听话嘛，吃了对自己又没有妨碍，然后身体又把它从虚弱的身体变成好身体，何乐而不为呢？不要去拒绝它啊。

0: 那因为现在的这个月子中心，他们的食物哈，就是说有些人是觉得，有些人是觉得说，月子中心的食物哈，就是没有那么道地。有些人会觉得说，月子中心的月子餐没有那么的道地。
1: 是，我从来没有去了解他们这些怎么做的，
0: 那就是感觉上就是也比较没有什么全酒的。
1: 哦，
0: 比方说，他
1: 是，
0: 就是可能麻油鸡，他就会放一些酒这样。
1: 我觉得不对呀，
0: 对，就是他月子餐没有那么的道地，但是所以有些人他住月子中心哈，他还另外再去订所谓的月子餐。
1: 我觉得这个是可行的，可行的啦。因为你要去月子中心，目的就是有人照顾 baby 啊，你自己不要这么累，然后你自己多休息。我觉得这是可以的，这是可以的。但是吃方面，你还是不能说哦，我不吃这个，我不吃那个。我觉得这样好像反而不对了。
0: 那现在也有很多月嫂嘛，
1: 是。
0: 月嫂的话，有时候在家里也会煮啊什
1: 是
0: 么的。
1: 是
0: 那有
1: 是，
0: 些人的话是月嫂来是帮忙照顾孩子，然后另外再去订
1: 是
0: 所谓的月子餐回来
1: 也
0: 吃。
1: 可以啊。我觉得这种东西都是，丰俭由人呐、啊。你自己看你的荷包有多少，你愿意怎么花你的钱，对自己有好处的事，我觉得这都是应该的。
0: 可是很贵耶。
1: 可是你如果真的想要做好月子，我觉得有时候花点钱也是好过你将来身体没有弄好。对吧？坐月子没坐好，这个东西是很关键的时候。
0: 所以就是我们今天就要来谈了啊。
1: 是，
0: 如果说觉得经费太高，没有那么多的那么多的经费，就是预算啊，没有那么多预算来坐月子的话，那其实自己也可以煮几餐的，也可
1: 当
0: 以
1: 然
0: 煮
1: 可以，
0: 自己
1: 当
0: 的。
1: 然
0: 就
1: 可
0: 是我们
1: 以。
0: 今天就是要来谈一谈
1: 是
0: 哈。
1: 的，是
0: 那
1: 的。
0: 我们先休息一下，听一下音乐。下一段时间我们要跟小袁老师跟他来聊一聊，我们要怎么样的来煮。好，这些月子餐，好不好？我们来听一段音乐，等一下继续回到我们爱的生活家的节目现场。

0: 了解月子餐怎么吃，了解月子餐怎么煮，为您邀请到我们的大厨，我们的专家，我们的料理大师哦，黄小媛，小媛姐，我们的小媛老师，今天要来聊一聊啊。刚才已经聊到说该怎么吃了啊，我们分四周哈，就是生产完之后有四周哦，从第一周大量排血要怎么吃，到第二周可以好好的进补，第三周我们可以就吃营养的，然后第四周一些滋补的什么都可以吃了啊。那但是我们现在就要来谈这些料理的做法，我们来请小媛姐来跟我们分享一下，我们要先谈哪一道啊？
1: 我们先讲台湾朋友们一般坐月子都会吃麻油鸡嘛，
0: 嗯，
1: 那麻油鸡就是比较受欢迎的，而且它也真的是蛮有功效的，
0: 嗯，
1: 尤其在坐月子的时候。
0: 哦，对了，我突然想到要特别跟听众朋友说明啊，我们今天所谈的这个坐月子的餐跟怎么吃哦，怎么煮这些东西，是要特别针对自然产的产妇哦，也是自然生产的。如果说您是哈、哦。开刀剖腹生产的哦，那可能就是他，因为他毕竟是开刀嘛，所以他的饮食啊什么的，其实又跟着这哦，我们一般自然产的产妇是有一些不一样，特别是有酒的啦，有什么的，这可能要会请教营养师哈。
1: 是的，
0: 那我们就是针对自然产的产妇怎么吃哦，我们来做分享。
1: 是，所以麻油鸡，我想这个就是一般坐月子的时候，婆婆妈妈都会做的一道。所谓的坐月子的一个主打的一个餐食嘛啊，所以做麻油鸡呢其实也蛮简单的，
0: 嗯，
1: 你说它难吗？也不是太难，
0: 嗯，
1: 第一个我们买的那个鸡啊，给它用那个。
0: 买鸡是买鸡的哪个部位啊？
1: 有些人就是光买鸡腿也可以
0: 哦。
1: 对，如果你说我买一只鸡也可以啊，所以就看你自己喜欢吃哪一部分，你想买什么，我觉得都不是问题。然后呢，鸡就给它剁一块一块之后呢，一般呢你就拿点盐啊，拿点水啊，拿一点醋，给它泡一下
0: 哦。
1: 泡的这个目的呢，就是让那些血水跟脏的。鸡里面不干净的东西啊，都把它去除掉，大概泡个20分钟吧，
0: 嗯，
1: 啊，然后再用水给它冲干净，
0: 嗯，
1: 冲干净之后呢，把它控干，然后拿那个厨房的餐巾纸给它全部的
0: 擦干净
1: 啊，让它没有那些水，
0: 嗯，
1: 不要水淋淋的就炒，那是不对的，
0: 嗯，
1: 之后呢就热锅。放麻油嘛，放黑麻油。
0: 黑麻油，
1: 哎，对，
0: 要放很多吗？
1: 一般你也就是
0: 一般炒菜的
1: 两勺吧，
0: 哦，
1: 两勺到两勺半，
0: 哦，
1: 看你自己了。
0: 哦，
1: 那一般我是都放两勺多一点点这样子，然后就不要开太大火，中火。
0: 麻油很容易烧焦，哎。
1: 对对对，不要开大火，中火，然后再把姜切片，姜不要去皮。然后给它下锅，然后接的切的呢那个厚薄都是一致的啊，就让下去煸。那这个煸的时候呢就把火再关小一点点啊，在煸的时候呢就要有耐性了啊，不要把那个姜给煸糊了，煸焦了不可以，但是要来回的一直在给它翻动这样子，但大概你看到那个姜的边都有一点卷起来了，的时候你再放鸡肉下去，然后来回的炒，炒到那个鸡变白色了，你看到那个鸡已经变色变白了啊，这个时候呢你就倒酒进去，那一般呢倒一瓶酒进去，我是整瓶米酒就倒进去了，倒进去之后我马上盖子，然后就开一大一点点火，给它煮开了，那个时候煮开了之后呢你再给它转小火，再炖。那一般呢我觉得要觉得那个鸡肉要好吃啊，你千万不要炖得太烂了，那就没口感也不好吃。我一般我会炖的大概就是45分钟，我就关火了，就放一点点盐就好，不要放太多盐，因为麻油鸡不适合太咸，这样子就可以吃了。
0: 哦，
1: 就这么简单，你说这个难吗？对吧？然后你可以放一点面线，对不对？麻油面线多好吃啊，
0: 很好吃，
1: 对不对？
0: 嗯，
1: 那这个做起来其实一点都不难，
0: 嗯，
1: 心

0: 新手做，我觉得这讲完一遍你都可以试着吃。如果一般女孩子如果月经完了就可以来一个麻油鸡翅，也是蛮好的啊，尤其冬天更适合。
1: 那我们在炖煮它的时候要盖盖子啊，
0: 要盖要盖。
1: 可是这样酒精要挥发，不就挥发不掉
0: 啊，不会不会不会，它一定会，因为那个酒精，你看有时候我们一盖盖子，它酒精的那个火会在锅盖边上全部冒出来了嘛，你
1: 对，
0: 都不要动它，千万不要动它，就让它一直烧。哎，这个酒精都燃烧完了，所以那个汤里面的那个起了一些另外的作用出来了嘛？你不要怕，他说酒精我们喝了会醉，不可能的，不会醉的。
1: 因为我们要煮到45分钟，
0: 对，就是中小火，
1: 中小火要
0: 炖到45分钟。对对，
1: 好，那这样听起来好简单哦。
0: 是的，非常简单。
1: 那麻油鸡哦，就是它的这个应该怎么讲呢？就是说。餐餐吃麻油鸡的话，会不会有人会说他餐餐吃麻油鸡会腻耶？
0: 我觉得就是你那个第二个星期啊，哪怕天天吃都不是问题的。
1: 餐餐吃，天天吃。
0: 我觉得那有什么问题呢？
1: 因
0: 因
1: 为
0: 为
1: 那是
0: 你
1: 为了
0: 那时
1: 身
0: 候，
1: 体健康。
0: 对，你那时候这是最虚弱的时候嘛，而且你吃了麻油鸡，你排排血啊什么的，更排得干净，你懂吗？啊，我觉得非常适合那个时候。当然，平常人就不能天天吃了。可是坐月子是特殊时期，对，我觉得没有问题。
1: 对，所以鼓励一些这种产妇千
0: 是，
1: 万不要觉得说，哎呀，吃腻了啦，不想
0: 那
1: 吃什
0: 千
1: 么。
0: 万不要为了自己的身
1: 有
0: 体。
1: 些人会把她的这个餐给她老公吃，因为她不想吃，吃腻了。我就有朋友是这样子，
0: 啊，我觉得这有点本末倒置了。
1: 对吗？
0: 是的。
1: 到最后呢，老公胖了。
0: 对，其实胖的话，坐月子胖没有关系。你过完这一个月，你自己开始再去减肥嘛，是或者自己再去做运动啊什么的，就自然又瘦回去了，不会说一直胖了就下不来，不会的。
1: 其实如果喂母奶，其实也瘦很快
0: 就
1: 喂母
0: 是，
1: 奶其实一下子你就很容易饿啊。
0: 对呀，所以啊，我觉得这些事情都不是你考量的这个时候，现在考量的是你怎么样把自己的身体调好。这才重要。
1: 是，那麻油鸡的做法，刚才我们有没有谈到盐
0: 盐放一点点，
1: 呐？
0: 麻油鸡千万不要放太多盐，不能咸，宁可它淡都没问题。
1: 了解了解，好，那大家听到了很简单了，我已经学起来了就是呢，这个2勺的麻油然后呢，姜片切薄片放进去，然后火小一点，给它煸到好像都翻那个有点旁边两边翘起来卷起来了然后呢？这个时候呢，你再把鸡肉放下去，炒到白，不停的翻炒，翻炒，翻炒，翻炒，翻炒，翻炒，到白。这时候呢，再把米酒整罐倒下去，然后锅盖盖起来，火还是一样不要太大，就给它煮45分钟。你看这么简单好，所以如果需要坐月子的一些朋友嘛也可以呢用这样的方式来学习做这个麻油鸡那这个除了麻油鸡之外，还有哪一些可以让我们产妇可以来吃的，要怎么做的一些菜肴呢？
0: 这个时候你也可以做麻油腰花、
1: 麻
0: 麻
1: 油
0: 油
1: 腰
0: 猪肝，我觉得都可以。你
1: 用
0: 不要
1: 炒
0: 天
1: 的。
0: 天，对，用炒的。你天天吃鸡，你如果吃的有点腻了啊，你可以换猪肝，炒猪肝或者是炒腰花，那就不用放那么多酒嘛，对吧？譬如说我放煮一小碗中碗的，那我就酌量多少酒，我自己来放那个酒的量嘛。这样也可以煮一碗猪肝汤啊，或者煮一碗腰花汤都可以的。这可以做一些不同的吃法。然后第三个星期呢，就可以开始炖了，炖鸡汤喝了啊。但是我比较个人，我比较推荐就是吃鸽子汤啊。鸽子汤的营养分也是蛮高的，你可以放一些淮山呐，或者是

0: 黄芪啊，补气的，补气血的，放点党参啊，这样子一起炖，放在炖盅里，电锅就是让它开电锅来蒸也可以，这个是原汁原味嘛，也是蛮好的。然后吃之前就放一点点盐就行了，也其实蛮简单的，也不是太难太复杂，甚至于你可以做乌鸡，乌鸡汤也可以，你可以放点红枣，放点放点莲子啊，都可以放的，这些东西你就下去一起炖，也不错的。那然后到第四周的时候，你就可以开始注意美颜了，吃点莲子啊，白木耳啊，或者吃点燕窝啊，都可以，你可以自己做调整，如果你愿意还可以吃鲍鱼海参都没有问题了，那时候你就可以吃这些东西，就是说人有时候要记住一件事情，就是开始最重要是第一周跟第二周，那个时候你要吃的就是主要是要让自己的那个排那些恶露哎，能够排得干净，这才是目的，你不要说哎呀我这个不吃我那个不吃，到后来你排不干净的话，以后你就知道了，那个时候你后悔都来不及，
1: 是。那好像有人说要喂母奶嘛，喂母奶要吃什么比较有奶
0: 啊？喂母奶呢有一个汤是不止一个啦，像黄豆猪脚汤，那催奶的就喝这个，或者是你可以喝那个
1: 花生呢，
0: 花生猪脚汤，你也可以呢加木瓜，花生木耳
1: 木瓜青木瓜吗？
0: 对黄木瓜，
1: 要黄木瓜，
0: 黄木瓜加花生。
1: 黄木瓜是熟的吗？
0: 你不要做太熟，就是是熟非熟的时候，
1: 就是它是黄的，但是它是硬的。
0: 对对对，拿来煮就怎么样？我先把譬如说我这个猪脚啊，先炖嘛，我大概炖到大概30分钟以后，我再跟那个木瓜下去。那如果我在跟炖猪脚的时候，我就已经加花生也很好，那味道更好吃了。那可以分开两个步骤放材料进去。木瓜是等到要吃之前，大概15-20分钟再放进去。所以这一锅汤也就一个钟头多一点嘛，非常好吃。
1: 那也很简单啊，做法
0: 啊，对对对，而且非常有效果的。所以黄豆猪脚或者是花生猪脚大家可以试一试。
1: 所以黄豆也是猪脚先煮嘛？
0: 没有没有没有，黄豆跟猪脚是一起下锅。
1: 黄豆猪脚一起下锅。
0: 对。
1: 那木瓜比较晚就是。
0: 木瓜反正就是等到，如果木瓜花生跟猪脚是三个一个搭配，
1: 三个搭配，
0: 对，黄豆跟猪脚是另外一组，对对对，
1: 哦，
0: 这是两种不同的汤，
1: 两种，
0: 对，但是对于
1: 要煮多久啊？
0: 都要一个多钟头，
1: 一个多小时，
0: 黄豆是要先泡，要给它泡一段时间，泡软了再下去，花生，就可以不用泡，对，
1: 小袁老师讲到这个，我就想到。我记得我那时候坐月子的时候，我几乎每一餐都在喝汤，而且我的主菜就是一大碗汤，
0: 非常好，你真的是很幸运哦，能够这样子把身体调好，才有今天这么好的体力啊，对不对？要不然你哪来可以这么样子的，工作量那么大，你一样子容光焕发都没一点问题，也不觉得你疲倦，这就全部就是你月子都做好了，到现在你看到事实，对啊，
1: 对啊，所以我也是非常鼓励哈，就是我们对坐月子吃什么要有一点概念哈，而且就是说对于每一个阶段呢，我们要怎么吃哈，有一点概念。所以在第一周的时候，先不用急着吃麻油汤哈，因为第一周那时候刚生完，就尽量吃清淡一点的鱼汤，
0: 对，
1: 鲫鱼汤啊，
0: 对，清蒸鱼啊，
1: 清蒸鱼鱼汤啊，这个时候其实也可以开始吃那个花生猪脚汤或者是黄豆猪脚汤，
0: 对，
1: 因为要喂奶嘛，
0: 是的，
1: 那时候就是。怕没有奶，所以第一周是可以这样吃的，然后要第二周再开始吃麻油，大量的麻油鸡啊，还有酒，第二周的时候就可以吃。那当然这个麻油鸡呢，你吃第二周可以吃，那第三周的时候就可以多吃一些像什么乌骨鸡汤啦，鸽子汤啊等等。当然这个阶段

0: 要再吃麻油鸡也是可以吗？
1: 那个时候呢，应该是属于叫做温补的状况。
0: 哦，
1: 对，你有时候就像人家说，天天吃，天天吃，谁受得了啊？
0: 哦，
1: 太热了，太就是那个麻油太。
0: 懂了，所以麻油鸡也不是吃一整个月嘛，
1: 不需要，
0: 不需要，它只是第二周，主要是第二周嘛。
1: 对对对，主打是第二周，
0: 嗯，
1: 第三周你就可以换着吃炖品了，
0: 嗯，
1: 啊，到第四周你再轮流倒着吃，
0: 哦，第四周要再吃也可以再吃，
1: 对对对
0: ，OK， 懂了懂了，哇，那如果说像我们要做一些美容养颜呐，哈。老师刚才你有提到一些食材啊，比方说什么你说要吃海参啊，
1: 是是
0: 也可以啊，
1: 鲍鱼 啊，
0: 那这要怎么做啊？
1: 哦，那又另外一种说法了，
0: 哦，
1: 海参要必须你看你买的是什么样的海参啊，如果买干货回来要自己泡发，那也好多天，那就不同说法。
0: 嗯，
1: 鲍鱼也是，干鲍你也是要泡嘛，
0: 嗯，
1: 对不对，都不一样的做法，煨法都不一样，那是另外一种做法 的烹饪的方式，
0: 嗯，
1: 不同的，
0: 嗯，
1: 对，
0: 嗯，了解。所以想一般的话，就是会特别去吃到这个鲍鱼海参的，也还是不是大多数了哈，
1: 对 对， 对，
0: 可能大家还是以鸡汤为主是比较多的，
1: 对 对， 对，
0: 嗯，好，那老师，我想请问一下，就是说。像我们在坐月子的时候啊，除了这些所谓汤品啊哈之外，有些什么水果啦，
1: 是
0: 蔬菜啦，或是甜点啊，或是平常我们可能什么饼干啊，这些东西有没有什么禁忌呀？
1: 啊，我觉得那个时候胃口大开的时候是最好。
0: 嗯，
1: 对，你只要说照一般的营养食谱来看，吃些你们觉得对自己的各方面的均衡啊很重要，
0: 嗯，
1: 那我觉得就照着那些说法去吃嘛，
0: 嗯，
1: 现在这些都很容易知道的，
0: 哦，
1: 这些怎么吃才会维持你的身体健康。至于你说面包饼干这种，我个人我就很少吃这些东西，
0: 嗯，
1: 对，因为我还是喜欢吃原材料的东西，
0: 嗯，
1: 啊，譬如说炒一盘菜呀，
0: 嗯，
1: 或者是煮一个什么什么好吃的白切鸡啊，
0: 嗯，
1: 哎，我吃的是原材料，
0: 嗯，
1: 然后实打实的，我觉得吃起来我自己觉得吃的很安心，对，不是二次加工的东西，我一般我都尽量不吃的，
0: 嗯，
1: 对，
0: 嗯，是，所以既然要坐月子的话，我们就尽量减少这种所谓的加工食品了，
1: 是的，是的，
0: 对对，这种加工食品就尽量不要吃，
1: 对，
0: 就是我们就吃
1: 原型
0: 食物吧。那原型食物的话呢，可能还是要稍微注意一下，有一些水果啊哈比较凉的，
1: 是的，是的，
0: 也就少吃，都可以查得到的了哈，
1: 对对对，
0: 查一下。
1: 其实在台湾的水果来讲，我觉得比较多的像香蕉，
0: 嗯，
1: 也不是不好。
0: 嗯，
1: 对，香蕉你可以微波吃嘛，
0: 嗯，
1: 给它加点热有什么关系呢？
0: 对，对，
1: 就是说我们尽量少吃生冷的东西，
0: 嗯，
1: 啊，如果坐月子的话，
0: 嗯，
1: 你可以苹果蒸来吃啊，橘子蒸来吃啊，
0: 嗯，
1: 我觉得换个口感吃也不会太难吃，
0: 对，就尽量吃热的就好了，
1: 是的，
0: 对不对，
1: 是的，不要吃生冷的，
0: 嗯。其实坐月子还有好多的禁忌哦，就是说还有说什么不要洗头啦，然后什么
1: 那尽量能不洗就不洗嘛，对吧？但是问题是现在的人可舒服了，有空调啊，
0: 对啊，
1: 有冷气啊，
0: 对啊，
1: 你自己要穿暖一点，不要着凉就好了嘛。
0: 有人是这样讲了哈，是说因为古代嘛，那时候天气没有办法像现在吹风机啊，所以你洗头怕着凉，怕什么这样不洗啊，
1: 对对对。
0: 意思就是说坐月子的时候不能生病啊，
1: 对，不要受凉了。
0: 对，坐月子如果生病的话，会落下病根子，啊。
1: 是的，是的，没错。
0: 那所以才说不要洗头，但现在的话洗完就马上那个吹风机吹干了。
1: 对对对，
0: 好像也没有说那么绝对不。不可以了，
1: 对对，
0: 有人是这么说了。
1: 我觉得有三四天不洗，应该也还可以接受了。
0: 嗯，
1: 但你说是一个月都不洗，那我觉得谁也没办法。
0: 对了，
1: 对不对？
0: 对，等于就是说可以减少洗头的次数，但是也不要说都不洗了，不然太脏了嘛。
1: 就是就是，
0: 嗯，
1: 这种是看实际状况来决定嘛。
0: 我那时候坐月子的时候，我婆婆叫我不要洗头，我也很乖哦。可是我知道我那时候。真的受不了，我到第十天了，我就偷偷洗头了。
1: 对呀，
0: 我真的受不了哎。
1: 对，因为我是觉得啦，以前的条件跟现在的条件不一样。

0: 一样嘛，
1: 所以完全不要照本宣科啊，还是因地制宜，看状况，实际状况来做。
0: 嗯，
1: 我觉得这样子比较好，做个现代人嘛。
0: 嗯，
1: 啊，当然了，他好的我们还是要保留下来。
0: 嗯，
1: 如果觉得我们现在可以改良的，我们就用我们的方法也没错。
0: 那另外我还想问一下小袁老师一个问题，就是像我们炖汤，有人说这种用瓦斯炉的炉火，或有人用所谓砂锅，哈，
1: 是是，
0: 好像味道会不一样，哈。说什么，如果说用电锅去煮汤，跟瓦斯炉煮汤，味道会不一样
1: 吗？当然不一样。其实我是比较主张用砂煲去做熬汤炖汤，
0: 砂锅，
1: 哎，砂就是他们尤其在广东省那边，他们的那个煲汤的锅子啊，都是高锅，
0: 高
1: 高
0: 锅。
1: 锅的。砂锅就是炖汤的锅，
0: 直筒的，
1: 哎，直高高的竖的，
0: 哦，
1: 哎，
0: 是啊，我还没见过
1: 那
0: 那
1: 种
0: 种。
1: 炖起来的汤真的是原汁原味，而且慢火炖，
0: 哦，
1: 跟你电锅炖的那是
0: 味道
1: 出
0: 不
1: 来
0: 一
1: 的味
0: 样。
1: 道完全不同
0: 哦。
1: 啊，所以我还是比较喜欢用砂锅来做砂锅鱼头啊，或者用砂锅来做酸菜白肉。
0: 因为我印象中的砂锅都是这种比较胖胖圆圆
1: 哎，对，
0: 的，
1: 那是炖菜，
0: 哦，炖
1: 哎，
0: 菜的
1: 可
0: 砂
1: 是你
0: 锅，
1: 真的要煲汤的话，最好是买那种高锅、高的砂锅，哎，
0: 哦，
1: 它那个呢，一来你那个慢火炖呐，它那个高锅可以放的那个汤水要多一点嘛，可以慢慢炖，慢慢
0: 它
1: 炖。
0: 高锅高的锅跟那个比较胖的圆的锅，不是都是一样砂锅吗？还有高锅炖起来会比较不一样
1: 啊，
0: 哦。
1: 不，其实差不多，只是说你要是用那种，矮胖的那种啊，它的量就有点就是受限制了。如果你用，砂锅的汤锅来煲的话，你的水可以加嘛。有些人家里一要吃汤的时候，哎，煮一家三口可以，你要是一家六七口。那就不够分了嘛，所以都是用那个汤锅来炖汤的，对，
0: 所以它是高筒状
1: 对，
0: 的。
1: 高筒状。但是我觉得高筒状的锅炖出来的，因为它的厚度会稍微厚一点，炖出来的味道，哎，还真的很鲜甜。是的，
0: 好像是不同的锅具还真的有差
1: 是
0: 哦。
1: 是是，我同意你讲的，而且你千万不要拿电锅的那个煮饭的电锅来炖汤，那味道是有点分别的，不同的
0: 对，所以有时候真的，有时候时间上来讲，有些人就是说没有办法固火的话，他用电锅来做汤了。但
1: 是
0: 是我
1: 的，
0: 们
1: 是
0: 如果
1: 的，
0: 有时间的话，我们
1: 对，
0: 可以自己亲自的来炖汤，那个是汤头又不一样
1: 是的，是的，鲜甜很多。
0: 的。不过像有现代的人哦，真的是煮饭的时间啊，下班都很晚，你知道吗？有时候回到家时间都来不及啊，有时候就是很快，就是要快速的做，有时候你说要炖汤啊，炖一两个小时，这好像没那个时间呢。
1: 我觉得你有时候在百忙之中还是要炖汤，因为炖汤以我个人来讲啦，我这几十年，我离不开汤，对，炖汤对我来讲还是挺重要的，是
0: 而
1: 的，
0: 且喝汤好像也蛮养生的哈，
1: 非常非
0: 特
1: 常，
0: 别
1: 而
0: 是
1: 且
0: 像。
1: 四季汤，讲到煲汤啊，一年有四季不同的汤。哎，不是说萝卜排骨汤，我从年头喝到年尾，不是不是，绝对不是这样子喝法的。
0: 是，那我们下次可以来谈这个
1: 可
0: 四
1: 以
0: 季
1: 可
0: 汤，好
1: 以，
0: 像蛮有意思的，不同的季节喝不同的
1: 是
0: 汤。
1: 的，是的，绝对是。
0: 哦，那
1: 啊，
0: 是，
1: 因为你四季的产物也不同嘛，啊，你所有的那些食物拿到你手上，你要什么时候喝，你还是有分季节性的嘛。
0: 对。
1: 萝卜，夏吃萝卜就。不好嘛，对不对？而且那时候也不是萝卜的生长期嘛，盛产是在冬天嘛，冬天的萝卜又肥又多汁又甜，所以萝卜汤是应该放在冬天来喝啊。所以这并不是说，我故意讲，所以非要分冬来冬夏春夏秋冬，不是的，不时不时，这个是有道理的。
0: 我们可以下次来谈这个，因为其实。我知道，其实确实是有我们这个有些经典哈，有些 中国的这个很多的

0: 些特别养跟养生的经典，又有谈到了你不同的季节吃不同的东西，
1: 是的，必须的。
0: 但它对健康是会有影响的，
1: 对对对，
0: 而且它还有分什么样的植物，什么样的食材，你在那个月吃那个营养最好。
1: 对，没错，
0: 真的会有这种差别。
1: 没错，就像莲藕也是啊。
0: 嗯，
1: 你不能一年到头都吃莲藕吧？莲藕也有它的季节性嘛。
0: 通常是他们盛产期是最好的吧？
1: 是的，而且盛产期大家有没有发现，越是盛产期，它的价钱越便宜，
0: 又便宜，
1: 是的，
0: 它的营养成分越高。
1: 对对对，所以聪明的祖父们都懂得什么时候该吃什么，这个很关键，而且对家人身体好，所以这个也必须要有一点普通常识啊，知道我什么时候该吃什么了。我觉得这个应该知道的，基本呐、基本上。
0: 那像怀不是怀那个产妇啊，就生产完的产妇啊，就是坐月子的时候可以吃萝卜汤吗？萝卜排骨汤，萝卜好像比较凉，对不对？
1: 对对对，那个时候就不要吃了，生冷的、凉的就尽量我们就不要吃这些东西，啊，
0: 还是吃比较标准的坐月子的食物。
1: 对对，要错开，要错开，因为这是特殊处理的时期。
0: 了解。好，小云姐，你有没有什么要补充的部分？
1: 我觉得这些东西就是我们就按照古代我们上一辈老人教我们怎么做怎么吃，我觉得我们还是要听话，乖乖的听他们说的，因为我觉得这个东西八九不离十，我们还是要遵循这些古法来保养我们自己的身体，因为坐月子这真的是产后啊一个很重要的时刻，不要失去了这段时间的进步，然后把自己身体搞坏了，我觉得这个是很得不偿失的事情。
0: 是的，我们今天节目时间到了，我们很开心今天可以跟小云啊聊这么多跟坐月子有关的一些基本的常识啊，而且呢他呢深入浅出的也把这个坐月子不同的阶段要怎么吃告诉我们了啊。第一周因为我们大量排泄嘛，哈，所以第一周就多吃一些鲈鱼汤啊、鲫鱼汤啦，也可以吃这个要有这个补充那个奶水啊，也可以吃黄豆猪脚汤、黄豆猪脚汤、花生猪脚汤都可以的哈。那我们到了第二周呢要好好进补啊，这个时候就可以吃麻油鸡啊，麻油鸡煮麻油鸡我们要又最好用全酒来煮，煮到那个酒精挥发掉啊，那煮法刚才我们就讲的很详细了哈，不难哈。基本上的话呢，就是我们呢不要怕麻烦哈，也就是说要用小火去煮去炖的时候，它固火，不要怕麻烦。因为如果说我们有时候用电锅来做，有时候是很方便，没有错。但是它的所谓它的这个炖出来的那个汤的味道可能是不一样的啊。那再来的话呢，第三周就可以吃一些鸽子汤啦、莲子啦、乌鸡汤啦、猪腰啊、猪肝什么都可以吃的啊。那第四周可以就美容养颜，多吃一些像这个高蛋白的东西啊，什么燕窝、莲子、银耳都可以啊。那基本上这些都可以搭配着吃啦哈，特别是比方说像你说像麻油鸡哦，第二周吃了啊，那你第四周也可以吃啊哈，就是交替的吃。只是第一周还不要急着吃麻油鸡啊，因为那时候才刚生完哈，我们让这个身体呢可以有一个恢复期，就是多吃一些温和的鱼汤啊。那我们今天非常感谢小云姐带来这么精彩的内容，谢谢，
1: 谢谢，谢谢，下次见。
0: 好，听众朋友，我是梁慧，我们还要再跟小云姐下次还要再来好好来聊一聊怎么样来吃啊！欢迎您收听我们的节目《爱的生活家》，下一期同一时间空中再会，拜拜。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 Teresa 教练制作主持的月光对话。
1: 用熟悉的旋律点亮岁月，用对话开启无限可能。在这个节目里，越是音乐更是快乐，是唤醒美好记忆的旋律。光是淬炼智慧的流金光阴，我们不只听音乐，更要透过教练式的对话导引，在时光的长河中捕捉那道闪耀的觉察之光。准备好与我们一起在熟悉的音乐当中遇见更美好的第三人生了吗？欢迎收听月光对话。

0: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平安，欢迎您收听今天我们月光对话的节目，我是 Teresa 教练。每个人的人生阶段呢，都是一张独一无二的专辑，在不同的年龄，不同的阶段，我们的心里呢，总是会想起不一样的旋律。有的时候呢，是一首陪我们走过失恋的一个很痛快的情歌，安抚我们的心。有的时候呢，也是一首给我们勇气来面对未知的诗歌。如果呢，我们要把走到今天的人生缩成四首歌曲，不知道各位听众，你的清单会有什么样子的歌曲呢？今天我们的节目现场来到一位很特别的来宾，他真的很特别哦。为什么？因为他是目前台湾和和钢琴总代理的老板娘，她同时也是桃园恩宠林良堂的曲目。但是呢，她最特别的一个身份是我的高中同班同学哟。Hello， 欢迎我的老同学黄奇文，你好。
1: Hello， Teresa， 你好。各位观众、听众朋友，大家好。
0: 是。真的真的很谢谢黄奇文，你今天特别从桃园赶到我们的这个录音间哦。
1: 还好还好。
0: 而且真的是很难想象啊，当我们在这个高中的教室里面一起在那边闲聊八卦的时候，很难想象会有今天这样子在录音间里面的一个画面哈。
1: 是，
0: 真的很难得，我们除了是高中同学，也同时成为组内的好姐妹哦。
1: 是。
0: 那天我在这个

0: YouTube 上面看到你在教会台上的讲道，哇，我真的觉得好激动哦！你在教会带领这么多的弟兄姐妹成为大家的祝福，心里很羡慕也很感动哦，真的是你是神很特别喜欢使用的器皿
1: 啊，感谢主。其实刚才 Teresa 她说我很特别，我想以这个节目的听众朋友来说应该说哦，特别不知道这个人是谁
0: 不是特别的是

0: 因为你是我的同学，所以很特别。
1: 哦，那我觉得我其实我认为我自己最特别的身份是我是神的女儿，我是天父爸爸的女儿。
0: 阿门，阿门，大大的阿门。所以今天呢，我们就是老同学的聚会哈。
1: 是，
0: 所以我们不要讲太严肃的大道理哦。我在之前哈，在录音前跟黄启文有讨论过哈。今天我要特别从他的这个手机里面的 playlist 里面，请他挑选四首歌。就是说对他意义非凡的四首歌，这四首歌呢 是他回顾他生命的过往，上帝在他生命里调配的最美好的一个旋律啊。
1: 是，
0: 所以启文能不能请你先为我们介绍第一首歌？
1: 哦，被 Teresa 这样一说我就觉得有点小心虚
0: 啊，
1: 因为第一首歌可能就没有那么意义重大了但是呢我可以稍微说一下啦，因为我觉得人生如果说要选出四首歌的话，我就以人生阶段来分，就是婚前、婚后、信主，然后被神更多使用，这样就是四个阶段了。
0: 意义非凡四阶段，真的。
1: 对，那第一个阶段就是婚前，那婚前只要没结婚就是少女，
0: 是，
1: 那少女的话就人不轻狂枉少年嘛，
0: 真的。
1: 对，那听的就是那些就是流行歌啊，失恋的啊，就觉得啊，他讲的就是我啊，
0: 没错。
1: 哦，怎么这么的为我量身定做啊？
0: 没错，没错。那时候流行歌曲打中了我们，就
1: 是
0: 这些。
1: 是
0: 是
1: 是。所以呢，我刚才选的也不是刚才，就是 Teresa 请我选第一首歌，我觉得对我来说印象比较深刻的就是第一首是叫做《漂洋过海来看你》
0: 啊，我也好喜欢啊，娃娃的独特嗓音，
1: 对对对对对，
0: 那时候真的是啊，大家都好喜欢这首歌。
1: 是，那就是好巧不巧，我又谈过一段远距恋爱，那个时候就会觉得说， 哦真的漂洋过海，什么用了半年的积蓄漂洋过海来看，
0: 就在说你，对对，
1: 听起来就很壮烈，就是哇，人家积蓄了半年来看你这样子，
0: 哇，想不到启文还蛮有这个琼瑶式的这种爱情的这种梦幻哈，
1: 就是少女，你知道吗？
0: 少女情怀，
1: 就不知道怎么面对现实人生，就天天陶醉在自己的幻想当中。
0: 那时候少女，谁都大家都是恋爱脑，
1: 是是是是。
0: 好，我们先来听这首娃娃唱的《漂洋过海来看你》。
1: 好的。

0: 欢迎回到月光对话节目。刚刚黄绮雯为大家点播的是《漂洋过海来看你》，是娃娃所演唱的。这首歌是她的 playlist 里面代表她的少女时代，
1: 是、
0: 啊、也是婚前还未信主的时代、啊、
1: 是。
0: 哇，刚刚才知道说原来你曾经有过一段远距恋爱的这样子的一个小秘密哦。
1: 没错。
0: 哇，刚刚听完这首歌，我的思绪一下子就被带回到当初，哇，我们那个少女恋爱脑的时代。
1: 没错，
0: 哇，那时候记得我那时候超级迷恋那些香港的那些港星哦。
1: 对，你还录一个生日礼物送给我。
0: 对，没错，
1: 你说黄绮雯，你一定要听这个，一定要听这个，里面满满的都是那个就是香港正当红的那个流行歌。
0: 没错，我从楚留香以后就非常风靡这个香港的一些偶像明星哈，所以我最真挚的生日礼物就是录下我觉得很棒很棒的一些广东歌，
1: 真的广东娃。
0: 送给我的同学们哈，
1: 感谢感谢、哎、
0: 所以真的是那时候真的是我当时最真挚的礼物哈，
1: 这、啊就是真爱真爱
0: 真爱真爱真爱真爱哈，哇，所以这个是代表我们这个黄绮雯那个时候少女时代的一首歌曲哈。那为什么会选这首歌？除了就是你有远距恋爱之外，还有什么东西的？这首歌里面的歌词还有哪些是很打中你的？
1: 就是 Teresa 她请我选歌嘛，那这可能就是两个月前吧。那其实为什么会闪出这首歌？那当然以前远距就是觉得就是啊，漂洋过海来看你这样子。
0: 对。
1: 但是现在的状况是我一共有三个孩子、
0: 嗯、
1: 但是我两个女儿现在他们都在国外读书。
0: 你有三个宝贝。对，
1: 都有三个、嗯、对，所以我常常漂洋过海过去看他们。对，就是其实我很感恩啦，就是
0: 对象变了，
1: 对象变了，然后那个觉得感那个情感是更深刻的、
0: 嗯、哼，
1: 然后感恩的部分是真的，我就对他们就是只有思念，我没有什么不放心的，
0: 嗯哼，
1: 那个可能之后我们可以再聊，
0: 嗯哼，
1: 就是我的孩子、
0: 嗯、
1: 他们因为如何的认识上帝，所以他们到了再远的地方我都觉得很放心，我就只有觉得哦，很想念他们，就想办法漂洋过海过去看他们。
0: 是，好像一位在纽西兰，
1: 是
0: 一位在澳洲，
1: 是，
0: 对不对？
1: 是，对，
0: 还是他们两个蛮近的，
1: 蛮近也是坐飞机。对，我们以前小时候我就地理考得很烂啊，以为纽西兰就是澳洲，澳洲就是纽西兰，
0: 这样不行。
1: 对不起，老师，对不起，
0: 希望我们的老师没有听到这段录音。
1: 朱老师，对不起，对。
0: 哎呀，所以从这个少女时代的这个进入到这个结婚，然后进入到这个就是为人母的一个阶

0: 段哈、哦嗯。那这个阶段有哪一首歌你觉得能够代表你这个时候的心情呢？
1: 哦，那我就想推荐就是凤飞飞她一首台语歌《心肝宝贝》。
0: 好，那我们先来听听看，之后再来听你来为我们介绍你这一段的人生好吗？
1: 好。

0: 宝贝，这个代表他人生的第二个阶段，已经为人妻、为人母的这个阶段哈。
1: 是
0: 哇，这个歌的感觉就跟这个恋爱时期的
1: 换脑子了，
0: 完全不一样哈。
1: 是，
0: 就感觉有这个母亲的、妻子的这种温柔在里面，同时也是一个非常有责任的一个阶段哈。
1: 是，
0: 要不要聊聊看你这个阶段的人生的心路历程？
1: 嗯，我就是结婚之后前后六年我就生了三个孩子。对，就是
0: 很好啊，很符合计划，每两年一个，
1: 真的就是照着计划来都有再生这样子。对，那生了孩子，其实像刚刚那个歌词，你就会你整个心思一年都在这个孩子的身上。
0: 嗯，
1: 这个歌词很美，他说轻轻听到喘气声，轻轻听着你那个呼吸的声音，心肝宝贝怕，就是你整个人全人全心好像整天都盯着这个孩子看。
0: 嗯哼，
1: 对，我还记得我儿子他没有很好带，就是他很容易醒过来，然后呢，要就是要让他入睡也要花一点时间，所以呢他那时候吃母奶嘛，然后我就想说啊，干脆就这样抱着睡，不然放回娃娃床呢
0: 又
1: 醒
0: 了，
1: 我要再来一遍。然后有一次就发生很有趣的事情，就是我其实呢让他睡着了，然后我就模模糊糊，当然自己也睡好累嘛，就睡着了，就睡着睡着我就忽然间想说，哎，我儿子呢，我就开始一直掀棉被，我儿子怎么不见了，
0: 在自己手里
1: 到哪里去，没有，我就是已经把他放回去但是我就忘记了。你就可以想象初为人母，我相信很多妈妈都是这样子，
0: 是
1: 就是从一个少女好像你顾好你自己，你好像谈一个很棒的恋爱全世界就完美了，
0: 对，
1: 忽然间掉到一个蛮现实的生活当中，你就是要顾着这个孩子，从最简单你要让他要喂奶让他吃饱要让他睡着，突然间变成不是那么容易的一件事情。
0: 做妈妈真的是真的是很不容易，妈妈真的很伟大，要做了妈妈才了解。
1: 对，所以就等于真的就是跨了另外一个阶段。因为这个阶段呢，就是我就会开始去想，就是那个时候常常看到社会新闻啊，很多很可怕的啊，什么少年持刀杀人啊，
0: 嗯
1: 哦，然后有时候在街上我就看见那个哦年轻人骑那个摩托车，嗯，
0: 飙车，
1: 然后后面再一个那个裙子短到不行的女生。我想糟了糟了，我若不好好教我的三个孩子，到时候我儿子是前面那个啊，我女儿
0: 又女儿
1: 是后面那个，
0: 都很可怕，
1: 都不行。
0: 对对对
1: 对，所以我就有在想说，哎，我是不是可以找一样年纪的妈妈，好，那我们一起组个读书会，我们就可以一起读书嘛，看怎么教养孩子嘛，怎么样来对付不对待对待
0: 对
1: 待这些孩子，
0: 是是，
1: 对，然后让他们真的是好好的，不要成为社会的祸害，而且要成为社会的祝福。
0: 哇，你是标准的，就是说用这个行动来对抗焦虑的一个最最经典的一个范本，对，
1: 就是找办法找方法，
0: 对对对。
1: 所以这个过程当中又把我带到另外一个阶段。
0: 哦，
1: 就是我想要找读书会，那最简单的话就是我孩子在幼稚园嘛，幼儿园很多家长，我就说哎，比如说
0: 你们都有妈妈群，
1: 对
0: 不
1: 对？
0: 对
1: 对对，不是那时候还没有群，
0: 哦，
1: 对不起，我真的年纪比较大。
0: 我
1: 跟你同年，
0: 好
1: 好，我跟你同年，
0: 对，
1: 啊，对，
0: 我还没有想象那个
1: 还没有群，
0: 那个是大概是哪一年？
1: 我儿子是民国九十年的，
0: 哦，
1: 所以
0: OK
1: 对对对，
0: okay, 那时候还没有群，对，
1: 还没有群，所以我们都是接送孩子上下课，然后遇到我妈妈，哦，我就高兴啊，聊天呐，啊，就是说啊，我儿子有什么问题啊，他说啊，我儿子也是这样子啊，然后对，那我就想说，哇，那我到幼儿园去找这些有一点交情的妈妈们，那我们的孩子年纪又差不多，这样子来读书多好，那彼此又认识，知道对方的底细。
0: 果然是领袖级的这个人物，
1: 哦，
0: 记得以前你在学校就已经是很有领导力的同学，所以即使成为母亲也是在妈妈群里面是一个具备领导特质的妈妈，哦，
1: 对，结果不晓，就说我以为这应该很容易，结果没想到不简单，因为我发现时间真的是一个最珍贵的礼物，因为每一个妈妈，哦，好像大家没上班的也很多，可是各有各的忙碌，
0: 没错，
1: 所以我在幼儿园这个失败，我就没有在幼儿园组成读书会，
0: 哦，
1: 但是我就逢人就问，我就说，
0: 参加
1: 读书
0: 会
1: 啊，哎，要不要一起来读书啊，哎，要不起教养孩子啊，就到处问这样子，就问着问着，哎，
0: 是，
1: 就是附近邻居就知道说，哎，黄奇文，
0: 这个，读书会，
1: 他想读书会了，这样子，

0: 所以有一天呢，我一个邻居就说："哎，奇文，听说你要读书会嘛？那我跟你说，教会有在组一个读书会
1: 哦
0: 啊。然后呢，他就说："那你要不要去试试看？"
1: 嗯，
0: 其实当时的我一听到教会，我就往后退三步，噔噔噔，我说："不用，谢谢，再联络。
1: 嗯"
0: 因为这个是以后的故事啦。之后
1: 当时你是信佛教吗？还是说没有任何宗教信仰？
0: 就是跟着家里。我相信台湾很
1: 大
0: 部分的
1: 这样子，
0: 就是家里就是跟着拜嘛，
1: 信仰这样子，
0: 那也觉得挺好啊。我这大半辈子跟着拜也不错啊，也没发生什么问题啊，
1: 是的，
0: 就这样拜下去了。
1: 是的，
0: 那但是就是我就会，哎，其实这个有一点点小故事，就是我在大学时期有被传过福音，
1: 嗯，
0: 然后我觉得压力很大，
1: 压力很大，
0: 我觉得
1: 怎么说，嗯。
0: 你信你的就好啊，
1: 哦，
0: 干嘛
1: 干嘛来强迫我，
0: 动不动就跟你讲点我的烦恼，说我会为你祷告，我就说哎，不用哎，谢谢你哦好，但是呢，总之这个读书会是个诱因嘛，他就吸引我。那我的邻居他有点知道，啊，我其实不想要去认识耶稣，他只是想读书，他就跟我说，奇文，我跟你说没问题，我去帮你打招呼，叫教会的人别对你怎样
1: 不要来骚扰你，这样
0: 就好好读书就是了嘛，
1: 嗯，
0: 对，那我就想说好啊，那就来读书嘛，
1: 嗯，
0: 对，那总之这一读就读出了一个人生的新阶段。
1: 哇，
0: 我读进去，
1: 上帝特别为你预备的，
0: 真的真的，我觉得上帝很奇妙，他用各式各样的方法去吸引人来认识他，他知道你现在要什么。如果说我现在没有要读书会，你跟我讲读书会，我就觉得
1: 完全无感，
0: 无感啊，对，所以我觉得，我觉得每一个基督徒他一定有一段跟上帝很美好相遇的故事。
1: 对，每个人都是上帝的心肝宝贝，
0: 没错，
1: 所以上帝都会为每个人量身定做他们怎么样这个信主的一个过程，每个人都很独特的，
0: 是
1: 有很多很多的美好的见证。
0: 对，
1: 所以我们可以听得出来，这个奇文呢，他从这个母亲的身份让他的生命变得更加的坚韧，同时还发挥了神所赐给他的领袖特质所以呢，在接下来第三个阶段是什么样子的歌曲呢？
0: 第三个阶段其实我就认识神了嘛，刚才那个故事跳过去，我直接跳到我已经变成基督徒了。
1: 是
0: 那成为基督徒，其实我们基督徒都知道这个信仰跟传统信仰很不一样的地方是，这是一个讲关系的信仰，就是说它不是一个高高在上的神，你就膜拜他，你就跟他许愿，他是一个关系的神。其实在圣经里面你就知道，第一个就是说我们是一个父神跟孩子的关系，我就天父跟孩子的关系，然后呢我们也会有朋友的关系，圣经说如今不再奴仆，乃是不再是奴仆，乃是朋友了，朋友
1: 朋友或儿子，对，
0: 是朋友了。
1: 对，
0: 所以呢也有一个朋友的关系，然后再来还有一个就是其实我们像夫妻一样这么亲密，对，那
1: 没错，
0: 所以这个阶段我觉得很感谢神。其实我知道我很多的弟兄姐妹，他们因为从小的就是原生家庭父亲都比较严厉，他们比较难体会到什么什么父神啊，父爱，他说他们不能，他因为他肉身的父亲没有这样子的爱他，所以他不太能够体会什么叫父神的爱，
1: 没错。
0: 对，但是我必须要说，地上的父亲不完全，但我们天上的父亲他是完全的。
1: 对，
0: 我相信这个是时间的问题，迟早认识神都会经历天父的爱。那我觉得我很幸运，我的原生家庭我爸他就很爱我，所以我进入到这个信仰，我很快的可以领受什么叫做父神的爱，就是 比我那个肉身的父亲还要更好，更全面，更无条件。
1: 对
0: 对，所以我常在不管是敬拜啊，或者是读经啊，或是祷告啊，我最喜欢就是阿爸父神， 我这样子跟他祷告。我最常经历到的是就是一个父亲对我的爱，所以我这个阶段我选的这首歌叫做掌上明珠，
1: 掌上明珠，
0: 我就从刚才那个心肝宝贝，我是一个妈妈对我孩子的心情，现在转换，我又回到个女儿。说实在，我们现在就是奔六了，五十几岁的人了。对，那我知道很多人的父母都已经不在了。那我很幸运，我父母都还不仅在，而且很健康、很健壮。
1: 感谢主，
0: 感谢主，
1: 感谢主。
0: 对，那在听到这个，就是我刚刚讲。 掌上。

0: 明珠这首歌的时候、
1: 嗯、
0: 我就突然间觉得说哇，我到了这个年纪，我不仅有地上的父母仍然在爱着我，
1: 对，
0: 我还有一个天上的父亲，
1: 真的
0: 永恒的父亲，
1: 真的
0: 他看我就是不是说我做得好他才爱我，不是说我今天表现得如何他爱我，而是我就是那个他手所造最珍贵的，没错，掌上明珠。
1: 你是地上父母的掌上明珠，同时也是父神的掌上明珠，
0: 是
1: 真的
0: 是
1: 感谢主，这个
0: 感谢主
1: 太大的恩典。我们先来欣赏这一首掌上明珠。

0: 节目。刚刚是奇文为大家点播的，也是代表他初信主时那个时候那个阶段的一个心声啊，就是他是神的掌上明珠，
1: 是
0: 也是地上父母的掌上明珠啊，
1: 是感谢主，
0: 太好，太多人爱你了哦，
1: 感谢主，感谢主。
0: 所以这首歌真的是可以感受到这种。就是我刚听的时候真的可以感受到那种从心底涌出来的那种平安哦。
1: 是，
0: 所以请问你现在信主大概总共是多少年，你有算过吗？
1: 18年了
0: 哇，你正式信主哈，那对很多人来说信主往往就会伴随着一个生命的一个转折哈。
1: 是，
0: 所以能不能谈一谈呢、就是当时你初信主的时候，就是说是什么样子的一个契机，或者是什么样子的一个感动下，让你决定说我愿意接受这位父神，然后我愿意受洗、能不能稍微跟我们说一下。
1: 其实我刚刚就提啊，我说我相信每一个所谓的第一代基督徒，就是不是你跟着父母信的，你是自己信的，他绝对跟上帝有一段很美好相遇的故事。
0: 没错，
1: 然后我还是要说我很幸运，我是在无病无灾的时候我就认识神，因为很、
0: 太好了。
1: 对，我常常为一些我现在的新朋友啊，还没有认识神的，我都为他们做这样的祷告。因为我们也听过那种经过，你知道吗？狂风暴雨啊，人生大转折啊，
0: 有的时候
1: 重病啊，
0: 有的时候遇到一些老朋友，有没有？
1: 对，
0: 我说，我现在会去教会啊，什么？一听到说，你怎么了？你碰到什么事了？
1: 对，
0: 好像非要有什么大灾难哦，我们才会信主。
1: 当然就是苦难，人家说苦难就是上帝的麦克风啦。对，那我觉得绝对每一件事情你如何信都是神的美意，但是像我这样子这么信心微小的小女子，我想神就用这样子平平安安的方法他就让我信了，
0: 感谢神。
1: 那对，真的感谢神。对，那我其实再讲一点点，就是我们不是圣经里面有个约伯记，就是最惨的一
0: 没错
1: 最惨的一章，牧师就跟我们讲，他说你不用担心，你不要想说主啊，这么恐怖这么苦难的事会不会临到你啊，会不会临到我啊。牧师说放心，你们不配。就是
0: 没错，约伯是个义人呢，
1: 不是，就是是对，神知道我们的生命到哪里，他用什么方法来吸引你他都晓得。像约伯那样子你承担不起的，神真的不会把那个过于难担的担子放在你身上。所以我怎么信的呢？我真的是还是风调雨顺平平安，就是读书会嘛，然后其实简单一句是神的话触动我，我觉得神蛮妙的。因为就是我进了读书会之后呢，果然那个都没有人对我怎样，因为有人交代了嘛，不要对黄奇文怎样，否则他会离开教会，他不想来。对，那
0: 有人交代了，对，
1: 没人对我怎样，但是呢，就是这个书里面神的话触动我的心，
0: 这绝对是圣灵动工哈。
1: 对，那这就是说，我就是去读书的嘛，读啊读啊，你知道神让我就读圣经，圣经就是书嘛。
0: 所以你们刚开始读书会，我很好奇，你一开始是读哪一本书啊？你还记得吗？
1: 当然记得，叫做《为孩子立界限》。对，就是没有很简单读，有一点点干。
0: 经典的一本书。
1: 对，但是
0: 非常经典。
1: 对，我就是那时候就想说，都到处跟人家说我要读书会，这本书不给他好好读起来，传出去，然后奇文也不是很会读书。
0: 这是父母必读的经典啊！
1: 对对对，这本书真的，我觉得。当然里面很多非常棒专业的方法，但是我觉得对我最大的注意反而是里面的经文，
0: 圣经经文，对不对？
1: 里面就是基督徒写的书里面一定有经文，
0: 没错。
1: 那我必须说神的话大有能力，就是神的话触摸了我，我就每次读我就觉得心动。对，那些方法当然我也觉得好棒哦，回去来试试看，但是好多的经文我就觉得说哇哦，怎么会有这么有智慧的话呢？而且我读的时候我就怦然心动，所以没有人对我怎样，我去对别人怎样。我就说我想读圣经，对，
0: 就想 读这个查经班了。
1: 对，所以这是一个很奇妙，就是
0: 自然而然的一个神的
1: 工作，很自然。你读 A， 神给你读 B， 他读着读着然后就把你的生命这样子一扭 就转进去另外一个完全不一样的阶段。
0: 是的，
1: 是，
0: 其实生命被神的大爱触摸的那一刻，其实那种，我觉得那种激动啊，就是我觉得那真的很难用言语可以形容。人家说经历神，经历神真的只有自己经历了，
1: 对，
0: 好才知道。我觉得我是说不出来，
1: 我对对 对, 对，我只能说我常常用一个比喻啦，就是你常常跟人家假后到修博吧，Teresa、
0: 哎、
1: 就跟我说他待会要带我去吃一个有名的排骨饭那我讲的口沫横飞，讲他说这个多好吃，那个卤汁如何的入味，如何的软嫩、你咬一口嘛，
0: 是，
1: 你不咬一口我在那边讲，你永远就听那是黄奇文好吃的排骨饭。黄奇文今天经历神这些美好，我讲的口沫横飞，台语说有嘴说到没暖我讲那你尝一口嘛，
0: 你
1: 试
0: 试
1: 看，
0: 试
1: 试看，圣经说你要尝尝主恩的滋味，
0: 没错，
1: 便知它是甘甜美好。
0: 嗯，
1: 对，
0: 真的真的，每个人，而且神真的是为每个人量身打造的，计划都不一样，每个人信主的过程真的很多很多美好的见证。
1: 对，
0: 但是要愿意有行动去试试看哈。
1: 对，
0: 所以这真的是一个传福音的一个很好的一个方式。
1: 是，就是叫别人你也要吃
0: 吃
1: 排骨饭的意思，
0: 吃吃
1: 看
0: 再说，
1: 吃吃看，对对。
0: 所以奇文，你看从高中时候我就记得你是一个非常优秀又令人羡慕的一个这个优秀的好学生。
1: 我真的没有，
0: 而且还多才多艺，
1: 你记错了，
0: 还会弹钢琴。我一直有印象你是我们的这个合唱团的伴奏。
1: 真的也不是，但是我必须说，第一个呢，我不是什么好学生，我只有乖而已。因为说真的，我们的高中很太多优秀的同学了。我所谓的乖就是装乖，就是
0: 我们那个年代都得乖乖的，
1: 就乖乖的。
0: 对，
1: 那真的不是什么，真的我一点，我可以介绍你优秀的同学来接受你的采访，我没有优秀。对，然后呢，我从小学钢琴是没错，对，然后我也读了音乐系，但是这也是一个很有点惨淡的经历，这样子，对对对对，有点恐怖，
0: 怎么会是用惨淡？
1: 对对对，因为这个对，但我要讲的重点是说，我也不是那个合唱团的伴奏，我其实是有一次我们诗歌朗诵，我是伴奏。
0: 对，现在的我们的记忆哈，都有待查验哈。
1: 没关系，我们这个时代什么都什么都记不清楚。
0: 我只要想到黄奇文同学的三个字，我马上就想到优秀，然后呢，钢琴伴奏，我总是有那个你在弹钢琴的画面。
1: 哦，
0: 所以不过，对我们之前
1: 我现在对，倒是我现在是在教会司琴。就刚才讲说，我说很惨淡嘛，就其实我从小就被修理长大。就是弹琴这个部分我真的很害怕、啊、
0: 你父母有任何一位是跟从事音乐相关的工作？
1: 完全没有，
0: 完全没有，
1: 是我妈自己的想象。她就觉得啊，我前面两个哥哥嘛，那生个女儿嘛，那女儿她的想象就是啊，会弹钢
0: 琴，
1: 对、
0: okay.
1: 然后那以后呢，你如果结婚呢，你又可以在家教钢琴，又可以顾到家里，这样不是很好吗？
0: 真的是很美好、哦、
1: 对，就是我妈想的。
0: 而且你也正好成为那个和和钢琴台湾总代理的老板娘。
1: 是，
0: 你一生都跟音乐钢琴。
1: 对，我觉得这真的是人计划不来的、
0: 嗯、
1: 就是一个神很奇妙的就是串联
0: 为你铺好的一条路。
1: 对对对，我常常觉得人生就像拼图嘛，你常常一片一片你真的不知道是什么。
0: 对，
1: 那慢慢补慢慢补，然后神帮你最后拼上他那一块，神自己，你整个人生那个画面
0: 回头一看
1: 就完整、哦、就好像有点知道，哇，原来神在做这么奇妙的工作。
0: 对，很多时候我们现在就是哎，怎么会是这样子呢，然后到时候若干年后回头一看，发现哦，原来神的美意是如此。
1: 是，所以我也学习啦，就是在很多人生的阶段，你总是难免会遇到一些挑战嘛，困难嘛，
0: 没错，
1: 但是就是不问为什么、只问是什么，就是不会说主啊，为什么让我经历这些啊，为什么我这么苦啊，而说主啊，在这个阶段你要教我什么，我应该做什么来回应你。
0: 哎，这是很棒的一个随时可以提醒我们的金句。不问为什么，
1: 对，
0: 只
1: 问是
0: 什
1: 么。
0: 真的
1: 对，
0: 真的，我们常常会遇到各式各样的挑战困难，我们就要记得这句话、哦、
1: 是，因为你问为什么，你就是停在原地自爱自怜，
0: 真的
1: 继续可怜下去，
0: 没错。
1: 那你问是什么，你就开始哎，那我要 do something， 我要往前跨，我要怎么做，那你 很自然的，你就好像

0: 跨离那个苦难，
1: 对，
0: 就一步步往前走，
1: 就成为一个好像是第三方的眼睛来看待看这件事情，
0: 是、
1: 哦、所以这也非常适合，就是符合这个教练、哦、教练也是常常会问人家这样子的一个问题，跳脱现在的困境，你会假如你是一个第三方，你会怎么给这个人建议？
0: 是、
1: 啊、就是这个不问为什么、嗯、只问是什么。
0: 而且你刚才说的第三方，我那个第三方是我们的天父
1: 上
0: 帝，上
1: 帝的视角，
0: 对，你当有你天父上帝的视角，那不得了，对，你任何事都是美好的旨意啦，
1: 没错，
0: 对，
1: 凡事都是上帝允许的、嗯、
0: 是是是、
1: 哦、没错。所以奇文今天在节目中已经从少女时代这个恋爱的时代到成为这个这个阶段，然后到为人妻为人母，然后再到出信主的这个阶段，那在第四个阶段你会为我们带来什么歌呢？就是你现阶段的人生。
0: 我现阶段人生，我想推荐一首诗歌，叫《我心属于你》。
1: 我心属于你。
0: 对，
1: 好，那我们现在先来听这首歌，那之后我们再来继续聊下去。

0: 欢迎回到月光对话节目，刚刚是我们今天的特别来宾，他是我的高中同学，也是目前桃园恩宠林良堂的曲牧黄奇文，他为大家点播的是我心属于你这首歌。他特别挑选出来是因为这首歌很能代表他现在目前现阶段的人生。黄奇文，要不要跟我们聊聊为什么这首歌可以代表你现阶段的人生呢？
1: 嗯，一方面是这首歌几乎天天在我的就是歌单里面，
0: 嗯哼，
1: 就是每天早上起来我会先灵修嘛，
0: 嗯哼，
1: 那我觉得诗歌敬拜是很容易把我带到一个，第一个我心先安静下来，
0: 没错，
1: 第二个就很容易把我带到父神面前，
0: 嗯哼，
1: 我初初进教会的时候，说真的听讲道我都觉得讲什么听不懂，太难了，没慧根这样子。但是每一次敬拜我都很感动，
0: 嗯，
1: 那个感动你真的是说不出为什么，
0: 因为神给你的就是音乐。
1: 对，就是以前年轻你听那些什么哦，漂洋过海来看你，
0: 我就感动了，
1: 你很感动，就是因为啊，他说的就是我，
0: 对,
1: 对我就是这样子，好远距。但是你听诗歌，有时候你真是不知道为什么，就是神那个温暖的手就触摸你的心，你就感动。
0: 嗯哼，
1: 所以我话说回来，这首歌是我每天早上灵修之前，其实我常常早上醒过来，就会有一个旋律在我脑海里面，
0: 嗯，
1: 盘旋，就是神给我每一天不同的诗歌。
0: Wow.
1: 对，但是有时候若是没有这首歌，就会成为我大部分灵修祷告前的诗歌。对，那这个歌词他说，我来到你面前全心向你称谢，我只能说我对父神对耶稣我是数算不尽的感谢。
0: 嗯哼，
1: 对，我不是说真的我没有一帆风顺，但是我每一次要开始数算恩典的时候，我觉得我就数算不完。对，就是我觉得我们的牧者教我们，你越感恩你就越蒙恩，所以我们也常常现在基督徒都会 RPG 嘛，
0: 对，
1: 三个两个我们一起祷告，
0: 对，
1: 祷告前我们都先感恩，对，
0: 是
1: 那所以他第一首歌词就是我全心向你献上感谢，每一次感谢的时候我真的是心中涌出很多的感恩，然后我就会把这些感谢的事情都记下来。对，记下来，因为你知道吗，人是善忘，特别到这个年纪，
0: 欸，
1: 什么都忘光光，然后都乱记，
0: 都
1: 不记得，就像我们刚才那边乱斗。对对，就把它记下来，因为人真的对恩典哦，真的转眼就忘，
0: 没错，
1: 但是对那个苦难的事，就是嘴巴一直
0: 记得很深，
1: 记得深深的这样子。所以我有我自己的一个感恩笔记，我先把这个感恩的事情记下来。有时候你特软弱，你特觉得说，哦，主啊你在哪儿，要等到何时啊，我就会把这个感恩日记拿出来翻，我觉得我的心又重新建立起来，我的信心又重新被建立起来。
0: 哇，这真是很好的一个方式，人总是很健忘的，确实如此，特别尤其是我们领受到的一些恩典，我们真的很容易忘掉，啊，
1: 对。那你蒙受这么多的恩典，那你要做什么？你不说哦，感谢神，感谢神，神让你这么的蒙恩，是要让你给出祝

0: 服，所以他后面他就说，主啊，我在这里献上我的心，生命的一切完全献给你。当然我觉得我没有到这么伟大，就说啊，我主希望是这样子，目标是这样子，但是我觉得我现在能现阶段就是，神你又使用我到哪里我就做到哪里，我就成为一个器皿。器皿的概念就是说，你是什么，你是怎样的破碗都没关系，你我拿一个破碗里面装了满满的钻石， Teresa 送给你，你要吗？
1: 当然要啦。
0: 对啊，你不会说，诶，这破碗装的我不要，还你。所以我是那个破漏的器皿，但是我里面装的是神的荣耀。那我糟糕没关系，我的生命里面若是有神在里面，我所到的地方，但愿人看见的就是那个神的荣耀，就是那个神的同在。所以他就说，愿我这一生成为你的器皿，来完成你旨意。我刚刚就讲了，就是我这一生我真的不能自己计划。我常常以前年轻就说啊，我几岁就想结婚，我出国结婚，我要嫁怎样的人，后来发现真的不是那么回事。
1: 对，人总是自己有各式各样的计划。
0: 对，但你当了基督徒之后，你就知道你真的你一生在神的手中。
1: 没错，
0: 所以我这一生我交给神，我相信神有最好的带领，然后这一生能够被神用，那个是最棒最棒的。
1: 真的，
0: 所以这首歌对我来说是真的是特别有意义，每天我会唱，然后也成为我的提醒，
1: 是你的力量哈。
0: 是，
1: 可以感觉得出来这首歌真的是、有一种生命成熟的一种一个，不但是力量而且也有厚度哈，
0: 确实
1: 就是有承接这个使命的一种坚定感、哇，这个奇文信主一转眼已经18年了。
0: 是的，
1: 当初他从这个刚刚他说的这个讲到、台上在讲什么听不懂，到如今成为桃园恩宠灵粮堂可以带领众人在台上讲到的这个、陪伴无数家庭的曲目、这个真的是神的恩典，神的这个恩典之路一路带领、那我们今天真的非常谢谢奇文来到我们这个录音间的现场。那我想最后哈，最后我想请这个黄奇文，你可不可以用几句话哈，来结合你今天这几首主题曲哈，为我们点播了这四首歌，勉励一下现在正在收听我们的节目的这个听众朋友，如果呢他现在也正好面临一些生命的瓶颈啊，或者是困难啊，你能不能有几句话跟他们勉励一下？
0: 是，我想说就是有一个经文叫做，神的话是我脚前的灯，路上的光。那这个话为什么我觉得要拿来勉励大家，因为他说脚前的灯，为什么不说手上的灯，就说你往前走嘛、你每走一步神的话就照亮你。我其实是要鼓励大家，就是当你觉得你遇到一个很大的挑战的时候、你勇敢，就是一步就好，你看你现在能做什么，一步就好了。
1: 对，
0: 你走一步神带一步，慢慢你一回头你会发现突然间你就已经离开那个困境了、神在那里，
1: 就是往前跨，
0: 往前跨一步就好，
1: 因为人在困境中很容易原地不动，
0: 是
1: 怎么办怎么办，
0: 是
1: 就在原地，所以真的是就是往前跨一步神就带领一步，真的是太棒了哈。好的，我们今天真的非常谢谢我的高中同学，同时也是我组内的姐妹黄奇文小姐来到我们节目当中，谢谢你用你人生四阶段的四首歌温暖了我们，也陪伴我们的听众朋友啊。
0: 谢谢。
1: 那人生的歌还继续在唱，但是我们只要知道是有神的带领，未来的每一步，就像你刚刚跟我们分享的经文，神都会不断的帮我们照亮前路，带领我们。
0: Amen.
1: 我们的生命就是充满恩典的一个交响乐曲。
0: Amen.
1: 谢谢大家的收听。那下一集就是下一周的同一时间呢，我们依旧会请到黄奇文，他来跟我们聊聊他们的他的这个牧养人生。欢迎下个礼拜同一时间大家继续准时收听，拜拜，
0: 拜拜。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刘淑慧制作主持的《特别的爱给特别的你》。父母的眼瞳中，孩子都是最需疼爱的对象，就如同造物主的胸怀里，不论是谁，不论多么的不同于他人，他都预备了温暖的空间，预备了特别的爱。欢迎收听《特别的爱给特别的你》。

0: Hello，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来到特别的爱给特别的你这个节目。在特别的爱给特别的你这个节目呢，我们其实有一个非常很深很深的一个期待，所以我们每一集都会邀请跟身心障碍朋友、家庭或者是周边相关的朋友们，不论是学者、专家，或者是身心障碍者本人，或者是他们身边的陪伴他们长大的，或者是陪伴他们走过人生道路的一些重要他人，在上帝的眼中没有缺陷。在上帝的眼中，每一个人都是独特的。那今天非常开心，在特别的爱给特别的你这个节目呢，我们特别邀请到一位，哇，你看今天用了好多好多的特别，要邀请一位格外年轻，大概是我这个节目以来最年轻的一位来宾哦。那这位来宾其实他今年刚满19岁，好像才过两天的生日。那谢谢他非常的勇敢哦，这是他的广播的第一次的体验。那他上过很多的一些公开的场合分享，但是我觉得对年轻人来讲，他要来接受广播一个环境里，然后一对一的访谈，我觉得这是一个极大的勇气。首先呢，我们先欢迎我们今天的来宾啊，这位来宾他有一个家人或好朋友常称呼他的名字叫做小麦。我们先让我们的今天的来宾先跟大家 say hello， 我待会再跟大家介绍这位来宾的背景。嗨 ，hello， 小麦。
1: 嗨，我是小麦。
0: OK， 好，我为什么会说他很特别？除了他今天是19岁，过几天？
1: 过一个礼拜，刚好一个礼拜，
0: 刚好一个礼拜。OK， 他刚过一个礼拜的生日。其实听众朋友，我想跟你们分享为什么我今天会邀请小麦。其实小麦他有一个很特别的姐姐，他的姐姐今年22岁，他的姐姐是一个极重度多重障碍，然后他的姐姐的名字叫小米。如果常听这个节目的听众朋友，你可能会知道小米是谁。小米她是我的大女儿，那所以听到这里，大家有没有哇哦，猜到她跟我的关系？她对，没错，她就是小麦。常常在我的节目当中，我有时候会去提到我两个孩子，所以今天为什么邀请小麦，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

是他今年19岁，然后他第二个身份不是只是主持人的小儿子，而是他有一个非常特别的身份，是手足。那我今天呢

0: 好，先跟大家请小麦先自我介绍一下。小麦，你现在在哪里念书？然后你现在读书的大学一年级哦，他现在是大学一年级，刚暑假，分享一下他对大学的想法。我们让大家先来认识他，然后听听他的声音。
1: 好，那我是小麦，我的本名我需要讲吗？
0: 可以啊。
1: 我的本名是王颂恩，然后我现在我是大学一年级，我在台中的逢甲大学念书。那我现在念的是一个比较特别的一个学程，是跟澳洲的墨尔本皇家理工大学合作的一个2+2的学程。那我在台湾会念两年，在澳洲会念两年，最后会顺利的话会拿到两个国家的毕业证书。那我主要念的方向是商学与创新的这个部分。对，那我目前在大学一年级的我有想法，我觉得因为我的学程的特殊性，所以我们班的人数大概在28到30个人左右。那我据我听到的据我所知啦，一般的大学每个班基本上都有100甚至快要接近200个人。那其实所以这才大家才会说高中跟大学会有很不一样的地方，就是你能交到知心朋友，还有你可以跟一群人有很多时一起相处的时间越来越少。但我觉得因为我刚好读这个学生，所以我们班的人数其实跟高中差不多，28到30个人嘛。所以其实对我来说，高中到大学这个阶段只是有点像是我换了一个高中的环境。我还是在一个我熟悉的体制内，我还是有会一群熟悉的人，他们跟我每一天都会见面，然后一起上课，没有到太多课大家会分开来。所以这是我第一个感受，是我觉得没有太大的不一样，而且还是有一群可以很紧密的人，他们会约去做很多大学生应该就是排在他们必做清单上面，是例如说夜冲武岭啊，去夜唱，然后或者是开车到处晃晃去因为台中有大肚山，我们去大肚山上面看夜景聊天，非常常做这件事情。甚至就是下课之后我们就临时就说那下午要干嘛，就直接去，然后会有人负责开车，或者是我们看要怎么过去这样子。其实就是约就很容易就约起来去做一件很有趣的事情。我觉得这是高中比较少能做到，因为高中没有太多人可以开车，没有办法做这么我觉得相对高中来说疯狂的事情。就是我觉得我的大学到目前为止，我自己个人觉得蛮酷的，而且也蛮享受。当然我也听到很多人觉得说我的大学生活真的过得蛮精彩，像我妈妈也说大学生活过太爽，爸爸也是都说我过太爽，对吧？但我觉得就可能运气好吧，刚好遇到这群很不错的人，然后我当初的选择我也现在回首看也觉得选得很好。
0: 我觉得谢谢各位听众朋友还有观众朋友哦，其实我也因为你们，我可以听到我儿子讲这么多他心里话，他觉得大学，那我可以回头问，那你本来因为其实我知道小麦你的家是住在台北，然后你现在目前在台中这个地方念书，然后我们刚刚其实有跟听众朋友啊观众朋友介绍你家里有一个这样子的身心障碍的姐姐，你怎么在我的想象里，或者是我听过其他的家庭那种手足都会比较不太敢或者是不能够离开家，好，有两种嘛，一种就是他不敢，好，不知道是他心里的担心还是什么，第二种就是他想但是他的父母其实不愿意。所以身边蛮多的朋友会不会对于你要离家去大都市念书这件事情会觉得很好奇，或觉得说你怎么可能，或你怎么想，你怎么看这件事情？
1: 你说手足的朋友吗？
0: 好，一个是手足朋友，另外一种是一般的朋友，你可以都说看。
1: 我觉得我先说一般的朋友好了，一般的朋友其实就一般的朋友他们就不会想到手足不能离家这件事情，因为他们其实我觉得我认识的所有人里面没有这个既定印象说那你姐姐怎么办呢？就顶多很少可能一两个会问我说那你姐姐这样怎么办，或是比较常来关心我姐姐的他们会觉得说这样你很少看到你姐姐啊，但我就跟他们说家里有阿姨照顾，然后爸爸妈妈也在家，其实我平常没有负责到太多照顾他的事情，其实对我来说是还好，就有没有在家或者甚至说我出国应该影响也不会到太大。那我觉得对一般人来说 你能不能离开自己熟悉的城市读书，嗯，其

0: 实跟手就是跟你家里有没有一个爱妻儿，你是不是一个手足没有太大的关系，
1: 嗯，
0: 主要是你自己的，你的个性吧，你个性是不是一个适合离开家，
1: 嗯，
0: 你有没有办法很快的独立，很快适应的人，嗯，这是我觉得从一般人角度来说。那从手足朋友的话更好说了，因为我不确定是我自己的关系还是怎么样，因为我认识的手足朋友，我举个例子，有一个现在加拿大读书，你应该知道是谁，
1: 嗯，
0: 然后还有认识一个之前也最近是到，巴西交换了一年左右，然后最近才回来，然后就现在也就跑去加拿大，应该是游学的样子。所以其实从这两个例子上，当然还有很多很多手足，他们其实也都是跑到离家蛮远的县市，甚至是国外读书。我觉得，可能我不知道为什么父母会有一种，因为我现在听到的都是从父母来，他们说手足不能离家那么远，就是会有一个这个感觉。因为之前接受就是天使星他们的访问的时候，也会有听到类似说，如果你离家太远的话，那你姐姐怎么办？我想说，就怎么感觉这个问题都从别人听来，别人会担心我们，但其实自己真的没有感觉到这个担心。
1: 嗯，
0: 对，所以我觉得从其他手足来，手足家庭还有手足朋友来看，其实每一个人他们都不太会受到自己姐姐的影响，可能真的有少部分就是家里父母是很传统，是他们真的照顾起来很累，
1: 嗯，
0: 他们可能就是会觉得说，那我想要把照顾爱妻的这个工作分担一点给可能比他大或者比他小的那个手足，
1: 嗯，
0: 所以手足反而就不能离开家太远。
1: 所以其实我觉得他，我觉得谢谢小麦帮我分析了，说其实离家这件事情不要太专注在他是不是手足。一个人能不能离家或敢不敢离家，或者是有没有被家里的牵扯因素，其实是不是手足在你的世界里，比如在你这个 generation 看来影响不那么大，反而我们就单纯的回到一个孩子，成年以后他敢不敢愿不愿意或家里有没有 support， 其实比较是这样，我觉得挺好的。我觉得谢谢小麦也跟我们分享，就是他刚刚有提到的一个，基金会叫天使星照顾基金会，曾经，也访谈过小麦，所以小麦的意思是比较像，也会让我知道说，大人总是用着自己的想象来去想另外一个角色会不会有什么，而这些大人的想象也可能都是一些过去听过的案例，那个就是比较是别的世代或者是别的家庭。好， 我觉得其实跟年轻人讲话蛮有意思，我就常常跟我儿子聊天，所以你觉得应该是没那么严重对不对？
0: 我觉得就是刚刚听你这样讲，我觉得有一个点我就刚刚跟你讲太多，就是其实我觉得大人去这样子想完全没有不好，只是觉得说我也不希望我讲完这个之后，其他人开始不太关注，就是手足，离家，然后父母会不放心，或者是说不让他离家这种事情，我觉得一定还有很多家庭会对于自己的手足可能有这个限制，或是手足心理上会感到压力，我觉得对他们自己的关系是非常必要的。我觉得因为只是对我来说，我们家是比较开放，然后就心态，就是管教小孩的心态上面比较开放，所以我不太需要担心这个问题。对，但我觉得，我不希望因为我个人就是我可能比较幸运一点，对，去影响到别人，就是有点像剥夺别人受到关心的机会了。我觉得还是，这个问题一定还是有，所以
1: 是
0: 对。
1: 我觉得小麦他一个年轻人，在我看来，假设今天我不是他的妈妈，其实我这样高度看，我会觉得这个孩子很全面。因为你刚刚说了，不要因为我这样说就以为全部的手足就是这样。那刚刚既然小麦自己也提到了，也许是他自己他也用了一个词，他说也许是我很幸运啊，我的家庭父母的教养孩子的方式等等。那你开了这个场，那我们就从这里开始聊起来好了。好，对啊，你刚刚说也许是我的家庭很开放，也许是我的家庭所以让我没有想这件事情。那好不好我们来聊一聊，你印象中的，因为你跟姐姐差三岁，
0: 对，
1: 差三组岁，你有没有什么印象？大概什么时候开始？你觉得姐姐跟别人不一样？
0: 哦，这个问题真的是，也是我也是被问了好多次。
1: 嗯，
0: 我相信你应该也听到很多次我的回答。我从几岁开始意识到别人不一样？我觉得我每次的回答好像都不太一样。
1: 当然，
0: 那我先讲个例子好了。
1: 好，
0: 不确定我有没有讲过，但是这是我比较深的一个例

0: 子，就是有一次好像在哪里我已经不太记得了，可能在日本还是在台湾，就是我走在小米姐旁边的时候，我们一家人都在。然后我走在小米姐旁边的时候，有一个小妹妹就一直盯着姐姐这样指指点点的看。哦，当然我那时候超级小，大概两三岁吧。然后但我也不记得为什么我这个回忆还记得。对。然后我就记得我当下的感受就是你为什么要这样盯着我姐姐，然后我当下对于那个妹妹的就我对她的眼神还有她指指点的动作，对于两三岁的我来说就是很不开心，因为我觉得他好像在说我姐怎么样怎么样。然后但是我当下也不能说什么，我也不能做什么。我唯一做的事情就是我死死的瞪着他，然后我就说，其实心里是想说，欸，你这样子干嘛这样对我姐姐？然后我就只能一直瞪着他，瞪到他就注意到我，然后就眼神开始往旁边飘，然后就往旁边走开始。然后这是我第一，这可能是我目前印象中第一次感觉到。欸，我的姐姐为什么会被别人这样子指指点点的？然后从那时候开始，我就想说，哇，好像真的有一点点不一样。就是，其实从小到大，就是从刚出生到有印象，甚至有印象之后，都会听到别人跟爸妈说，欸，你们家姐姐这么不一样的话，你们怎么管她？你们平常在路上会不会遇到什么很多异样的眼光？对，然后。我印象中就只有那一次，从真的那之后，我就开始认真会听别人跟你们说，别人如果路上的人对你们异样眼光，你们会怎么处理？你们心态是什么？然后我从那时候才开始认真的去想这件事情。
1: OK， 所以可能 maybe 在那之前，你没有发现姐姐什么样，是真的别人的眼神提醒了你，开启了，你觉得好像我家的家人，就是我的姐姐有一点不太一样。那反正很小就对了，是从这个印象开始。因为我会什么问这个问题哦，各位听观众朋友，我们访谈很多的手足，有的他可能是姐姐，就是他的爱妻是他的弟弟妹妹，然后他开始觉得，哎，怎么这个弟弟妹妹不会跟他玩哦，会不会什么哦？因为每一个手足意识到的不一样的时间点不同。谢谢小麦跟我们分享。那你这样子意识到姐姐的不一样，那我们也跟大家介绍一下。因为刚刚小麦说啊，可能是因为我们家里父母给他的教养不太一样，所以让他怎么样怎么样。小麦，你的爸爸，你要不要跟大家介绍一下？我们让小麦来介绍一下他的爸爸好了。
0: 介绍我的爸爸，我应该从哪个方面
1: 看？好，你可以介绍你的，你会怎么跟别人介绍你的爸爸？
0: 像职业，可能我遇到一个完全不认识的人。
1: 对啊，对，别人这样。
0: 我就是说，我的爸爸现在是一个小儿急诊跟成人急诊的急诊室主任，然后在辅大医院工作。那其实好像只会这样讲，然后比较少会谈到说。我觉得我爸爸是个怎么样的人，但是我觉得你应该是想听这个对吧？
1: 对啊，因为我想听众朋友会想说，哎，对啊，你爸爸是做什么行业以外？因为你刚刚说，可能跟我们的教养有关，好或者怎么样之类的。那我们就慢慢从这边开始聊，说，哎，对啊，那到底你的父母是什么样的教养，或是你不要说教养这么硬啦，说你父母是怎么样？哎，你是一个可以放心去不同城市生活的人。
0: 我觉得关于。我爸爸的对他印象还有对他感受，其实我从就是我觉得中间有一个蛮明显的分界线，就是从我大学之后开始不太一样。那我大学之前呢，我其实就觉得很少看到爸爸，然后但有时候看到他的时候，他就是瘫在沙发上，然后叫他起来不起来，那个让一点位置给我也不让。然后还有就他，因为他是医生嘛，我可能身体不舒服或是。我受伤，然后我就会问他说：“哎，这怎么办？怎么办？”我很着急，因为我小时候其实一定都先问爸爸，不会像其他人家里一样，就是直接去医院或是怎么样的。我觉得其实我缺乏一个我判断我需不需要自己需不需要去医院的能力，所以我就一直不知道我什么时候要该去医院，然后我就会先问他，然后每次他就会看他就是可能玩游戏玩一玩，然后这样瞥一眼，然后就是叫我干嘛干嘛，然后说啊没事没事。就是很不放心，你知道吗？我想说这是哪来的庸医啊？到底他平常上班应该不是这样才对啊？然后就是甚至我受一些皮外伤，他就会可能我例如他在房间，我叫他就会往旁边瞥一眼，他就看到旁边有一个药膏，他就说拿这个去擦。我想说 你只是往旁边瞥一眼而已吧，你干嘛

0: 这边来一个药膏敷衍我、啊，这样子我出事，你好像也不用负责，是没错啦，但是我很不放心哎、欸。对啊，这是我可能高中以前对他的印象，因为相处没有太多吧，然后、嗯、可能在国小、国中更小的时候，就是、嗯、那时候还没有，我觉得还没有太会思考，嗯、所以。也不用太去想说怎么跟爸爸相处。嗯，我知道可能高中高大学才去想，嗯，想说哎、欸，怎么突然有些有时候会有点尴尬。像、哦、我不知道你有没有跟你的听众讲过，就是我跟我爸爸有去过日本，就是我们两个单独去日本的旅行。
1: 啊、哦，对对对，好像小学四年级没有特别。
0: 小学四年对，然后反正我觉得那个那一次的旅行可能是我。小时候对爸爸比较深的一个印象，因为毕竟我们在那相处很蛮长一段时间，4-5天吧，
1: 24小时，对不对？
0: 我们、哦、对啊，24小时都要在一起，
1: 对，你们俩24小时都要在一起，
0: 对
1: 对
0: 对,
1: 对,
0: 对，嗯。然后其实我觉得那时候，从我现在回往回看，嗯，我会觉得说，哎，好像我爸爸那时候也不知道怎么面对他这个小孩，嗯，因为我那时候，我先讲我当下对我爸爸的印象是。嗯我出国要买什么，爸爸都说好。然后我想要扭个扭蛋，他也在旁边等我，他也不会催我。啊，如果是妈妈，他应该就说这个不能买啊，那个不要浪费钱，我们往前走啊，去看什么东西就好。但是那是去日本，不就不太一样？因为我们家也去过很多次日本，我觉得那一次，因为那个地方其实我没去过了，对，所以其实我们是算是故地重游啊。我就觉得小时候很容易会觉得说，哎，这个地方怎么无聊？因为去来过了嘛，就是。好像在清水寺跟金阁寺那边，
1: 对
0: 对，那我那时候反而没有这样觉得，因为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但我就是觉得跟爸爸在一起很有趣，嗯，可能是因为他什么都让我买，所以我当下就觉得好有趣，就是好爽哦，对。然后可是我现在往回看，其实我现在回想一下之后，我会觉得说，好像爸爸这样子，会不会是也是不知道该怎么。跟我相处，就是突然要跟自己的儿子24小时单独相处的话，没有妈妈在中间这样配合，
1: 对，
0: 好像他也会面临到跟我现在有一个状况，就是有时候觉得有点尴尬，嗯，对。但我其实觉得现在我跟他也不知道那么尴尬，我可能我还没有一个可以很明确说出来、很明确形容的一个相处模式，但是，嗯。比较像是能抓到一个感觉，我现在能抓到一个感觉跟他相处。对，嗯、那我大学之后，就是刚刚说那个分界线之后，为什么会提到这个分界线？我觉得分界线的条件就是我离开家，嗯、我去到另外一个城市住，我在台中自己住。一开始其实没什么感觉，但是过一段时间，我可能一个月没回家，然后我就开始狂接到爸爸妈妈电话，通常都是妈妈打给我，妈妈就会说：“哎、欸，啊。”你在干嘛？你在干嘛啊？爸爸在我旁边，你要不要跟他讲下电话？他好像很想你，还一直问你在哪里，你在哪里。然后我就那时候我心里就想说，哦，好吧，好像该回家了。为什么说好吧？是因为我自己觉得从台中回台北很麻烦，从我的学校到高铁站有一段路程，我有时候可能自己骑车坐 Uber， 我就觉得好累啊，搬行李什么的，我就知道说，哦，我爸爸可能想我了，而且因为毕竟。2年之后就要出国，就会想说哇，这样子一整年都看不到爸爸妈妈，还没有这样的经验过，感觉很恐怖。从现在看，感觉是蛮恐怖的，所以我想说，那能多回家就多回家，就算蛮麻烦的。这样就这种次数多，就是一段时间到了之后，妈妈打电话给我，然后我才开始哦，爸爸想我怎么样怎么样，然后我就会发现说，爸爸对我的感觉，就是我能更感受到他对我的爱。其实小时候就是。为什么会觉得爸爸感觉对我很随便，是因为小时候就没有感觉到他什么爱，就感觉他是个很冷漠的人。但我现在就是发现他其实有点像是我不小心发现他的小内心嘛，对，就是我可以更好的抓到他一些他爱我的细节。因为我常常听到别人在说可能爸爸对他的爱，我就想说哎、欸、为什么你们都有这种东西啊，我怎么没有。然后我不确定是因为这样子开始我更努力的去抓到这些细节，然后我就会从大学之后开始发现，其实爸爸有很多没有讲出来，但是他表现出来的一些小细节，让我感觉到哇，他其实蛮爱我的。嗯，对。
1: OK， 我觉得对一个观众朋友，你可能想一想，你18、19岁的时候，你有。

0: 没有办法有这样子的转折，然后去看待。我虽然身为小麦的妈妈哦，我们大人哦，听到孩子讲这些，有时候心里会很多 always 说哈。同样我们一起经历的同一个历史，但是不同的切角，怎么你是这样看待事情的，然后我怎么不是这样看待事情。但我想跟各位听众朋友分享，其实这时候身为大人的我们不用再着急的去回应跟解释，我们应该用一个比较宽广的心去接纳，那是孩子的眼光，他的切角，我们也不用特别去跟他厘清，除非他来说妈妈或爸爸，我这样看事情你们觉得怎么样。不然其实我觉得这就是亲子冲突最不好的开始。好，我们先来听一首小麦他预备要推荐给各位听众朋友的一首歌曲哦。好像是跟18这个数字有关，我们要不要先小麦先来介绍一下这个歌手以及为什么要推荐这首歌呢？
1: 好，我先讲这个歌手好了。这个歌手是我有一次偶然间，就是我很喜欢随便放某种类型的音乐，但就是比较 chill 一点的类型的音乐。然后我突然可以听清楚，因为我听那时候通常在听英文歌，就是可能我在写功课的时候，我想要听一些我比较不会去关注他歌词的内容。但是他那首歌他是英文歌，但是很浅显易懂的表达出他那首歌想要表达的内容，而且它是一个用一种很有诗意的叙事方式，是一种用故事，然后但是你不用了解很多单字，你也不用很用力的去思考，你就可以理解他想要表达内容。我那时候我就突然听得懂，然后开始认真听，我就去看啊这是什么歌手，然后再重新看一次他的歌词。那首歌是我不知道你没有放过，但是那首歌叫 Keeps Your Heads Up, Princess。他是在讲说，可能一个成年人，一个人长大之后开始工作，然后面临到很多压力，他开始失去了梦想。然后那时候就觉得说，哇，这个叙事方式太酷了，而且蛮感动，蛮触动到我的，我就开始记住这个歌手。那这首歌《18 18》这首歌是，我觉得它比较像是我那时候18岁，然后我开始在找。可能跟18岁相关生的歌发现懂嘛，然后就看到他居然还有这首歌，我觉得也可以呼应到你今天一直提到我的年纪，我想说那确实蛮跟我18岁的时候蛮像，然后这首歌的就是曲调跟内容也是我很喜欢的。

0: dreamer。欢迎各位观众又可以再度的回到特别的爱给特别的你。我们今天邀请了一位非常特别的来宾，他叫做小麦。他有什么背景呢？第一，他今年19岁，生日刚过一个礼拜，然后他是一个大一新鲜人。那他从台北的家，然后一个人去到另外一个城市台中念书。但有一件比较特别的身份是，他家里有一个身心障碍大他三岁、极重度多重障碍的姐姐。所以我们刚刚前面聊到了，身为一个家里有手足的健康手足的孩子，他对于他离家这件事情他怎么看？就小麦跟我们分享了，其实这不是只有手足才会有，应该是回到一般年轻人他能不能离开家。所以小麦就聊到了他的家庭，他的爸爸。刚刚我们听小麦推荐的这一首 Anson Zebra 的 18 这首歌，然后他说这首歌很有诗意啊、我就觉得年轻人在欣赏歌曲的时候他会用诗意这个，所以我猜小麦是一个非常细腻的孩子。那我们刚刚再回答刚刚前面那一段，小麦聊到说你对爸爸的印象就是以大学出国就是出了家里就离开家去到另外一个城市，你其实观察到其实爸爸有很多爱你的细节。那以前比较小的时候大部分照顾者就是妈妈，所以跟妈妈的关系比较靠近，然后爸爸医生工作又很忙。那有一个印象是最大的印象就是跟爸爸一起去日本5天吧还6天那我也忘了。然后24小时两个人相处，这样这是一个美好的经验。好，那我们聊一聊说这是你印象中的父亲，然后很忙，但是你们现在相处的还不错。
1: 还不错。
0: 你自己怎么看？就是你，我想你一定有很多高中同学啊、大学同学啊，然后我不知道你自己怎么看待你自己跟父母亲的关系啊、相对于其他一般的年轻人，还是差不多呢？
1: 好像没有什么特别不一样的，就可能偶尔会听到别人觉得，你们的家好像比较和睦吗？对，就是。爸妈比较可以听你讲话，愿意听你内心的声音。然后突然要想，其实想不太到。我可能大学的时候观察比较多吧，就是可能我有几个同学，他们跟家里的关系就我的同学是没有那么常回家的，可能1个月到2个月才回去一次。然后我那时候有问他说：“你这样，你妈不会担心吗？”他说：“应该没差吧，反正。”就那样啊，他们也不用担心我什么的。然后我就觉得所以其实也是我爸妈也没有那么希望，就是也没有说一定要小孩常常回去的这种。对，我其实这我好像讲现在临时想讲不了太多，但大概就是
0: 还好就是差不多
1: 没有特别、
0: 没有特别觉得好像跟父母的关系比较好或比较不好。你觉得在你的世界里就是很正常的呈现性关系这样子的看待。因为我为什么会这样问小麦是这样，因为有很多的孩子他开始长大以后接触到更多城市的人，他会发现原来我跟我父母的关系这么恶劣。以前可能觉得对啊，爸爸妈妈本来就比较忙，然后他可能去到了别的认识不同的人，然后他会看到别人说原来有的父母就很常打电话，好像你刚刚讲打电话，那有的人是就是好像跟家里的关系还好然后他就开始，人都是这样嘛，因为你生活在一个地方，你会以为喝水是很正常，但你才发现别人家都不喝水，别人家喝苹果汁。那你才会说原来这世界上是不同。那其实我会开这个场其实是想要听小麦讲看，因为他说我出离开家去到另外一个城市这件事情其实跟父母有关。那我们可以回来问你，你怎么敢一个人去不同的城市生

0: 在我看来，好，我现在角色又切换一下，我身为他的妈妈，我回想看，我其实说实在，我一开始有点担心你，但是我没有想到，包括身边看着你长大的阿姨们，其实都会说你很勇敢呢，然后他们都觉得你怎么敢，你怎么敢自己要去外面住，而且还不是很近哦，哦是台中哦，还是有一段，你怎么敢啊？你都不会怕吗？
1: 我，对啊，我也很好奇。可是其实，在台中之前，我还有一段自己出去住的经验，就是，我高中刚毕业那个暑假，我争取蛮久要去，澳洲布里斯本游学，然后那时候是在澳洲自己住了一个月。
0: 对
1: 对，那我觉得那一段我比较像是我这辈子第一次自己离开熟悉的城市到。完全陌生的城市，陌生的
0: 超级陌生嘛，讲英文欸，
1: 对，就是比台中还陌生的一个地方然后生活，但是我觉得一部分是因为那个地方是我很期待的一个地方，我很期待到那边生活，那我们家其实在高二吗，就是反正之前有去过去布里斯本跟黄金海岸旅行过，对，其实我那时候出国前我对布里斯本的印象我很记错，把黄金海岸跟布里斯本搞混，这两个地方其实他们的生活风格差蛮多的。黄金海岸是一个很秋很秋很大家刻板印象中澳洲人生活的那种地方。
0: 嗯，
1: 啊，布里斯本比较像是，就是一般的国外你会看到，因为像纽约那种晚上的夜景，就是高楼大厦，然后他们里面会有很多灯光，这样一整个看过去蛮好看的，就是那种城市风光的感觉。对，但我觉得。那是我第一个感觉不一样，就是我发现，忘了真的记错了，因为我到当地我想想啊，不对哈，我好像待的比较久是黄金海岸，不是这里。我那时候期待有点错误，
0: 糟糕了。
1: 对，但我第一天落地的时候，我还记得我到就是妈妈朋友家住，对，然后那时候我其实超紧张，因为是一个平房，那种
0: 就是 house，
1: 对 house， 然后。因为那个 house 我听到了鬼故事，
0: 鬼故事
1: 不算鬼故事，就是对我来说是鬼故事，是会有蜘蛛躲到你的鞋子里面，或是那个他们因为有 garden， 所以他会蜘蛛跑到你家里面，然后就超级害怕。我都睡觉想说那个棉被里面会不会等下躲一只蜘蛛还是什么，这是我觉得那时候最恐怖的。对，然后反正就只有那一天我比较意外，然后后面我就回到布里斯本市中心，因为我住的地方是有点像是布里斯本的信义区，我住在他们那边最有名最繁华的商店街，走路大概5到10分钟而已的地方。对，从那时候开始我还记得我那天发了个限动，我拍了我的那个昏暗的房间，我不知道为什么那个房间那么暗，就是我住在一个5人的家庭式的房间，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一个小房间，但是大家会共用2间卫浴跟一个厨房。对，我那时候还记得，我就是第一天这样推开那个房门，然后先看到浴室，先看到厨房，然后看到也没有看到人，然后就推开我自己的那间门。我还记得，就第一个飘过来是那个霉味，然后想说哇，开局有点崩。但是我那时候就也心态也还不错，因为就是很期待出国嘛，自己一个人住，其实我也不知道到底哪来的勇气，
0: 对，
1: 我一个人跑出国，然后我不害怕，对，然后反正就是我就开始了我第一次自己独立在外面的生活，就是。我就先把我的东西搬好，带两个超大的行李箱进去，就按照妈妈之前教我的东西要打开，然后出国前跟我讲哪些东西放哪，然后就把它找出来，就没找到就先打电话给妈妈说，你放哪？是在台湾？然后先紧张先问他，然后因为那天到我那天入住的时候其实是礼拜天，然后澳洲人就是很 chill 嘛，他们6点就把超市关了，我想说哇，我那时候入住其实已经2、3点，然后我收一收，收完东西其实已经。大概4点多，然后就很紧张的，就赶快查我附近我很喜欢的一间超市叫 Woolworths， 然后就赶快跑过去里面买。我还记得我那天买了，第一天买了100多澳币，反正我最后算台币是3000多块，在超市一间超市买3000多块，又不是 Costco， 然后我就买了什么清洁用品啊，然后一堆微波食品，我怕我在那边饿死，因为真的我被那个他们关店速度快到我吓到，我想说哇，我会不会没东西吃啊？然后我就买了一堆微波食品，然后放在冰箱。对，然后一开始其实这件事情就是完全颠覆我对澳洲的想象。我一开始的印象是我会买很多牛排，然后蘑菇什么什么，我自己做饭吃，就没有，居然是买一堆微波食品。就第一天真的很刺激，然后就赶快把我的房间弄一弄之后，其实我还记得第二个深刻的感受是，我全部清完之后，我带了一个 home

0: mini 我的音响到那边、嗯，一开始连不上那边网络，它那边网络蛮奇怪的，嗯、是就是用一个很奇怪的系统。然后我第一次成功连上之后，我那时候我还记得，我因为他开始播我常听的音乐，然后我感到快哭出来，就是这我觉得是我第一次感觉到我离开家，然后到一个陌生城市，真的安顿下来，这个音乐播出来的时候，才有我就是才有我自己的归属感的感觉、哦，这个地方开始有一点我的痕迹，开始属于我、嗯。然后我还记得我那时候真的超感动，哭出来，就是快哭出来。然后我就觉得，嗯，一切应该都蛮顺利的。一开始就觉得说啊，应该不会顺，但后面就觉得，嗯，可以的，可以的，就是继续努力。然后接下来我刚刚提到微波视频啊，我就耗了很久，才把他们消化掉，消耗掉，然后终于开始。回归我自己想象中的生活，每天去超市买牛排，买很多我自己想吃的菜回来那个厨房煮，甚至我跑到我们就是我们住的地方叫 Student One， 是一个学生公寓的集团，我对面有一间他们新盖的也不算新盖，就是比较新一点的学生公寓，是超级高的，有到39楼，他们顶楼有一个空中厨房，是可以看整个布里斯本夜景的，我常常就跑到那边去煮饭这样子。嗯，所以我觉得就算你刚刚想问我是台中，但我觉得真的自己出国，我能适应台中有一个很不可或缺的一个记忆，就是布里斯本这段，就是我觉得更多的第一次生活的印象深刻的地方，其实在那边、嗯，对，然后而且尤其是又在一个陌生的环境，
1: 对，
0: 然后还有一些我觉得可以讲，就是交通，每天上学去语言学校上课，我要坐的是公车，那、嗯、我其实在台北。是个我更不会坐公车，然后我只要上公车，每次上公车他都会把我载到一个我完全不知道的地方，明明那个地方明明可能是我家附近南港，然后但是我每次下车还是会跑到一个我没有看过我的地方，然后我就会很惊慌失措，然后在这种基础下我要去一个完全陌生的城市搭公车，这我觉得是第二个很震惊的地方，就是我真的不知道我会不会就是哪一天像在台北一样坐过站，然后我就不知道怎么办。嗯，对，但其实就是最后从这样回头看，其实我过得还蛮顺，只是在台北比我在我熟悉的地方还顺。嗯，然后我从那时候开始就发现，我其实是一个适应力很强的人，可能真的就是妈妈会跟我说你是一个适应力很强的人，你可以，然后怎么样？我到那之前我都不相信，但是自己真的经历完之后，就发现哇。我真的可以做到，不依靠爸妈，然后在一个陌生城市生活，然后也可以交到很多朋友，认识很多人，把自己的生活过得还不错，按照自己的生活步调再过。对，那这一段其实就是我觉得很不可或缺的地方。直到后面到台中，其实我从布里斯本回来到我到台中，其实中间隔不到一个礼拜，8天，不是5天而已。对，我还记得我是17号回台湾，25号就搬到台中去了，然后我觉得，因为我在布里斯本很美好的回忆，因为就是其实我到过到后面，我真的觉得很爽，就是在那边一个月不太够，就是自己生活其实还不错，对吧？而且那个城市蛮漂亮，所以就很喜欢的。那我就到台中的时候，其实我也满心期待，所以比我原本还提早的更早下去。我不知道你记不记得，我其实原本预计29号跟快开学才下去，那我就更早想说我自己下去适应一下，因为我很怀念我自己生活自己那个房间的生活，然后我就很急的催爸爸开车，然后我把一堆东西带下去。对啊，其实到那时候因为我才刚回台湾嘛，所以就还没有那种要真的离家的感觉，我还在澳洲还是曾经在那种自己生活的感觉里面，所以其实第一次把东西搬到台中没有特别感觉。对，然后那时候反正一直想要复制我之前的生活模式，我觉得这种生活模式很棒。就是我在澳洲那个生活模式。对，然后直到后面令我比较印象深刻，就是感觉到真的有一点不一样，是我居然起床的时候没有饭会在那边等我，然后我要自己下去找饭吃，然后或者是我自己住的话，我可能一整天都不会吃饭，就是懒得下楼，然后我就这样自己饿在那边半天。对，我觉得就是我第一个印象最深刻的地方就是哇，我可以饿成这样，然后我居然可以那么久不吃饭，其实我意外是这个，然后我就对啊，还有什么其他比较印象深刻吗？就是。
1: 要自己洗衣服
0: 哦，对，自己洗衣服，这也是我回台常跟妈妈讲，就是我也会回台北的一个蛮主要原因，就是我不想要在台中自己洗衣服，因为我

0: 住的地方没有电梯，要从四楼爬下去，再爬上来，再爬下去，太麻烦了，所以我宁愿扛着一个很重的行李箱搭高铁回家给可以我们家阿姨洗给妈妈洗我还是不想要在台中自己这样累死累活洗。对，
1: okay， 好，我其实我想跟各位观众朋友还有听众朋友分享哦，其实你听到一个年轻的孩子哦，好，你们大家想象一下，我有两个角色，一个就是一个大人听到一个19岁的孩子在分享，他18岁那时候，其实他才刚满18岁就一个人哦，就要搭飞机去到一个城市，好，然后他就要自己打点他的生活，然后自己住，自己料理，自己的三餐，自己上学。而且他刚刚有提到说，其实他其实是台北的孩子，他不擅长搭公车。好，但不是啊，所以我不知道你怎么想象哦，不是每个台北的孩子都会搭公车，他就是一个不太会搭公车，但是去到那里他就要学习搭公车，而且他觉得这是一个让他很 shock， 这不是他擅长的事情，然后又到那里要开始生活。我想跟邀请听众朋友一起跟着我来设身处地想一想，我觉得真的是他说的一句话，他真不知道哪里来的勇气。他想要做件事，但他有刚好说，虽然他的妈妈一直说你可以的，你应该是一定是很强的一个孩子，你知道妈妈爸爸一直告诉他你可以，可是他需要做一些行为跟 feedback 行动，身体力行去验证他是真的可以。所以其实我觉得包括教育，包括很多事情，不是嘴上说或者给满满的情绪价值以外，你得让他去 try， 然后他的身体他的心去感受到这个事件或这个环境 feedback 给他的内容，他就会更确信他可以。因此我这样听下来，我觉得感谢神，感谢，他有一个机会，在他去台中以前，他直接去了一个先去比较难的，我自己这样想了，可能就让你去一个比较难的，然后你其实你都过得非常好，而且其实他调试这中间，他刚刚前面也有讲哦，他其实非常怕蜘蛛，然后澳洲就是一个有蜘蛛的国家，然后他还是愿意去，然后他克服自己，我觉得对一个孩子来讲才满18岁，然后他就是一个住在大都市的孩子。其实布里斯本是一个非常节奏很慢的地方，好，即便它可能有还是有一些高楼，可是它的城市就是很繁华很密集的地方，还算小，其实比台北都还小，它的生活，没有那么多彩多姿的 夜生活，对一个年轻孩子来讲，其实有些人可能是不适应的。那我们刚刚聊到就是说，哎，小麦你怎么敢去，对，第一个你也不知道哪里来勇气，但你回想感谢神，感谢，他自己 勇敢的去先去国外了一趟。所以有时候我听到这里，我就会觉得神真是一个奇妙的神，他给了我们我们从来没有想到，我们当时，让小麦去澳洲也不知道原来可以对他后面有这么大的 feedback，好，我想要跟各位听众朋友分享一段，我刚刚想到小麦，他身为健康的手足，在他姐姐20岁的时候，他在姐姐20岁的时候生日会上面，主持人邀请他上台说几句话，我想要请听众朋友来听一听小麦当时他怎么跟姐姐说这一段话，那我们一起来听听看。
0: 好， OK 好，觉得姐姐在我的生命中就是一个是很特别的存在，因为有他，所以我才能变成跟别人不一样的手足。虽然说在学校可能看起来就跟大家一样，就是都是要读书的学测生，然后可能一样都是读正常的高中，但是其实家里有一个不一样的姐姐，会跟一般的家庭也是很有差别。像就是我是一个手足嘛，我觉得身为一个手足，有一个这样姐姐，可能有人觉得她是一个很不幸的事情，但是我觉得反正有时候就蛮开心的，像刚刚有看到啊，我们去出国很多次，去迪士尼的时候，就是可能会看到姐姐她不能玩，但是她反而造就了我，我不用排队，我就可以直接去玩，这是一个祝福哎，对，然后可能我也有很多人会觉得说，那手足会不会有一些就是因为他的受阻，我觉得反正就没什么，可能出去的时候会看到一些很奇怪的眼光之类的，但是其实也不是说久了是习惯，你有时候就把那个眼光

0: 看成别人就对你的一种肯定吧，就觉得说哇，你很勇敢，你敢做，就是敢做他的弟弟这样子。嗯，然后对姐姐说的话就是谢谢姐姐，这我是17年的陪伴，因为我17岁，然后就是有你这个姐姐，我很开心，谢谢。
1: 好，欢迎听众朋友回来哦。这一段是小麦在他姐姐20岁生日的生日会上，他没有特别的预备。当时我记得那个场景就是我们为小米办了一个他20岁的生日派对，然后现场来的80多位都是跟小米有关，从他小的时候的第一个老师啊，或等等的，那彼此都不是认识。然后呢，主持人就说：“那我们请小麦来说一段话。”小麦就是一个，我坦白跟你讲，我当天非常紧张，我怕你会说啊，不要啦，不要，就年轻人嘛，你才那时候才17岁，然后你有两个高中同学一起跟你去，其实我会有一点担心你会不会不愿意。但小麦其实非常大方，他就走上去。好，不过大概17岁还是有一点羞涩，好，会怕往台下看，我觉得都没有关系。你知道妈妈想告诉你，其实很多的叔叔阿姨当天听到你讲这一段，他们觉得从来没有想过一个手足会说这一段话。有机会大家可以上YouTube 里面去搜寻小麦的分享，2024年小米20岁的生日会的这一小段大概2分钟的影片哦。我很好奇的想要问你，你当时你刚刚讲的那一段说，也许别人的眼光就把它当作是一种肯定吧。你知道这一段对很多的大人来讲会觉得你是说真的，你也不是为了要好像要证明自己是一个很成熟的人，或者是说你们就应该要这样，不，这真的就是你自己。哇，我就觉得你 我可不可以问这个问题，也许你也可以说你答不出来。在我们大人看来，你真的就是这样想说，对啊，也许就这样嘛。你要不要说说 你可以理解我的，我也许我不是一个问题，我太震惊了，我甚至我应该这样，我好羡慕你有这种思维，大家很佩服你，很欣赏你，你知道吗？
0: 你
1: 怎么会这样想啊？
0: 说我把它想成是一个
1: 对祝福，很勇敢
0: 祝福，
1: 对，你还说一句可能我们就把它想成是一种肯定吧，你敢做他的弟弟。哇，你知道你光这句话其实对很多大人来讲真心佩服。
0: 会吗？我其实后面看这段的时候，我还怕我被别人骂说，什么叫做你敢做他的弟弟？
1: 嗯，
0: 就是这句话，因为你敢做他的弟弟这句话背后意思是说，做他弟弟这件事情很难，很就是是一个正常人不会选的选择。我想，我很怕别人是以这个角度就想说，就觉得说你这样又在批评你的姐姐吗？然后我那时候就很紧张说，没有，这个真的没有这个意思，对，但。我觉得我那时候会说，这是一种肯定。当然是因为我其实现在也忘记我当初讲那段话的时候的情境，但我依稀记得啦，我那段时间其实受大家蛮多人的，就是大家会开始关心说，你家姐姐怎么样啊？然后也有人可能老师会说，哇，那你爸爸妈妈带你出去很勇敢，然后。你有时候还可以帮他，甚至你之前常跟人家讲一个故事嘛，就是我去帮姐姐推，我想要带姐姐上去日本的一个城堡上面看，但是那时候妈妈就说不行，因为那个太难推了。我就说不行，我推，因为我觉得我们上去就太怪，姐姐那边晒太阳也很热，很奇怪嘛。
1: 对，
0: 大家就是一家人就是要到山顶上面去看那个城堡到底是怎么样。对，然后其实那段故事最后，我甚至把她推上去
1: 了。
0: 我现在回想起来，我是觉得。我脑中的那个画面是我站在姐姐推车后面看着你还有看着妈妈还有爸爸，然后我们全家人，我自己脑补了一个全家人的那个画面，在那边看那个城堡，真的还好有推姐姐上去，因为那个城堡的 view 真的好好，是我现在印象中真的前几名的吧，在日本中前几名的 view， 可能是因为我当下的那个故事，我努力把姐姐推上去，所以我印象会比较深刻。对，所以回到为什么我会说这是一种肯定。我觉得其实现在还是很难回想我到底当初为什么会这样讲。
1: 这就是你，
0: 但是这真的是当初的我想的，因为我当初的当时那个情况其实根本没有人跟我 sit，
1: 对，
0: 也没有人叫我写稿，也没有人跟我说有这件事情，就像我今天采访一样，没有人跟我讲访纲，我不知道我会被问什么。

0: 问题，就是很突然的被叫上去。对，然后我到其实从现在19岁回去看17岁，我很佩服当时，我居然没有讲那么多，然后接着或者这些罪字，然后对。但是真的，我当时没有刻意就想说，因为台下的阿公阿嬤啊，或是阿姨、叔叔阿姨们，所以我应该要讲一些比较正向，就是不一样的话，我那时候会讲到迪士尼那个事情，其实还有一个原因是，我印象中我那个时候那个阶段好像有去做一个跟手足的爸爸妈妈演讲，的类似的一个活动，然后我那时候其实就有拿迪士尼这件事情来当一个就分享吧。对，我就说你们手足，其实如果你们带手足去迪士尼的话，可以这样想。当然那个例子我后来觉得可能没有太好。对，
1: 我觉得意思就是说我觉得小麦你刚的回答在我的预料内，就是这就是你，因为你没有被谁，
0: 好难解释。
1: 然后你就是很正常，所以你知道我可以理解，就是你们为什么问我这个问题，我没有理由啊，我就是这样讲啊，那你们硬要我讲出一个理由，我还真没理由，就是我很正常，我也没有要讨好台下的阿公阿嬷、叔叔阿姨阿伯谁，我没有要讨好谁，我当下就这样。所以即便你现在19岁，你回首看17岁，你都觉得你也不知道为什么，如果是有原因的你一定会知道嘛，把那个逻辑，但这就是你 OK 没问题。我觉得这就是就像他刚刚要讲了，其实今天没有任何仿纲哦，但是我大概有告诉他说我们大家仿的东西，所以各位观众朋友，其实今天就是一个真的是真心话，没有谁为了要讨好谁，我们也没有讨好听众朋友，我们也没有不止没有讨好，我们也不希望去伤害到别人，就是你的角色跟大家分享，然后大家进入到他的生命，进入到他的世界，也许未来29岁的你不是现在的想法 fine 没关系，这就是19岁的你，也没关系，就像17岁的你讲述那样的话没问题的。对，我其实非常常常我非常非常欣赏你，但是我17岁我应该没办法，我18岁我一定也没办法，虽然我也会想要出国念书，但是你要我就这样18、19岁就自己一个人出去，我应该不行。我觉得你很勇敢。好，我们再讲回来，刚刚就是讲到这一段这个你在姐姐的生日会上幸福与困难同框跟大家分享。那我也想跟各位听众朋友再补充一下，小麦刚刚讲到就是说在迪士尼其实是这样，因为我们以前我们到现在大部分都这样，带着两个孩子一个坐轮椅一个没有坐轮椅，我们就是喜欢一起，所以也许这个画面在小麦的生命的里面，他就是会觉得本来就一起，还有问为什么吗？然后就像你说那时候我就说不要啦，不要推姐姐上去，但是因为你从小就是觉得我们家就是一起，所以你没有觉得去很辛苦或不怎么样，所以才会有一个画面，对你来讲其实那个城堡不是什么了不起的城堡，就像你说的，因为有那个过程全家一起经历，就是一个很特别。我们今天呢时间稍微暂停在这里一下，好，我们下一集我们继续的来聊一聊一个19岁的男孩，他家里有一个特别的姐姐，爸爸又是一个很忙碌的医生，然后他的妈妈是一个，我们今天还没有听他讲他的妈妈，我想听众朋友一定比较认识我，但没关系，我们在下一集的节目我们可以继续的来聊一聊他在这样的家庭背景还有这个世代，他现在去不同的城市，这个世代的年轻人怎么看待他的未来，或者甚至他有一些不确定，我们待会我们下一集下个礼拜我们再回来，特别的爱给特别的你，我们跟听众朋友暂时的 say 拜拜，我们下礼拜见。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孙茂权制作主持的《让天赋发光》。
1: 你相信人的潜力无穷吗？你相信天生我材必有用吗？你相信上天创造的你是独一无二的吗？让孙茂权老师带你一起探索自我，让天赋发光。

0: 全球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来到让天赋发光节目，我是节目主持人孙茂全老师孙爸，很高兴再一次在空中与您相会。那我们生命中呢，总是希望我们人生要平安要喜乐，那要平安要喜乐这件事情很重要，一件事喜乐乃是良药，你要喜乐那就要让你自己是快乐的。怎么样让自己快乐呢？教你一件事情，去帮助别人。当你愿意付出去帮助别人的时候，你的心情是最快乐的。我们老是为自己想，那一直在就在那个我的己的上面一直在考量，当我愿意帮助去更多的人的时候，这是快乐的。我今天就看到了我们桃园三剑客，他们脸上充满的都是笑容，因为他们这一生中他们做了很多很多事都在帮助别人这件事情。那我很荣幸现在邀请到的是我们的第一位黄清渊黄校长。黄校长呢，他我这位好朋友呢，他不是只是音乐家，这个校长呢还有很多才艺，还变魔术，而且他是校长中的校长，我们是督导，他帮助了很多人，还在做公益。然后他今天要介绍他的两位好朋友来给我们介绍一下。黄校长你好。
1: 主持人孙老师以及空中上的朋友大家好。那今天也很高兴再度来到我们让天赋发光这个节目。
0: 是
1: 那今天呢与我一起同来的还有两位很好的朋友，他们在桃园市的这个教育以及公益这个都付出了很多，而且是受到我们桃园市在教育界以及在社会各个阶层以及政府长官的眼中呢，他们两位呢是最受到敬重的两位我们可以说是跨领域的的这个重量级的人物哦。好，那我首先来介绍第一位那就是桃园市国际阳伞制作公司的有限公司的大老板，也就是李明志董事长。
0: 李董你好。
2: 孙爸以及天赋发光的好朋友我又来了。
1: 好，那我们这个李明志董事长呢李董呢他呢不止在他的经营的理念以及他对艺术的欣赏都有独到的眼光，而且他把他这一个艺术欣赏的这个独到眼光呢溢注在他的那个公司的经营让他的公司形成一个观光工厂，而且对教育有许多的帮助等一下我们再听他这个细述那我们介绍第二位就是桃园市大园区那个家长会长总会长那个宋慧君宋理事长。
0: 宋会长你好。
3: 孙老师好，还有天赋发光的

0: 空中好友们，很开心再次相会。
1: 那宋理事长呢，除了担任家长会总会长之外呢，他还兼任了这个希望关怀协进会理事长，以及特殊教育基金会的

0: 对于这个艺术呢，艺术人文呢，还是相当的投入哈，所以他又创了，又自创了一个，就是单弦啊音乐啊基金会啊文教基金会。那这个基金会呢，它是在从事啊借由音乐的演出啊，然后来啊带动学校啊，让这些学生啊能够对音乐的学习啊。有更进一步的了解，所以我们宋理事长呢，他可以是跨领域哦，兼任了好几个协会哦，他又是航空城胡伦社的社长啊，更是
1: 哦，这么忙哦，
0: 真的是
1: 就不应该呢，
0: 是啊是啊。
1: 而且我还这个里，我们会长哦，听说是三宝妈，我私底下才开始告诉我说。我不只是三宝妈，我起码做阿妈三宝妈，他在照顾上万的人呢，吼、哦，安尼。可是我看不出来呢，哦，这会长你很年轻呢，哦，
2: 冻龄
1: 啊，对吧？
3: 那表示我们都要做公益，
1: 你就爱心有做爱心哦，那个身上的光芒就不一样。然后我们看到我们这个我们立党哈，立党哦，这一只笑容满面哦，
0: 弥勒佛一样
1: 一只。做善事哈，从这个企业家做到慈善家哈，哦，这个心胸宽达宽阔哈，这个人就不一样。哎，当然给我介绍一下，他说他的伞哈，他的阳伞很不得了，人家的阳伞哈是三二，他是要说一级的啊，一级的哈，而且呢，他不只是 LV， 我跟他说很抱歉，你是阿玛尼级的，很多国际品牌的代工都是由他从他的伞出这个加工厂出去的哈，然后这个。当然，跟我讲说，他们都接，你常接触到日本人嘛，对不对？
2: 对。
1: 那你说要介绍你自己的话，要怎么样？你是昭和几年？
2: 对，因为时常跟日本客户在一起嘛，所以他就会也用他们的日文来讲说，我跟他讲，哎，你是明，你是几年生的？我说昭和三十年，他一想就哦，马上就知道了哈。现在当然现在是已经平成了嘛，就是这样，然后这样换算起来，哦，你是几年的？他马上就
1: 哎，对，
2: 1955这样来
1: 哦，
2: 好，
1: 你家是1955，
2: 1955对，
1: 1955，哎，那我两个，我是1966，
2: 我今麦已经做起了
1: 66，哎呦不得了啊，看不出来呢，哦，真的是就是
0: 充满
1: 活力呢。然后他从一个企业家，然后到做慈善家，然后他们做了很多的这个雨，我们讲说他不只是阳伞，还有雨伞。你刚刚还跟我讲说什么叫晴雨兼用伞
2: ，
1: 晴雨兼用伞。
2: 对。
1: 那刚刚我送的那个伞算是什么伞？
2: 他刚才那个伞
1: 很高级耶，那个就刺绣的很漂亮。
2: 那个伞是属于是晴雨兼用伞，所以晴雨兼用伞的伞面会比较小一点，因为它是遮阳嘛，防晒。抗 UV、这个、
1: 我舍不得打开，会不会打开了那个雨淋到，会不会怎么样、啊、
2: 不会，你要用才知道说这个品质好不好、所以我讲做伞的这个每一个人家里都有伞嘛，
1: 是
2: 不管国内外嘛，所以这个伞说你一拿的好不好，你马上就会感应到。
1: 你那个伞，我们刚刚听你在讲、那个伞，你有很多的高科技在里面，
2: 对，
1: 要介绍一下吧。
2: 因为我那个伞是有一个温度的、所以这个伞。其实用了很多的高科技的东西，我们第一个先来讲说啊，铝的这个已经过时了、还有这个说啊，现在的碳纤维、这个是比较超轻的，
1: 是的、
2: 那还有现在的材质呢，我们也是用环保材质，像环保沙啦，就宝特瓶沙、或是宝特瓶结合咖啡渣，
1: 连环保的概念都进去了，
2: 对，或是现在的海废、因为海废的量很少很少，所以我们一定要结合。那这些东西呢可能我们伞骨都可以去分解，
1: 是
2: 然后这个伞布呢，你埋在地底下大概6个月，它就会自然溶解掉
1: 啊，环保的概念都有了。
2: 对对对，因为欧洲他们很早以前就很重视这个环保概念、尤其现在的产业一定要注重这个 ESG 这一块。
1: 是是是，对对对对，
2: 那我们产品虽然是一个传产，但是它也是一个附加价值，要这个高科技产品，因为你这样价格上不管再怎么样，你假设量化那个价格是低量、低价的，那你做一些附加值的时候，多一些刺绣啦、亮片啦、加一些、其他的啦、这个价格会高一点，
1: 是是是，
2: 所以我们就把市场区隔。

0: 化，所以这个伞就是说它有啊阳伞，
1: 是是、
0: 啊、雨伞。晴雨兼用伞，
1: 是 是, 是，
0: 但我们这个伞不是过去美容的纸伞，
1: 对对 对, 对、
0: 啊、跟现在阳伞，因为这个阳伞是属于过去是一个舶来品的东西，
1: 对啊，
0: 所以我们伞就是把它分开，所以啊，我当初理念，因为上集我也讲，我把伞当成一个艺术品，
1: 嗯，
0: 所以我就走女孩子这一块，好、啊，就是有时候单价会高一点，但是呢，你买到的时候可能。收藏者也好，或是说、哦、要用呢，怕说搞脏或干嘛或丢了，你丢了可能会做爱心伞，没有关系，帮你拿回来、哦。但是有时候我们现在人生活品质要、其实现在大家经济状况都很好，
1: 是、
0: 啊、那你再会提升你的生活品质，让、买一些好的东西啦，
1: 是、
0: 啊、来慰劳自己，所以我们伞就有分这一块啊，因为。雨伞下大雨你就可以拿这个雨伞大一点的，
1: 对对 对, 对，
0: 然后呢啊，阳伞就纯粹说这个天气很热，你阳伞它这个很凉快、嗯、
1: 你的阳伞拿起来让我感觉好像是那种中古世界那个法国的女人，
0: 对对对、
1: 啊、在拿那个伞好像 很高雅这样走在那个地方，
0: 所以这个伞布上我们用了很多的材质、哦、不蚕丝啦，或是纱棉的啦，棉子啦，就完全都不一样，
1: 这么高级哦，
0: 对对对，所以这个东西就是我们有分三种，然后晴雨兼用伞，所以目前的环境、啊、因为现在整个天气的异常变化，
1: 对，
0: 所以偶尔像这个天气那么好，啪临时下大雨、
1: 嗯
0: 啊、用这个晴雨兼用伞完全都 OK 的，都防水。
1: 这我们知道李董他不只是在做这个、嗯、做伞，他还做把伞都做到工艺去了，
0: 对，
1: 而且跟工艺结合，听说你还做了一个叫观光的工厂经营，来跟工艺结合，这个知道怎么回事啊？
0: 因为观光厂我是在在回台湾的时候呢，我想说你既然回到台湾，你不能只有生产线在台湾，
1: 是
0: 你要有一些附加价值，所以我就考虑到做一个观光工厂，
1: 是，
0: 然后观光工厂就有台湾大概100多家全省、嗯、那我想说哎、要做一个区隔化，那后来我想到是说因为我也跟宋理事长长期在教育社会的关怀，以及我们教育前辈黄校长
1: 是、
0: 他办学理念，所以我们有时常在接触，所以呢就是说跟他们久了就泰国的伟人，你知道被他们感染到。
1: 什么叫泰国伟人？我要学习这个俚语。
0: 泰国的伟人就是我们以前小时候
2: 感染
0: 头发会长成了脓包啦，
2: 感染
0: 啊，这一颗没有医好，又到感染到旁边，整个头就会被感染，所以就是被感染，
2: 是不是近感染？
1: 是不是近朱者赤，近墨者黑？
0: 对
2: 对
0: 对
2: 对
0: 对
2: 对。
1: 哦，又学这件句话了。
0: 我这个比较没有学问，不会讲那个。
2: 你
0: 很有智慧，所以我的当初就说啊，我回来盖工厂，第一个工厂一定要盖的不一样的工厂，
1: 是，
0: 这很特殊，所以我就盖了一个银吉利建筑。然后第二个就是要有环境教育。
1: 对对，你对啊，你对啊，讲些专业名词是，我读 EMBA 是读硕士、博士，底下底下读的。你不是说你小时候不爱念书吗？
0: 啊、
1: 怎么？
0: 我只有读社会大学毕业、啊。
1: 可是你讲出来的话，好像是在我们的研究所在念的东西的感觉。
0: 好，啊，第三个就是要亲子嘛，亲子被他们感染。
1: 对对，
0: 那我在当初设计这个时候，就是说整个水资源的利用。
1: 对啊，你还会这个、
0: 不管再怎么样，是说啊，我也陛下啊，我也做了一层的艺术展览馆，就
1: 是
0: 给艺术家来我这里办展办个展。
1: 这是 ESG 永续经营的概念呢。
0: 对对对，立
1: 马底下走。
0: 哎啊，这个因为不管再怎么样，就是说我多啊，俺们过那些
1: 你
0: 丢掉啊。
1: 你不是雨伞界 LV 啊，你是雨伞界 POS 啊呢？
2: 是多元的。
1: 对。
0: 好啊，所以因为时常跟我们不同环境的接触，好啊，就会。影响到一个人，像我今天，我虽然是读这个社会大学毕业，但是我今天假如不幸的时候，跟一群出口是三字经的，或是出口成章的，那可能我会被他影响到。那今天我跟黄校长，跟我们宋慧理事长，他们在教育界，所以我就被他们感染到，说我可能虽然没有读那么多书。可能在他们身上看不见的，好，我自己会感受到。
1: 三人行必有我师焉呐、啊，
0: 对对对对对。
1: 这三人，我今天要做你老师，
0: 对
1: 对
0: 对对对。
1: 有三个人，有一个必我必成为我的老师。
0: 我们现在讲你怎么做，背后人家都会在跟你写历史。
1: 对对，真的。
0: 你就学习嘛，不一定要跟你讲，有时候你要看的，你。

0: 要知道什么要怎
1: 么做，靠近好的，
0: 对对，
1: 我们就是心才有善良，
0: 对对，
1: 靠近光我们身上才有光
0: 啊。你到时候跟他们一起久了，这磁场就一样，
1: 是
0: 你磁场不一样就吸铁嘛，
1: 你真谦虚呢。
0: 哎，不，真的真的，我是因为我以前老师都跟我讲，小学的时候呢，我们做人哦，绝对不能讲谎话，要讲实话。
1: 对对，
0: 所以我今天讲的都是实话，不敢讲谎话。
1: 哇，
0: 所以我讲的都是很真实的。
1: 所以这个李党他就跟了两位呢，我们一起来做这个在慈善的事情。我先问李党，你最先认识哪这个两个老师的两个哪一个老师？
0: 应当是在宋慧金理事长，
1: 宋理事长先
0: 生，因为
1: 我们三宝骂，
0: 对 对三宝骂，因为他长期在社会公益嘛，
1: 是是是。
0: 那先前可能大家社会公益上
1: 是
0: 缘分没有那么深，
1: 是
0: 千言你知道，像钓鱼那个盐片啊。
1: 可是人家是来说啊，这个董事长哈，你来做慈善，人家被管钱啊，那。刚开始你不熟悉的时候，你会想说，来这个是来一个诈骗集团，你也敢想吗？没有，
0: 不会。所以刚才我们在讲，像前几理事长有讲，就是在我们特殊教育基金会，这个福仁社捐了一台这个洗车机，但是这个洗车机只有冲水嘛，
1: 对对对，
0: 就是跟喷蜡，但是它是纯手工的。那当初为什么
1: 那个洗车机第一台是洗你的车子呢？
0: 对对对，所以当初我就跟我们理事长讲说，我们车子优先。因为校长也去请的时候，你的车子可以来这里帮我们，给我们学生，
1: 那车子就够给的车呢，很高级的车呢，
0: 来让我们洗一洗吗？那有的 对方就讲说啊，不好意思啦，我那个车是新车啦，怎么样怎么样，我有固定人在洗啦。问了三个，
2: 他都会怕。
0: 对
2: 啊，
0: 对，那个校长我说方便，你不用，我请你来去洗，我就跟我们理事长的，
1: 你的高级车
2: 洗得很干净，
0: 洗得很干净，因为他们很细心，所以说我们人哦要有舍，你要信任人家，
1: 对，
0: 像前几集我讲，你不要为这样的怀疑，他这个车子帮你洗得怎么样，你安心啦，你既然要他有做这个，人家都已经有安全措施，怎么洗，一定有一套的 SOP 在嘛，你别烦恼，真的洗出来，我靠，亮晶晶，我等一下你的车，我眼睛都可以擦掉呢，花亮花光，所以这个回来就是
1: 小孩子们洗得很干净，很亮，
0: 对，要先相信别人，所以我这个逛工厂的时候就艺术展览啊，干嘛的，所以让我们宋理事长也很发心，就是做了一台，因为行动输车，手推的二手这个机场的行李推车，
2: 太旧的，
0: 太旧下来，那他就做了两套行动输车，
1: 对，
0: 很漂亮，还有买了一些书供我们那些小朋友在那边看书，DIY 好了之后他就看书，因为那小朋友就我有做一个体验廊道，就真正的下雨廊道，
1: 对对对，
0: 就是说你伞好了组装好了，其实这个小朋友的屁股生虫就坐不久，一般的小孩子
1: 屁股生虫坐不久，
0: 他真谁人坐不久啊因为小孩子在平均在这十五分钟就很有耐性了，坐久到坐，所以我们就基本上到后来呢，都是爸爸妈妈完成，阿公阿嬷完成，
1: 是
0: 共同，很难得有这样的，一般的书法画图都是小朋友在学校画一画，很难得有爸爸妈妈阿公阿嬷一起在创作，所以就可以玩水，所以因为我的整个园区是一个环保概念，因为算营级嘛，所以我们你来我这里的时候，你可以到一个不同的建筑物，
1: 对，
0: 很特别，然后一个散的有创意，因为你可以看到 Burberry 粉底鞋令阿拉树很有创意的东西，
1: 对对对，
0: 然后又可以给小朋友做一个 DIY 结合在一起，因为它是一个多方面的一个环境教育，
1: 是是是，
0: 所以我就很感谢说我们理事长跟我们黄校长，因为黄校长，因为他以前我们一个协会，我跟理事长有一个协会专门在照顾弱势协同的，那到现在已经十九年了，那我们理事长也是担任我们的理事长，
1: 是是是，
0: 他是给小朋友学才艺，那我们就老师这个校长愿意来协助我们这个协会，来让小朋友有机会学习才艺这样，
1: 是是，
0: 所以当时我就哇，这个校长真的很棒，觉得无大无钱，卖掠一尾虫，卡成猫，你知无？
1: 对啊，没有事要怎么样？抓一个什么？
0: 抓一条虫在那边卡虫，屁股在那边痒啊！
2: 没事找事做，
0: 没事找
1: 事
0: 做，
2: 没事找事做。
1: 哎，你会翻译喽？
0: 然后他那个校长就很花心，就开了一个电脑班，给小朋友来上电脑。
1: 是，
0: 所以因缘际会，所以我想说，我回来的时候，我回台湾的时候，一定要跟教育 好环境。

0: 对，
1: 一个结合，
2: 对，
0: 跟家里的环节。我们刚刚听李董在讲一件事过程当中，我觉得台湾最美的风景线就是我们的人情味。
2: 对，
0: 李董事长，我感受到就是那种在我们在台湾的宝岛上面有人齁，等一下说就好像那种 喝啤酒感觉，就阿萨里耶，
1: 对对对 对，
0: 我相信你干呐、啊，就想就觉得这件事情就是我认同了你，我相信你的，就信
1: 对对对，
0: 我们在我们基督徒讲就我信入了，我就相信你的，回到那个最初衷，就是那个信任，然后我们就把这件事就做好。这最美就是这个人情味这个部分，那个人齁就是有那个情感，有温度的，做这件事情有温度。然后他说他最早的时候就是跟宋会长，这时候开始，宋会长那时候怎么样去打动这个李董，让他去赞助这些事情？那台车还好有没有给他洗坏掉呢？
3: 我们要邀请我们孙爸有时间哦、一定要到我们国巨阳伞文创园区去体验一下。那为什么很多人问我说，为什么我担任很多社团的领导人，为什么做的一些公益活动都和教育有关？
0: 是啊，
3: 因为我觉得教育是国之本，百年大计。
0: 对对对。
3: 那刚孙爸有问我说，那个在国巨阳伞的，其实那两台行动书车，其实真的是我感受到李董大哥对我们的教育的付出哈、所以所谓我们的公益达人，其实是名副其实啦哈，因为他本身的文创园区就有一个画伞，让儿童学生画伞、
0: 哦，还有画
3: 雨
0: 伞哦，这没有讲哦。
3: 对，所以这是他本身就跟教育有关。那我想说，
0: 让小朋友可以画伞，
3: 画伞那父母他的一定是亲子活动，
0: 对，亲子活动。
3: 那你小孩子在画伞之余，你还可以看书。
0: 是是是，
3: 我画完了可以先去看书。
0: 是是，
3: 那我想说应该是缺乏那个书嘛、那我就去买一些藏书。那藏书，然后也就用行动书车，
0: 是是，
3: 然后这样子行走动式的，可以推到哪里看到哪里。但是还有一个哦，还有一个刚刚李董大哥没有介绍，我跟你说，我们台湾文具图书馆的二手玩具的废料、塑胶废料拿去做可丽露蛋糕的可丽露蛋糕造型的椅子，去体验那个椅子，而且是很疗愈的。
0: 哇，你这个是整个环保精神都涵盖进去，碳减碳的概念都有了，碳排概念都有了。
3: 我是被李董感动，我想说，大哥，那我来赞助这几张椅子放在这边，让我们的家长孩子都能够享用。
0: 真的是产业跟公益的结合。
3: 对，所以为什么很多人就说，我的社团为什么要跟教育结合？还有就是因为在福伦社担任社长的期间呢，我们航空城福伦社其实。顾名思义啦，航空城因为我们位于大园，所以是国之门，离世界最近的地方，离世界最近，因为机场在旁边，
0: 飞机降下来第一件就是看桃园机场。
3: 是的，所以我在担任社长期间，我在旁边的一所小学果林国小，我做一个全球奖助学金计划，我募款了$60,000，六万多的美金、七万多的美金、来打造一个飞机造型的一个航空情境馆，包含我们要出国的出入境的一个 check in 行李啦，行李的一个安检，还有飞机里面的模拟机舱的那个空姐，现在我们都没有逃生设备的演练嘛哈，但现在都用影带播放，但是我们要让学生去体验用国剧。用语言用英语去跨国际交流，和来参访的交流的学生去英语对答，当有一天你出国的时候，你才有办法去这样应对进退、然后当空姐的礼仪，推餐车然后问一下说，请问这个你还用英文讲好吗、请问你要喝什么饮料，吃什么饼干、然后我们就会这样提供给的资源给学校，我们建造这样的一个，打造这样一个情境教室。然后
0: 你这个是多大的孩子在学的？
3: 国小
0: 、
3: 对，我们就向下扎根。
0: 你知道我们这个航空这种观光学是在大学里面在学的呢，你怎么在国小就已经教孩子这个了？
3: 但当中我们也很感谢长龙航空
0: 生活化了呢。
3: 对，我们在这当中，我们很感谢长龙航空公司有把太旧的椅子、太旧报废的椅子给我们提供给我们，然后就让学生坐在里面，就觉得说真的是
0: 深入其境的感
3: 觉。对，所以这样的一个跨国际的交流，其实就在我当福伦社社长的一个重要的计划已经执行了，让我们也有跨县市的交流，然后我们校长很用心，也把这个资源分享到除了桃园市内的学校之外，
0: 是是是，
3: 还有花莲的偏乡的孩子来这边享受。
0: 哦、
3: 然后白天在早上在这，然后下午到机场，真正的机场去体验，
0: 去真正机场去体验
3: 飞机的起降。
1: 对，
3: 对。然后除此之外，我还办了健康操比赛，就是让学生呢能够在全民运动。

0: 就是你在课堂之余，你的还不忘运动强身，
1: 是是是，
0: 对，
1: 哇，做了好多事情没有做，
0: 没有，就是、
1: 我没有听到有音乐的啦，
0: 对，
1: 哦，还有健康操啦，
0: 是是，
1: 现在还有这个礼仪课程，
0: 是，
1: 连这个国际礼仪课程都有上，我们这个大学在上国际礼仪课的，你在国小就已经教到这么多了，而且还办很多音乐会的活动，
0: 哈，是 是，
1: 音乐活动，刚刚我们在前几集的时候，这个立当工，我们还做什么其他音乐活动？我们有我们的总监来，总监。讲一下我们的黄校长，你我们的音乐活动，你有这时候你在这个推动教育的时候，怎么样跟这个会长你来做结合嘞？
2: 哦，这个我想这个在宋会长啊，哦，那个在他的那个任期啊，也就是他现在我刚才有提到的单弦音乐艺术协会啊，
1: 哦，对对对对，
2: 那这个协会的成立啊，他当然最重要了，除了刚才我们在上一集也有提到。他能够带着乐团，领着乐团呢进入校园演出，让这些孩子呢偏乡的地区的那个学校的学生呢，因为他是一个古筝乐团的这个演出
1: 了，对对对对，
2: 哦，当然现在慢慢的也加入其他的乐器的演出，让这音乐的表演呢能够更显为丰富多元，嗯哦，那除了进入这个校园的演出，还有就是在疫情期间的一个
1: 古筝嘛，
2: 古筝到那个打预防针的这个会场
1: 是
2: 去实施这个演出，让在那边等候啦、排队的啦，或是已经在施打的这些小朋友啦，或是大人啦、成人啦，哦，在这个过程当中呢，享受到那音乐的美妙的音乐，
1: 是 是
2: 哦，忘却这个。
1: 听说你们还有个是空灵鼓准备要开始，
2: 对对对，
1: 已经在做了吗？
0: 已经开始在训练了，
1: 在训练孩子空灵鼓，啊，
0: 对，我们预计今年十二月底会在桃园文化中心，也是公益演出，
1: 就是2026年的十二月就会在
0: 做一个公益演出，
1: 现在现在你在努力的在运作当中，
2: 是是是，大家都在
1: 空灵鼓
2: 紧锣密鼓的在实
1: 施，是是是是，
2: 你看那还是半年后的事情，可是现在已经
1: 我们现在在紧锣密鼓在推动当中，
2: 对对对，
1: 大家好好关注一下，
2: 每个礼拜都还在练习，
1: 礼拜在练习，
2: 那除了这以上这两项的推动之外，我们那在今年度呢又特别又推出了那个叫做点燃音乐火苗，
1: 哦，点燃音乐火苗，
2: 对，
1: 哦，
2: 这个呢，这个点燃音乐火苗呢，它就是在扶持这些小学生啊，或是国中生啊、高中生啊，甚至到大学生，甚至于成人，哦，他在他呢，有这个音乐的天赋啊，
1: 是是是，
2: 哦，也就是他有这个音乐的能力，而且又是很这个卖力的一个学习，哦，
1: 是的是的，
2: 那已经展现他超这个有接近小小演奏家的这个，嗯，这种能力的时候。那当然因为他年纪小嘛，或许他的家庭啊
1: 是是是
2: 也没办法来支付他，
1: 嗯，
2: 哦，在一个正式在一个正式的场合去演出，
1: 嗯
2: 哦，那这时候协会呢就当然就发展出他的功能来协助这个这些需要协助的小朋友啊，比如说场地的租借啦，
1: 哦，
2: 还有海报的印制啊，哦，还有就是那个听众啊，听众的召集啊，集合啊，
1: 是是是是，
2: 这都很重要，
1: 很多事情呢，
2: 对，那呢透过这个协会的协助之后啊，把每一样的这个条件啊，也就是相关的这个演出所必备的啊，这个啊人事地物都到齐了，
1: 嗯，
2: 啊，在一个演奏厅里面，
1: 嗯，
2: 然后让这些小朋友或是学生或是成人啊，他们呢来展现他们的音乐，比如说你可以个人的独奏，或是用一个协奏，或是用一个那个二重奏或三重奏的方式，
1: 是是是，
2: 啊，然后来展现他们的音乐。
1: 我们等一下听完这样讲完之后，我们会发觉一件事，要去帮助这些孩子哈，像音乐像音乐这样的一个过程中，
3: 对对对，
1: 总要有人教他们吧，还要花时间吧，然后要那个门票啦，还有召集这些很多的活动，哦，这都不容易耶，所以全球听众朋友，我要真的跟你讲，加波干单啊，真不简单啊，这不是容易的事情，啊，
0: 培养种子老师是也是非常重要的，
1: 所以我们待会要来分享一下我们怎么样去培养，未来的种子老师 透过我们的企业家，还有我们的慈善的单位，还有慈善的运作，然后我们怎样培养更多的一些

些种子的志工们，种子老师，他来推动更多的社会需要你，我们要一起来关怀社会，关怀更多需要落实的帮助的家庭。我们休息一下，听一段音乐。

0: 欢迎来到浪天发光节目，我是节目主持人孙茂全老师孙爸，很高兴在空中再次与您相会。那我们这一次呢，有桃园的这个圆桌三剑客、哦、在一起爱心做公益，来推动的整个我们的爱心公益活动。那不只是我们有国巨洋产的李董，还有我们今天的、宋会长，还有我们的黄校长呢，他们在一起在推动的过程当中，我、真的是缺一不可呢，好像都是环环相扣的感觉。李董，你们这个结合是很特别的，环环相扣呢，扣在一起呢。你要把你的想，你想要做这件事情，把你的企业家要把你慈善全捐出来，可是还要这件事情要有地方可以发挥，而且你关注的是一个点，很清楚的这个点聚焦在这个地方，让它发光发亮。你当初在做这件事情的时候，你有后悔过吗？一个你要把钱捐助给一个单位这样子的，你有什么想法？那当时的初衷是什么吗？
1: 我绝对在对社会的付出都没有一点后悔，只是我还做的不够多，
0: 哎呦，好感谢，就甘心
1: 的，就有钱人啊，所以我爱先够不到再够不做，所以讲，我觉得说有时候做什么事情，好、啊，我觉得磁场相同的，
0: 是
1: 啊，这个理念相同，好、啊，阿里东不用特别去讲，就有那个默契。好像我们很多的公益团体或除了教育之外，
0: 是
1: 我们本身还在艺术界这一块、或是弱势团体的这一块，
0: 对、
1: 当然很多了，没办法说一一些的叙述，但是不管再怎么样说我们愿意付出的时候我们就尽我们能力来去做。好，所以我是先前有一个协会我们理事长也是担任这个协会，
0: 是是，
1: 然后这个协会呢是专门在做才艺的一个教学、而不是发给他奖学金，
0: 是，
1: 好，所以我们刚才透过这个校长的学校的支持
0: 是
1: 来帮忙，
0: 是是是，
1: 然后我们理事长他都很愿意付出、
0: 嗯、
1: 所以我们在整个社会上带的，所以他到后来就成立一个艺术协会，
0: 是是是，
1: 单纯音乐艺术协会，
0: 是是是，
1: 我想这个也跟他先前接触的一个这些艺术团体有关、当然像我本身也是假后倒修补、因为是要、很多人来支持，
0: 对，
1: 就也要啊，就赢啊，就行嘛。
0: 等一下，嘛就赢，嘛就行。赢是什么？
1: 嘛就赢啊，就行嘛。
0: 哦，要钱，
1: 像刚刚我们孙爸来讲，因为你当初跟创办人的时候，给你一个目标，把这里要盖一个像我们现在的录音室那么好，要一个电台一样，写一张纸给你，你会。
0: 我们就按着拿那张那个我们创办两位姊妹那个
1: 对对 对
0: 那个希望的，我们就是跪在地
1: 上
0: 祷告，上
1: 天
0: 祷
1: 告，
0: 对对对对，
1: 然后上天就竖你一条曙光的路，
0: 对对，
1: 你今天就达成那个，
0: 真的是曙光的路
1: 哈。而且打丢金啊丢心，你有人一个信仰，
0: 对对对，
1: 那一块。假设今天人没有个信仰的时候，世界大乱，
0: 是
1: 不管你算什么教。都 OK，
0: 是
1: 好啊，所以我们、
0: 但我们就心转向这个唯一的这个神，我们不知道他是谁，但是
1: 对，
0: 我们知道他是才是真正最丰富、最丰盛的。
1: 一个人，你的做事情有限，所以说大粒石头嘛，爱细粒石头来移，你知道哦？
0: 大石头还有小石头给你
1: 来拱嘛？
0: 哦，拱
1: 是不是啊？一定要有一个头人嘛，一个喜欢的头人
0: 哦，
1: 吼。啊，无咱共同做啥？伊讲好，安尼好，啊，无咱来叫，啊，你发，你做头，
0: 就好像
1: 我们村
0: 有一把火在火苗在烧了，
1: 对啊，
0: 很多的火种都要靠近来，这火才会大，
1: 对
0: 不对？
1: 对对对，
0: 哎，有道理呢。
1: 所以我们跟这个理事长，我们在桃园有一个艺术界，就是说在不管狂美交响乐团，
0: 哎，
1: 或是金喇叭，哈，铜管五重奏，还有这个
0: 哇，做这么多，
1: 平民舞集，现在他们都可以去独立。以前都是要靠我们这些协会来帮忙，
0: 是
1: 啊，帮忙了过了几年、五年、十年之后，他们现在就可以独立创造一个公司，
0: 是
1: 盈亏自负
0: 哦。
1: 像狂美管乐团，

0: 它是在、我们这个像台中哈、那个什么那个馆还是什么就是他卖票的地方，
1: 是是是，
0: 或是我们国家两院厅，
1: 是
0: 他们就可以冲票，是私人的音乐团、是卖票是第一名，
1: 哇，
0: 这个很不简单。
1: 在你们扶持之下，他们现在已经开始可以独立，
0: 对对对，
1: 甚至也可以这样，甚至也有卖票，现在已经 number one 了，哇，
0: 对，像铜管五重奏，好、我也不认识他，
1: 是
0: 就是因为会经理事长来引荐，然后介绍。他现在是全省跑透透、
1: 全省跑透透、
0: 这很不简单，所以那也是年轻人。然后平民舞局到目前二十几年、去年带团到意大利去表演巡回一个月、然后这些呢都是不管再怎么样好、那我们到目前最新的就是单弦艺术协会、
1: 是，
0: 所以我们不管说在除了教育弱势团体，
1: 对，
0: 时常我也请我们这个理事长、我们可能很多弱势团体创世基金会要帮忙啦，
1: 是是是，对啊，
0: 杨梅启智执行中心啦、还有桃园县桃园市的一个
2: 唐氏镇宝宝，
0: 唐氏镇宝宝啦、
2: 没
0: 有这个我们大家共同来参与，
1: 是的是的、
0: 大家就是发挥来影响大家、所以我说跟对的人、事情就对了、
1: 跟对人事情就对了，
0: 你若对不对人、公民定力对去对了规划会啊，
1: 对对对，这句话要开始翻译了。
2: 对
1: 对, 对, 对，跟不对人，跟什么跟什么
2: 光明
1: 灯，光明
2: 灯
1: 就是跟一个光明的灯，
2: 跟鬼火，
0: 对啊，
1: 就跟着鬼火了。所以我们要跟的不是光明，
0: 对啊，
1: 还是黑暗，
0: 对啊，
1: 跟的是我们老天爷，
0: 对，
1: 我们就说是我们天是上天，还是跟那个鬼撒旦
0: 啊？对啊，
1: 我们要跟对人，
0: 对
1: 啊，
0: 好，假设你
1: 要跟光明的在一起，
0: 对，你祈求上帝的时候，上帝愿意来帮助你的时候，对吧？嘿，古早人讲吼，人饲人三只鸡啦，天饲人哦肥足足。
1: 对啊，
0: 老天要照顾你
1: 了。人自己养自己就会难。
0: 瘦巴巴的、
1: 瘦巴巴的，
0: 有时候
1: 老天要照顾你呢。
0: 老天照顾你就肥鸡鸡啊。
1: 哦，肥胖胖的哦，肥鸡就肥胖胖的。
0: 哦，这个天气好，气候好，
1: 哎，有道理哦。
0: 哦，所以像
1: 要靠天给的，人我小时候我妈讲讲，人要勤俭哦，就是说。小不靠自己啦，大不靠靠天啦，就是
0: 靠命啊，一样意思。
1: 老天爷给的才是真正的大富的。
0: 像那个孙爸，你当初要这个那么大的一个许愿，那个不简单啦，要有勇气啊。然后老天要帮你的时候，对不？嘿，一支草一点路，好，那我这个叫一支草一点路，温锅加香点，大苦果加甜，你知不？
1: 哇，这个我今天又学了好多俚语哦。
0: 因为这你看一直输出来的时候，它有露水，它会养活自己。
1: 对。
0: 然后我们太粗壮的人说：“我有体力，我随便做有得吃啊。”但是你懒惰，你不做、你就饿死啊。就是。
1: 所以，这我们真的时候，所以人呢、要回到一件事情上，就是我们要回到你的初衷。那我们常常讲在圣经里面说，你起初的爱，
0: 对，
1: 每个人跟老天爷的起初的爱是不一样。可是刚刚李董跟我们讲一件事很重要，你要跟对。那个光是谁？你跟的是黑的光还是白的光？
0: 对
1: 哦，黑黑的黑暗的，然后不要去跟他，你要跟着那个白色的光哈哦、这个光明灿烂的光，你跟着这个还好。
2: 对，
1: 那你跟对人了，像你懂，他说哎，跟这种一样，他做的善事帮助很多人，
0: 对，因为他已经有走到前面了。
1: 是
0: 哦，讲个难听，都已经筛选好了、我们只是。托他的福、
1: 你谦虚啦，
0: 不本要去啊，我们可以做的勇气、
1: 是是是、
0: 不要说啊，一个安尼尔的话哈，就是要把勇气经营，
1: 是是是，
0: 一步一脚印，我们要长期
1: 是
0: 来做一些你想要做的事情，这个是很重要。
1: 是，所以呢，我们刚刚在这个介绍里面这样，您不只是成立的就是我们这个是音乐的协会啊，理事长，你还有一个是。台湾特殊教育基金会的董事长，
0: 对，
1: 你哪可以你知道做这个特殊教育是很辛苦的一件事情，你去问黄校长就知道了。
0: 对，
1: 什么叫特殊教育利息？在成立这个基金会，你有没有先搞清楚这件事情？
2: 有，就在这之前呢、我创立的家长幻想协会，我就有办一个特教生运动会，
1: 特教生很不容易、
2: 特教生的运动会，所以从运动会上看到大手要牵小手，
1: 对，爱心。
2: 对，
1: 哎，传出去哈，
2: 对，
1: 那当然传出去。
2: 我们从别人的需要看见自己的责任，那有愿就有力。
1: 对，
2: 那我觉得说，希望这个愿，然后能够带来我们的需要被帮助的孩子一个支持的力量。他们很用力、很用心的生活，他们很用心呼吸每一口空气。我觉得我们当这个董事长是非常有意义的一个职务。其实李董大哥他
1: 是
2: 让贤给我，我觉得最有资格就是李董大哥给的，他是我公益达人模范。其实他就是那个我们个大海中的灯塔，指引我们光明灯的。所以跟光明灯，光明灯跟鬼啊会，我觉得光明灯就叫李董大哥。所以跟他常常讲一句话，摸黑摸卡都没见。那孙爸，你听得懂吗？螃蟹没有脚就
1: 不能走路
2: ，表示我们都要一群人一起走。
1: 啊，对。
2: 所以我们的黄清渊校长，好，也是我的偶像，我的模范偶像。我们常跟会长说，校长啊，都是我们一校之长，为我们挡风挡雨啊。没有校长啊的办学，我们不放心把孩子交给学校，所以我们要支持学校校务发展。
1: 校务这件事发展是很辛苦的，因为校长你当校长这么多年嘛，这个校务哈，不是只有说把学校升学办好，人事也是一件要摆得平哈，也是不容易的。还有学校，这个学校有学生家长孩子的问题很多，校长都是要扛责任
2: 的
1: 哈。校长，人家在做那个特殊教育，在做这个那个要做基金会的时候，你怎么没有给他阻拦一下，说这个这么困难的事情，特殊教育耶，你知道吗？这个是很难的呢。然后你们这个三剑客居然还一起在做这件事情，你那当时你在怎么想的哈？
3: 一个想睡觉的人啊，你再怎么叫他，他也是不会醒的。
1: 对。
3: 那我想这个把他反面过来讲的话，宋会长啊，他就是有这么样一个公益心啊，
1: 是
3: 一个善心啊，哦，他要投入在这个特殊教育，他明明知道我们教育人员也明明知道这个特殊教育是不容易的，他不除了这个这个人力物力，还有最重要是那一股爱心啊，那一股毅力，你有够不够啊？
1: 对哦，
3: 哎，然后投入在这个特殊教育，那以这个宋会长呢，他不是教育的一个，我们说，
1: 对啊，你没有拦他，
3: 学校教育的人员，
1: 他不是真的是做，我们做好歹我们也像我是做30年教育哈，你只要教那种特殊学生哈，不要讲光过动了，就是让你很头痛了，还不要讲那其他更严重的，校长更清楚，是不是？
3: 对，所以呢，他能够投入在这个领域里面，
1: 是是是，
3: 而且还担任会长啊。当然了，他刚才宋会长也是从我们李明志董事长啊这个手上传承过来，
1: 是。
3: 所以这个两位呢，磁场都是接近，都是，所以好上加好，
1: 好上加好。
3: 对，那因为我们人一个有应该要有的气度，
1: 是是是，
3: 就是我们希望接棒的人这个一棒接一棒，棒棒是强棒，也有这样的一个那种心胸啊，气度，所以那这个特殊教育呢，它当然包罗万象，它要比除了课程啊，还有它的生活的训练啊，它未来的发展啊，这些种种呢都是我们那个这个基金会呢，他们必须要注意，而且还要协助学校，而且这个特殊它不只在关怀学校呢，社会的层面也是会去关怀，比如说那个洗车，这个他们在学生时代，他们是一个很简单的一个动作啦，或是什么，但是等他将来呀，他出了社会毕业了，出了社会他呢必须要把可能又他这个把这个他的这个技术啊，这个能力成为他未来他的生活的一个生活的一个能力，所以这些一个过程一个延续都是很相当的需要人事地物的支持，
1: 对，这不容易。所以我们节目到这个最后了，我可以感受到一件事情，就是陈竹刚这个会长讲到有愿就有力了，
3: 对，
1: 真的我感受这我们桃园三圆桌三剑客是趁愿而来的啦。你有想过吗？如果你人生还只在为那个桌上的银两还在忙忙碌碌 那太不值得了。人要看远一点，你有愿就有力，你现在可以开始许愿。你的愿就是你的初衷，你的初心，你的初心会代表了你一生中你的开始。愿你这时候开始

0: 像这三位三剑客一样趁远而来。那我们要谢谢三位哈，这个不只是企业家，还是把企业跟公益来结合。套一句我们这个李董的话，无人性的要求，但是它是神性的显现。我们很感谢三位，谢谢三位，
1: 谢谢
2: 谢谢
3: 老师，
1: 谢谢。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牧西制作主持的《心灵捕手》。
1: 在以下的时段里，让牧西所制播的《心灵捕手》来陪伴您，并且找到来自天际的温暖与感动。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心灵捕手》，我是木西。朋友，您多久没有打电话问候父母和长辈了呢？他们所需不多，您的一声问候，一通问候的电话，他们已感到满足了。

学生时期读过朱自清写的《背影》，描述他的父亲送他到车站，要搭车上北京。趁着空档，父亲不顾肥胖身躯的不方便，越过铁道为他买橘子，送他上车。在当时严父的时代，此情此景确实令人感动。朱自清因着内心深处的感动，于是有了《背影》的作品。今天要跟您分享另一位父亲的影子，用他的身教和优质的家教，培育出六位出类拔萃的孩子。来，我们来听听看。

在我念研究所的最后一年，突然出现了一位50岁左右的太太。当她正襟危坐，挤在一群20-30岁年轻人之间，跟着教授朗读的时候，实在很有意思。起初我以为他只是排遣时间的旁听生，后来看他也紧张兮兮的应付考试，才确定是正式的研究生。他从不缺席，笔记又写得好，所以翘课的人都找他帮忙，我们称他为赵太太。直到毕业才知道他就是赵小兰的母亲朱木兰女士。今天提到赵小兰，并不想强调她是华裔在美国政府职位最高的人，也不想讨论她的白宫学者、花旗银行傲人的学经历，而是希望能够了解一下赵小兰的家庭生活。因为我相信没有那样好的家庭教育，很难有赵小兰今天的成就。最起码赵小兰今天立身华府高层，那带有适度矜持与华裔尊荣的气质，必然来自她那特殊的家庭教育。我用特殊是绝不为过的，因为在美国的中国家庭，能有他家那样完整而严格训练的已经太少了，即使在中国相信也不多见。看过真善美那部电影的人大概都会记得，朱莉安德鲁斯刚去当家教的时候，那个家庭的父亲一吹哨

子，孩子就由大到小列队出现的画面。这种情景几乎也能在赵小兰的家里看到。赵小兰的父亲赵锡成博士很好客。

赵家宴客，几个女儿不但出席上桌，而且是守在客人身后为大家上菜斟酒。当我不解地问朱木兰女士时，她说：“不错，我们是教他们做 waitress， 但那何尝不是一种训练呢？”我的先生常对女儿说：“人生做事好像开车，不是只能直走的，有时候必须左转右转，不要把伺候客人当作苦差事。当你们读书读累了，招呼招呼客人，不也是一种休息吗？何况在这当中，可以学到许多待人处事的道理。”因此，他们家虽然有管家，孩子仍然要自己洗衣服、打扫房间。大人的道理很简单：由俭入奢易，由奢入俭难。管家是请来帮助父母的，不是帮助孩子。年轻人理当管好自己的事，不能太早就受人伺候，否则很难学会独立。不仅料理自己的内务，每天上闹钟起床，小时候赶校车上学，回家由姐姐带头自动自发念书，而且他们家的六个女儿还分担家里的琐事。每天早晨，他们要出去检查游泳池的设备，捞掉水上的脏东西。到了周末，还要整理占地两英亩的院子，把杂草和蒲公英拔掉。赵小兰最小的妹妹，现年16岁的赵安吉，已经负责处理家里的账单，将耶诞卡的邮寄名单输入电脑，并接听晚上的电话。尤其令人难以置信的是，赵小兰家门前长达120英尺的车道的柏油路面，竟然是几个姐妹在父亲的指挥之下自己铺成的。赵小兰曾在《我的事业与人生》这篇文章里说道：“那时我们不见得喜欢，如今想来，大家一起工作，一起交谈，很能体会父亲良苦的用心。”家园，家园，这个园地是一家人的，每个人都有责任，朱木兰女士说道。正是由于他们对家庭贡献出自己的心力，所以尤其会爱家，觉得自己是家的一份子，家是属于自己的，特别是在一家人共同的工作当中，更能够体会融入与共，同心协力而产生共同意识。赵锡成博士夫妇的身教也是极成功的，他们家在晚餐后极少开电视，做父母的也以身作则，不在电视机前花太多时间。母亲跟着孩子一起读书，父亲则处理未完的公务。从事航运工作的赵锡成博士，每天晚上都要工作到深夜。他这种对事业专注的态度，相信也对赵小兰有很大的影响。当然，不论多么忙，与子女的沟通还是不能忽略的。每个礼拜天，他们一定全家一起去做礼拜。午餐之后，点心时间则是举行每周一次的家庭会议，大伙儿高谈阔论，每个孩子说出自己的新想法、收获，提出计划，并且征询父母的意见。

所以当外人惊讶于赵家姐妹的纪律和服从的时候，要知道那是经由亲子之间充分沟通所获得的共识。当他们为家里做事时，不是想到父母命令自己做，而是心里有着使命感。家是一个共荣圈，当每个成员都这么有向心力的时候，家庭自然会兴旺。我们看到朱木兰女士1962年带着赵小兰和两个更小的女儿坐船到美国，从孩子们半句英文不通，必须由父亲熬夜逐字教导，艰苦奋斗，到如今已经有四个分别从哈佛、哥伦比亚、维州大学等名校的研究所毕业。连朱木兰女士都以全勤的记录修得硕士学位。当然赵锡成博士更是成为美国航运财经界的名人。但是赵家尽管富裕，孩子多半进公立高中，在外面的花费不论大小都要拿收据回家报账。赵小兰念大学的学费还向政府贷款，靠着暑假打工还钱。这不表示赵锡成夫妇小气，而是因为要求子女独立负责，把钱花在当用的地方。他们的孩子说，我们虽然节俭，但是你们如果要学东西绝对不省，只是既然要学就有责任要学好它。所以赵小兰和她的五个妹妹不但功课好，而且各有才艺。赵小兰能打高尔夫球、骑马、溜冰，更弹得一手好琴。从前家住纽约长岛时还经常出去演奏。此外他们每年在暑假和圣诞节分别安排一次全家旅游，从选择地点、订旅馆房间乃至吃饭的餐馆完全由孩子负责。所以这旅行一方面是全家同乐，一方面成为孩子们组织分工的训练。以上所列举的这些例子，我们可以知道赵小兰姐妹的成功与她们所受的家庭教育有绝对密切的关系。据知在每年6月17日美国父亲节的时候，赵小兰特别暂时放假交通部长的繁忙工作，由华府赶回纽约家中为父亲过节。请问在海内外有几个人身在外地位居要津的子女能在父亲节的时候赶回家并诚挚地送上一份礼物与祝福呢？

我们都知道，一盆名贵价值不菲的盆栽，必须从起初栽种的时候就用各种铁丝绳索雕成好看高贵的姿态，如此等它长成之后，拿掉铁丝绳索，就变成你希望它长成的样貌。孩子的雕琢岂不比盆栽重要的多吗？孩子从小培养起独立性、守纪律、负责任、参与并分担家事，

长大之后自然有强烈的归属感，因为他付出了。加上父母并非一味要求，而是以身教为儿女的榜样，平日里更加重视家庭团聚，互相沟通，如此怎能不使得孩子对家有融入与共的意识呢？最让我赞叹的是，父母培养孩子的礼貌、恭敬、接待客人，且孩子们并不出于勉强，否则脸色就露馅了，而是真诚款待客人，服务客人。看看今日大多数的家庭，因着孩子生得少，父母过于宠溺，家中来了客人，孩子根本不闻不问，更别谈款待客人、服侍客人了。赵家的家庭教育实在为我们大众立下了学习的典范。朋友，祝福您有个成功的家庭教育。我们下次再见。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潘中医牧师制作主持的《在祈祷中的相遇》。

0: 遇见心灵三六五。德国神学家约格辛克说，你并未完全掌握真理，但你正一步步走向真理。你不是真理，但真理会塑造你。你还没有到达目的地，但你将会依循着耶稣的脚踪抵达终点，并且有一天你将会说，一切都很好，这是真的。上帝，感谢你让一切都美好。愿我们每一天都以诚实遇见上帝，遇见他人，遇见自己。
1: 那是主。约翰福音21:7，耶稣所爱的那门徒对彼得说，是主。你若倾听自己内在的声音，你就会听到耶稣的声音。他的声音从水边穿越你潜意识的黑夜，传到你心里。我们经常是盲目的忙碌，认不出引领我们得到真正生命的途径。约翰要用他复活的故事，鼓励那些努力却一无所获，人生变得暗淡的人。他们也有可能经历复活的。有一天，他们的网子也会网到满满的鱼，然后他们就会跟耶稣所爱的门徒一样，表白出，是主。然而，并不是要等到我的人生获得成功，我才能做出这样的宣告。当我坐在办公桌旁，不知道该如何解决工作上的难题，在会议当中，却讨论不出什么结果时，我看到耶稣就站在我的身旁与我同在，然后我跟自己说着，是主。对我而言，这就是复活节。当我将这句话具体的用在我生活的各个情境当中时，就会为那个昏暗失望的清晨带上美丽的色彩，然后那层徒劳无功的面纱就会揭去。对我来说，复活就发生了，我的心胸就会变得宽阔起来。我明白，复活也可能就在我的失败与徒劳之中发生。
0: 以上内容来自南与北出版社安瑟伦古伦著作，吴信如汇编出版之《遇见心灵365》。

言语的醒察。亲爱的主耶稣，今天我来到你的面前，醒察我自己的言语，祷告奉耶稣的圣名，阿们。请你用一些时间感恩，为今天领受到的祝福，不论是一个还是两个，是大的还是小的，向上帝献上感恩。

请收敛你的心神，求上帝让你看到今天曾经有过什么样的言语，哪一句话是最强烈的，今天你曾经说过什么样的言语，你坚持什么意见，或者你用什么样的态度预设立场来说话，对你自己，对你周遭的人，或者在那样的环境当中，你有什么察觉？你的结论又是什么呢？

如果你发觉你今天说了一句很强烈而具影响力的言语的时候，就请你停下来与之共处，看看这个言语的来源是什么，它来自心灵的自由之地，还是来自不自由之地呢？这句话，这个言语，引领你走向心灵的自由，还是让你的心灵更不自由呢？它引导你往信、望、爱之路，还是背道而驰呢？

对于真正来自圣灵的言语，请你感谢上帝。如果发现自己让内在的某个不自由来左右你的言语，便祈求上帝的宽恕。

现在，请你展望明天。你渴望自己明天有什么言语或态度，不论是针对身旁的人，或是你所身处的环境。你渴望明天会对自己可能遇到的某个人说什么话，渴望明天做什么。上帝呼召你做什么爱心的行动，请你聆听上帝的话语。

亲爱的主耶稣，求你透过圣灵来引导我走每一天的路，让我可以说合宜的话，能够用我的话来造就人。祷告奉主耶稣的圣名，阿们。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周盛安制作主持的《谈天说月》。
1: 在这个快速转动的世界里，你有多久没有好好停下来，倾听美好的音乐？在这里，我们将一起探索。

索音乐中的各种面向，从书本里的智慧到乐曲中的情感，从音乐家的故事到人生中的哲理。邀请您用耳朵打开一扇通往无限可能大门，一趟心灵的旅程即将开始。欢迎来到谈天说乐。

嗨，大家好，欢迎来到谈天说乐，盛涵来陪您聊聊天，听听音乐。今天盛月逍遥游的时间，我们再继续来听一位作曲家写的圣母道主曲。这位作曲家是海顿。我们时间来到古典时期，那么海顿这位奥地利的作曲家也写了一首圣母道主曲，那他分成了十几首曲子来，把总共他用十四首的曲子来把那样二十段的歌词把它谱写起来。那我想就不浪费时间去再念一次那个歌词，各位可以参考前面两次的时间我所朗读的歌词，或者各位真的建议也许就查一查网络，把圣母道主曲这几个字打出来，然后查到它里面的歌词，所有的歌词之后，因为都是用拉丁文演唱的，那可能可以稍微对应一下它的那个歌词，那么我们就慢慢来欣赏。那今天已经走到古典时期的海顿了，所以呢，那个音乐的声响效果就不太像过去的这个文艺复兴时期或者是巴洛克时期的感觉咯。那我们来听听看哈。那第一部分呢，我把第一首第二首放在一起。那么第一第二首它是在唱第一段到第四段的歌词 ,OK, 好，所以大部分都是在谈到这个史实的陈述，包括圣母这个非常难过的站在十字架的旁边看着耶稣，然后非常的心里的感伤哈。那我们来听这个第一段的这个演唱。我今天采用的版本是那个德国的斯图卡特合唱团他们的演唱的版本。那我们来听听看第一段。

这是海顿所写的《圣母道主曲》的第一个部分，他用两首曲子写了《圣母道主曲》里面第一段到第四段的歌词。那么下面是第二个部分，用四首曲子，好，第三首到第六首的曲子来写第五段到第八段的歌词，讲的是作者希望能够跟圣母分担他的忧伤，然后能够跟圣子耶稣分担他的那个痛苦啊。所以我们来听听看下面这一段的四首曲子。

这是海顿所写的《圣母道主曲》其中的第一个部分，那么应该是第二个部分，唱了4首曲子，写的是第五段到第八段的这个歌词啊，那中间呢，他还利用了4首曲子，把第九段的歌词到第15段的歌词，9到15段的歌词，他用4首曲子把它给谱写出来。那我想时间的关系没有办法把它放完，那么我们就听最后一个部分。最后一个部分，他用4首曲子把最后第16段到第20段的歌词，用4首曲子把它谱写完毕。啊，我们听听看最后这个部分，海顿是怎么样来诠释的？他采用了男低音、男高音的独唱，各有一首。那么最后是4位独唱的人，然后加上大合唱来完成这个作品。那今天时间的关系，我们就在这个最后这一段的音乐声当中跟大家说一声再会。那我们下一次再来听听看其他的作曲家又是怎么样来诠释《圣母道主曲》这20段的歌词。我们下一次再会喽。拜拜。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陈亮制作主持的《爱在深秋》。人生像一棵树，花开结果后，迎来了最美的深秋。花叶落尽，沉淀出最厚实的岁月精华。我们曾拥有原生家庭的贴心照护，婚姻家庭的温馨陪伴，但在这银发人生的长路上，极可能是孤单和寂寞与我们并肩而行。这一次，我们不谈血缘，不论婚姻，我们只谈一份选择的承诺与爱心的责任。一群人选择彼此陪伴，选择携手扶助，共同面对年华的流逝。他们是第三人生旅途中的知己，生命故事里的听众，是我们主动营造的家人。拥抱岁月，让爱无界，从传统走进未来，从忧虑开创欢乐。因为家庭的定义可以更宽广，陪伴的内涵可以更丰富。欢迎收听《爱在深秋》。
1: 爱在深秋，我是节目主持人陈亮，陈哥。今天很高兴，邀请到，从我开始倡导这个第三家庭，然后呢，在一个聚会当中认识了周山安老师。那山安老师，很特别的，对于这个我所倡导的第三家庭有很多的回应。那尤其是跟他一生的际遇，有应该说是非常大的冲撞。好，那么今天能够访问到他，我自己也很高兴。我已经说了我是来上他的课，好，原因是很简单，因为在过去的节目跟听众朋友这个很清楚的说，事实上这个节目的重点就是爱在深秋嘛，因为我们都走到了深秋，好，那走到了深秋，可是对基督徒来讲，深秋并不是所谓的等吃等睡等走，这样的一个非常看不到未来，充满这个失望的，充满无聊的这样的一个过程。相反的是，我们尤其是基督徒，为什么要特别讲尤其是基督徒？因为我们认识这个独一的真神，独一的真神从我们认识他开始，愿意认识他开始，我们就发现说，其实他的目标是清清楚楚，他不是我随随便便来造一个人。所以尤其我们走到了第三人生，从第一人生的糊里糊涂到第二人生的可能就一头栽到了婚姻啦、工作啦、什么人生的使命啊这些，我们现在走到第三人生了。如果我们的第一人生、第二人生不认识上帝，然后我们所有的就是投入这个世界上所谓的爱表家呀，好，那确实可能我们真的爱表家呀，我们也创出了一些自己还算满意的一些成就好了，但是如果我们的眼睛只有在这个世界上的成就，我们知道那个结果是什么？那个结果就是一样也带不走啊。有人说上帝最公平的就是第一个大家都会走，第二个就是走了什么也带不走。那么好，因此呢，我们第三人生这个所谓爱在深秋，我们其实我们怎么会什么都带不走？我们这一生所有的经历都是让我们第三人生更清楚聚焦的，把过去疏忽的 我讲的很客气，过去疏忽的，过去没有注意的，换句话说，过去浪费这个宝贵的生命的，这些在第三人生把它快速的补回来。因为时间不多了，能够在第三人生因为认识上帝，认识他所谓的他所指明的那个最小的弟兄就是自己，而这一生可能一直不断的欺负自己，霸凌自己，让自己活得很不快乐的就是我们自己。所以呢，到了第三人生赶快把它打回来。我为什么说很高兴的今天可以访问到圣安老师，因为他的这一生他的遭遇可能待会由他自己讲，可是更宝贵的是说他很用心的现在在也是在这个 Nitz Media 做了一个节目叫做谈天说乐，音乐的乐，因为他本来就是音乐老师。那我也很好奇，因为在过去节目当中我跟听众朋友一直不断说到这个灵性的健康其实在我们第三人

0: 个你知道音乐就是灵和灵的这个接触、哦、所以我每次讲到这一方面我就有点讲不下去，为什么呢？因为我同意他的说法，但是我并不是这一方面的投入很深的一个音乐人，虽然我也很喜欢听音乐，但是那个从音乐的专业的角度来说，尤其是基督徒的音乐人，他们会讲出很多从音乐当中怎么样能够享受灵性的健康，好，这个部分。所以我今天很高兴跟听众朋友在空中哈，我们一起来请申安老师，一方面讲他的这个节目谈天说乐，然后可能你听完了跟我一样，也许我们以后就要追着他的节目继续听。为什么呢？因为如果我们因为听了他今天的分享之后，我们自己都愿意拨出一点时间来享受他的分享，好了，他的教育，然后我们也可以从音乐当中来让我们的灵性更健康，是不是更好？好，这个我就起这个头，好，然后呢，我就把时间交给三老师。三老师你好。
1: 大家好，陈哥好。
0: 就这样子咯，我就把时间交给你，你怎么分享我觉得上帝高兴，听众朋友也高兴，你也高兴，我也高兴。好，
1: 大家好，谢谢陈哥的邀请。我也是这个 Nice Radio 的一个直播人主持人，我的节目其实就在陈哥的前面，我是一点到两点，陈哥是两点到三点，不过我是礼拜一到礼拜五的下午一点到两点的时间，那还有就是五点到六点的时间，还有早上的五点到六点的时段，五天的节目用不同的主题来跟大家分享音乐。认识陈哥是一个真的是上帝给我的一块浮木，我的形容是正在我要溺毙的时候，听到陈哥的分享以后，有了这个第三家庭的这个概念，那么我抓紧了这个浮木以后，开始向陈哥学习他所分享到第三人生的一些用比较实际的行动来面对我的第三人生，那么这样子走回望去也差不多已经是两年多的时间了。好，那么我们应该是2023年左右的时间，这个在一次我自己教会的小组里面听到陈哥的分享，那么那个时候的状态，我是母亲过世啊，然后我就要独立照顾我的妹妹。我的妹妹是从小天生就智能障碍啊，所以当这个我有意识的时候，父母亲就是交代，就是这个妹妹你就是一直就是你的责任了，将来你就是如果父母亲都离开的时候，我要继续带领着她。所以我从小所谓刚刚陈哥说的那个境遇，就是我知道我有一个妹妹是需要一直陪伴她的。那再来就是从小我也是一个基督教家庭长大的孩子，妈妈是第二代的信徒，那我是第三代，我的外祖父外祖母，好，外祖父是牧师，外祖母就是师母，那么我有两个舅舅也是做牧师的，所以我是第三代的信徒啊。那么可是很不幸的就是外祖父是在妈妈大概 七

0: 月的时候过世，啊，外祖母是妈妈大概三个月出生的时候就过世了，所以妈妈这个部分呢，就是一直在寄养家庭长大。那她的一生的那个苦难，华人地区或者是这个日本人、日本地区的人一定知道一个戏剧叫做阿信，啊，台湾分成翻译成阿信。这个阿信的故事，我常常说，你把阿信的故事里面的苦难乘以十倍，大概就是我母亲的故事，啊，所以比较不幸的是阿信后来他是越来越好，可是我的妈妈是越来越不好，啊，所以这样子一个情况之下，这还好是有信仰，有基督信仰维持着母亲一点点的这个生存的那种欲望，强烈的欲望，然后带领着妹妹，然后跟着我们三个人。那父亲这个部分就是他是后来所谓的有信仰，但是实际上我发现可能那个信仰也不是那么的真实，所以很可惜的就是他在一个不是那么确认的信仰当中，最后也就是走入一个不太 OK 的状态。那么父亲这边呢，就在外祖父这祖父这边呢，就是昆曲啦、古琴啦这些东西，是祖父这边听父亲说他是做这个部分教育的，在上海那个部分，所以呢，就父亲就也有这些文化艺术这个部分的素养。那父亲从事的工作除了是做公务员之外，同时他自己也做了英文的翻译，啊，所以我在文学这个部分就继承了父亲这个部分。那么后来是母亲觉得他是信仰上帝，他希望我能够服侍上帝，所以也是在一个机会，小的时候他就，我记得很深，在教堂里面他就指着那台钢琴说，将来你就是要坐在那个位置上。所以我从小的时候就被赋予两个使命，一个是要照顾妹妹一辈子，然后另外一个使命就是我要服侍上帝。但是那个时候都是父母亲的交代，好，那可是到后来等我真的开始服侍上帝的时候，上帝跟我就建立了私人的关系，这个就不是父母亲的上帝了，是我自己的上帝了。所以那么加上他要我用音乐来服侍，那我后来也真的就去念了音乐系，我是钢琴主修。但是到了服侍的时候就变成要跟合唱有关系，所以呢，因此声乐跟这个钢琴这部分就是我主要的要服侍上帝的这个一个技能。可是因为父亲这一边呢又有文学的这个训练，啊，所以我从小我的作文就是要被父亲改了三四次才可以送出去给老师，所以我觉得也是一个很硬核的那种训练之下，我的文笔看起来好像也还可以，所以我也写作，啊，介绍圣诗，介绍教会的音乐，那自己又教学生，然后在这个最后的时候就是就是教学退休了以后，所谓的第三人生，找到我真正喜欢的一个工作。其实我从小就听广播，所以我对广播这个事情是很有想法，很有兴趣，我自己也做，试着在那个小的时候是自己用一台破破的录音机自己在尝试录音玩广播。没想到
1: 我可以插播吗？这个妈妈是在哪一年走的？
0: 妈妈是2022的8月30号。对，
1: 2022的8月30，
0: 而且
1: 所以

0: 你是2023在教会小组听到我的分享，
1: 对，
0: 所以这个感谢主，主给你的照顾带领，接近无缝接轨。
1: 我不觉得叫做无缝接轨，因为前面那段时间非常不好过。
0: OK，
1: 对，是 我等于已经是溺毙了。
0: Okay，
1: 然后才有，
0: 就是正在这个滑水，然后拼命叫 help help。
1: 对，真的是
0: OK， 这还是恩典啊！回头想还是恩典。
1: 当然。
0: 然后你自己就是妈妈的信仰，
1: yep，
0: 到你自己去亲自面对上帝，大概是你几岁的时候？
1: 我民国75年8月3号的时候受洗。这个时间永远不会忘记，而且我受洗不是因为我要受洗，是因为我是民国74年的时候，就是1985年学校毕业，然后就被教会，我用抓这个字，就是我被抓去服侍了。教会都知道我是那个教会出生的孩子，父母亲在那个教会结婚，所以大家都知道我是在念音乐，对，读音乐，所以教会就等着我毕业，然后毕业之前他们不碰我啊，就让我尽量去那个。那我又是私立学校念书，那高中是北一女啊，所以课业上面是极度紧张，所以父母亲也容许我小时候不去教会，只有礼拜天跟着去做礼拜。那么到了民国74年1985我毕业的时候，6月毕业就被抓去开始私琴弹琴。
0: 所以你被抓去受洗，被抓去服侍。但是这样听起来，那个时候你跟上帝的关系还是有一点点陌生，因为隔着妈妈。
1: 也不陌生，因为每个礼拜都要去做礼拜。
0: OK。
1: 所以不算陌生，但是就是那就是一个做礼拜，就是一个习惯。对。
0: OK。
1: 等到我服侍一年了，这个我是从英文做英文崇拜开始私琴。结果英文崇拜的那个牧师看到我，觉得就问这个人还不错，到底是怎么样个历程，信仰的历程，所以人家才问说，哎，没有受洗啊？英文牧师说没有受洗应该是不能弹琴的，对，我们是一个很老派的教会，浸信会，对，所以就这个样子的情况下，我说好，那你要赶快去受洗才能继续弹琴。我是这样子受洗，就是被抓去受洗，可是受洗完了以后，上帝自己来跟我相处，对，我的信仰从那一刻开始才真实进入考验跟关系。
0: 好，太好了，我们在这里啊听一段音乐，然后呢进一步的让珊珊老师再跟我们分享他受洗服侍之后他跟上帝之间的这个应该说是认识或者相处的过程。我们休息。

0: 爱在深秋，我是节目主持人陈亮陈哥，很高兴我们继续的听山老师分享他的这个生命故事，他的这个成长的历程啊。前面虽然他轻松的带过，可是认识他的人，或者说你如果是一个听叙事非常敏锐的人，你大概知道，其实他的。在他母亲过世之前，对他来讲，至少家里还有一个大人撑着。可是妈妈过世，对他来说，从小的这个应该说是噩梦。对不起，我用这个形容来形容，突然之间要展现了。哦，这个对他来讲，其实是个。很不容易面对的过程，我们就把这个故事继续交给他。因为什么？因为一定很精彩。我觉得任何一个生命要能够面对上帝给我们的一些考验，回想起来都是充满了眼泪，眼泪当中有辛苦。也有感恩，我们就把时间交给山老师。
1: 谢谢陈哥，我想说是考验的开始。其实考验恐怕这不是第一次，但是这应该是人生当中真的是顶级的考验啊。前面的一段考验是第一次，比较让人紧张的就是40岁的时候我确诊乳癌，好，那这是我第一次，真的是蛮大的一个难关。可是你要再往回去想的话，其实比如说妈妈生病，妈妈车子撞车，哈，就是被人撞，那这个整个血流如注。这个开刀的时候的紧急的状况，结果医院觉得我们好像是晚送到医院，其实我们是及时送去以后，医生没有检查出来，结果等到来不及的时候就开刀了。那么这样子经历21天的这个，11天在加护病房，十几天在住院，然后他恢复健康。妈妈一直是这个家庭的主心骨哈，那这个所以这样子下来，到了我自己要去承担妹妹的照顾的时候，那当然是不能说是手忙脚乱，其实心里头是有预备，但是呢没有预想到母亲是这么快的走，因为她非常的健康。感觉到非常的这个身体硬朗哈，他也是很乐观的人，还好乐观，否则这么悲惨的一个生命，他是撑不下来的。但是他能够靠着上帝走过来，但是走的时间真的是所有人没有预料到，因为我们都觉得他应该会活到100多岁的，可是他整90岁的时候，多了半年就在疫情当中，是我先染疫，然后他就没有多久，他染疫大概4天就走了，那么走得非常的突然，所以我是

突然要面对接手，虽然前面脑子里头已经演练过几万次，数万次，我怎么会去面对如果我单独跟妹妹相处，但是没有想到就这样子突然之间要接手，那么就是靠着上帝。所以越是苦难的时候，是越跟上帝接近的时候，我想每个人都是如此。好，那可是也是因为这个样子，所以更加跟上帝的那种亲密。其实在这个之前，从75年8月3号真的受洗之后，上帝的考验其实也就开始了。从所有的服事当中，我的服事的教会是非常大的教会，1000多个人，那么蛮复杂，所以这样走下来经历很多的事情。我又是一个比较蠢笨的人，可是也在这样子的磨练当中见到一些人情世故，那么慢慢慢慢一点一点，上帝借着所有的经历来让我这个跟上帝的关系越来越亲密，真的是越来越亲密。直到最后这一段母亲过世的时间，那正好我觉得现在回想过去已经快要4年之前的事情，再过一个半月我们就满4年了。现在再回想过去，我觉得其实那个时间上帝都算好，他都早已在他的计划当中。那么大概经过所有的后事处理，然后开始调整我跟妹妹的关系，妹妹也在调整，因为一个人不见了，她不能理解这个人不见是怎么回事，我也无法跟她解释。那么慢慢慢慢调整我跟她的关系，我现在是妈妈，我也是姐姐，姐姐妈妈也搞不清楚哈，所以就这个当中的互动，整个的大的调整，那。哦，这个东西真的说70天，我想我都说不完。结果，可是真的是已经疲累到不行，大概半年多的时间处理后事，然后就整个已经垮掉了。就在一天的时间里面见到陈哥以后，了解了第三家庭这个事工，这个这个这样子的一个机制。那么我一听完陈哥分享，我马上举手，我记得很清楚，我马上举手说我的状态是这样，我可不可以参与。对，所以从此这样我知道这个叫做第三人生，以前是没有任何这种概念，什么第一第二第三，然后第三人生。而且当妈妈走了以后，我觉得我这一生大概也就到此为止了，因为我永远要跟我的妹妹绑在一起，我不可能再有我自己的人生了。那妈妈是跟妹妹完全黏住的，就是24小时分分秒秒在一起。好，那现在我不可能做到跟妈妈一样的24小时去照顾这一个妹妹。那我所有以前的所学，所有辛苦去做出来学出来的专业，从此就归为无有嘛，我不太甘愿哈。那然后再来就是明明是可以帮助人的音乐这个部分，那加上教学的经验，所有这一切因着妈妈的过世，我全部只能在家里头，我连门都不能出，因为要看着妹妹，所以整个的生活大乱啊，那找不到一个出路，真的是觉得是大海当中已经要溺毙的感觉。可是你说溺毙的那种感觉呢，在乳癌的时候我觉得是我还有一个浮木啊，就是我是在我整个8个月的那种化疗的那

的整个治疗的过程里面，我感觉到是远远的有很多人在帮我祷告，然后我听到加油的声音，可是我是在一个没有月光、没有任何光亮的那种情况之下，我在一个大海里面，我拼命的划，可是我有木头可以抓，但是当妈妈走的时候，我是感觉我就已经是要沉下去了。那看到陈哥的那一次机会，我就顺势真的觉得是一个应该可以救我，但是我没有把握，我只知道我就尽力去听陈哥的分享，那么然后开始学习所谓的自我健康管理啊，好，陈哥给予一系列的课程，我乖乖的上课，我就是一个认真，就是一个吹毛求疵，完美主义到不要缺课，好，然后好好的跟着一步一步，然后就这样走过来，到现在即将一个半月之后，8月30号就要到，今天是7月14号，刚好一个半月的时间，我就满4年，念完了一个大学，可以念完一个大学，可是这个人生的大学，我想现在又是一个新的里程碑。那么去年因着进到第三家庭这个事工这个机制，然后认识了电台的一位大姐姐伟伟姐姐，那然后她觉得我的声音，我的各方面的专业，或许我可以来尝试广播这个工作，也没有想到这个电台的这个执行长也是以前教会里面认识的一位大哥哥，那么好吧，就接受挑战，第三人生从一个凄惨的快要窒息的一个生命里面，我就这样子爬出来，然后慢慢一步一步把自己的身体健康，然后把自己的营养啊，各种的这个第三人生要照顾好自己这个部分，我慢慢的学习，再来就是要把自己的后面的事情自己安排好，所以也按照第三家庭所提倡的一个建立医嘱啊，我的那个自己的医疗的最后的这个医嘱，我也做好了这件事情，那么也提倡说第三人生我们的生活的环境要做一个考量，所以要无障碍，那么去年我就花了2个月的时间也把自己的家改造，然后把它做成完全的无障碍，那么一步一步上帝就是在旁边一点一点的看着我，虽然蠢笨，虽然真的是能力很不足够，生活的能力很不足，专业能力或许大家觉得还不错，但是越是专业能力强的人，常常一般的生活能力就是比较不是那么的足够，那么就这样一点一点，所以我现在常常跟上帝说，不好意思，我真的是那个最没有能力的生活的这个你的女儿，那么就求你一方面派天使照顾我的妹妹，一方面也派天使照顾我，这个有什么需要提醒的你就尽量提醒我，反正就是抓着你不放，那么跟着你的脚步，听着你的声音，一路这样子走下来，那么到现在，所以之前也接受伟伟姐的，就是介绍我进来的这位伟伟大姐的访问，在她的那个节目里面，我想可能有些听众朋友也听过我的一些分享，那包括在教学的部分，我怎么样在学校里面，我也是传扬福音，但是学校里面这个环境，在用信仰来教学生，以佛教的部分比较是被接纳的，在台湾这个

0: 社会，可是以基督教这个信仰来教育学生的话，一般的公立学校是不允许的，所以我必须转化，但是也是遭到非常多的挑战，可是我仍然就维持自己，因为这是上帝对我的一个呼召。我也不是愿意去做团体这个学校的老师的原本，可是就是这又要讲70天讲不完又是一个故事。对，就那我就应了吧，上帝说了我就回应了，那么我也就进到学校里面，将近30年的时间带领的学生，一年大概经历1000个多学生吧，那现在少子化的关系，至少一年经手的学生也有400-500个。那么这样子下来，我想现在流落在外我教过的学生几十万也跑不掉，所以加上我在外面的演讲，这个现在又做广播，听过我演讲的人也不少，所以我想用音乐来服侍上帝，用音乐来带领人，不只是认识我的信仰，也用音乐这个工具来帮助一般的人有更好的生活。所以我利用现在能够有做节目的机会，我也就是这样子来发挥我的影响力。既然有了麦克风，我不去争取所谓的眼球经济，现在都是要博眼球。我讲的是冷门的东西，我讲的是比较不太一样的层次的东西，不博取眼球，但求所有的分享真的能够进入人的心，然后能够帮助一个人的生命成长，那就帮助一个人的生命成长，大概目前是这样子的状态。
1: 什么叫做博眼球啊？
0: 博眼球就是现在所谓的这些串流媒体啊 YT 啊，那么他们要用短影音啊，然后让人来吸引眼球了，所以就要尽量的花俏了，尽量的这个语不惊人死不休了哈。然后可是我想我跟陈哥成长的时代，我们一个人可以看一本书，很厚很厚的书，那么逐字逐章的这样子看下去，一部电影1.5小时2个小时，听个演讲2个小时，或者是我听一首交响曲50分钟60分钟，但是现在演讲是18分钟之内要解决。那么所谓的眼球经济，就是你拍一个短片，可能几秒钟的时间，要让它能够滑到，然后吸引它，而且要有看点啊，而且反正就是荤素不分啊，你要非常的粗俗或者很无聊的，只要能够博到眼球，你就可以赚到你的钱。这是 YT。YouTube 哈，这种小红书，这种现在的所谓的文化，哈，那么我不做这个事情，对，所以我想我们这些节目恐怕听众绝对不会像那些百万网红那种事情啊，那样子的情况，可能也许只有一个人在听这个节目。
1: 我记得我有一个老师在法学界啊，我们这个年龄层的上一代
0: OK
1: 很有名，叫李摩
0: OK。
1: 那李摩老师呢，他说过一段，他说你们知不知道为什么老歌好听
0: 啊？哈，
1: 他说
0: 是
1: 老歌当然好听啊，因为老歌是在他那个歌出现的那个年代，把很多其他的歌都被淘汰掉了。为什么？因为其他的歌没有他好听，所以他就留到今天。那留到今天就成为老歌。那就是有太多人喜欢重复的听。

0: 啊，所以第一个我们当然想到的是邓丽君啊，然后现在呢想到是蔡琴啊，那他们都是在唱老歌嘛啊，那所以哎，我在想刚才说博眼球这样的现代文明啊，基本上面看你服侍的是哪一个年龄层
1: 呀，
0: 好，那至少对我们这个年龄层，对于当下刚才山老师所分享的这个博眼球这样的一个，对我们其实没什么太大兴趣，我们反而是就像老歌哈，老歌百听不厌哈，百听不厌还没关系，自己还会可以哼两句啊，甚至于这个唱卡拉 OK 的时候，麦克风拿到了都不肯放下，为什么？因为老歌可以帮助我们的断舍离哈，不要那么的辛苦啊，因为这些老歌就不要断舍离啊，因为每唱起来会勾起很多人生的故事，人生的每一个阶段所发生的，就像我自己来讲，我每一次要我唱歌，我第一首通常都要唱那个苦酒满杯那为什么要唱苦酒满杯呢？因为那个是我们高中时候的劲歌，那我们就是喜欢唱劲歌，为什么？因为它有时代的背景嘛，然后现在当然没有什么劲了哈，谢磊也老了嘛哈。那可是呢，我们想起那个年代就很多话可以讲了哈，很多故事可以出来。所以呢，我只是插播哈，插播，因为这个山老师刚才讲到这个博眼球哈，我们到这个年龄谈音乐，我想绝对跟博眼球没什么关系哈。那我们这一段呢就讲到这里，好，还是要听一段音乐，要不然呢这个太辛苦了，因为我相信我们的听众朋友跟我们的年龄层都很接近，听一听要听个音乐，好，然后我们下一段呢就再继续的听山老师的分享。刚才那一段其实最重要的是山老师好像要带动，就是他原来担心他的整个生涯因为妈妈的过世，然后要照顾妹妹这个责任，从他第一段的分享讲到责任，就觉得这是一个好大好大的压力，然后当妈妈的过世，事实上呢他很害怕，就是他要真的变成跟妹妹生命共同体了，绑在一起，然后他原来对于音乐的这个愿景，或者他觉得在音乐他所得到的这个造就哈，他应该要能够展现一下，他觉得音乐其实对整个人类的社会是很有影响力的。那他很担心说这些都因为要照顾妹妹都没有了，可是呢，没想到上帝却突然之间让他有了这个新的这个生涯的一个新的展现哈，规划。好，我们休息一下，听圣恩继续分享这个他的当他去年开始上节目，九月一号开始上节目到现在，他的很多心路历程。

0: 爱在深秋，我是节目主持人陈亮成哥，很高兴我们刚才似乎听到了一点高潮、哦、这个高潮就是盛安他妈妈的突然过世，然后让他陷入了水深火热、哦、那我说他好像做这个哎那个我们那个叫什么
1: 云霄飞车
0: 上
1: 天下海
0: 都不知道怎么去因为我们这个在旁边看的人啊，这嘴巴讲讲轻松，可是我想当事人是非常辛苦，所以呢我们继续听盛安讲这个、哎、在这个过程当中上帝怎么陪他走过这一段。
1: 我想见到陈哥以后知道这一个整个我称为它是一个机制啊，因为现在我们都还没有一个正式的组织或者是一个什么协会单位机构之类的这样子的东西，我们就是一个理念在分享。但是我想在台湾的社会里面，这个问题不只是台湾，其实全世界都在面临人口老化、少子化，全世界几乎都是如此，尤其越文明的国家越是如此。那么进到这个第三人生，你必定要面对你的上一代的过世，好，那你要面对你自己进入老年社会。那我是多加一个功课，就是我要成为一个照顾者啊，我要去照顾一个身心障碍的手足啊。你是照顾手足是一种状态，那么你是要照顾你的父母亲又是一种状态，好，那么这样子的人非常的多。那么再来一个状态就是我是一个单身，好，我是从未结过婚的一个女性，好，那么自己也进入到中年的后半段，要即将跨入老年，现在所谓的60多岁还叫做年轻嘛，所以我是即将跨入老年的这个状态。那么在这个时候我结束了我的第一个人生的这个历程，包括第二人生我是没有经历婚姻，但是我的父母也就全部都过世离开人世了。那么母亲是最后一个过世的长辈，这样子之下我就必须单独去面对我自己这个身心障碍的手足的时候，那种过程跟所谓大家看到现在世界上一般社会当中去照顾所谓的年长者的失智者，跟这个老老相顾啦，或者是说你是要照顾你的老伴，另外一半，这个情况当中的那种关系的这个感受是不太一样的，因为你是照顾手足，大部分现在都会关注在于你照顾失智的长辈或者是你的那个伴侣，可是照顾手足这一块，我觉得我其实我在母亲还在的时候我就常常在问说，为什么从来没有人注意过那个身心障碍的正常手足他们的心理状态跟被照顾，因为他们应该是也要被去关怀的一个对象，而不是只是这个直系血亲的这个父母啊，或是下一代。这个比如说你要照顾你的

0: 孩子是身心障碍的，这个都有人去注意，可是没有，很少有人关注到是手足的关系，而这个手足 是有身心障碍这个部分的。那我一直都在问，结果现在其实开始有人关注到这个议题了。那么所以我真的开始成为这个照顾者之后，经历了非常的多的过程。那么今天时间的关系，我想也许我们下一段的节目的时候我们再来做更多的分享，
1: 可能我们可以去过程当中我们去找一些文献看看有没有这一方面的这个研究哈。不过因为你的点到这个议题，我倒觉得非常的宝贵，就是家庭主要照顾者哈，他照顾的对象哈，照顾父母，照顾配偶，照顾自己的孩子，照顾手足，我觉得绝对不一样。这个当中的方方面面哈，我想在学术上面有没有这一方面的这个研究论文哈？再者就是过去如果有一些研讨会，有没有在这个部分做过那么这个深度的区隔的研究，对于这个主要照顾者来说哈。好，这个是盛安今天提出来一个非常好的议题。
0: 嗯哼，所以我想在这个部分其实我心里也有些负担，就是特别是手足之间的照顾者是不是也能够有一个团体之类的，我也都在关心关注这个议题跟关心旁边的人，不过大部分都是照顾下一代或者是上一代或者是配偶，这个部分居大多数。那么照顾手足这个部分也许据我所了解，因为手足的照顾的这个在法律上的这个义务上并不是那么的清楚的界定他有照顾的义务，所以可能不会成为一个太大的这个议题。可是在配偶的部分，在上一代下一代直系血亲这个部分是必定要在法律上有义务，所以才会被比较大量的关注。所以我想也许我们这个也是抛砖引玉，可以引出一些可以去探讨的一些议题这样。对，所以那么我想这是一个部分的分享。那继续要面对第三人生的时候，特别是老人的议题，那么我的专业我还能发挥到什么样的程度。那么在我一方面兼顾我自己成为照顾者这个身心的调试这个部分如何做调试，那么加上我对于现在接触陈哥之后知道第三人生特别老人化哈，这个少子化，那么我们怎么样去为老人建立更好的一个未来的人生，即使他已经是到了退化的地步或者是失智的地步，那么我的专业又可以发挥到什么样子的一个贡献，或者是怎么样的一个创新的方法来协助这个延缓老人化，帮助老人在最后的这一段可以活得更精彩，不会那么的无聊，三等人生。好，像类似这样其实太多可以做的事情，我脑子里头也很有一些创意的思维。对，
1: 简单的说，简单的说我们经常放在嘴边讲的就是人的社会有温度的话，就是我们如何让每个人都自己发现这个社会让他活得有尊严。
0: 是
1: 好，那活得有尊严很容易的一句话带过去，可是那个内涵却是非常非常的细致而丰富。那台湾今天被这个 YouTube 好有很多的赞美好了好，不管是国外的是对岸的这些，但是我们自己在台湾，我们是不是对这样的一个关键性的议题还有没有更好的省思？
0: 嗯哼，
1: 好，那这个

0: 是绝对有成长的空间嘛，好，所以这个圣安把今天把这个题目点出来，我倒觉得非常的宝贵，好，那一方面他是当事人，好，因为这个谈到尊严呢、啊，不仅是被照顾者的尊严，那照顾者本身也是非常重要的，
1: 是的。
0: 那虽然我们的社工界这个家庭主要照顾者的就是关怀家庭照顾者总会哈、哦，已经今年刚好30年嘛，哈、哦，
1: okay.
0: 那表示我们至少社工界哈、哦、这个领域，他们关心关注这个议题已经有30年以上了，
1: uh-huh.
0: 那他们也确实呈现了不少的值得我们肯定的成就哈、哦，但是。这个当中如何能够让它更好、哦、就是因为在这个领域的专业者基本上面就是越做越发现不容易啦、哦、
1: 是
0: 不容易，这不是一个，对，这不是一个讲一讲、哦、有把这个题目讲出来我们就解决了，不是这个
1: no.
0: 是点出来之后才发现说它是一个超难的议题、哦、非常困难的议题，
1: 是
0: 这个呢就扯远了，但是却非常的重要哈。如何能够把今天圣安老师所提出来这个议题跟他现在所努力的在他的专业上希望能够给这个社会的帮助哈，这个如何能够结合哈，甚至于可以这个有更
1: 开创一个新的，
0: 对对对对，
1: 创新的产业，
0: 这个我们就留在下一次了。
1: OK，、
0: 啊、好好谈，
1: 可以。
0: 好，我们今天就停在这里。很高兴，这个请到圣安老师，看起来我们这个没完没了了，好，可以继续下去。好，
1: 是的，
0: 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谢谢听众朋友跟我们一起来分享圣安老师的故事。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 Stars Radio 新中之爱广播网与溪水旁关怀单亲家庭协会共同企划，吴伟伟主持的《爱你不孤单》。

罗曼·罗兰说，爱是生命的火焰，没有它，一切变成黑夜。亲爱的，你正在黑暗中徘徊吗？让我陪你点燃生命的火焰，留住被爱的幸福，享受爱人的喜悦。欢迎收听《爱你不孤单》。

爱你不孤单，我是伟伟。前几天跟一些朋友在聊天，就讲到说，他说我跟我的先生常常我

讲东他听到西哈，好像我们中间永远有着一个好像跨越不过去的鸿沟。那我说，哎，那不是沟通的问题吗？那我就问，我就跟大家聊天，我说，哎，那请问一下，你们认为沟通是什么？他说，沟通就是跟他讲话，我讲的话他要懂啊，这样子啊。然后我们意见不相同的时候，我要让他知道，我的是对的，让他同意我的想法。哎，你要对方同意你的想法，那对方也需要呢，也想要说服你。请问这个叫做沟通吗？请问这叫做沟通吗？所以后来我就想说，对，那我就在心理学上就说，有一个叫做过滤网，就是我们在沟通的时候啊，对两道之间都有一个过滤网。过滤网呢，跟我们心里的认知就有很密切的关系。所以当我们在谈到说什么是沟通的时候，我就说，哎，如果是没有效率的行为哈，你一直这样重复的做有用吗？那有效的沟通到底是什么呢？那刚好因为我一直在这个领域里面跟大家就跟一些朋友嘛，常常还有带学生啊，所以我就会有一些自己的想法。我说沟通一定要有效，那有效的沟通呢，就是你两方面都要理解嘛，就是双方理解。然后理解什么呢？你们表达的讯息，就是你要传递给对方的资讯是要同步的，就是双方好，双方都要理解，你们的资讯要同步。那就是他说，诶，什么叫资讯同步啊？我说资讯同步啊，其实就是要确定的保证你传达的信息是很精准的，你要厘清你讲话的对象是谁。诶，有时候讲话的态度也是很重要的，你跟长辈讲话，跟同侪讲话，好，或者是跟你的长官讲话，或者跟你的孩子讲话，那个讲话的对象很重要，因此你讲话的态度还有表达的言语都要先思考一下，你沟通的对象是谁，你要沟通的目标是什么，你要传递的资讯或者你想要解决的问题或者你要寻求的资源到底是什么。所以呢，根据对你那个对象，好，那你其实你对于那个长辈之间的沟通的话，你可能要请求支援，或者是你的长官，你可能是要寻求支援。可是你对于你的晚辈或者学生们，你可能是要传递一些讯息，有些规劝呀、教导方面的。所以呢，其实我们对象的背景，还有他们彼此之间的需求，还有主从关系，那个关系是蛮重要的，因为跟你表达的方式、表达的言语，还有传递信息的方式都很重要，就不会造成所谓沟通的路障。意思就是说我沟了半天都不通啊。那还有就是我们要积极的来倾听啊，他到底讲什么，还要就我觉得中国人很有意思，他就说我们要眼观四面，耳听八方。其实真的，这绝对不是说哎呦他好会拍马屁哦，他就是眼观四面，耳听八方哈，会揣摩上意。其实我们现在想想看，我们揣摩对方正确的意思是不是很重要？这是沟通很基本的东西。还有就是要读懂对方真实的感受。那我刚刚讲到前面第一个讲到，就是每个人都带着过滤镜，就是我透过我的过滤镜，我的思想，我的观察，透过我的过滤镜来解读对方要传达的。那对方要传达的也有两种，一种是他很精准的传达他要表达的意思，另外一种呢，中国人有形容叫做词不达意，意思就是说你

外面表达的言语，其实完全没有表达你心里真正要表达的事。那所以从我这一方表达出去的东西就词不达意，你觉得对方能够帮我解读的啊，从错误的

怎样怎样啊，所以当避免，还有避免指责性的言语，让我们在表达意思的时候呢，让讨论那个都那不是争你对我错，而是要聚焦于我们解决这个问题。如果说我们是共同来解决这个问题，不同的意见也会在因为目标相同，所以呢慢慢会谈就会越来越趋近共识。哇，我知道了，他的想法是这样，我就调整我的想法。所以呢我就讲到说，当几个人在聊天的时候，我就觉得说，哇，原来大家光是对沟通的认知就很不相同。那心理学中呢，过滤网有一个过滤网嘛，我就说A 方跟 B 方在表达的时候，他们已经有一个过滤网在他们前面，透过过滤网的时候，其实已经不是很正确了，因为就所谓戴着有色的眼镜嘛。那过滤网与认知的关系很密切，就是我心里，比如说我在跟我一个素来在职场上我们就意见相左的人，当我在跟他沟通的时候，可能双方都会觉得，在过滤网的时候说，嘿，他这个人就是为反对而反对，而对他真正要表达的意思没有那么专注的在注意。所以当他讲话的时候，其实被过滤网中我对他的认知已经有一个曲扭的一个解读了。那过滤机制是人类大脑处理海量资源时产生的一种生存本能。这边我也再说一遍，就是过滤的机制是我们的大脑处理很多很多的资讯的时候的一个生存的本能。就说，诶，这个人哈，讲话很会讲哦，他都是去污存精，那就是这个意思。因为它这个过滤网哈，不仅决定了我们如何感知现状，更能形塑我们个人的价值观。好，比如说，或者是我们的确认偏误啦，或者情绪的困扰啦，比如说认知的曲扭的关键。所以呢，从三个一个不同的解析的那个过滤网，好，来谈谈，就是不同的三个那个角度，然后解析过滤网还有认知的一个关系。第一就是注意力和讯息的处理。早期呢，过滤网的理论，人的大脑哈处理的容量很有限，无法同时消化环境中所有的变化还有刺激，所以呢，过注意力与信息的处理呢，其实是有限的。因为信息过多的时候，我们就没有办法很专注的。另外一个是瓶颈模型，这是一个心理学家他提出来的，说注意力啊，其实就像一个过滤器一样的，让重要的资讯进入到意识里面，然后阻挡无关的刺激。就是我们，诶，他怎么是选择性的听话啊？好，这就是我们在那个很嘈杂环境中专注交谈的一种状况。那另外一个呢，他用的名词很有意思，叫做漏水过滤理论。那这个意思呢，就是说学者哈，他就指出，有的学者就指出，过滤器啊，并非全部都有，或者全部都没有。有的人说什么过滤器啊，我就是表达嘛，你看我是直肠子，一根肠子通到底。可是过滤器是在你还没有讲出话之前，就所谓先入为主的观念就已经

对他的想法就已经有一个定型了。所以过滤器并不是全部都有，也不是全部都没有，这是一个后心理学家说的。那我们呢会减弱没有关注资讯的强度，因为没有关注它嘛，所以我会减弱。那如果有减弱的话，会不会有增强呢？当然会有，这是大脑在必要的时候能够很迅速的，比如说你在打瞌睡，或者你在上课的时候你没有很专注，可是叫到你名字的时候，你是不是就很迅速的那个记忆力就集中说，诶，他是叫我哈。那还有偏好与基础。什么叫偏好与基础呢？就是我们认知如果有偏差，我们就会产生不同的资讯，会专心接收到什么，也是忽略到什么，是往往取决我们内心既有的一个基本的模型，过去经验和核心信念的总和，就是你过去累积的那种认知。好，那还有确认偏误，就是大脑偏好寻找能支持自身预期的证据。若你认为哈，这个人就是先入为主，你认为他不可靠，你会自动过滤他守时，他的优点的表现，比如他很守时啦，好，你就会放大他的缺点。很多时候在职场上，你会觉得说，我有很多的表现，很多很好的作为哈，都被人忽略，但是他却放大我的一个小小的缺点。那的确是会这样子，因为他心里已经有一个认知，当他在评价你的时候，或者给予别人对你建议的时候呢，他已经透过他的过滤系统来面对你。还有情绪与心理的健康，当认知曲扭的时候，就是我们在过滤它的时候嘛，在认知行为的治疗中，过滤机制往往是负面情绪的根源。这边再讲一遍，就是过滤机制往往是负面情绪的根源。比如说，他就已经外遇很多次啦，当他碰到一件什么事情的时候，你心里就已经给他预设立场，他就是一个不断外遇的男人，这样子。所以呢，他在讲什么的时候呢，其实对他，你透过你的过滤器的时候，已经给他是一个不公平的起点哈。还有一个叫做心智过滤，是一种常见的认知扭曲，就只下意识只聚焦事物的消极面，而忽略全貌。就是说，比如说他总是这个迟到，或他向人家借钱总是很慢还钱等等之类。所以呢，当他一件事情表现得很好的时候呢，但是呢你却大脑却过滤到很多很多他的优点，好，别人对他的赞美都过滤了，然后你怎么就死死盯着他说，他哪里不好哈，就是只死死盯着一对负面的一些给他一些负面的回馈，就盯着他一件小小的事情，然后把它大大的放大。那还有就是自我强化。我们休息一下，听段音乐，我们都会再来谈谈自我强化。

这里是 Start Radio 新中寨广播网与溪水旁关怀单亲家庭联合直播的爱你不孤单。我们的孤单有时候也是在于我们沟通的、有沟没有通，就是所谓的沟通不良哈。那我刚刚讲到说，哇，我们如果哈、就是、很多事情哈、过滤网好，我们的过滤网会拦截一些负面的资讯，好，那而且会呢把它强化。比如说，我因为跟其实过滤网跟认知的关系是真的很紧密的连接。如果对你哈、有先入为主的观念的时候呢，当你在做什么说什么的时候，其实我就主动的用过滤网来顾面，而且过滤网很厉害，它是拦截一些负面的资讯，而且进而加深加重你负面的情绪，还有就反过来伤，就内伤，就会自我怀疑说，哎，我是不是那么不好，为什么会这样对我呢，是不是我哪里不好啊，就是不断的做曲扭性的自我检讨，不是健康性的自我检讨，就会形成了一种恶性循环。那我们讲到这边的时候就想说，其实有时候我们会选择我们注意力，好，比如说其实就是做选择性的。那我们再谈一谈呢，就是如果你和我在这个沟通的过程之中呢，会有一个叫做什么呢，叫做路障，就是障碍，就是在我们沟通的途径上面就会有大大小小的好像那个什么障碍的游戏一样子，就挡住我们能够有正确的沟通。那有哪些是造成我们的障碍呢？我们要不要想知道一下呢？其实哈，障碍啊，都会带着好像摩擦的感觉哈，使我们说话的人呢，或者收听话的人呢，都不太能够有建设性表达自己真实的感受，因为在沟通途径中的那个障碍都有很多负面的那种认知造成的一个

而且造成了一个谈话中的一个危机，一个风险，而且呢会反反复复的出现，甚至呢对我们沟通的关系上说就会造成一个很固定性，而且变成一个常态性的伤害。那这边呢我们就有没有很熟悉，就是尤其我们单亲家庭协会哈，他就说哎，他永远是这样，永远不能改变，我就是真的都没办法，都是这些负面的情绪。那他讲的是不是正确的呢？对他来说他是表达他真实的心声，可是对事件的本身来说却是一个不公平的，因为他带着这个过滤器哈，已经把对方哈，就是他拦截了一些负面的情绪，而且是拦截很多。所以呢我们在学沟通的时候常常讲到沟通的一个技巧，有效的沟通啊，什么是沟通。那我们先看看那在沟通上面中间的障碍有哪些是我们障碍，我们是不是可以在沟通之前说可能是这样，我们就刻意的避开呢？什么样的障碍可以妨碍我们的对话呢？好，罗杰斯、豪威海姆、吉诺特、杰克、吉布，这些都是人际沟通的专家，他们指出了有可能是我们讲不下去了，话讲不下去了。好，那就是他们设计了一份清单，就是说你和我在讲话的时候有很多的状况呢是破坏我们两个彼此讲话的一个道路。他们就在就是我看啊，就一个汤姆斯戈登呢，他就设计了一个清单哈，他称之为破坏沟通的一连串的这个不好的那个状况，不好的话语。第一个话语呢，我们一定很常见，我觉得包括我自己在内，好，就是我们批评给对方的行为或者态度一个负面的评价，尤其是在华人社会里，爸爸妈妈、老师，好，都会责备自己的小孩。我记得小时候，我的弟弟在外面受到邻居的欺负，那他回来的时候呢，真的都不敢讲。如果被邻居的别人看到来告诉我的爸爸的时候呢，我的爸爸就会说，你在外面跟人家有这个冲突的时候，不管对和错，都会先把你打一顿。那而且这个不是只有我们家是这样，而是在那个时候的风气，自以为觉得有教养的家庭都是管教自己的小孩。所以呢我记得我弟弟长大的时候他还说，爸爸都是不管对错先打我们。所以呢批评是会像一个常用的这个言语，就是你自己造成的，你弄的这个样子，你把状况弄成这样的，你怪不了别人，都是什么，都是你不对，都是你不对。好，第一个是批评，第二个是谩骂。好，他哎，这个在同侪之间常常会这样子，他故意的贬义对方啊，或者套用刻板的印象哈，来丑化对方。比如说哎，你们比如说在职场上好了，好，你们业务部的啊根本都是伪君子，就是诈骗集团业务部，因为你要去招揽业务嘛，或者对于这个管理部的就会说哎，你们就是控制狂哈，就是你在操控我们，你这是情绪勒索操控我们。那还有呢，对于比如说比较低阶的时候呢，可能就会说哎，你们真的是 loser 哈，这样子。

还有就是，譬如说，跟你对立的一群哈，就说你真是混蛋哈，讲的不好听的，说哎，你们这个业务部的人啊，都是一样哈，只动嘴不动手，或者你们做 RD 的人哈，都是一样的死脑筋，不晓得外面世界是怎么样，所以呢，就会你们在沟通的时候，其实你们并没有在沟通，而是成为一种谩骂的状况。那请问，这样的谩骂，你们可以达成共识解决问题吗？其实是不容易的哈。还有就是分析对方的行为，这叫做诊断，很多都把自己当成了咨商师或者精神科的医师，比如说，你哈，你以为我不知道？我就是一看我就全部懂，就一目了然。你做那些哈，只是为了某某某某原因，好，或者呢，就是在军中，就是那些士官长什么的哈，就会说，你以为你是大学生啊？你就自以为比我厉害了吗？哈，我吃过的盐哈，什么比你吃过的饭还多，什么之类，就贬义，就诊断对方，就是批评对方，分析你的行为，说你以为我不懂啊，我就一看就知道了哈。还有呢，一种就是在沟通中很吊诡的，其实我是赞美你哈，但是我的赞美里面是用什么为出发点呢？带着评价的赞美，哈。比如说，但是评价的赞美怎么会是沟通的障碍呢？好，那我们待会后面再继续谈到的时候一并的解，就是对对方的行为或态度啊，做出很正面的评断，看似赞美。好，那对，比如说，你那么聪明，我知道你能一定能够想出正确的做法。哈，就是。他好像是带着评价的赞美，可是，在接收的人来说呢，就是他就是不愿意帮助我，就是好看似赞美，他只是评价，他就是不愿意来支持我。你那么聪明，那你去做啊！我就知道你能够想出办法来，而我需要求助帮协助的时候，没有人支持我。另外呢，就是长辈对晚辈，就是。就有一个小孩说："你叫我坐下，好，我坐下，我人是坐下了，我的心仍然站着。"就是当长辈对你做命令，你要完成他的事情的时候呢，你碍于权威，你没有办法拒绝，但是你心里面却有强烈的反弹，就好啊，我表面服从你，我心里可是不服你，叫。口服心不服，对，就是要求对方做你想要他完成的事情。但是呢，或者说，我告诉你，我是你爸，或者我告诉你，我是你妈，我说了算。那你觉得小孩会服气吗？哎，我自己也犯过这样的错误。那还有就是威胁，企图，透过警告说，你如果不这样去做。那后果是怎样，我就不怎样怎样；你不怎样怎样，我就不怎么怎么样。好，所以呢，很多人就是他的生命里面就最讨厌人家威胁他，因为他害怕那个结果，他不得不服从，就是企图透过警告，好，告诉你，你如果这样做的话，哈，你不这样做，或者你这样的做的话，你就会有什么样什么样的后果，而这个后果是对方不愿意承担或者恐惧承担的。好，我们休息一下，舒缓一下，我们听段音乐，我们继续再来谈，就是沟通之中我们会有什么样的障碍。

不孤单，我是微微。我们刚刚讲到沟通中啊，常常隐藏的很多路障，就是那个障碍让我们有沟却不通哈。那刚刚讲到，前面讲到了，有说哎呀，我们只爱批评啦、谩骂啦、哎诊断啦，还有带批评的赞美，还有命令、威胁。那我们现在来说说看，后面呢，就是有一种叫做说教。我记得，

在溪水旁关怀单亲家庭协会，有许许多多我们就很多都是失婚啊丧偶啊，大部分在失婚的这个领域里面，或者说我们在跟他们聊天的时候哈，就说哎，你们为什么会这样子啊，我们什么事情要沟通啊，尤其夫妻之间哈，婚姻很大的问题就是没有办法好好的沟通。然后我就记得这位先生常常都会说到，说我的太太常常说你应该这样啊，你怎么不这样做呢？你应该怎么做，你不应该怎么做。好，然后说告诉你好几次你还是这个样子。然后先生就说，我娶的是太太，我娶的不是法官，我娶的不是教官。好，那当然讲说起来好像是很好笑的一件事情，但是呢你想想看，假如你的配偶常常都对你说教，有的是先生很爱说教哈，他说我告诉你这样你怎么总是不听呢哈，就是当我们告诉对方他应该做什么他不应该做什么，对人就是成串讲大道理。尤其是你的工作呢可能是老师哈，或者是教官哈，所以呢就是天天就是在这样的一个氛围里面生活哈，就是你就是指责对方嘛，说比如说有的先生就气得说我跟你离婚算了啊，好，你怎么会想这个问题呢？你想想看我们的孩子该怎么办呢？好，或者是先生在外面有一些应酬啊，回来晚一点啊，太太就很生气说你总是这样，你是做爸爸的人，你应该怎样怎样。那先生就会说你的肚量要大点啊，对不对这个是什么人在江湖身不由己啊，好等等的啊，就反而在教导太太。所以说教这个事情听起来是很正向的，告诉你正确的说法做法态度或者观念哈，但是呢实际上这个杀伤力也是蛮大的，因为就会让你关起了想要跟对方沟通的门。还有过多不当的询问，我们在记得我以前在淡宜里学院上课的时候，我们的校长是夏中坚牧师，他常常说的说什么叫做开放式的问题，什么叫做封闭式的问题，然后叫我们三分钟来练习。那封闭式的问题是什么时候发生的，你做了这种事情会感到抱歉吗？好，可能感觉像是审问或者打断说话者的一个思路哈，所以过多或者不当的询问的时候哈，就会让人家觉得就不想再回答你的问题了哈。开放式的问题呢，可能就会让你有后续回答的议题。封闭式就是是不是哪里不是哪里，你给我说清楚。开放式的问题就比较像聊天一样啊，如果怎样如果怎样或是怎样哈，就会有让你引发出你要再继续探讨的一个欲望。那封闭式就把你啪打死了这样子。还有就是忠告，我告诉你如果我是你我现在就会怎样怎样啊，就是教导对方怎样解决问题。忠告就是我讲的是很真诚的告诉你，而这个告诉是好像是你都做错，我告诉你这是一个最好的唯一的答案，教对方怎样解决问题啊。如果我是你的话呢，我就会怎样怎样哈，或者这个很简单很容易的。

我们第一要怎么样做，第二要怎么做，这样子。那在第十呢，就是我们讲到岔开话题，刻意转移话题来搁置对方的问题，就把它往边放。嗯，我想要请教你这个问题，可是呢，我跟你讲完的时候，你没有给我回答，你就会说：“哎，别再想了吧，我们讲点快乐的事情啊，快乐也是一天，不舒服也是一天，我们干嘛把这些不愉快的事情放在嘴边呢？好，我们谈点快乐的事情，然后或者说，你觉得你很倒霉。”好，我让你，我告诉你吧，我的事情，可能我的事情比你倒霉100倍啊。我告诉你，我发生什么倒霉的事吧，你这个算什么？结果呢，你没有聆听他真正的困难和问题，反而把这个话题呢转移到自己的身上，说你这个不算什么。他说我发生的事情比你严重多了，你看我都没问题啊。好，只是问题都是你的问题，这样是不是你会觉得他这样都会很开心吗？当然不是哈。那还有就是逻辑论证，哇，这个就是啊。因为你真的碰到一个很有逻辑的人，我就挑你的言论中对自己有利的方向，通常没有考虑掺杂那个很多复杂的原因和远因，远这远近的来提出论据。好，回归事实。好，比如说逻辑的论证，回归事实，要是你有要买车，我们就可以度假啦，对不对？好，就是在挑选对方言语中对自己有利的面向，还为自己的很多事情来找理由，说服理由。还有就是安抚，就是试着让对方脱离现在感受的负面情绪。比如说，你不用担心啦，黑暗过去就是黎明，船到桥头自然直，就是安抚。但是你安抚只是在言语上，好，并没有实质上解决他的问题，他的问题仍然还在，只是在心理上呢得到一些慰藉。哈，好，那我们今天呢，我们刚刚讲的就是有关这方面，就是沟通中，好，隐形的一些路障。好，所以有时候我们叫不动，好，我们会觉得说，哇，对方真的是，他是听不懂还是故意听不懂？有时候就妥协，好，我知道，我知道，你就是故意不要回答，好，我 I feel you， 我服了你了，这样子。那可是呢，我们再看看，其实刚刚讲的这些的话语都是很平常的事，只在家里觉得没有攻击力，没有杀伤力，都没有。他的沟通似乎看起来是还会有赞美啊，这怎么会？会是这个隐形中的这个路障呢？是让我们沟通不良的原因呢？也许我们还沟通的很良呢，对不对？好，这些路障呢，为什么是高风险的回应呢？我们刚刚讲过了，我微微一个一个的跟大家聊天似的讲过的这十二个沟通的路障，似乎都没是无辜的呀。我们安抚的态度、赞美的话语、逻辑的论证、提问，还有忠固，哈，就是我们人际关系中学习的正向的因素啊。为什么行为科学家认定这12种互动回应的方式可能对沟通有害呢？哎，也是心理学家啊，对不对？所以说，这12种互动被视为高风险的回应，因为并不是对所有的人际互动都具有破坏性，它比其他沟通方式更可能妨碍对话，干扰对方解决问题的效率，拉开双方情感的距离。但有些时候，使用这些回应，并不会产生什么。

明显的负面效应。要是某个人急需找人说话，或者是有艰难的问题的时候呢，这些隐形的路障啊，反而会造成负面的冲击。所以呢，当我们正站在面临压力的时候呢，就要很刻意的避开这些。但是呢，我们常事实上呢，我们常常在这个时候呢最容易这样。所以呢，我这边要跟各位听众朋友来分享一下，其实真正有效的沟通呢，实在是在于双向的连接，资讯的同步，语言在语言上面，用词遣词上面要非常的小心，就是看似无伤大雅，好像是这是一个小小的不经意的话语嘛，却是大大的成为对方的一个伤害。那我想说，我们沟通有一个最大的障碍，就是我们彼此都误以为，哎，我已经跟他沟通了，尤其是跟小孩。我就记得在一个课程里面讲到说，父母的离婚跟小孩是没有关系的，但是呢，很多小孩都以为父母的离婚是因为自己的不乖哈。那父母都说，哎，我已经跟他沟通啦，我已经跟他沟通啦，你勾了，你去主动的勾了，但是没有通到小孩子的潜意识和潜意识里面，所以他在潜意识里面认为都是他的错。许多人在对话的时候，往往只专注在自己想要表达的内容，而忽略了对方是否真正的理解、接纳或者产生共鸣。要建立真正双向的对话呢，我们必须要先识别并且拆卸很多心理的障碍，就是认知和心态的一个障碍，就是刚刚讲的好像是一个隐形的路障。所以呢，心理学上讲过，他说我们跟人讲话的时候要非常注意，透过我们自己的过滤网，有两种状况，一个是对方在发出这信息的时候他清楚的明白，另外一种是他发出这个信息的时候连他自己都不知道他要讲什么，所以到我们的心里的时候就非常的就是错误的接受，错误的解读哈。所以有效的沟通哈，就不要造成隐形的一个路障的时候呢，就是要双向的理解，资讯的同步，然后确保我们的讯息是很精准的传达。然后我们要注意，就是在沟通的时候甚至要观察对方的语气。我也在前面讲到我们的对象是谁哈，他的背景，然后我们要观察跟他讲话的时候我是什么样的一个角色，还有什么样的语气，还有眼神和肢体语言。尤其沟通有一个很大的秘密，就是非语言的信息其实占很大很大的立场。你看他的眼神，看他的姿态，看他的回应，你就会知道了。对，时间真的过得很快。那我们今天讲到的就是说，我们在情感中受伤，或者婚姻中的一个支离破碎哈，一定要走到离异的路上，很多都是沟通出了问题。那沟通中很多隐形的路上呢，刚刚我们谈到了有12种的现象，这12种的现象很激烈吗？不是，很力道很强嘛，其实也不是，甚至是有赞美，但是呢，就是在解读的时候哈，我们更要贴近他的心，让这个沟通哈，在看似无伤大雅的这件事上，可是造成很大问题的，我们能够真的是很用心的把它带过，让我们的沟通不再是一个有沟没有通，而且从心里唱出，其实你不懂我的心。好，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我们今天讲到这个婚姻中的沟通，好，不仅是婚姻，其实当我们沟通有沟而不通的时候，我们心里那种孤单的感觉
真的。

是难以言喻，就是我刚刚说的有一首歌，其实你不懂我的心，我跟你讲了半天你仍然不懂我的心。但是呢，当我们就是很多事情，当应该说资讯，就我们刚刚聊的就是一种资讯嘛。那资讯呢跟有什么关系？跟我们的命运有关系。所以呢，我们要持续开放我们正向的心，我们不断的学习，像我们听广播啦，看书啦，然后呢刚刚讲到有12种路障，我们是不是愿意用行动啊，就是刻意的来练习这个的，然后在，然后虽然我们过去有挫败，但是呢我们在随时之中我们都说啊，我们可以重新什么，重新出发。好，有时候呢真的我们得到的资讯哈，看起来不错，对不对？但是呢资讯跟什么有关系？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我们要不要想想看，你收到的资讯好跟什么有关系呢？资讯跟你的心中马上就会产生一种什么价值，这个 你会觉得它有价值或者它没有价值。所以资讯是跟我们的价值是有关系的。那价值跟什么有关系呢？资讯呢还有就是资讯跟除了跟价值以外，就是需要的就是情绪。对，就资讯呢，好，资讯出来的时候我们就会想到它的价格，它的价值，然后会影响我们情绪，又没有做决定啊。那情绪跟我们身体是不是也息息相关呢？当然啦，你情绪怎么会跟身体没有关系呢？很多身体的疾病是心理的造成的。然后当我们身体健康好坏的时候，我们因为我们客观的条件，对于我们做的选择会不会有一些选择呢？但选择最后是什么？决定我们的命运所在。你选择了这个，可能就改变了命运；你选择了那个，可能你就是从此就一蹶不振等等的。所以很多事情我们真的要在沟通中会弄得清清楚楚，就不会有这些问题了。好，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我们今天聊到这边，下礼拜同一时间再见。好，拜拜。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 Teresa 教练制作主持的月光对话。
1: 用熟悉的旋律点亮岁月，用对话开启无限可能。在这个节目里，越是音乐更是快乐，是唤醒美好记忆的旋律。光是淬炼智慧的流金光阴，我们不只听音乐，更要透过教练式的对话导引，在时光的长河中捕捉那道闪耀的觉察之光。准备好与我们一起在熟悉的音乐当中遇见更美好的第三人生了吗？欢迎收听月光对话。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平安，欢迎您收听今天我们月光对话的节目，我是 Teresa 教练。每个人的人生阶段呢，都是一张独一无二的专辑，在不同的年龄、不同的阶段，我们的心里呢，总是会想起不一样的旋律。有的时候呢，是一首陪我们走过失恋的一个很痛快的情歌，安抚我们的心。有的时候呢，也是一首给我们勇气来面对未知的诗歌。如果呢，我们要把走到今天的人生缩成四首歌曲，不知道各位听众，你的清单会有什么样子的歌曲呢？今天我们的节目现场来到一位很特别的来宾，他真的很特别哦。为什么？因为他是目前台湾和合